0: 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经停止。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一次闭门简报会中对美国会议员说，伊朗将邀请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其核设施，并着手确认和查明伊朗浓缩核材料存放的具体位置。黎巴嫩媒体18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伊朗代表团原本已准备启程参加与美方为期60天谈判的首轮会谈，但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随后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日内瓦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佳节，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从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此外，预计今天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的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随着端午假期的到来，2026年电影端午档也正式拉开帷幕。目前2026端午档新片票房含预售已超6740万元。今年端午档影片类型丰富，涵盖爱情、科幻、动画、悬疑、剧情等多元题材，为观众提供了多元化的观影选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小组赛的第二轮，在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中，东道主加拿大队6-0战胜卡塔尔队。此前，瑞士队4-1击败了波黑队，捷克队与南非队战成1-1平。欧洲理事会18号发布欧盟峰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结论文件，文件显示，欧盟27国领导人当天一致同意重申对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结论文件同时指出，面对严峻的安全威胁和挑战，欧洲必须在2030年前大幅提升防务准备水平。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15号通过的对俄制裁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扎哈罗娃说，欧盟一方面谈论对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全世界命运的关切，一方面企图通过制裁对俄罗斯施压，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制裁措施不仅无效，而且对他们自身以及全世界也造成损害。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一名知情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该消息人士表示，该代表团原本已

0: 待准备出发，并计划启动首轮为期60天的谈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
0: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万斯表示，他仍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
1: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19号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执行此前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不违反该协议。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以色列都保留对针对其袭击做出回应的权利，并保留清除对其领土、公民和士兵威胁的权利。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
1: 伊朗和美国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但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有消息称，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进行艰难谈判。
0: 黎巴嫩总统奥恩18号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18%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约1.1万人受伤，约100万人流离失所，部分遇难者遗体仍被埋在废墟之下。
1: 据黎巴嫩方面18号的消息，以色列国防军无人机当天对黎南部发动多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0: 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后，以色列已多次公开反对条款内容。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梁慧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对于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多家媒体用担忧和令人不安来形容，认为备忘录并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利益，并且会给伊朗足够的空间来恢复其军事能力。有消息人士评论称，伊朗成为战争中最大的赢家，而以色列成为输掉战争的一方。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在备忘录中关于伊朗不发展核武器以及浓缩铀处理方面的表述，并没有满足以色列方面要求彻底消除伊朗相关能力的诉求。美国在协议中做出了令人担忧的让步，而伊朗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寻求保留一定的核能力。而关于以色列非常关切的弹道导弹问题，在备忘录中完全没有提及。此外呢，备忘录中还规定各方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停火，关于这一点，以色列近期也公开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多位政府高官近期都公开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有消息称呢，以色列军方也向政治领导层提出明确的建议，要求保留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自由，维持在当地所谓的缓冲区，并且要实现这一地区的非军事化。有评论称，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可能不会轻易让步。而在经济层面，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伊朗可能会轻易地获取大量解冻的资金，并且其石油运输也将不再受到限制，这会给伊朗足够的资金来发展已经遭受重创的国内经济，这也会削弱美以联合袭击伊朗所取得的军事成果。综合来看呢，以色列舆论认为，对于以色列来说，这是一份非常糟糕的协议。不过从备忘录签署之后，美伊还要进行进一步的谈判，而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局势也不明朗，因此在备忘录签署到最终协议达成之间，局势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的变化。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批评以色列对美国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现出怪异的恐慌和歇斯底里，并指责以色列对美国缺乏信任。他还表示，以方称美伊达成了所谓糟糕协议的说法既不符合事实，从宏观角度来看也完全说不通。以色列不能指望仅仅通过杀戮来解决每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0: 那么接下来以色列还会采取什么行动？是否会

0: 成为局势的变数。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1: 协议能不能落实跟以色列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现在协议里明确规定停火是包括要在黎巴嫩停火，但是以色列是坚决反对在黎巴嫩停火，以色列已经明确说了黎巴嫩的事情不包括在协议里边。未来一段时期很大的可能性就是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战争不会结束，那么不会结束它就是违反了这个备忘录的规定。那么现在停火停不了，美国到底会对以色列进行多大的约束现在也不清楚，然后伊朗能多大程度上容忍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美国到底多大程度上会去约束以色列，这会直接影响到链检备忘录的执行的。
2: 伊朗当地时间18号凌晨，伊朗和美国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其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
0: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声明还称，美国海军舰艇将继续留在该地区，以确保协议的各方面得到遵守、执行并完全生效。
0: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情况如何？谅解备忘录签署首日，总台记者再次实地探访霍尔木兹海峡。6月5号，记者也曾前往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拍摄。记者当时看到上百艘船只滞留海峡一侧，而海峡水道上难觅大型商船的踪影。而记者18号重访时看到，滞留的船只数量已经开始减少，同时开始有大型商业船只通过海峡。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银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不到半个月前在美以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曾经来到这里，当时美伊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受地区局势影响，那个海峡周边的航运活动明显放缓，有不少船只选择在周边的海域停泊观望。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啊，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我手机上显示的是航运监测系统提供的实时通航数据，其中白色的部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水域。我们可以看到啊，有部分船只是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距离我们较远啊，已经超出了肉眼可以观测到的范围。不过站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远处有星星点点成片的船舶的灯光。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啊，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确重新出现了船只往来通行的迹象。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可见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重现往日的繁荣景象，似乎仍然需要时间来进行验证。总台记者阿海塞布报道。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5: 朱总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请为发布，今 进入六月份以来，覆盖位置总体偏南，我国东部地区主雨带在江南南部的华南一带。不过从昨天起，副热带高压西升北台，并且稳定维持，其边缘强劲的

0: 暖湿气流呢随着大局北上，同时北方低槽或冷涡系统活跃，冷空气呢不断南下，与暖湿气流在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一带持续交汇碰撞，我国的主雨带将会明显北抬。今后七天，在西南西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气流天气。而在北方，未来三天受到高空冷涡影响，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是冰雹这样的强流天气。为此，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同时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强气流天气蓝色预警，请大家要注意防雨、防雷电，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气温方面，未来七天受到冷空气和强降雨的影响，华北、中北部、东北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气温偏低，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上下，比较清凉。而江南南部、华南受到北台后的副高控制，高温将会发展增多，而且因为暖湿气流携带大量的水汽上岸，导致这一带的空气湿度非常大，体感比较闷热。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志鹏，
1: 好的，无敌。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为期两天的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圆满落幕。本届论坛汇聚全球顶尖经济学家、境外政企负责人及国际金融机构高管，集中发布跨境投融资、离岸金融系列开放新政，以制度型开放打通中外资金融通渠道。
1: 金融市场波动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力几乎与实体经济活动相当，并影响着全球的发展前景。与会各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稳健有序的对外开放路径与成熟完备的监管框架。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如何为全球金融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金融开放红利将怎样持续赋能全球实体经济发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发自上海的报道。
2: 论坛现场，一笔笔跨境合作签约落笔生效，一份份投融资合作备忘录正式签署。跳出单纯的金融交易合作，依托人民币跨境投融资服务海外重大基建项目，全新的跨境合作模式亮眼出圈。从中国优质基建技术出海，到人民币跨境金融服务保驾护航，金融开放与实体合作双向赋能，相辅相成。多国政企嘉宾面对面见证洽谈对接，实打实敲定合作，见证中国金融开放红利惠及全球实体经济。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城市交通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主席杜伊谢巴耶夫阿瑟尔别克在论坛现场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谈到，
3: 就在一个月前，我们和中方伙伴携手完成了阿斯塔纳轨道交通一期项目，如今二期工程已经全面动工。这次我们在上海正式签署了债券发行备忘录，计划发行30亿元人民币债券，为二期项目补充建设资金。我们和中国企业合作由来已久，目前我们也已经与合作银行完成前期洽谈。此次签约将为二期项目建设提供关键金融保障，中哈双方高质量的政企合作正稳步向前推进。
2: 放眼全球资本市场，国际金融机构普遍长期看好中国市场发展前景。很多外资机构坦言，中国的优势和鲜明的特色是坚持对外开放，不停步守住风险底线，不松懈。如果把金融开放比作开窗拥抱全球资本机遇，那么金融风险防控就是细密纱窗，开窗吸纳全球优质资本与金融资源，纱窗精准阻隔跨境金融风险外溢，既不闭门保守错失发展机遇，也不无序开放埋下安全隐患，实现金融开放活力与风险防控力度的动态平衡。这种稳中求进、攻防兼备的金融治理思路，破解了全球多国普遍面临的开放与风控两难，成为中国贡献给全球金融治理的宝贵实践经验。在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看来，
4: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目前中

0: 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1: 中国坚持稳中求进的金融治理思路，落实宏观审慎管理加微观行为监管相结合的监管框架，以全链条全覆盖的穿透式监管筑牢金融安全底线，这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针对全球金融治理乱象频发、单一货币体系风险突出等共性难题，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认可中国统筹开放与风控的监管治理模式，表示中国为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务实可行的中国方案。
2: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1: 本次陆家嘴论坛还围绕跨境金融监管协同、绿色金融跨境合作、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等议题开展多场专题研讨，持续推动中国金融市场与全球金融体系深度融通。意大利经济与财政部官员乔瓦尼特里亚表示，
3: 欧洲市场对人民币资产的配置需求持续攀升，中欧贸易、绿色金融合作空间巨大，依托不断完善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中欧可以进一步深化跨境金融互联互通，助力双边实体经济贸易往来。欧洲金融界十分看好中欧金融长期合作前景。
4: Increase the integration and the cooperation will benefit both China and the Euro.
1: 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核心枢纽，英国伦敦与中国的金融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伦敦金融城政府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赫凯斯认为，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是中英金融务实合作的标杆成果。
5: 这是一个中国和伦敦金融城合作的标杆成果。值得骄傲的是，目前伦敦已成为中国境外规模最大、最核心、处于领先地位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本周，我们双方在北京也正式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共同探讨离岸人民币业务提质升级路径。我坚信，未来中英离岸金融合作将持续深化，实现共赢。We have a working party
1: to do that.此外，不少境外金融机构高管也表示，全球主权基金、资管机构持续增配人民币债券、股票等资产，人民币资产避险属性和收益优势愈发凸显。随着沪深港通、债券通以及上海自贸区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落地扩容，人民币跨境使用场景持续拓宽，兼顾开放活力与风险安全的中国金融发展模式，也正在为变革中的全球金融治理提供可参考、可借鉴的东方思路。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昨天，海南迎来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半年关键节点。半年来，封关核心政策全面落地实施，享惠主体持续扩容，业务量稳步增长。海南自贸港顶层设计逐步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成果。
8: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核心制度就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半年来，海南八个一线对外开放口岸，十个连接内地的二线口岸同步升级。通过流程简化、技术赋能、数据共享，既实现跨境货物高效通行，又守住监管底线。这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9: 船长你好，我是杨浦海关官员，现在对你船进行智慧电信检疫，下面就让所有的。
10: 在海南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一艘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外贸货船刚刚靠港，准备接受检疫。与两个月前不同，海关官员并没有登船检疫，而是通过智慧电讯检疫系统，通过视频下达指令。船舶代理按照指令依次远程完成了船员体温检测、申报单证核验、船舶卫生检查等入境卫生检疫工作，整个过程仅用时15分钟。海口海关所属杨浦海关综合业务一科科长艾涛告诉记者，
11: 我们依托 5G 和物联网对入境的船舶实施了无感申报、远程核验、即到即放，无需官员登轮，全流程在线闭环管理，真正做到船舶检疫零接触、无纸化、高效率。整体上，杨浦口岸的通关效率在申报、检疫、查验等环节已经实现了全链条的

0: 提速。
1: 作为对外开放口岸的代表，杨浦港承载了全岛超过七成的进口货物。封关半年来，杨浦口岸全面推广禁渔放行模式，也就是对于不涉政不涉检的零关税货物或保税货物实施简化申报流程。过去通关流程繁琐，货物周转耗时长，如今从线上申报到通关放行，当日就能办结。海南一家玻璃深加工企业业务总负责人唐宁说，
2: 那我们依托这个自贸港的红利呢，目前的海外订单在稳步增长，今年呢公司出口额预计比同期增长30%以上。接下来呢，我们依托这个海南的区域位置和通关的这个优势，扩大出口体量，把自贸港的区域优势转化为现在实实在在的市场优势。
1: 半年来，海南自贸港的一线开放程度不断增加，通关效率持续提升。据统计，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号，货物贸易进出口1739.8亿元，同比增长54.6%。与此同时，海南全岛10个二线口岸对零关税、加工增值和放宽贸易管理措施等三类货物实施单独监管。自贸港通过优化通关申报、打通数据壁垒等方式，不断提升二线口岸通关效率。在海口的一家珍珠加工企业，企业采购副经理王月琪正在填报一批当天要运输出岛的加工增值免关税货物信息，在手机上操作就能够完成通关信息填报。
3: 我们现在是要内销出岛，都只需要填上数量，我们填一下我们所要报关出口的一个港口的地方，勾选完这些再提交申报就可以了。我基本上填一张单子几分钟就可以提交了，无论我是出差或者说我着急的单子的话，手机都可以直接快速的完成申报。
1: 能在手机上完成填报是6月份海南最新推出的一项通关优化举措，多部门打通数据壁垒，依托海一办的封关运作专区、二线出岛核放清单申报等核心通关业务，实现了从电脑端延伸至移动端。海南省大数据发展中心封关服务处经理吴伟表示，
4: 结合我们前期设计的话，我们有这个账册的管理，有很多数据完全可以通过这个共享，把海一办和我们单一双口的申报体系这个用户体系打通，使得我们这个海关的数据和政务的数据做了融合，那这样的话企业就可以通过海一办做申报。
1: 为了平衡便利与监管，海口海关联合海南省有关部门联合建立二线口岸信用通关制度，加强海关与地方信用监管数据共享。海口海关法规和综合业务处业务运行协调科工作人员杨许静介绍，
5: 对全省超10万家外贸主体实施信用等级分类管理，对高信用企业实施更加便利的通关措施。海关还创新分批出岛集中申报模式，大幅降低物流调度成本，有效适配企业市场化生产节奏。下一步，海口海关将持续优化海关智慧监管模式，提高监管效能，为企业顺畅通关打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1: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落实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政策制度要求，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全力保障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6: 一线对符合条件的零关税和保税货物实施禁渔放行，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通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创新实施分批出岛集中申报，超80%加工增值内销出岛货物适用该模式便捷出岛。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9: 端午前夕，全国生猪市场整体呈现出了稳中偏强的态势。市场的数据就显示，6月18号，内三元杂交猪生猪现货价格报每公斤9.45元，涨幅为0.11%。那最近一周上涨的幅度是0.43%，也是迎来了久违的上涨局面。此外呢，尽管生猪价格还在10元以下的低位徘徊，但在5月 A 股上市猪企的生猪销售均价出现了环比上升的向好的信号，那这也让市场泛起了一丝暖意。那么猪周期的拐点出现了吗？所谓猪周期，就是猪肉价格会受供求关系影响，呈现出周期性涨跌循环的规律，也就是猪价贵，养殖户都会去养猪，猪多了肉价就会跌，养猪亏钱大家又会少养， 猪肉少了，肉价就会再涨，一轮一轮的往复的变化。要知道，猪肉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不可能说市场行情好的时候立马就能扩大产能的。一般来说，从发现价格上涨到加大供给之间，至少要经过多个环节。能繁母猪要拿时间去培育，小猪出栏也需要时间，通常会有一两年的时滞。所以，一个完整的猪周期通常为四年，非常有规律。那这一轮下跌的行情开始于2022年，至今呢已经延续超过了40个月，接近以往一个完整猪周期的时间，却只走了一半，整体呢还在下跌的周期，偶尔会出现上涨，也是转瞬即逝。而且猪肉价格在最底部的区域也已经徘徊了20多个月，打破了历史最长记录。那很多人疑惑，历史上非常灵验的猪周期现在是失灵了吗？其实周期并没有失灵，只不过本轮周期的内在逻辑确实是发生了变化。要知道2021年非洲猪瘟过后，国内生猪养殖规模化水平还有市场的集中度快速的提升。以往周期猪价下跌的时候，那中小养殖户可能会恐慌的淘汰母猪，但现在市场的集中度高了，中小养殖户少了，大的养殖企业它抵御风险的能力就比较高，可能会选择保持产能稳定。那之前的这种非理性减产或者是增产的行为就会大幅的减少。此外呢，大型企业猪道行业也意味着生产效率提升，养殖成本大幅下降，这也是给猪价下跌创造了条件。那这些因素影响之下呢，猪周期的特征就不如之前明显，波动更小了，周期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拉长了。那前面说到猪周期受供需影响，而我国猪肉需求已经相对稳定，价格的波动主要就是来自供给端的变化。所以呢，现在的猪肉价格低迷主要原因还是前期产能相对过剩。那现在一些上涨的信号出现，是不是意味着最长猪周期迎来了拐点？我们看端午前夕的这波上涨，它的核心原因其实是节前屠宰场集中的备货，市场收购的需求短期的提升，这直接带动了生猪行业的回暖。更多的呢还是节日需求有所增长，是一个短期的回暖。那讨论上涨周期是否已经到来，我们需要问问产能去化结束没有。市场判断去化看的是预期，那其中最重要的指标就是能繁母猪存栏量，它决定了未来几个月之后生猪的供应量。那在政策的引导下，其实从去年四季度开始，能繁母猪存栏量已经开始稳步的调减，出清产能。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大约是3904万头，这已经是连续多个月环比下降，但是呢，还是高于3750万头的正常保有量，这是行业主管部门画的一条线，也就是还有150万头左右的空间。那随着行业不断的深度的出清产能，未来猪肉价格是有望温和回升的。那更重要的是，整个行业竞争力在提升，管理水平在优化，这些举措会把生猪生产的波动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那未来猪周期会怎样的变化还不确定，但是生猪供给的稳定性会明显的提升，接下来可能很难再出现大涨大跌的局面，这对我们的消费者和养殖户来说都是好事。好的，这就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618电商年终大促告一段落，您是否购买到了心仪的商品了呢？接下来呢，我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和买家息息相关的一项权益——保价服务。那么什么是保价服务呢？就是指在活动期间购买的商品，如果价格下降，消费者可以申请退还差价的服务。
0: 原本呢，保价服务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让大家买的放心，提前锁定销量而许下的一项承诺。可是在今年的促销活动当中，有买家在发现商品买贵了发起保价的时候，商家呢却以各种理由推诿，差价的兑现要绕好几个弯。
8: 电商平台的保价服务到底是放心消费的承诺，还是隐藏条款的陷阱？商家和平台在促销活动中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0: 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消费者孙女士五月下旬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商家承诺保价618，结果短短一个月内，该商品的价格经历了数次下跌，累计跌幅竟高达上千元。为了证明价格不同，孙女士甚至还下单了一款一模一样的产品，却被商家以不同时间不同活动为由拒绝退差价。
11: 那我就直播间问，他说保价618，然后如果 有差价的话可以退的。20号左右的时候买的是3800多，可能1号左右的是降价到3400多。我前天下单了一台嘛，一模一样的，我下单是用国五之后是2800多，今天是降到2700多，而且。

0: 我不用不了了嘛，因为我已经用掉了，差1000多块钱。我说让他退差价，他不退，什么优惠活动不一样。他说我只能跟商家就协商，他们不愿意退款退货，也不愿意退差价。
1: 在孙女士多次向平台反映后，平台协调商家退还了差价。此外，在今年电商大促中，国家补贴与平台各类超级补贴的叠加，本是给消费者的真金白银，却成为了部分商家拒绝保价的理由之一。温先生在某电商平台自营店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就遭遇了由于超级补贴导致价保系统无效的情况。他本月初以8300多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电视机，产品名就叫某某电视价保618，订单页面上也显示价保618。结果等到618当天，他发现这款电视只需要7900多元，想要申请价格保护时，却被以当初购买时参与过超级补贴为由不予退差价。除了利用复杂的补贴规则不参加价保外，一些消费者还发现有无赠品也成了无法参加价保的原因。许先生就是在6月初购买了一款耳机，发现618降价300多元，却拿不到退款。原来在其合同条款中暗藏玄机，他当初买的时候得了一张贴纸作为赠品，目前销售的产品不赠送贴纸，所以无法参加价格保护。
2: 补贴越多，保价反而越难。保价服务本应是建立买卖双方相互信任的保障，而实际购物体验当中更像是一种营销手段，先把订单做成，至于差价能不能兑现却充满了不确定性。当一张小小的贴纸赠品都能成为拒绝保价的理由，消费者的权益究竟如何来保护呢？
3: 而当商家在保价服务上做小动作时，电商平台又该如何起到管理和监督的作用，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和购物体验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面对种种保价纠纷，法律专家郑小青指出，不管价格经过多少层补贴计算，承诺一旦做出就应该履行，限制性条件也必须显著告知。
4: 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不管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经过算了一些国补啊，还是说什么平台的补贴之后，只要你给了我这个价格，然后也告诉我了，你这个是可以保价的，那你作为经营者，作为商家，你就应该履行这个承诺。如果说你说这个保价是有条件的，条件也应以非常显著的方式告知消费者，你要明确的让消费者知道说啊，我什么样的情形下是不保价的。赠品本来就是一种无偿赠与，不能说因为有这个赠品我就不享受这个价保，你也不能说将赠品的这个价值就抵扣到了这个商品的价格里面。
1: 郑小青认为，某电商平台自营店的页面虽然将价保618作为产品名的一部分吸引点击，却将免责条款隐藏在不显著的二级页面下，甚至在购买后商品信息依旧显示价保618，最终却告知消费者这些都不算数，这就是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
4: 买的时候告诉人家这是保价的，然后呢，购买了以后你又以各种理由说这不行那不行，这肯定是不行的。告诉消费者了可以保价，但是实际上又没有按照你所承诺的这种方式去保价。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强调，电商平台绝不能只把保价当作引流的工具，如果对平台内商家的恶意规避行为听之任之，平台也应当承担相关连带责任。
5: 那么对于平台来说，你要对你平台内的商家，尤其是在618促销的节点上，要加强对平台内商家的管理。如果是平台内的商家的一些故意的侵权的行为啊，那你平台就要责令商家去整改，甚至你要屏蔽他下架他相关的商品。如果平台明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你平台内的这种商家存在这种违法违规的或者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平台没有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的，那么平台也要承担连带的这种责任。
1: 而在维权的实际操作层面，郑小青提示消费者，一旦遭遇此类价格陷阱，首要任务就是及时截屏固化证据，并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投诉举报。
4: 如果消费者认为平台没有履行这个价保的这个义务，觉得感觉自己好像上当受骗，其实可以把当时买的这个截图和后来价格变了以后的这个截图保存下来，其实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或者打12315投诉，也属于消费的纠纷。
2: 说到底，保价不应该是一场文字游戏，更不应该是流量入口的装饰品。当每一次保价都需要消费者靠截图自证、靠投诉博弈、靠反复拉锯才能勉强兑现，那保

0: 保价二字就失去了意义，现任一旦透支，修复的成本远比差价高昂得多。
1: 对于平台和商家来说，把保价的规则摆在明面上，把承诺落到实处才是正途，切勿因为贪图一时的流量数据而透支了消费者的信任。须知保价服务保的不只是价格，更是信誉和口碑。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提到端午节的民俗，赛龙舟一定是最热闹的一项。在福建福州长乐区的三溪村，龙舟赛有一种独特的打开方式，那就是夜赛龙舟。夜赛龙舟不仅传承着古老的民俗，也是当地一年一度的端午水上盛事。那今年那里又是怎样的一番热闹景象呢？来听总台记者赵胜轩昨天傍晚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呢就在福州长乐三溪村夜赛龙舟的现场，那大家听到了吗？现场非常的热闹，锣鼓声、呐喊声声声入耳。那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一到五月初五啊，三溪村都会上演这样的端午狂欢。那比赛呢是从每天下午的5点钟开始。那三溪村的龙舟赛有哪些亮点呢？首先呢就是它的赛道啊非常的特别，我在身后的这条溪流呢穿村而过，它呢就是龙舟赛的一个主赛道，全长是大概有700米，但是宽度呢只有17米，最多的时候可以容纳4艘龙舟齐头并进，所以每到这种2艘相会的时候，大家就会你追我赶的开启一段竞速，这也是比赛最好看最精彩的一个时候。那除此之外，整个溪面上面呢是分布了4座古桥，那这些桥呢不仅仅是观众们去观看比赛的一个绝佳的点位，同时也是龙舟赛的一个天然的赛点，大家逐桥交锋层层递进的比拼呢也让比赛非常的有看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舟上的选手啊是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年龄跨度都特别的大。因为三溪村的龙舟赛呢它不是这个专业的竞技，更多的呢是老乡们同窗们一年一度的一个聚会，所以虽然很多人不是专业的龙舟赛手，但大家划起来这个架势是一点都不含糊，而且很多人都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备赛来准备这个比赛了。随着这个锣鼓点响起来，大家跟随着节奏俯身入水拉响，动作铿锵有力，整齐划一。那这两天呢福州也是阴雨不断，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大家划龙舟的一个热情和激情。我现在旁边这个比赛正在非常热烈的举行，大家顶着细雨冒着夜色，也是划出了端午特有的这种热闹劲儿和一个烟火气啊。那三溪村为什么要在晚上划龙舟呢？这是因为在过去呢村民们白天都忙着干农活，只有到了傍晚的时候收工了以后才有时间来挑灯灯渡，所以这也形成了夜赛龙舟的一个传统，传承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0: 感受过福州三溪村热闹的夜赛龙舟，咱们再去冰城哈尔滨看一看。一场在松花江上的龙舟耐力赛正在进行，那不同于短距离冲刺赛的惊心动魄，宽阔的江面、1000米的天然赛道让这场比赛别具看点。
1: 这场哈尔滨市职工龙舟比赛，参赛选手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职工群体，然而他们挥桨冲刺的劲头却丝毫不逊色于专业选手。现场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马子清。你好马子清，比赛开始有1个多小时了吧，现在比赛情况怎么样？
6: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松花江畔的龙舟比赛现场。那今天的比赛是决赛，在早上7点半比赛就已经正式开始了。那么之前呢是一共有20支队伍经历了激烈的预赛，最后呢是共有15支队伍成功的晋级。那今天的现场呀可以说是人山人海啊，大量的市民和游客都来到岸边进行围观，耳边呢是鼓点声阵阵，气氛呢也是十分的热闹。那就在刚刚，本轮比赛的比拼，决赛的比拼也正式落下了帷幕。那刚刚我们能够看到啊，在宽阔的江面上，龙舟上的20名划手是整齐划一，随着鼓点整齐挥桨， 速度都非常的快啊。像哈尔滨的龙舟呢，它是很有特点的，是每艘船上呢是有22个人，一名鼓手、一名舵手和20名划手。那他们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职工，有一线的产业工人、教师、食品行业、物业人员等等，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来进行训练的。那虽然选手是业余的，但是本次比赛的难度绝对是满级的。那这次比赛的全程是1000米，属于中长距离的耐力赛，而且松花江呀是自然水域，风浪和水流时刻都在变化，船身很容易就会发生晃动和偏移。那我从选手那里也了解到啊，从一开始的出发的起桨就必须要有极强的爆发力，冲到200米左右时就会出现力竭状态了。所以1000米的龙舟赛呀，不仅是考验了划手的体力爆发力、团队协作能力，更考验了意志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比赛没有级别，也没有奖金，纯粹是一场为集体争光的荣誉之战。那为了取得好成绩啊，这些职工队员们也是在平常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像一些区域的职工代表队，在当地没有适合开展日常训练的开阔水域，那么在江上训练之前，他们就在陆地上利用板凳模拟划桨节奏，打磨配合，开展体能力量训练。那全员的参与积极性都非常的高，那本次高强度备赛的成效也十分的显著。今年像苏兰区总工会、哈尔滨市教育局等8支队伍首次参赛呢，就展现出了一个不俗的实力。那今天的这份热情啊，也让今天江岸上的上万名踏青的市民和游客，在端午时节也是收获到了一份最热血的节日记忆，更看到了一座城市最朴素的拼搏与热爱。那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马子清。
0: 哈尔滨市职工龙舟比赛也传递着和全国各地龙舟比赛一样的精气神儿。选手们虽然来自各行各业，但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可以说是倾尽所有。那在决赛的前夕，老牌劲旅稳步练兵，新锐新军奋力冲刺。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李欣，感受一下比赛前冰城江畔的热情。
7: 预备，走。
8: 清晨6点的松花江哈尔滨段，鼓点铿锵，浪花飞溅，多支龙舟队开启了一天的训练。其中连续2年拿下赛事冠军的哈尔滨电机厂龙舟队训练强度拼劲儿格外突出。这支队伍组建于1984年，对于冠军，队员们有着异乎寻常的渴望。
9: 大家划的时候吧，用那胸口去找大腿去啊，插身拉满往前探啊，好啊，往前够啊，满
8: 江。宋立勇是哈尔滨电机厂龙舟队的队长兼鼓手。哈尔滨市职工龙舟赛是22人制，20名桨手、1名鼓手、1名舵手，全程1000米。相比主流的200米、500米短距离冲刺龙舟赛，属于中长距离耐力赛。宋立勇说，比赛在自然水域进行，风浪、水流、水温时刻变化，船体极易晃动偏移。对于白天上班、业余备赛的工人选手们，这是极大的挑战。
10: 因为它有无氧期啊，特别难。到1分半的时候，就是200桨左右的时候，就感觉呼吸困难了。在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激励大家，你要喊出来，你要让船废起来，你要19、8、7，这样呢，它就更多的能吸收更多氧气，就等于做深呼吸，它就能调整过来。10桨、20桨之间就调整过来，然后继续咔完成比赛。
8: 宋立勇说，哈尔滨天气寒冷。松花江4月初开江，5月中旬气温才逐步回暖，每年只有在端午节前20天左右龙舟才能下水。前段时间哈尔滨阴雨不断，早上最低气温只有10度左右，但队员们每天上午4个多小时的高强度训练没有停过。龙舟队队员孙健说，过去2年他们夺冠都是险胜，想要卫冕必须比对手更努力。
11: 利用业余时间来健身房练练手臂、练练腰、练练腿，每天大约活动70分钟左右，达到力竭状态。只有这样式的，我们才能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我们是一个团队嘛，不要是因为一个人掉队，完了影响大家的成绩。
8: 哈尔滨于1984年举办首届职工龙舟赛，哈尔滨电机厂同步组建队伍，全程参赛。宋立勇说，在30多年里，队伍始终稳居亚军，直到2016年有了突破。2016年后，2019年、2024年、2025年，队伍再次夺冠。
12: 年年都参加龙舟队，一直都以千年老二的身份出现，
10: 我一直想当第一，2016年终于拿到这个冠军了。我们呢一定要保持住这个荣誉，所以说队员特别有凝聚力，你知道，特别的拼，都是因为我们是一种传承，一种龙舟的传承，一种哈甸人的精神在里面。
1: 端午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也是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中国传统节日。历经千年传承至今，更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端午，领略各地代代相传的民俗味道。
12: 我叫龚国敬，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端午又至，鼓声吹响，每年这个时候带队斩浪竞渡，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13: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14: 我叫赵德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15: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端午节我们会在门上挂上柳枝和艾草，吃甜配合粽子，最开心的就是小孩子们，他们会带上荷包，在手腕上绑上五彩绳，非常的快乐。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带他去感受一下，要把这种文化不断的传承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2: 之声，今天。
0: 今天是端午佳节，龙舟飞驰，粽叶飘香。从南海之滨到白山黑水，人们逐浪竞桨，共同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各具特色的非遗体验和民俗活动，也丰富着大家的文化生活。今天，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将继续在四川省巴中市进行。来自全国36支龙舟劲旅以及18支本地龙舟队，1100多名运动员参加本站比赛，实现了专业强队与群众队伍同台竞技，凸显全民健身内核。与此同时，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也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将前沿科技植入传统文化与生产场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从6月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预计今天迎来出行高峰，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公路交通出行以中短途返乡与周边踏青游玩为主，民航运输也步入旺季。提示您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度过一个平安愉快的假期。天气方面，预计端午假期，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中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也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下调。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41元、0.43元。国际方面，
15: 当地时间18号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核心议程。

聚焦于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落实新一轮对俄制裁，以及探讨西方对乌长期的军事与资金援助等问题。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入第二轮小组赛，稍后北京时间9点，墨西哥队将对阵韩国队，明天凌晨3点，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明早6点，苏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明早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此外，北京时间今晚9点，中国女排出战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第二轮的比赛，对手是法国女排。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常亚飞、潘荣、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0: 爸，父亲节的礼物收到了吧？
1: 嗯，熊猫金币，这次送我心坎里了。
0: 那是央行发行黄金货币，投资收藏都放心。
2: 熊猫金币，黄金货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3: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北京时间9:0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消息人士称，因以军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推迟赴瑞士行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

0: 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

0: 自用贯通，执行情统一，切实把思乡为例，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初茂。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3: 今年小麦生产中。 根据党组织“春秋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
4: 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务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 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
6: 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7: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8: 本台消息。 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 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
0: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9: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
1: 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丽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7: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4: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2: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2: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啊，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2: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6: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7: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 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7: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19号凌晨，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执行此前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不违反该协议。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2: 欧洲理事会主席的一位发言人18号表示，欧盟领导人同意将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措施延长12个月。据了解，这是欧盟首次决定将对俄经济制裁延期12个月，而非沿用此前每次延长6个月的惯例。
1: 在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B 组第2轮的比赛中，加拿大队6-0大胜卡塔尔队，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稍早前进行的 A 组第2轮比赛，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2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对战韩国队。
2: 岁岁端午满城送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3: 我叫洪国进，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4: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2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5: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 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节礼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6: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7: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声明表示，鉴于当前特殊情况以及航道部分区域仍存在安全风险，为确保航行安全并避免海上事故，相关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1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声明还称，美国海军舰艇将继续留在该地区，以确保协议的各方面得到遵守、执行并完全生效。以色列当地时间19号凌晨，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希尔莱特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执行此前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不违反该协议。莱特表示，以色列仍将致力于执行以色列、黎巴嫩和美国三方达成的停火协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黄淮东南部、江淮大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和中西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辽宁东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当地时间18号，伊拉克石油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胡代尔表示，伊拉克原油产量正逐步恢复至美以伊冲突前水平。据俄罗斯

自媒体十八号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当天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打响 ，A 组韩国队和墨西哥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比分是0-0。在此前结束的 A 组一场较量中，捷克队和南非队1-1握手言和。在 B 组第二轮角逐中，加拿大6-0大胜卡塔尔，收获小组赛首胜，瑞士4-1击败波黑。此刻提示，端午假期已至，进山游玩人群增多，山间徒步登高观景成为不少人的出行选择。近日话题建议爬山不要买白色雨衣登上社交平台的热搜引发广泛关注，专家建议户外登山徒步时建议优选荧光橙、荧光黄、樱桃红等颜色鲜艳的雨衣或外套，雨衣样式则优选分体式，避免披风式雨衣遇大风时被掀翻。白色雨衣有模糊人体轮廓的效果，迷彩、灰绿、深灰等色调在山林草地中也不易被发现，登山徒步时应避免穿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跟随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观看解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1: 假日服务站，济南连续17年发布西瓜地图，353处临时销售点助农增收又便民。
0: 端午假期，郑州公交文旅专线4大主题线路解锁假日新玩法。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0: 马您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世界杯进行时。
3: 世界杯进行时，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的赛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王宇。王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4: 好的，在此刻呢 ，A 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中道主墨西哥队继续坐镇瓜达拉哈拉主场对阵韩国队。目前呢，比赛是进行到了35分钟，墨西哥队呢在场面上是略微占据一点优势的，但是两队都还没有能够进球，比分还是0-0。那么在此前北京时间0点开球的 A 组另外一场第二轮比赛，捷克队1-1战平了南非队。这场比赛呢，捷克队实力上是略微有一些优势，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而且当时看起来他们其实离第二个进球是非常近的。但是随着之后捷克队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防守上，南非队是逐渐扭转了劣势，下半场反而是围着捷克队去猛攻，最终在比赛接近结束的时候，通过一次传中制造的捷克队防守球员在禁区内手球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呢，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两轮拿到1分，所以说此刻韩国队和墨西哥队这场比赛，如果有球队能获胜的话，就可以提前一轮锁定 A 组第一名的位置。而 B 组的两场第二轮比赛呢，可以说是更加精彩的。北京时间3点开球的瑞士队对波黑队的比赛，两队僵持到了70分钟还没有进球，但是随着瑞士队主教练雅金的一系列换人调整，瑞士队瞬间找到了得分的感觉。两位替补出场的球员曼赞比和鲁伦巴尔加斯总共打进3个球，而波黑队呢，不只是连续的丢球，还有中后卫被红牌罚下。但是他们在后来呢，也同样由替补球员扳回1分。最后时刻，瑞士队的队长扎卡又罚进1个点球，实现了自己3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成就。比分呢，最终定格在了4-1，瑞士队获胜。本场比赛双方的替补球员总共打进了4个进球，这个呢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次出现。另外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了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在比赛末段有这么多进球的状况。瑞士队是最后时刻收获了大胜，而同组的东道主加拿大队呢，则是从开场一直进球进到了中场。北京时间6点开球的加拿大队对卡塔尔队的比赛，加拿大队呢在第16分钟就由凯尔拉林打破了僵局，随后乔纳森戴维上演了帽子戏法，最终呢加拿大队是6-0大胜，赢得了本队第3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第一场胜利。卡塔尔队呢则是上下半场各有一人被直接红牌罚下，最终呢只剩9个人迎战完成了比赛，而且他们还为对手贡献了1个乌龙球。这场比赛呢也有不少的这个创造的记录啊，这个戴维呢是过去96年首位在世界杯赛场上演帽子戏法的中美美地区的球员，而加拿大队本场比赛在卡塔尔队的禁区是触球97次，这是有这个相关的统计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场在对方禁区触球的比赛。目前呢在 B 组，加拿大队和瑞士队都是4分排在第一第二，而波黑队呢和卡塔尔队呢都是1分排在本组的后两位。主持人。
3: 好的，王宇。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6: 回来就好、
5: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6: 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5: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7: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5: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6: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5: 好嘞、
7: 好嘞。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假日服务站。 在西瓜上市旺季到来前，山东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发布了353处西瓜临时销售点，既为瓜农拓宽销路，又为市民提供便利，更成为了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温情实践。一起来听济南台记者吴志宽的报道。
10: 在济南市槐荫区道德街街道德育家园小区门口，瓜农冯大哥从长清区老家拉来了自家种植的西瓜，不少市民纷纷现场购买。记者注意到，冯大哥的摊位上挂着槐荫区应季西瓜临时经营便民疏导点的牌子。
11: 家里种了有3-4亩西瓜，之前的话瓜熟了卖不出去，很难销售，这个便民点对我们销售西瓜有很大的帮助。这车3000多斤，3-4天就能销售完，价格上一车瓜能多卖1000块钱左右。
10: 市民邱女士说，
12: 我那从俺那个点挺好的，吃的这个瓜也非常放心，买的方便。
10: 据了解，济南市已经连续17年在市区范围规范设置应季西瓜临时销售点，并发布西瓜地图，为瓜农经营提供落脚点，让城市治理的温情融入四季日常。槐荫区城管局执法监督科负责人李国兵，
13: 全济南一共设置的是353处应季西瓜销售点，从每年的5月1号到8月31号的，在这个支路街上呢进行设置。设置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济南市周边的这个瓜农销售自产的这种西瓜。对这个便民西瓜销售点这个管理呢，首先是保证它的规范，是销售自己的应季种植的西瓜，不能搭售其他的商品。同时，这个瓜农呢，必须是咱们济南本地的这个瓜农，街道办事处承担这个日常管理。咱们的市民朋友以及瓜农朋友，如果想寻找咱们这个销售点的话，可以到这个济南城管掌上小程序进行搜索。
3: 艾草飘香，粽叶传情，端午佳节如约而至。河南郑州公交文旅专线倾情打造端午专属之旅四大主题线路，将传统民俗与休闲度假深度融合，为广大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充满仪式。

0: 质感与趣味性的假日文旅盛宴。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冉小辉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次郑州公交推出的端午专属之旅，具体都设计了哪些特色内容呢？
1: 好的，那本次端午专属之旅呢，是围绕端午民俗和假日需求打造，有田园号、花田号、采摘号、黄河号四条主题专线，可满足不同人群需求。田园号呢，主打沉浸式养生度假，凭车票、免农场入园门票、挖野菜、泡足浴全部免费，亲子游乐项目呢也免费畅玩，特别适合想放松身心带老人出行的家庭。那花田号呢，是亲子互动加端午民俗专题，戏水摸鱼、投喂小动物、包鱼、橄榄饺子、做艾草锤、沙滩寻宝，每一项都是亲子时光的加分项，非常适合带孩子的家庭。采摘号呢，则是满满的端午惊喜，端午当天乘车呢，就能免费送艾草、红薯、五彩绳，还有老冰棍、绿豆汤解暑。那红薯叶呢，也是可以免费采摘带回家，实打实的乘兴而来，满载而归。那黄河号呢，则是带大家走进黄河博物馆，珍贵的文物、逼真的沙盘、互动展项，让孩子在行走中读懂黄河，读懂中华文明，适合重视文化教育的家庭。那四条线路四种精彩，无论是向往田园诗意呢，还是热衷于亲子互动，或是偏爱文化研学，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端午打开方式。主持人，
0: 听起来是非常的心动哈。那想体验这个端午专属之旅，有哪些需要提前了解的乘车信息呢？
1: 那想体验这趟端午专属之旅的朋友呢，在这里呢也有几条关键的信息一定要记好。那这四大主题线路在端午节假期期间运行，那乘车地点呢是在郑州市紫金山立交桥的东侧，出发时间呢是每天上午的9点下午2点的固定班次，那单人票价最低是10元起，带1米3以下的小朋友的亲子套票呢也仅15元起步，买30人呢还能预约上门接送。那这个端午不必游玩，带上家人，约上好友，与郑州公交文旅专线一起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端午专属之旅吧。主持人。
0: 好的。
2: 端午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也是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中国传统节日，历经千年传承至今，更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端午，领略各地代代相传的民俗味道。
3: 我叫龚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端午又至，鼓声吹响，每年这个时候带队斩浪竞渡，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4: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5: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端午节包粽子、做香包，是刻在我们80后这代人呐童年里的民俗记忆。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的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呢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6: 我是安徽省蚌埠市市民石华丹。说起端午，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时候外婆节前一天包一大锅粽子，焖煮一整晚，第二天早上正好吃上香喷喷的粽子。外婆还会用彩色丝线做香囊，编小网兜，装上咸鸭蛋，让我们带去学校玩撞蛋。现在家里这些老习俗都保留着，也含着希望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心愿。
7: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8: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端午节我们会在门上挂上柳枝和艾草，吃甜配合粽子，最开心的就是小孩子们，他们会带上荷包，在手腕上绑上五彩绳，非常的快乐。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带他去感受一下。

0: 把这种文化不断的传承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6: 您好，
5: 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端午佳节，龙舟飞驰，粽叶飘香。从南海之滨到白山黑水，人们逐浪竞桨，共同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各具特色的非遗体验和民俗活动也丰富着大家的文化生活。今天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将继续在四川省巴中市进行，来自全国36支龙舟劲旅以及18支本地龙舟队1100多名运动员参加本站比赛，实现了专业强队与群众队伍同台竞技，凸显全民健身内核。与此同时，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也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将前沿科技植入传统文化与生产场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从6月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预计今天迎来出行高峰，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公路交通出行以中短途返乡与周边踏青游玩为主，民航运输也步入旺季，提示您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度过一个平安愉快的假期。天气方面，预计端午假期，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中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也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下调。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41元、0.43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8号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核心议程聚焦于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落实新一轮对俄制裁，以及探讨西方对乌长期的军事与资金援助等问题。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晚9点，中国女排出战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第二轮的比赛，对手是法国女排。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3: 端午前夕，全国生猪市场整体呈现出了。

0: 稳中偏强的态势。市场的数据就显示，6月18号，内三元杂交猪生猪现货价格报每公斤9.45元，涨幅为0.11%。那最近一周上涨的幅度是0.43%，也是迎来了久违的上涨局面。此外呢，尽管生猪价格还在10元以下的低位徘徊，但在5月 A 股上市猪企的生猪销售均价出现了环比上升的向好的信号，那这也让市场泛起了一丝暖意。那么猪周期的拐点出现了吗？所谓猪周期，就是猪肉价格会受供求关系影响，呈现出周期性涨跌循环的规律，也就是猪价贵，养殖户都会去养猪，猪多了，肉价就会跌，养猪亏钱，大家又会少养，猪肉少了，肉价就会再涨，一轮一轮的往复的变化。要知道，猪肉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不可能说市场行情好的时候立马就能扩大产能的。一般来说，从发现价格上涨到加大供给之间，至少要经过多个环节。能繁母猪要拿时间去培育，小猪出栏也需要时间，通常会有一两年的时滞。所以，一个完整的猪周期通常为4年，非常有规律。那这一轮下跌的行情开始于2022年，至今呢已经延续超过了40个月，接近以往一个完整猪周期的时间，却只走了一半，整体呢还在下跌的周期，偶尔会出现上涨，也是转瞬即逝。而且猪肉价格在最底部的区域也已经徘徊了20多个月，打破了历史最长记录。那很多人疑惑，历史上非常灵验的猪周期现在是失灵了吗？其实周期并没有失灵，只不过本轮周期的内在逻辑确实是发生了变化。要知道2021年非洲猪瘟过后，国内生猪养殖规模化水平还有市场的集中度快速的提升。以往周期猪价下跌的时候，那中小养殖户可能会恐慌的淘汰母猪，那现在市场的集中度高了，中小养殖户少了，大的养殖企业它抵御风险的能力就比较高，可能会选择保持产能稳定，那之前的这种非理性减产或者是增产的行为就会大幅的减少。此外呢，大型企业猪道行业也意味着生产效率提升，养殖成本大幅下降，这也是给猪价下跌创造了条件。那这些因素影响之下呢，猪周期的特征就不如之前明显，波动更小了，周期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拉长了。那前面说到猪周期受供需影响，而我国猪肉需求已经相对稳定，价格的波动主要就是来自供给端的变化。所以呢，现在的猪肉价格低迷主要原因还是前期产能相对过剩。那现在一些上涨的信号出现，是不是意味着最长猪周期迎来了拐点？我们看端午前夕的这波上涨，它的核心原因其实是节前屠宰场集中的备货，市场收购的需求短期的提升，这直接带动了生猪行业的回暖。更多的呢，还是节日需求有所增长，是一个短期的回暖。那讨论上涨周期是否已经到来，我们需要问问产能去化结束没有。市场判断去化看的是预期，那其中最重要的指标就是能繁母猪存栏量，它决定了未来几个月之后生猪的供应量。那在政策的引导下，其实从去年4季度开始，能繁母猪存栏量已经开始稳步的调减，出清产能。截至今年1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大约是3904万头，这已经是连续多个月环比下降，但是呢，还是高于3750万头的正常保有量，这是行业主管部门画的一条线，也就是还有150万头左右的空间。那随着行业不断的深度的出清产能，未来猪肉价格是有望温和回升的。那更重要的是，整个行业竞争力在提升，管理水平在优化，这些举措会把生猪生产的波动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那未来猪周期会怎样的变化还不确定，但是生猪供给的稳定性会明显的提升，接下来可能很难再出现大涨大跌的局面，这对我们的消费者和养殖户来说都是好事。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下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端午假期，全国各地文旅市场热度攀升，各地特色活动精彩纷呈。湖北、陕西、内蒙古三地纷纷推出特色鲜明的主题活动与惠民举措。湖北各地将精心策划举办各类传统节日文化活动600多场次。相关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湖北短途出游热度飙升，租车业务订单量同比增长接近15%。游客流入最为密集的城市为武汉、宜昌和襄阳，客流主要集中在主题乐园类景区，占比高达39.9%，其次是水上项目和水上体验类景区，占比达23.3%。陕西围绕民俗体验、非遗手作、实景演绎、红色旅游等多元业态，推出690项端午主题文旅活动，同步配套169项文旅惠民举措，发布48条端午精品游玩线路，全方位吸引游客畅游三秦。内蒙古草原主题旅游热度持续走高，草原自驾、星空露营、牧民体验成为假期热门选择。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数据显示，本次端午假期游客主要来自南京、广州、深圳、上海、杭州、郑州、青岛等城市。假期期间，白塔机场预计日均运输旅客3.4万人次，鄂尔多斯机场预计日均运输旅客约7000人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长三角铁路迎来假期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415万人次。上铁集团在启用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加大对重点区段、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运力投放，计划增开长三角地区去往武汉、南昌、西安、洛阳、青岛等直通方向旅客列车65列，上海开往徐州、连云。

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 A 组墨西哥对阵韩国队的比赛目前处于中场休息时间，上半场的比分为0-0，下半场的比赛即将开始。此刻提示，铁路部门提醒，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动态开行的列车较多，请及时关注车站公告或铁路12306网站信息，提前安排行程。暂未买到车票的旅客可使用中国铁路12306网站、12306手机客户端中的候补购票功能候补购票。假期出行宜提前准备，合理安排行程，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许多城市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火车站，出行前务必看清票面信息标注的乘车站名，勿因跑错车站而耽误行程。假期客流密度大，请遵守秩序，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旅行环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上午好，我是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云锦。
0: 粽叶飘香，浓粥擂鼓。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端午节，千年端午承载着中国人独有的家国温情。从北国平原到南海海岛，从江南水乡到西北古城，今天全国上下都在用各具特色的习俗迎接这承载思念与安康的传统节日。
1: 端午之际，在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一场独具特色的站姿龙舟竞渡展演活动热闹进行，近40艘龙船劈波斩浪，千余名选手以独特的站立式划法在水面上上演速度与激情。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彭照、殷亮，黄冈台记者陈鑫的报道。
2: 在黄梅县西河咸港的河道上，船上的划手挺身而立，整齐挥桨，船身如箭，激起层层水花。河道两岸人山人海，围观群众的喝彩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游客没名。
3: 我每一年都会过来看划龙舟，因为我们家乡划龙舟气势非常的足，我们家乡的优势是站着划，很有力量，让这个端午节看起来越来越有气氛。
2: 据了解，黄梅龙船为木制，船身宽大，最大的可容纳200余人。它的独特之处在于采用站立划桨的方式，与常见的坐姿划桨截然不同。比赛时，船员们同时向两侧弯腰下饶，紧随着锣鼓的节奏，咚为起饶，枪为划水，身体随之一起一伏，场面蔚为壮观。57岁的老队员邢朝阳从24岁起便上船划了30多年，对何时何处发力早已了然于胸。
4: 特别是握桨的姿势，虎口朝向紧握，左手虎口朝下，这样弯腰一绕一绕的划桨特别快，特别用力。
2: 据了解，站着划船源于元末清初本地水军的操练习惯。古时军事站立划船便于瞭望敌情，灵活作战。数百年过去，军阵演变为乡俗，站姿一脉相承。本次端午龙舟展演活动有超过3000名队员参与，火热的氛围也带动了当地的文旅消费。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共同感受龙船竞渡的速度与激情。游客胡桂安：
5: 在我们那里呢，有龙舟比赛，人数少一些，这里的龙船比赛也

0: 人多，哎呀，非常的热闹，非常震撼。
1: 端午竞渡是水乡嘉兴最具力与美的端午表达。今天上午，2026嘉兴端午民俗文化节的重头戏龙舟竞渡与踏白船表演赛在西南湖擂鼓开讲。宽阔的水面上，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劈波斩浪，船桨翻飞，水花四溅，极富江南水乡特色的踏白船也同步上演水上漂绝技。湖岸观者如潮，鼓声水声呐喊声交织。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浙江嘉兴台的记者徐佳韵，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徐佳韵，给大家来描述一下现在西南湖现场的场面吧。那今天的龙舟赛和踏白船表演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西南湖的观赛区，正值呢江南梅雨季，今天的西南湖呢是阴雨蒙蒙，但是呢丝毫没有影响比赛的热度，观众们呢是层层叠叠的站在岸边啊。就在这样的雨幕里呢，龙舟竞渡和踏白船表演呢是接连上演。9:20，龙舟400米预赛开赛，发令枪一响呢，这条船几乎是贴着水面飞出去的，鼓手呢站在船头，鼓点密集的像要把鼓面敲穿一样，划手的桨链呢入水又深又快，从侧面看啊，船两侧的水花呢已经完全连成了一片白色的水幕。那到了最后100米冲刺阶段呢，这条船几乎是齐头并进，岸上的观众啊全部站起来喊，分不清是在给哪条船加油。通过终点线的时候呢，我看到两条船之间只差了不到一个船头的位置，胜负啊只在毫厘之间。那么比赛给我的感觉呢，就两个字，激烈。有一位市民张老伯啊，站在最前排跟我说，像这样的天气呢，看龙舟更有味道，因为如果雨下的更大，那么划手呢就会越拼，观众啊也越激动。这个呢就是我们水乡人过端午最硬核的打开方式了。那么再说到踏白船，这个呢是嘉兴特有的水上技艺，船身呢比普通的龙舟要窄很多，又尖又长。那今天呢湖面上有风，浪比平时大，踏白船在水面上呢起伏的非常的厉害，但是可以看到啊，久经沙场的划手们呢是稳稳的压住了，完成了原地掉头、曲折绕标这些动作，看得我们现场的观众啊是连连的惊叹。
1: 刚才你也提到了踏白船这个嘉兴特有的水上项目哈，能不能给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踏白船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2: 好的。那说到踏白船呢，今天在雨里看它表演啊，其实是格外的应景的，因为踏白船啊最早就是产生在我们水乡农民风里来雨里去的日常里。那在过去呢，嘉兴水网密布，农民出门就是水，划船呢是基本的技能。踏白船的船型呢窄长，稳定性差，但是灵活性极高，最早呢就是农民在狭窄的河道里运输捕鱼用的。那像今天湖面上有浪啊，踏白船在风浪中穿行，恰恰呢还原了它在水乡人生活中的样子。那表演队里面呢有一位划手杨师傅，他已经50多岁了，他呢是西郊社区的农民。他跟我说，下雨天划踏白船反而更来劲，因为以前在水上讨生活的时候啊，他从小呢就跟着父亲爷爷在河里面捕鱼运货，风浪呢见得多了，现在每到端午呢再把这门手艺拿出来给展示给大家看的时候啊，是他一年里面最高兴的事情。另外呢，我还注意到啊，我们踏白船的船头呢插着一面小旗，雨淋湿了旗还是牢牢地绑在船头。那个据说呢，这个是我们一个老传统，因为过去各个村里面比赛呢，船头的旗就是各个村的标志，人在船在旗也在。好，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

0: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挥桨逐浪。在新疆喀什古城湖畔，第三届喀什龙舟赛火热开赛了。民间龙舟队员们劈波斩浪，同场竞技。此刻，总台记者刘飞正在龙舟赛现场，马上来连线他。刘飞，我们知道喀什啊，干旱少雨，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好奇，在那儿怎么会举办龙舟赛呢？还有就是目前赛事进展怎么样？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喀什古城的东湖畔，第三届喀什龙舟邀请赛正是火热的进行当中了。正如您刚提到的一样，很多人好奇喀什地处干旱少雨的南疆腹地，如何能够年年成功举办龙舟赛事呢？答案就在我脚下的这片东湖水域。这个东湖的水源啊，是来自于贯穿喀什市区的土曼河。土曼河主要是以天然泉水为核心的补给。那夏季啊，是水量充沛，湖面开阔平缓，为龙舟竞渡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那此刻我看到湖面之上参赛队伍是整装列队，蓄势待发。经过紧张激烈的预选赛的层层筛选，最终28支队伍成功晋级总决赛了。每组是由4支队伍来集中出发。再过一会儿呢，就要开始比赛了。我们这两天采访的时候看到，其实每当发令枪响起的时候，在这个350米的标准赛道上，选手们都是伴随着铿锵鼓点，整齐划桨，破浪前行，配合是非常的默契，士气很高昂。那么也是据参赛队员们来介绍，上一届赛事呢，冠军的成绩为1分10秒。那今年各支队伍可以说是状态拉满，全力备战，力争突破了纪录，再创佳绩。那么目前啊，根据主办方的计算，28支队伍参加总决赛，从上午的10点半开始，持续到下午的3点半，最终角逐前3名。究竟结果如何，我们也将拭目以待。主持人，
0: 我们这个比赛已经连续举办了3届了哈。那么今年都有哪些亮点？除了赛龙舟，当地还有哪些端午节的活动呢？
1: 是的，今年的龙舟赛事举行了第三届了，也是亮点满满。我们也梳理了3个亮点，亮点之一呢，就是参赛队伍的数量是逐年的增加，群众参与的热情是非常的高涨。首届的赛事啊，仅有12支的本地队伍，第二届的赛事就吸引了38支队伍。那到了今年啊，赛事报名阶段就有61支队伍，比去年增加了20支。参赛的420名选手，既有各乡镇的基层干部、各族的群众、在校学生，也有援疆干部人才、各行各业的爱好者，齐聚湖畔，同场竞技。第二个亮点呢，是赛事的组别实现了全新突破，首次增加了女子凤舟队，吸引了20支女子队伍报名，最终4支女子凤舟队进入了决赛，为端午赛事注入了温柔且坚韧的巾帼力量。第三个亮点啊，就是援疆赋能的精准落地，本地专业队伍是加速成型。那我们也知道，龙舟是粤港澳大湾区最具群众基础的运动之一。广东深圳的援疆工作者把它带到喀什，组建专业的教练队伍，用岸上教学加水上实操的系统培训来指导本地的参赛队伍，让各族群众来了解龙舟竞技的技巧和团队协作的规范，培养了一批龙舟的教练员、赛事员和水上的安全保障员。那值得一提的是，赛龙舟啊，是正式纳入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比赛项目，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团结奋进的龙舟精神代代相传。那除了速度与激情的比赛，旁边还有非遗集市、做香囊、扎龙舟、挂艾草，还有本地的手工艺阿德莱斯绸、土陶工艺品，让各族群众沉浸式的来解锁端午的不同玩法。那么目前啊，我们从举办方了解到啊，赛事吸引了上万名的游客前来感受传统魅力，乐享端午假期。主持人，以上就是我们现场的观察报道。
0: 好的，刘飞。
2: 今天下午，河北邯郸永年广祖古城首届端午赛龙舟活动在宽阔的护城河上激情开赛。现在我们就来连线邯郸台的记者赵峰，来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你好，赵峰，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3: 好的，今天的广祖古城是个阴天的，昨天下了一场雨，现在的气温在24度左右，扫去了连日来的高温，体感是非常的凉爽，也非常适合举办运动赛事。广祖古城四面环水，150米宽的护城河碧波荡漾，东南边的千亩荷塘已有粉色的莲花竞相开放，周边的万亩芦苇荡为龙舟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天然赛场。 现在呢正在进行启动仪式，一会儿呢龙舟赛呢就要鸣枪开赛，现场来观赛的这个市民和游人已经把护城河两岸挤得满满当当，水面上一艘艘色彩斑斓的这个龙舟呢已经就位，蓄势待发。本次赛事集结了石家庄、保定、邯郸等这个三地的121名选手，含两支女子龙舟队，分100米和200米的直道竞速项目。主持人，
2: 端午节北方举办龙舟赛并不常见哈。那永年依托广府古城资源打造端午系列活动，在文体旅融合发展上有哪些创新的亮点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是这样。这个广府古城呢，坐拥2600余年的建城史，是杨武士太极拳的发祥地。四面环水，坐拥永年洼湿地，素有北方小江南的美誉。过去端午节呢，当地以包粽子、太极展演为主。今年首次落地的大型龙舟赛事呢，是永年深洼水乡禀赋的关键尝试。整场端午的这个活动跳出了单一的赛事框架，以龙舟赛为核心，串联起了全域八大板块特色活动。广府古城内呢，莲花传宴、古风竹筏、龙舟放河灯、祈福水上项目持续运营，14名荷花仙子屈原的 NPC 穿梭在街头巷尾和我们的游人互动，全天23场的国风演绎轮番上演，夜间城墙上的这个梦回邯郸3D 光影秀、水上飞人表演点亮古城的夜色，城外的明钟呢不夜城国潮演绎、珠山乐园的特惠游，以及佛山的动物园动物端午派对、张王边乡村民谣市集多点开花，从古城的核心延伸到了商圈、乡村景区，形成了全域的联动的端午消费场景。永年将这个太极拳、古城历史、湿地水乡与这个端午民俗深度的绑定，一改北方端午文旅同质化短板，赛事拉动效应已经显现，古城周边的民宿啊、特色饭店都出现了预定的火热，龙舟主题文创市集啊、农特产品销售也非常的火爆。除了文旅消费之外，当地同步开展了环卫工人、孤寡老人暖心慰问等公益活动，让端午既有热闹的烟火气，又有民生温度。主持人，
2: 好的。
0: 今天是端午佳节，说到端午，自然离不开龙舟赛。在贵州省黔东南州镇远县第42届龙舟大赛今天火热开赛了。那么，总台记者郑慧宇此刻正在五羊河畔的龙舟赛现场。郑慧宇，现在镇远龙舟赛的现场情况怎么样？有哪些亮点呢？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贵州省黔东南州镇远县的五羊河畔。现在大家应该能听到，这里已经是鼓声阵阵、呐喊连连了。今年呢是镇远当地举办的第42届龙舟赛，当地的群众啊热情高涨，五羊河上龙舟的鼓点一响，然后端午节的氛围就出来了。镇远是黔东的门户，这里连通融合了荆楚文化，所以说这一代的龙舟文化呢也有着自己的特色。比如说现场的这种30人的木质龙舟，它的船体呢就会稍微的宽一些。那镇远本地的群众一开始都是用这种货运规格的船来划龙舟的，这种习俗也一直延续到现在。那今年为了对接全国的赛事交流，镇远这几年呢也开始用40人的大龙舟来训练比赛。除了船身有特点，镇远还有历史悠久的女子龙舟。本次龙舟赛里呢有5支女子龙舟队单独的重组，船员们来自于各行各业，有社区干部、服务员、民兵，还有环卫工人，他们呢也将全力的冲刺，展现新时代女性坚韧向上的风采，也让龙舟民俗更具包容性。主持人，
0: 那么除了龙舟竞速哈，当地还有哪些配套的民俗和文旅活动值得大家期待呢？
4: 为了丰富端午的体验，当地也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创新活动，有趣味十足的龙舟拔河比赛，两队队员呢同乘40人的大龙舟相向而划，比拼力量和团队的默契，既有趣味性的也有互动性。 还有11条布置满端午迎新元素的特色花船在五羊河巡游，方便游客近距离来了解最远的龙舟历史。那等到夜幕降临呢，机关单位的院落也是免费对外开放的，游客可以来这里品尝爸爸茶，还能够自由的弹唱休闲，一站式的感受古城的烟火气。这几天呢，大量的游客涌入了镇远，龙舟赛事啊已经带动了古城文旅持续升温，也期待大家呢继续在这里结合更多的新体验和新玩法。主持人，
0: 嗯，好的，郑慧宇。
2: 提到端午节的民俗，赛龙舟一定是最热闹的一项。那昨天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正式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龙舟队伍，11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这项国内顶级龙舟赛事的竞逐。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本次比赛分为2天进行，昨天进行预赛、半决赛，今天将进行决赛。比赛共设置8个组别，将进行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以及1000米往返赛、2000米追逐赛5个项目的角逐。据了解，这是四川巴中第3年举办中华龙舟大赛。依托大赛的影响力，龙舟运动在巴中蓬勃开展。今年当地创新推出龙超预选赛机制，让草根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实现传统民俗向常态化全民健身运动的转变。龙舟运动爱好者黎峰：
5: 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们就来龙舟公园练一练，既能日常健身，丰富生活，也能实实在在地体会同舟共济的龙舟精神。
0: 赛场之外，今年当地围绕龙舟家拓展各类消费场景，民俗市集、 AR 数字龙舟体验等，让观赛客流转化为消费流量。游客魏女士：
6: 听说今年子有那个 AR 数字龙舟体验完，还可以亲自划船，看完龙舟赛之后呢，还可以看一下夜景表演，还是比较开心。
0: 当地某酒店负责人张其浩：
7: 今年的龙舟赛又一次带火了我们酒店文旅消费，赛事消息一出，客房早早订满，赛事几天入住率接近满房，接待了大量的外地观赛游客。
0: 从水上竞技到全域消费，从节庆活动到文旅品牌，龙舟运动正为当地文旅产业打开新的增长空间。据统计，今年中华龙舟大赛期间，当地预计吸引线下游客超80万人次，带动各行业营收增长30%以上。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观看龙舟比赛时，请在指定区域观赛，不拥挤，不扎堆，不翻越临水护栏，远离河道边缘和桥梁陡坡等危险地带。不要靠近龙舟竞渡航道、船只通行水域，避免被船只水波误伤。如体验水上游船等项目，注意选择正规渡船客船，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遵守工作人员指引。遇突发落水、人员遇险情况，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救，寻找救生器材，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气象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9: 吴迪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端午假期南方的降水呢，主要会集中在西南西东南部、江淮、江汉、江南、华南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烈的天气。我们现在看一下，今天从云南东部、贵州南部、广西、广东一直到安徽、江苏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 预计明天雨带西段的广东、广西和贵州降雨呢会有所减弱，雨带东段略有南落，江南北部会成为强降雨的核心区域。到21号，雨带东段北台，而且呢雨势更强，在湖北中南部、湖南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大到暴雨会接连成片，尤其是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以及重庆东南部，还是会有大到暴雨。那提醒21号，如果打算自驾走318国道的朋友，务必要关注途经安庆、黄冈、武汉、荆州、宜昌时可能会出现的强降雨，一定要注意安全。这次降雨过程呢，不仅持续的时间长，而且累计的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大家务必要提高警惕，做好出行规划，同时避免前往山区、河湖等灾害易发区域。而在东北、华北等地。

0: 端午假期呢，主要是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像今天这一带会有雷雨现身，建议大家要关注临近时段的预警预报信息，防范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谢谢。
1: 嗯，好的，无敌。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翅在飞翔，
4: 相声计数，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北京时间10:30。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致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仍将坚守既定条件和底线，并致力于维护伊朗人民的利益。穆杰塔巴18号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5亿元。《给阿嬷的情书》6月18号全球上映，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影片类型丰富，满足多样化观影需求。2016年6月，鱼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这个统一的品牌。10年来，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10年间增长了10.8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截至今年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已开行突破万列和百万标箱，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当地时间6月17号结束的议息会议上释放的货币政策信号更趋鹰派，国际黄金和白银价格18号大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黄金期货价格18号逼近每盎司4200美元，跌幅一度超过3.5%。7月交货的白银期货价格跌破每盎司66美元，跌幅一度超过6.5%。美联储17号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3.5%至3.75%之间不变。会后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预计今年加息的美联储官员人数大幅增加。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 A 组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的下半场比赛正在进行，目前墨西哥1-0暂时领先。

跟韩国。在 B 组第二轮比赛中，瑞士队以4-1大胜波黑队，获胜后瑞士队积4分，排名小组第一，出现前景一片光明。他们将在小组赛末轮对阵加拿大队。此刻提示，湖北省气象台今天8:05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昨天凌晨到今天7点，全省77个县市区623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其中武汉、嘉鱼、孝感、恩施、荆门、黄冈、广水、仙桃、宜昌、洪湖等地192个乡镇超过100毫米。预计今天上午，武汉中南部、黄冈中南部、鄂州、黄石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白天到夜间，咸宁有大雨到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伊朗方面宣布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免费通行，美军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双方均推迟赴瑞士行程，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最终协议的落实还有哪些现实挑战？
1: 世界杯进行时，跟随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时赛况。

0: 好，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晚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他在声明中说，伊朗总统与美国总统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他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基于伊朗总统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代表自身及全体委员就维护伊朗民族与抵抗阵线权利向他做出的承诺，并明确承担相关责任，哈梅内伊予以了许可。
1: 哈梅内伊称，伊朗总统明确表示，若美方得寸进尺提出过分要求，伊朗将不会接受。从此刻起，伊朗方面将静候所有条件的落实。他还称，未来将开展的面对面谈判绝不意味着接受敌方的意志。
0: 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该消息人士表示，该代表团原本已在准备出发，并计划启动首轮为期60天的谈判。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
1: 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并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万斯表示，他仍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
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号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定原定于19号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经取消。夏巴兹此前曾表示，巴方将主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1: 此前，瑞士外交部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0: 伊朗和美国均已签署谅解备忘录，接下来的为期60天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具体会谈些什么内容？地区和平是否真的指日可待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事实上，根据备忘录第13条的规定，那么美伊要以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海峡恢复通行、伊朗的石油计划工产品出口以及海外资产解冻，要以这些议题的启动与持续执行为前提，伊朗才会与美国就其余条款展开最终谈判。在上述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之前，可能谈判都只能是部分的和局限的。但上述这些问题呢，又关系到美伊的核心矛盾，以及还牵扯到像以色列这样的第三方配合的问题，很难得到所谓的持续执行。因此呢，美伊谈判可以说从最初始阶段就注定不会十分顺利。其实仅就黎巴嫩战场局势问题就可以看到，以色列当前仍然在升级相关军事行动，也就是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首日，备忘录便被系统性的破坏。所以谅解备忘录呢，只是将美伊双边之间的军事对抗按下了暂停键，但是区域的总体和平实际上还远未实现。
1: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
0: 伊朗航运协会官员18号表示，从本月16号起，前往伊朗南部港口的商船通行已恢复正常，截至目前已有3艘载有基本物资和粮食的船只进港，同时有2艘原油出口船只出港。
1: 伊朗当地时间18号凌晨，伊朗和美国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其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
0: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声明还称，美国海军舰艇将继续留在该地区，以确保协议的各方面得到遵守、执行并完全生效。
0: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情况如何？谅解备忘录签署的首日，总台记者再次实地探访霍尔木兹海峡。6月5号，记者也曾前往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拍摄。记者当时看到上百艘船只滞留海峡一侧，而海峡水道上难觅大型商船的踪影。而记者18号重访时看到，滞留船只的数量已经开始减少，同期开始有大型商业船只通过海峡。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不到半个月前，在美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曾经来到这里。当时美伊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受地区局势影响，那个海峡周边的航运活动明显放缓，有不少船只选择在周边的海域停泊观望。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我手机上显示的是航运监测系统提供的实时通航数据，其中白色的部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水域。我们可以看到啊，有部分船只是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距离我们较远啊，已经超出了肉眼可以观测到的范围。

0: 对，不过站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远处有星星点点、成片的船舶的灯光。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啊，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确重新出现了船只往来通行的迹象。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可见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重现往日的繁荣景象，似乎仍然需要时间来进行验证。总台记者阿曼海塞布报道。
1: 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已经有三艘油轮和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方面有消息称，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需要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
2: 18号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这是否意味着未来在海峡收取服务费将成为现实？这会成为后续美伊谈判的一个难点吗？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解读。
3: 这次美伊冲突打出来的一个重要的遗留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这种问题。应该说美伊这次签署的备忘录并没有明确的提及伊朗是否有权收费，或者伊朗怎么去收费。但是这份备忘录里面条款的字里行间显示出，这仍然是一个争议的问题，或者说仍然隐隐约约涉及到了伊朗收费的这种可能性。比如说这份备忘录中的条款就说，伊朗是在60天内保证通行海峡的这些商船可以免费的通行。那么也就是说，60天后是不是要继续免费，或者是伊朗是不是要收费，这还是一个待定的问题，可能要根据下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来决定。同时这份备忘录中也提及了，就是伊朗会与阿曼以及其他的波斯湾沿岸的国家来进行对话，来商议这个对海峡的这种管理的事宜。我们知道伊朗之前就曾经多次表态，他愿意与阿曼对海峡实施这种联合共管，甚至是搞这种共同的收费。所以这么一个条款的存在，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是对伊朗在海峡问题上的某种权利的一种承认？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很多灵活解读的空间。那么总体来看，我觉得在未来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以逐步解封的这个表象之下，美伊之间还会就海峡的这种安全、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进行激烈的博弈。那么现在美方的立场，我觉得更多的是他坚决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也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这种通行费。但是如果伊朗是收取比如说量比较小的这种服务费的话，那么美国也不排除有一些妥协或者灵活考虑的空间。
1: 黎巴嫩总统奥恩18号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18%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约1.1万人受伤，约100万人流离失所，部分遇难者遗体仍被埋在废墟之下。
2: 据黎巴嫩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国防军无人机当天对黎南部发动多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1: 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后，以色列已多次公开反对条款内容。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梁慧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对于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多家媒体用担忧和令人不安来形容，认为备忘录并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利益，并且会给伊朗足够的空间来恢复其军事能力。有消息人士评论称，伊朗成为战争中最大的赢家，而以色列成为输掉战争的一方。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在备忘录中关于伊朗不发展核武器以及浓缩铀处理方面的表述，并没有满足以色列方面要求彻底消除伊朗相关能力的诉求，美国在协议中做出了令人担忧的让步，而伊朗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寻求保留一定的核能力。而关于以色列非常关切的弹道导弹问题，在备忘录中完全没有提及。 此外呢，备忘录中还规定各方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停火。关于这一点，以色列近期也公开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多位政府高官近期都公开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有消息称呢，以色列军方也向政治领导层提出明确的建议，要求保留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自由，维持在当地所谓的缓冲区，并且要实现这一地区的非军事化。有评论称，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可能不会轻易让步。而在经济层面，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伊朗可能会轻易地获取大量解冻的资金，并且其石油运输也将不再受到限制，这会给伊朗足够的资金来发展已经遭受重创的国内经济，这也会削弱美以联合袭击伊朗所取得的军事成果。综合来看呢，以色列舆论认为，对于以色列来说，这是一份非常糟糕的协议。不过从备忘录签署之后，美伊还要进行进一步的谈判，而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局势也不明朗，因此在备忘录签署到最终协议达成之间，局势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的变化。
2: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批评以色列对美国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现出怪异的恐慌和歇斯底里，并指责以色列对美国缺乏信任。他还表示，以方称美伊达成了所谓糟糕协议的说法既不符合事实，从宏观角度来看也完全说不通。以色列不能指望仅仅通过杀戮来解决每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1: 那么接下来以色列还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是否会成为局势的变数？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5: 协议能不能落实跟以色列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现在协议里明确规定停火是包括要在黎巴嫩停火，但是以色列是坚决反对在黎巴嫩停火。以色列已经明确说了黎巴嫩的事情不包括在协议里边。未来一段时期很大的可能性就是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战争不会结束，那么不会结束它就是违反了这个备忘录的规定。那么现在停火停不了，美国到底会对以色列进行多大的约束现在也不清楚，然后伊朗能多大程度上容忍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美国到底多大程度上会去约束以色列，这会直接影响到谅解备忘录的执行的。
6: 世界杯进行时，
2: 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那么此时此刻，墨西哥队对韩国队的比赛进入了伤停补时阶段，目前呢墨西哥队是1-0暂时领先哈。我们来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王宇。王宇，来盘点一下今天的比赛的精彩瞬间。
7: 好的。现在呢 A 组第二轮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韩国队的比赛呢进入了全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墨西哥队呢在此前是凭借第50分钟路易斯罗默的进球1-0是暂时领先，此刻呢韩国队正在努力的想要去追平比分，他们已经换上了吴贤奎、曹圭成等这个锋线上的攻击手，而墨西哥队呢也是在寻求扩大领先优势锁定胜局的机会。比赛呢虽然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是还是非常精彩激烈的。那么北京时间0点开球的 A 组另外一场第二轮的较量，捷克队是1-1战平了南非队，这场比赛捷克队实力上是有一些优势的，刚开场6分钟他们就取得了进球，而且当时看起来他们进第二个球好像难度也不是特别大，但是随着捷克队后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防守上，可以说是拱手让出了比赛的主动权，南非队呢是逐渐扭转了劣势，下半场反而是围着捷克队去猛攻了，最终在比赛接近结束的时候，南非队通过一次传中的机会制造了捷克队防守球员禁区内手球拿到了点球的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呢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两轮拿到一个积分。那么这样呢就是此刻韩国队和墨西哥队的比赛，如果墨西哥队能够把1-0的这个优势保持到最后获得胜利的话，他们就能提前一轮获得 A 组第一名的这样一个席位啊，锁定 A 组第一名的位置，提前拿到出线的资格。 B 组的两场第二轮比赛呢可以说是更加精彩的。 北京时间3点开球的瑞士队对波黑队的比赛，两队呢僵持了70分钟还没有进球，但是随着瑞士队主教练雅金的第一次换人，比赛的形势是瞬间发生了改变，瑞士队一下子找到了得分的感觉。他这第一次换人换上的3位球员都参与了进球，20岁的小将曼赞比打进2个进球，另外一位边路攻击手鲁伦巴尔加斯打进一球，中场的贾贝特索乌也制造了一个点球，由队长扎卡罚进，让扎卡实现了3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成就。而波黑队呢，在最后这段时间不只是连续丢球，而且还有中后卫被红牌罚下，但是呢，他们也同样是由替补出场的球员扳回了一分，最终呢，比分是定格在了4-1，瑞士队获胜。这场比赛呢，双方的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个进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2次。而在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在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次。瑞士队呢是在最后时刻通过换人收获了大胜，而同组的东道主加拿大队呢，则是从开场一直进球到了中场。北京时间6点开球的加拿大对卡塔尔队的比赛，加拿大队在第16分钟就由凯尔拉林打破了僵局，随后呢，乔纳森戴维上演了帽子戏法，最终加拿大队是6-0大胜，这样他们是获得了本队第3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比赛的第一场胜利，而这场胜利呢，确实是赢得比较多的。卡塔尔队呢，则是上下半场各有一人被罚下，最终是只剩9人应战完成了比赛。但是呢，让大家看的比较心碎的就是加拿大队的这个中场的伊斯纳尔科内啊，在比赛里边被对方铲球遭遇了这个小腿的重伤啊，大家也是非常揪心的。目前呢，这个组加拿大和瑞士都是4分排在第1、第2，波黑队和卡塔尔队都是1分排在第3、第4位。主持人，
2: 好的，王宇。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在浙江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知青、宁海台记者潘怡帆、周振霄的报道。
9: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奔波一上午的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0: 有时候我们连轴转吃不上饭，然后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贴心。
9: 据了解，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服务对象包括环卫工人、快递骑手、外勤一线工作人员以及有需要的普通市民。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目前已有7家烘焙商户主动加入爱心捐赠队伍，他们会将一些卖不完但仍在保质期内的面包统一送到面包屋。一家经常提供糕点的烘焙店负责人张丹玲说，
11: 它可以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那我们的话就相当于是减少了食物的浪费嘛，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双赢的好事，所以说这件事情我们也会一直做下去的。
9: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12: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微信群，那很多商家呢，比如说有面包都会在群里呼叫一下，那如果有那个小哥顺路的，那么他们就会把面包送到我们这个路廊点位，有些志愿者会去拿。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9: 夏日高温下，糕点的储存和食品安全问题备受关注，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13: 我们会根据食材的不同，像有馅儿的、有肉的，我们就都放在这个冰箱里面；像正常的、像那种面粉的、小甜点的，就放在这个地方，然后供人取用。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9: 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14: 累的时候呢，走过路过啊，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啊，还有提供了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

0: 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1: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五月开放至今快满一年，以这间面包屋为中转，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余个，服务群众8000余人次。
2: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3: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截至今天，安徽、江西、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等七个省份的十个县区因连续降雨，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交通运输部发布提醒，近期上述地区出现连续降雨，公路沿线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如在端午假期有上述地区出行计划，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尽量避让地质灾害易发路段。驾车出行时请谨慎驾驶，观察路况，注意公路沿线情报板、告警阻拦设施等提示信息。如遇地质灾害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及时停靠安全区域，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处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浔甸县的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今天并网发电。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地时间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当面批评部分北约盟友，称这些欧洲盟国在美国此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称这些做法可耻。赫格塞斯同时宣布，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赫格塞斯警告称，某些国家在这项审查中将不及格。当地时间19号，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魁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9号上午，日本东京北区一所小学发生火灾，目前火势仍在蔓延。据了解，有消息称可能有多人未能及时逃离火灾现场，东京消防厅和警视厅正在加紧确认相关情况。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 A 组墨西哥对阵韩国的比赛刚刚结束，最终墨西哥1-0战胜韩国。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聚焦2026陆家嘴论坛，金融加 AI， 业界嘉宾们如何共议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山西灵丘，平型关热土换新岩，特色产业驱动老区振兴。

0: 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当下 AI 迭代速度快到以周计算，算力需求同比暴涨4倍，各行各业都在布局大模型智能体，金融机构、银行、保险、资管公司等更是如此。有人畅想 AI 能一键搞定信贷、理财、风险测算，彻底改写金融业，也有人担忧大模型瞎说话，自主决策失控，金融安全亮起红灯。
5: 在刚刚结束的2026陆家嘴论坛上，就有一场当金融撞上 AI， 科技创新赋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讨论。国内外金融业界嘉宾同台碰撞，一边晒 AI 落地成果，一边直面行业痛点。金融行业拥抱AI 到底是红利还是风险？我们该如何守住金融安全底线，又真正靠科技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发自上海的报道。
6: 时至今日， AI 早已不是展厅里的演示工具，它扎进了金融行业的每一条业务链条。浦发银行董事长张维忠在2026陆家嘴论坛讨论中抛出一组实打实的数据，道出整个行业技术爆发的现状。
7: 2025年呢，全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就达到了7500多亿美元，而且2026年可预期可能这个数字能达到9000亿到10000亿美元的市场规模。那从中国来看呢，这个人工智能啊，核心产业的规模近3年的增长速度啊，年均达到20%的。我们还看到，今年一季度我们国内算力的需求同比增长，这个幅度达到了417。Token 的调用量呢，3月份日均的调用量是140万亿次。那么2024年初，我记得这个数字还是1000亿次。
6: 从前金融服务像成衣店只分固定尺码，高端客户享受一对一专属规划，普通散户拿到标准化产品。中国银行副董事长行长张辉表示，人工智能正在重塑银行业的发展范式，可以用私人裁缝的比方点透 AI 给金融服务带来的底层改变。
8: 一是呢，这个重塑服务范式， AI 呢改变了银行和客户之间这个信息数据传输和处理的方式，让兼顾普惠性、专业性、个性化的数字金融服务啊真正意义上成为可能。第二呢，是重塑了价值创造的模式，通过深度的嵌入到银行业的客服、营销、审批、风控、运营等各个环节啊，降本增效。第三呢，是重塑了银行业的管理范式。人工智能呢，深度应用需要对银行的组织架构、队伍建设、管理机制、治理体系、风险能力等方面啊，都进行系统性的重构，从而呢，实现从原来的经验驱动、人力驱动向数据驱动、智能驱动的转变。
6: 这场变革不分业态，包括业内门槛最高、风险测算最难的再保险赛道也迎来转型拐点。中国再保险集团董事长庄前志深耕风险行业多年，在他看来，讨论人工智能问题应该从更宽、更广、更长的角度思考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9: 再保险公司一般来讲

0: 产传播能力要充足，要解决植保公司不能解决的复杂风险、特殊风险、巨贷风险和这个新型风险。这是再保险的一个过去的一个模式，但进入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再保险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核心的是由过去一个资本力行行业转换到一个技术迷信行业的一个转变。
1: 航运保险、网络安全、 AI 衍生新型风险错综复杂，依靠人工很难拆解海量数据精准测算赔率，只有 AI 能啃下这些普通人、普通保险公司算不清的风险难题。红利金融集团执行管理团队成员、亚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Steven Finch 认为，从技术层面来看，技术是撬动数百万人口资源的重要工具。
2: 从前一名理财代理人全年满负荷运转，最多细致维护一两百位客户，光是整理家庭收支、梳理养老储蓄方案就要耗费大量时间。我们上线 AI 智能销售工具，整合客户全生命周期资产家庭需求数据，自动推送适配的保障与储蓄方案，服务效率直接翻3到5倍。To ensure that this technological
1: progress。全球知名固定收益投资管理公司 PIMCO 品号总经理兼总裁克里斯蒂安·斯特拉克 Christian Strachey 表示，当前阶段 AI 应定位为人类的工具而非替代者，投资决策者必须始终保持对 AI 产出的审慎、审视与最终把控。聊完技术红利，话题自然落到绕不开的风险难题。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古树提到 AI 大模型与生俱来的短板，
3: 这个呢就是概率生成带来的准确性的考验。就大模型的这个决策的过程，它不像我们人类，它是有一个线性思维的，所以它本质的话呢，它其实是一种概率统计啊，而不是一种这个逻辑性的事实推导。当你数据和事实依据不足的情况下的话呢，就容易啊产生这个一种它自己自洽的这样的一种幻觉啊。这个随着大模型的进化和智能体的深度应用，它已经突破了传统软件输入输出自主思考，在一定程度上的话呢，放大了过程不可控、结果不可知的风险。
1: 像城市通勤导航，所有人依赖同一套路线算法，最后大家扎堆涌向同一条所谓畅通道路，道路反而彻底拥堵。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朱宁把这种市场现象称作 AI 时代的合成谬误，更深层次的焦虑直指金融行业安身立命的信任根基。
4: 我觉得最基本的一点可能是对于信任的一些冲击和影响。现在突然发现了有一个 AI 可以代替人做很多工作，但是我真既不知道它物理在哪里，对它负责任的人是谁。金融行业又恰恰是一个经营信任的行业，因为我们之所以要去管理风险，就是为了能够搭建更多的信任。我觉得这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 AI 和人的学习之间的这个关系造成一些短期的风险。我们已经听到有一些金融机构、有一些专业服务机构，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我们现在的很多工作完全是年轻的投行的人员、年轻的审计师、年轻的律师都可以做，但是我们不知道如果我们现在用 AI 替代这些年轻的雇员的话，10年之后我们资深的雇员从哪里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
1: 除此之外，各大机构还面临两道现实难题。一是 AI 持续投入成本居高不下，算力采购、模型迭代、日常运维常年烧钱，跟风盲目布局造成大量资源浪费。二是行业没有统一标准，各家机构对智能体的定义千差万别。农业银行董事长古树用一个细节引出了他在银行推进 AI 实践中的体会。
3: 我们现在看这个各家银行说我在应用智能体，我已经开发了多少个智能体啊，这个差异非常大。你看有的银行说我开发了几百个了，那还有另一家银行说那我上万了。其实是我觉得就是源于对智能体这个定义规范的话呢，标准不是很统一。
1: 他现场给出的落地思路是把流程固定、功能简单的智能模块做成通用标准件，把研发重心留给具备自主规划决策能力的高阶智能工具，避免全行业重复造轮子。各大银行普遍采用分层管控思路，好比开车区分城市道路、高速盘山险路，不同业务场景匹配不同管控力度，应对 AI 自身衍生的技术漏洞。行业摸索以 AI 制衡 AI 的办法，用专属智能工具筛查模型幻觉，拦截虚假推演内容，搭建多层纵深技术防护墙，机构内部同步完善完整 AI 治理规则，清晰划分权责边界，牢牢锁住潜在风险底线。放眼全球，跨境经营的金融机构还有一层现实顾虑，不同国家地区 AI 监管规则参差不齐，极易产生监管套利空间。 PIMCO 董事总经理斯特拉克呼吁建立全球化协同监管框架。
5: We're very focused on
3: 不能出现

0: 某个地区支持人工智能开展某项业务，而另一个地区却认为该行为存在风险的情况，避免全球监管规则各自为政，标准割裂。
1: 说到底 ，AI 是拓宽服务边界、提升运转效率的辅助帮手。技术迭代速度再快，金融行业审慎稳健的底色不能丢掉。这场陆家嘴论坛传递出清晰信号，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优解不是全盘托付给机器，而是人机协同、审慎创新，一边接住科技带来的普惠红利，一边守好风控人本，监管三道底线。当金融遇到 AI， 在高速发展的赛道上跑得快，同时更要走得稳。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目光转向山西大同灵丘县。1937年9月，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捷再次打响，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烽火远去，昔日革命老区早已换了新颜，红色文旅焕发活力，特色产业落地复明，生态环境也是持续向好。那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何维通。何维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老区发生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又是怎样实现蜕变升级的呢？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山西省大同市的灵丘县，这里呢就是闻名全国的平型关大捷的发生地。1937年9月，八路军在平型关伏击日军，首战告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提振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纪念馆里面的一张张图片与件件文物啊，都记录了当年八路军将士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历程。今天啊，正值端午假期的第一天，这里呢也迎来了客流小高峰。人们走进纪念馆，追寻红色记忆，聆听红色故事，传承红色精神。80多年过去了，这片红色热土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在灵丘县的车河村找到了答案。在车河村有一张新旧对比的展板，一张是10多年前车河村的模样，山呢是光秃秃的，村民居住的房屋呀都是用黄泥还有石块垒砌起来的。当时呢，村里面流传一句顺口溜，叫光秃秃的山，破烂的房，贫困的人儿走外乡。而另一张展板展示的是车河村的西貌，昔日的荒山啊被绿植覆盖，房屋呢也从土坯房变成了2层小楼。村里啊又有了新的顺口溜，叫沟里的乌鸡，山上的羊，摊里的有机蔬菜响当当，村民的生活啊一年更比一年强。小山村的蜕变是怎么来的呢？刚才说的顺口溜其实就给出了秘诀，它就是发展有机农业。和大家印象里的黄土高原的黄色土壤质地偏硬不同，现在村民种植的土壤是用有机肥不断改良过的，土壤的颜色呢偏黑，土质呀摸起来比较疏松，里面的有机质含量比较多，达到了有机种植的标准。村民有机种植的西红柿、黄瓜，包括羊肚菌等等，深受消费者的青睐。除了发展有机农业啊，现在这里呢还做起了生态旅游。曾经呢阻断村民出行的深山密林，现在啊成了这个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村里啊打造了高空草甸等自然景观，吸引游客登高踏青，拥抱山野风光，还配套建成了亲子游乐园，拓展丰富的清水渔庄等特色业态，串联起了观光旅游、亲子休闲、特色餐饮全链条的文旅体验。车河村啊年接待游客量突破20万人次，还成功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也是看到老区实实在在的变迁，像当地收入只有2300元，现在呢已经增长到了26000元。村集体的经济收入啊，几乎是从零起步，如今呢年收入稳定达到了139万元。其实呀，车河村的蜕变也是灵丘县发展的缩影。这些年呢，灵丘县也是深耕红色旅游，发展有机农业，筑牢生态底色，现今面貌也是焕然一新。主持人，
3: 好的。
5: 早上7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6: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 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5: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3、2、1，点火。
17: 速放前锋，夜去再奏，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1: 好 City 啊。
2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一间永不打烊的暖心小屋，一份持续接力的公益善意。在浙江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执青、宁波台记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周振霄的报道。
24: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奔波一上午的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25: 有时候我们连轴转吃不上饭，然后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24: 据了解，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服务对象包括环卫工人、快递骑手、外勤一线工作人员以及有需要的普通市民。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目前已有7家烘焙商户主动加入爱心捐赠队伍，他们会将一些卖不完但仍在保质期内的面包统一送到面包屋。一家经常提供糕点的烘焙店负责人张丹林说，
26: 它可以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那我们的话就相当于是减少了食物的浪费嘛，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双赢的好事，所以说这件事情我们也会一直做下去的。
24: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0: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微信群，那很多商家呢，比如说有面包都会在群里呼叫一下，那如果有那个小哥顺路的，那么他们就会把面包送到我们这个路廊点位，有些志愿者会去拿。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24: 夏日高温下，糕点的储存和食品安全问题备受关注，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2: 我们会根据食材的不同，像有馅儿的、有肉的，我们就都放在这个冰箱里面；像正常的、像那种面粉的、小甜点的，就放在这个地方，然后供人取用。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24: 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3: 累的时候呢，走过路过啊，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24: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五月开放至今快满一年，以这间面包屋为中转，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余个，服务群众8000余人次。
13: 气象服务站，
4: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6: 一总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日发布，从昨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暖湿气流加强北上，主雨带呢也开始向北抬升。武汉昨天下了一场大暴雨，当地气象台宣布昨天开启梅雨季。那预计今后七天，主雨带呢会大致稳定在贵州、广西北部到江浙沪皖等地，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烈天气。具体到端午假期，今天早上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和强对流预警，在黄淮东南部、江淮大部、江南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明后两天，广西北部、贵州东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西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部以及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强降雨出现，请大家要注意雨天的出现前。端午假期期间，华北、东北一带仍然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同时呢，需要防范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像今天在内蒙古、河北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是冰雹。那北京今天上午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能见度较差。下午至夜间，大部地区有雷阵雨。下午至傍晚，对流性较强，雷雨时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或是小冰雹。预计明后两天，北京呢是以多云为主，适合出行。而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4: 好的，无敌。
2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铁路部门及时向客流集中的车站投放票额，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在线选铺等功能，提供物购延时免费退票服务。今天10点到12点，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的小客车车流相对集中，城市周边游车流大幅增加。根据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截至9点30分，安徽、江西、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等7个省份的10个县区因连续降雨成为公路交通高风险县区。交通运输部提醒，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尽量避让灾害易发路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海口出入境边检总站了解到，自2025年12月18号海南自由贸易港启动全岛封关运作，至2026年6月18号零时，海南累计检查出入境人员165.4万人次，同比增长31.2%，其中入出境外国人91.3万人次，同比增长36.1%。当地时间17号，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在会议期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方将启动驻欧美军态势审查，并考虑将驻军部署及美国对北约财政贡献与欧洲盟国防务支出水平直接挂钩。分析认为，此番表态显示美国正进一步推动欧洲承担更多安全责任，也反映出北约内部围绕军费分摊和安全责任分配的矛盾正在加速显现。当地时间6月19号上午，日本东京北区一所小学发生火灾，目前火势仍在蔓延。据日本警视厅最新消息，火灾共造成9人受伤，包括8名学生和1名女教师。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进一步确认其余伤者的伤情。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同日警告，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接触者追踪不足仍是防控的主要瓶颈。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A 组第二轮角逐中，随着墨西哥队1-0战胜韩国队，墨西哥队也锁定小组第一，成为第一支32强球队。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明天3点，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队；6点，苏格兰队迎战摩洛哥队；8点30分，巴西队迎战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迎战巴拉圭队。此刻提示。当地时间18号7点41分，一架搭载260余名乘客的空客 A350-900型客机降落在瑞士苏黎世国际机场，并于当天搭载近200名旅客启程返回上海。这标志着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正式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据介绍，东航上海至苏黎世航线每周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记者调查，说好的保价618买贵却难退差价，商家承诺为何难兑现，商家和平台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1: 算法领域反垄断监管首案，市场监管总局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如何进一步规范平台经济发展，维护新业态劳动者合法权益？
0: 2026年端午假期，各地铁路部门服务保障全面升级，为旅客打造舒心便捷的端午出行旅程。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618电商年终大促告一段落，您是否购买到了心仪的商品了呢？那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和买家息息相关的一项权益，保价服务。那什么是保价服务呢？就是指在活动期间购买的商品如果价格下降，消费者可以申请退还差价的服务。
2: 原本保价服务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让大家买得放心，提前锁定销量而许下的一项承诺。可是在今年的促销活动中，有买家在发现商品买贵了发起保价时，商家却以各种理由推诿，差价的兑现要绕好几个弯。
1: 电商平台的保价服务到底是放心消费的承诺，还是隐藏条款的陷阱？商家和平台在促销活动中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消费者孙女士五月下旬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商家承诺保价618，结果短短一个月内，该商品的价格经历了数次下跌，累计跌幅竟高达上千元。为了证明价格不同，孙女士甚至还下单了一款一模一样的产品，却被商家以不同时间不同活动为由拒绝退差价。
4: 那我就直播间问他说保价618，然后如果有差价的话可以退的。20号左右的时候买的是3800多，可能1号左右的是降价到3400多。我前天下单了一台嘛，一模一样的，我下单是用国补之后是2800多，今天又降到2700多，而且我国补用不了了嘛，因为我已经用掉了，差1000多块钱。我说让他退差价，他不退，嘛优惠活动不一样，他说我只能跟商家就协商，他们不愿意退款退货，也不愿意退差价。
3: 在孙女士多次向平台反映后，平台协调商家退还了差价。此外，在今年电商大促中，国家补贴与平台各类超级补贴的叠加，本是给消费者的真金白银，却成为了部分商家拒绝保价的理由之一。温先生在某电商平台自营店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就遭遇了由于超级补贴导致价保系统无效的情况。他本月初以8300多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电视机，产品名就叫某某电视价保618，订单页面上也显示价保618。结果等到618当天，他发现这款电视只需要7900多元，想要申请价格保护时，却被以当初购买时参与过超级补贴为由。

0: 退差价。温先生，
1: 618最后一天了嘛，我就想着我看一下吧。同款产品7900多，然后我就去找客服了，不让我点一下价保。我点完之后，价保这个价格和我买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然后我就下了一个订单，就是我重新又买了一遍，最后落下来价格是7900多。客服给我的回复是我当时在购买的时候参加了什么超级补贴，他以这个为借口告诉我我没有办法申请价保。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下单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我超级补贴不参与价保。
0: 记者也打开了这款电商 APP， 打开其自营旗舰店，发现该电视商品名就叫某某电视括号价保618，其产品页面并没有相关提示，只有点击免费上门退换、7天无理由退货等字样才能看到价保618的相关条款。除了利用复杂的补贴规则不参加价保外，一些消费者还发现有无赠品也成了无法参加价保的原因。许先生就是在6月初购买了一款耳机，发现618降价300多元却拿不到退款，原来在其合同条款中暗藏玄机。他当初买的时候得了一张贴纸作为赠品，目前销售的产品不赠送贴纸，所以无法参加价格保护。
2: 补贴越多，保价反而越难。保价服务本应是建立买卖双方相互信任的保障，而实际购物体验当中更像是一种营销手段。先把订单做成，至于差价能不能兑现，却充满了不确定性。就像刚才记者所说的，当一张小小的贴纸赠品都能成为拒绝保价的理由，消费者的权益究竟如何来保护呢？
3: 而当商家在保价服务上做小动作时，电商平台又该如何起到管理和监督的作用，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和购物体验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面对种种保价纠纷，法律专家郑小青指出，不管价格经过多少层补贴计算，承诺一旦做出就应该履行，限制性条件也必须显著告知。
4: 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不管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经过算了一些国补啊还是说什么平台的补贴之后，只要你给了我这个价格，然后也告诉我了你这个是可以保价的，那你作为经营者，作为商家，你就应该履行这个承诺。如果说你说这个保价是有条件的，条件也应以非常显著的方式告知消费者，你要明确的让消费者知道说啊，我什么样的情形下是不保价的。赠品本来就是一种无偿赠与，不能说因为有这个赠品我就不享受这个价保，你也不能说将赠品的这个价值就抵扣到了这个商品的价格里面。
0: 郑小青认为，某电商平台自营店的页面虽然将价保618作为产品名的一部分吸引点击，却将免责条款隐藏在不显著的二级页面下，甚至在购买后商品信息依旧显示价保618，最终却告知消费者这些都不算数，这就是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
4: 买的时候告诉人家这是保价的，然后呢购买了以后你又以各种理由说这不行那不行，这肯定是不行的。告诉消费者了可以保价，但是实际上又没有按照你所承诺的这种方式去保价。
0: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强调，电商平台绝不能只把保价当作引流的工具，如果对平台内商家的恶意规避行为听之任之，平台也应当承担相关连带责任。
5: 那么对于平台来说，你要对你平台内的商家，尤其是在618促销的节点上，要加强对平台内商家的管理。如果是平台内的商家的一些故意的侵权的行为啊，那你平台就要责令商家去整改，甚至你要屏蔽他下架他相关的商品。如果平台明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你平台内的这种商家存在这种违法违规的或者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平台没有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的，那么平台也要承担连带的这种责任。
0: 而在维权的实际操作层面，郑小青提示消费者，一旦遭遇此类价格陷阱，首要任务就是及时截屏固化证据，并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投诉举报。
4: 如果消费者认为平台没有履行这个价保的这个义务，觉得感觉自己好像上当受骗，其实可以把当时买的这个截图和后来价格变了以后的这个截图保存下来，其实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或者打12315投诉，也属于消费的纠纷。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年来，平台经济领域内卷式竞争问题引发广泛关注。以平台内经营者被迫参与、微利或亏损、商品服务质量劣化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在平台经济领域时有发生，涉及货运、电商、外卖、酒旅等多个行业，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
1: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货拉拉也向社会公开了具体的整改措施。内卷式竞争带来了哪些危害？平台经济如何从内卷走向共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综合报道。
2: 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指出，
3: 去年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一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领域的头部平台货拉拉，它的一些涉及到算法啊、以平台规则的特定行为，对这个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相关的主体，比如司机的权益，造成一些损害，有垄断的嫌疑，所以依法展开了一个约谈。
2: 如何更好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货车司机的合法利益，引导行业回归理性竞争，优化货运平台竞争生态，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呢？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具体来看，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的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并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的上涨以及下降的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的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并且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的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大约11%降到大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过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只能接2单的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的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的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的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指出，货拉拉被公开约谈之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和规则公平。
4: 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的透明，让我们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呀、不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叫停，切实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或者期待的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
2: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的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对此，孟燕北指出，
4: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贴的话，他的抽成比例可能会有一个优惠啊。那么如果他不贴，他可能抽成比例会高。实际上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没有选择强制车贴行为的叫停呢，保护了货车司机的自主的选择权，也更有利于其他的平台企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的同城货运市场的竞争中间来。
2: 此外，货拉拉降低了平台抽成费率，优化收费模式，改善里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专家表示，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还有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表示，
3: 通过整改对于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的合理的这一个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服务的创新水平。

0: 端午假期，中国铁路济南局发送旅客405万人次，日均发送8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3%。铁路部门还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上高铁车站和列车，让往来旅客在旅途中感受节日氛围。来听总台记者柴安东、李栋的报道。
1: 端午假期，中国铁路济南局动态实施一日一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能运力，精准匹配客流需求，计划加开临时旅客列车62对，其中跨省旅客列车18对，省内旅客列车44对。针对假期客流高峰，山东各大火车站通过增开进出站通道、加强市政公交接驳等措施，提升旅客通行效率。济南西站在客服中心准备了便民小药箱、老花镜等物品，并在候车室新增了4台自助检票口查询机，让旅客出行更加便捷。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西站客运值班员赵芳芳：
2: 前来客服中心问询的旅客可使用检票口查询机，只需要将身份证放在上面，就可以在屏幕上查询到所乘车次的发车时间、检票口位置、所乘车次座位号等信息，较以前人工解答用时更短更便捷。
1: 山东铁路部门还将端午文化民俗搬上高铁车站和列车，在临沂北站、烟台西站、日照站候车厅内，工作人员通过组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丰富活动，让往来旅客在候车间隙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与文化温度。在青岛北环线高6955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身着古风服饰，为旅客讲述端午由来，品读经典诗词，依托费县、莒南等沿线特色地域文化，把地方风情与端午习俗融为一体，车厢内欢声笑语，古韵盎然。中国铁路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列车长田佳琪：
3: 我们列车根据沿线地域文化的特点，然后把传统文化体验融入到客运服务中，让高铁旅途成为传播传统文化、传递铁路温情的流动窗口。
1: 旅客王女士：
4: 感受很好，感受我肚子很好。
1: 旅客刘女士：
5: 在车上过节氛围感特别足，既能体验非遗，也能感受传统文化，还收到了节日小礼物，让我觉得非常暖心，非常有意义。
6: 2026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自6月18号起至22号结束，共计5天。端午假期叠加毕业旅行和黑龙江避暑旅游热潮，铁路出行需求旺盛。哈尔滨铁路部门预计发送旅客157.6万人次，客流呈现头尾高峰、中间平稳的态势。为应对假日期间大客流，车站服务保障也全面升级，为旅客打造舒心便捷的端午出行旅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余文波、张安的报道。
7: 今年的端午假期与周末相连，黑龙江省外热门方向主要集中在沈阳、长春、延吉等地，省内以哈尔滨、齐齐哈尔、南疆、伊春等方向为主。哈尔滨铁路部门计划增开临客列车77.5对，通过加开夜间高铁、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加大运力投放，同时积极推动铁旅融合，扩大服务消费。在齐齐哈尔开往珲春的动物12次列车上，一场端午民俗活动热闹启幕，车厢过道秒变舞台现场，古典舞翩然展开，歌曲演唱轮番登场，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旅客陈丽丽：
8: 没想到在端午节这一天，我们坐火车赶上了这么好的节目看，还有歌厅，还给我们很多小礼物，还有粽子吃。
7: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端午节期间，黑龙江省大部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铁路部门已提前启动应急保障措施，在进站口、出站通道等重点区域铺设防滑地垫，增加提示广播，保障旅客安全出行。哈尔滨站客运车间值班主任徐佳介绍，为应对假日期间大客流，车站的服务保障也全面升级。
9: 除了所有的安检通道全部开放，志愿者还会在通道旁主动帮助旅客抬拾行李，加速进站的流程。母婴候车区、免费充电桩这些便民的设施也全天的开放，全方位的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此外，车站还贴心的准备了五彩绳、香包等端午的传统物件，开展美好旅途纵享端午主题文化活动，将传统端午文化搬进候车大厅。
0: 端午假期铁路合肥站发送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同比增长11%，高峰日或将创下新高。那么铁路部门将如何应对客流高峰？当地又如何做好进出站的接驳衔接，让出行更加的顺畅？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
9: 根据铁路合肥站发布的端午运输方案，6月18日起至6月22日，全站预计发送旅客112万人次，日均达22.4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11%。这当中，6月19日，也就是端午节当天，将迎来客流最高峰，单日发送旅客有望突破28万人次，或创下端午假期单日客发新纪录。与往年相比，今年端午运输推迟了19天，恰好撞上高考中考结束，加上初夏气温适宜，暑期出行预热启动，旅客出行需求明显升温。据合肥站分析，客流以探亲休闲旅游为主，同时叠加赛事、演艺、展会等新业态带来的出行人群，辅以部分商务流和学生流，整体呈现 M 型双高峰走势，即假期首尾两头翘，中间略有回落。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10: 从出行方向看，管内长三角地区仍是绝对主力，约占总客流的80%以上。中长途热门方向则集中在江西、湖南、湖北、天津、广东等地。在这里也提醒广大旅客，端午期间合肥发往上述方向的票额都可能非常紧张，没买到票的旅客不妨多刷刷12306的候补购票功能。后续增开的热门临客信息也将第一时间在官方 APP 上发布。
9: 为缓解运力压力，今年端午假期合肥站共增开临客列车65对，较去年增加19.5对，其中始发中到列车增加7对，后续车站还将根据实时客流动态增开途外临客或加挂车辆，全力满足旅客出行。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1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6月18日夜间至次日凌晨，6月21日夜间至次日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我们也和地方交通部门建立了信息共享机制，届时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做好铁路与城市交通的接驳衔接，全力保障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9: 铁路部门也温馨提醒，端午出行请适当提早出门，随身带好身份证件，有序排队进站，自觉接受安检。同时，为避免堵车耽误行程，建议来往车站的旅客尽量选择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绿色出行更省心。
6: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娇、李欣、韩雪、何芳，主播云锦、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敬酒配美食，食阳两相宜，现在是敬酒时间。
2: 中华大地广袤无垠，不同地域的美食文化也都各具特色，同时因地理气候等差异形成了不一样的食养文化。比如北方地区冬季严寒，在饮食上注重驱寒保暖，东北炖菜把白菜、土豆、粉条与排骨、五花肉同炖，不仅同时摄入多种营养物质，还能暖身饱腹，抵御严寒。而西北更多的通过食用羊肉、酥油茶等高热量食材来补充能量，保暖提神。美食配美酒，一顿滋补美食，一杯敬酒，让每一餐都成为滋养身心的美好时光。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端午假期第一天，长三角铁路迎来假期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415万人。上铁集团在启用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加大对重点区段、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运力投放，计划增开长三角地区去往武汉、南昌、西安、洛阳、青岛等直通方向旅客列车65列。上海开往徐州、连云港、合肥、阜阳、温州等管内方向旅客列车152列，组织重联动车组列车312列，加挂普速客车64辆，努力满足假期旅客出行需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苏丹中部被科尔多凡州首府欧巴伊德及近郊战事升级深表担忧，敦促苏丹冲突方保持克制，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保护平民。声明说，古特雷斯尤其对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向欧巴伊德集结军力感到震惊，这可能预示着快速支援部队即将对该城发动地面进攻。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当地时间18号发布公告，宣布任命奥里维耶·古皮为该机构安全协调员，负责卢浮宫内部安全事务，协调博物馆的接待、安保、消防等部门，确保提升安保水平。据法国方面消息称，去年10月卢浮宫发生珠宝劫案后，法国文化部责令其实行管理改革措施，其中包括任命一名安全主管协调各部门工作。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诺沃亚18号宣布，该国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贩运进入新阶段，即全面进攻或全面战争阶段。他说，厄情报系统将与国际情报机构开展协调合作，共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当天诺沃亚还签署一项新的总统行政令，强调厄瓜多尔仍存在国内武装冲突和持续的有组织犯罪活动，并决定接受国际合作，以加强对威胁国家安全的犯罪组织的打击力度。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加拿大对阵卡塔尔的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中，加拿大球员科内因骨折离场，预计伤缺4到5个月。根据国际足联俱乐部的球员保护计划，其所在俱乐部将可获得最多750万欧元的赔偿。国际足联俱乐部保护计划中提到，球员在国家队 A 级比赛中因意外受伤，连续缺阵超28天的，按日补偿俱乐部固定薪水，每日上限20548欧元，每次意外最高750万欧元，年度总值8000万欧元。前28天为免赔期，既有伤病、疾病等情形不予赔偿，心脏病、中风除外。此刻提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将于今天20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央视网、央广网等平台同步播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宪法第九条进行讨论。日本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
1: 莫斯科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外长称将密集打击乌军相关目标。泽连斯基敦促欧盟尽快启动剩余五个入盟谈判板块。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聚焦2026陆家嘴论坛，统筹金融高水平开放与风险防控，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如何为全球金融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能投资，能收藏。
3: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2: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5: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晚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他表示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称，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并计划前往瑞士就最终协议进行会谈。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以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0: 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一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行程尚未最终确定，如果明确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相关细节会随后公布。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则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
0: 此外，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

0: 相部长达尔十八号向当地媒体证实，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
1: 伊朗和美国均已签署谅解备忘录，接下来为期60天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具体会谈些什么内容，地区和平是否真的指日可待，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事实上，根据备忘录第13条的规定，那么美伊要以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海峡恢复通行、伊朗的石油及化工产品出口以及海外资产解冻，要以这些议题的启动与持续执行为前提，伊朗才会与美国就其余条款展开最终谈判。在上述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之前，可能谈判都只能是部分的和局限的。但上述这些问题呢，又关系到美伊的核心矛盾，以及还牵扯到像以色列这样的第三方配合的问题，很难得到所谓的持续执行。因此呢，美伊谈判可以说从最初始阶段就注定不会十分顺利。其实仅就黎巴嫩战场局势问题就可以看到，以色列当前仍然在升级相关军事行动，也就是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首日，备忘录便被系统性的破坏。所以谅解备忘录呢，只是将美伊双边之间的军事对抗按下了暂停键，但是区域的总体和平实际上还远未实现。
0: 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十八号最新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八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至少有七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三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该船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十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另据伊朗媒体十八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到底如何？十八号，总台记者再度来到霍尔木兹海峡实地探访，观察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是否已经出现恢复迹象。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
5: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不到半个月前在美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曾经来到这里。当时美伊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受地区局势影响，那个海峡周边的航运活动明显放缓，有不少船只选择在周边的海域停泊观望。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100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啊，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我手机上显示的是航运监测系统提供的实时通航数据，其中白色的部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水域。我们可以看到啊，有部分船只是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距离我们较远啊，已经超出了肉眼可以观测到的范围。不过站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远处有星星点点成片的船舶的灯光。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啊，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确重新出现了船只往来通行的迹象。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可见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重现往日的繁荣景象，似乎仍然需要时间来进行验证。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总台记者王银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回的报道。在美伊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其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存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称，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相关区域的地图。以色列时报援引卡内基中东研究中心专家的统计称，以军目前已经在黎巴嫩境内占据了608平方公里的土地。另据外媒报道，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18号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并表示以方立场不会妥协。另一名以方官员表示，磋商结果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就驻军议题对以色列强力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0: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舆论认为，以色列的核心诉求并未得到满足，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不会轻易退让，最终协议可能还会存在很多变数。来听总台记者梁慧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6: 对于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多家媒体用担忧和令人不安来形容，认为备忘录并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利益，并且会给伊朗足够的空间来恢复其军事能力。有消息人士评论称，伊朗成为战争中最大的赢家，而以色列成为输掉战争的一方。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在备忘录中关于伊朗不发展核武器以及浓缩铀处理方面的表述，并没有满足以色列方面要求彻底消除伊朗相关能力的诉求，美国在协议中做出了令人担忧的让步，而伊朗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寻求保留一定的核能力。而关于以色列非常关切的弹道导弹问题，在备忘录中完全没有提及。此外呢，备忘录中还规定各方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停火，关于这一点，以色列近期也公开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多位政府高官近期都公开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有消息称呢，以色列军方也向政治领导层提出明确的建议，要求保留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自由，维持在当地所谓的缓冲区，并且要实现这一地区的非军事化。有评论称，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可能不会轻易让步。而在经济层面，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伊朗可能会轻易地获取大量解冻的资金，并且其石油运输也将不再受到限制，这会给伊朗足够的资金来发展已经遭受重创的国内经济，这也会削弱美以联合袭击伊朗所取得的军事成果。综合来看呢，以色列舆论认为，对于以色列来说，这是一份非常糟糕的协议。不过从备忘录签署之后，美伊还要进行进一步的谈判，而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局势也不明朗，因此在备忘录签署到最终协议达成之间，局势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的变化。
1: 那么接下来以色列还会采取什么行动？是否会成为局势的变数？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7: 协议能不能落实跟以色列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现在协议里明确规定停火是包括要在黎巴嫩停火，但是以色列是坚决反对在黎巴嫩停火，以色列已经明确说了黎巴嫩的事情不包括在协议里边。未来一段时期很大的可能性就是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战争不会结束，那么不会结束它就是违反了这个备忘录的规定。那么现在停火停不了，美国到底会对以色列进行多大的约束现在也不清楚，然后伊朗能多大程度上容忍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美国到底多大程度上会去约束以色列，这会直接影响到链检备忘录的执行的。
8: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自当地时间18号凌晨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军防空系统击落了百余架固定翼无人机，乌方袭击导致莫斯科炼油厂等设施受损。请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9: 按照俄罗斯媒体统计，这是两年以来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莫斯科时间18号7时至20时，俄军防空系统分别在别尔哥罗德、布良斯克、弗拉基米尔、沃罗涅日、卡卢加、库尔斯克、奥廖尔、罗斯托夫、梁赞、图拉、亚罗斯拉夫尔11个州以及莫斯科地区（含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和克里米亚地区）等地拦截并摧毁234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另据俄方当天早些时候发布的战报，乌方袭击导致位于莫斯科东南方向卡波特尼亚区的莫斯科炼油厂设施受损并起火。此外，位于莫斯科南部地区的一处购物中心以及莫斯科州的一处高层住宅也遭到无人机袭击，乌方袭击总计导致17人受伤。受袭击影响，莫斯科所有机场一度临时停止飞机起降，航班时刻也随之进行了调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当天凌晨乌方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炼油厂，这是一周内乌方针对该设施实施的第二次打击。他还表示，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打击是对俄罗斯袭击乌方的回应，如果俄方不停止冲突，乌克兰将持续采取回应措施。当天稍晚时候，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接受俄罗斯塔斯社采访时回答了有关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无人机袭击的问题。拉夫罗夫说，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俄军将完成普京下达的任务，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此外，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8号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袭击了埃涅尔戈达尔市，致4人受伤。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8号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已转向有针对性的袭击核电站工作人员，袭击造成的后果将波及乌克兰、俄罗斯和欧洲大部分地区。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8号表示，欧洲对战场形势的预判完全错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的对俄制裁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出席欧盟峰会时敦促欧盟尽快启动剩余5个入盟谈判板块。当天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宣布了一项总额达10亿美元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援助计划。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9: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8号在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欧洲方面基于俄乌冲突战场局势似乎在向乌军有利方向变化的假设，但这些假设完全错误。乌沙科夫指出，乌军对俄平民的打击并不能拉近普京与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此外，乌沙科夫当天还向俄媒透露，土耳其方面已确认愿为乌克兰问题后续接触提供平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15号通过的对俄制裁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扎哈罗娃还警告说，如果任何北约国家对俄罗斯发动侵略，必将受到坚决的毁灭性的回击。 欧盟理事会15号发表声明说，欧盟当天通过一揽子针对俄罗斯的新限制性措施，新一轮制裁名单涉及34名个人和47个实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抵达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欧盟峰会，在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晤后，泽连斯基表示，双方就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后续步骤进行了讨论，并协调了立场。他敦促欧盟尽快启动剩余5个入盟谈判板块，称此举至关重要。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18号在布鲁塞尔表示，在当天举行的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会议上，宣布了一项总额达10亿美元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援助计划。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旨在根据乌克兰提出的优先军事需求，为其采购和提供相关武器装备。
1: 来关注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
8: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降
11: 临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8: 气象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3: 杨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北美洲。未来2天，美国中部平原一带的降水会增多增强。接着来看明天，美国较强的降水主要会集中在东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后天中部平原一带的降雨呢会明显增强，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需要注意的是，未来2天在美国中部多地降雨的同时，还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或是冰雹等强烈的天气。特别是明天，在暖区对流的影响下，德克萨斯州一带的降雨可能会呈现出面弱点强的特点，极地还可能会出现龙卷。气温方面，未来2天美国气温较高的地方主要还是在西南部内陆地区，这一带天气晴热，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40度或以上。另外在美国东南部一带天气闷热，多地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配合着较高的湿度，极感闷热。而在欧洲，明后2天降水范围广泛，明天像西班牙、法国北部、英国、德国、波兰西部以及北欧、东欧等地有较大范围的小雨，挪威西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后天降雨范围变化不大，主要是在挪威北部、瑞典北部降水增强，会有中到大雨落下。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杨敏。
0: 好的吴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之声正午六时分。
1: 北京时间12:3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今天十点到十二点，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的小客车车流相对集中，城市周边游车流大幅增加。根据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截至9:30，安徽、江西、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等7个省份的10个县区，因连续降雨成为公路交通高风险县区。交通运输部提醒，公路沿线灾害风险较高，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尽量避让灾害易发路段。驾车出行时，请谨慎驾驶，观察路况，注意公路沿线情报板、告警阻拦设施等提示信息。如遇灾害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及时停靠安全区域，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处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15号通过的对俄制裁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扎哈罗娃说，欧盟一方面谈论对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世界命运的关切，一方面企图通过制裁对俄罗斯施压，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制裁措施不仅无效，而且对他们自身以及全世界也造成损害。欧盟理事会15号发表声明说，欧盟当天通过一揽子针对俄罗斯的新限制性措施，新一轮制裁名单涉及34名个人和47个实体。声明称，相关措施旨在进一步限制俄罗斯军工产业以及削减俄能源收入等。日本总务省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外，日本5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13.0，同比上升1.4%。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利比亚总统委员会18号宣布，该国主要政治力量已就结束政治过渡阶段、推进选举路线图达成原则性文件，并拟定于2027年2月17号前同步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世界杯快报，首轮双双告负的土耳其队和巴拉圭队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在美加墨世界杯次轮小组赛当中进行生死战。土耳其队主教练蒙特拉在北京时间今天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说，虽然球队首战失利，但应得到更多尊重，全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目前土耳其队在 D 组排名第3，位列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之后。如果美国队在对阵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当中至少拿到1分，而土耳其队又输给巴拉圭队，那么土耳其队将2轮过后即遭淘汰。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日本党派代表就修改宪法第九条进行讨论，日本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
1: 聚焦2026陆家嘴论坛，统筹金融高水平开放与风险防控，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如何为全球金融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0: 世界杯进行时，内加莫世界杯开始小组赛第二轮比赛， AB 两组的四场较量今天已经结束，墨西哥队成为首支32强球队。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日本媒体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
2: 值得关注的是，在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自民党现以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1款放弃战争和第2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反驳称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2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2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于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3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其理由则是该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
1: 18号，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第2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若宪法第9条被修改，日本将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4: それも戦争に対する準備の。
5: 提高防卫费是在为战争做准备，是要把整个经济体系转变为战争经济，这绝不是让民众变富裕的政策，而是扩大用于杀人的战争经费，我对此坚决反对。而且在18号的宪法审查会上，他们还提出要改变为修改宪法而设立的相关程序。维新会方面甚至提出，日本拥有核潜艇也没有问题。可以看到，日本正一步一步具体的走向战争。因此，我认为必须扩大我们的反对声音。
6: 在民众意识层面，人们一直抱有绝对不想要战争的想法，高市政权却试图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
7: 我认为高市政权试图修改宪法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了，所谓修宪就是为了战争而进行的修宪，对于这种以战争为前提展开的讨论，我无法接受。
2: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目的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8: 通过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表面上是解决投票活动中的一些技术问题，比如投开票流程、监票员选任简化等内容，但我们要注意到这部法律的特殊性在于它管的是宪法修正全民公投的程序规则。按照日本的修宪流程呢，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各2/3以上的议员赞成修宪提议后，再发起国民投票，获得过半数投票同意即可实现修宪。那目前日本的修宪势力以自民党为首，在众议院已占据2/3议席，参议院也超过了1/2，因此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那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顺利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如果未来自民党修宪势力在国会众参两院都

0: 达到了三分之二多数后，他们可以在公投环节变得更容易操作的情况下，采取多种手段煽动民意、塑造舆论，快速推动修宪案走完流程。
1: 自民党议员鼓吹所谓国防，维新会主张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中不运禁原则。日本意欲何为？我们继续来听孟明明的解析。
0: 自民党和维新会近期在安全政策上的密集表态，可以说进一步暴露了日本的战略意图。那第一点呢，自民党强推修改宪法第九条，引入所谓国防概念，想将自卫队的地位合法化，是从根本上掏空了专属防卫这一战后和平宪法的基石，这将为日本未来行使集体自卫权、参与海外军事行动乃至发展进攻型战力提供宪法的背书，标志着日本的军事理念正从被动防御向主动进攻转换。那么第二点呢，是借机试探国际社会和国内的和平底线，企图在敏感的核选项上实现实质性突破。那日本维新会打着符合现实的幌子，公然主张审视不运禁原则和引进核动力潜艇的论调，实质上是一种切香尝试的危险试探，意在逐步蚕食和架空日本向国际社会做出的无核承诺，试图为美军核武器在日本的部署开绿灯，甚至潜藏着为其自身未来发展核武器能力的长远图谋。日方这些举动呢，持续公然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安全困境与军备竞赛的风险，最终只会让日本自身陷入更深的不安全感之中。
2: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3: 为期两天的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圆满落幕。本届论坛汇聚全球顶尖经济学家、境外政企负责人及国际金融机构高管，其中发布跨境投融资、离岸金融系列开放新政，以制度型开放打通中外资金融通渠道。
1: 金融市场波动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力几乎与实体经济活动相当，并影响着全球的发展前景。与会各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稳健有序的对外开放路径与成熟完备监管框架，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如何为全球金融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金融开放红利将怎样持续赋能全球实体经济发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发自上海的报道。
4: 论坛现场一笔笔跨境合作签约落笔生效，一份份投融资合作备忘录正式签署，跳出单纯的金融交易合作，依托人民币跨境投融资服务海外重大基建项目，全新的跨境合作模式亮眼出圈。从中国优质基建技术出海到人民币跨境金融服务保驾护航，金融开放与实体合作双向赋能，相辅相成。多国政企嘉宾面对面见证洽谈对接，实打实敲定合作，见证中国金融开放红利惠及全球实体经济。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城市交通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主席杜伊谢巴耶夫·阿瑟尔别克在论坛现场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谈到，
5: 就在一个月前，我们和中方伙伴携手完成了阿斯塔纳轨道交通一期项目，如今二期工程已经全面动工，这次我们在上海正式签署了债券发行备忘录，计划发行30亿元人民币债券，为二期项目补充建设资金。我们和中国企业合作由来已久，目前我们也已经与合作银行完成前期洽谈，此次签约将为二期项目建设提供关键金融保障，中哈双方高质量的政企合作正稳步向前推进。
4: 放眼全球资本市场，国际金融机构普遍长期看好中国市场发展前景。很多外资机构坦言，中国的优势和鲜明的特色是坚持对外开放，不停步守住风险底线，不松懈。如果把金融开放比作开窗拥抱全球资本机遇，那么金融风险防控就是细密纱窗，开窗吸纳全球优质资本与金融资源，纱窗精准阻隔跨境金融风险外溢，既不闭门保守错失发展机遇，也不无序开放埋下安全隐患，实现金融开放活力与风险防控力度的动态平衡。这种稳中求进、攻防兼备的金融治理思路，破解了全球多国普遍面临的开放与风控两难，成为中国贡献给全球金融治理的宝贵实践经验。 在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看来，
6: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4: 中国坚持稳中求进的金融治理思路，落实宏观审慎管理加微观行为监管相结合的监管框架，以全链条全覆盖的穿透式监管筑牢金融安全底线，这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针对全球金融治理乱象频发、单一货币体系风险突出等共性难题，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认可中国统筹开放与风控的监管治理模式，表示中国为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务实可行的中国方案。
7: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8: Integrated into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4: 本次陆家嘴论坛还围绕跨境金融监管协同、绿色金融跨境合作、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等议题开展多场专题研讨，持续推动中国金融市场与全球金融体系深度融通。意大利经济与财政部官员乔瓦尼特里亚表示，
9: 欧洲市场对人民币资产的配置需求持续攀升，中欧贸易绿色金融合作空间巨大，依托不断完善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中欧可以进一步深化跨境金融互联互通，助力双边实体经济贸易往来。欧洲金融界十分看好中欧金融长期合作前景。
10: Increase the integration and the cooperation will benefit both China and the Euro.
4: 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核心枢纽，英国伦敦与中国的金融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伦敦金融城政府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赫凯斯认为，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是中英金融务实合作的标杆成果。
11: 这是一个中国和伦敦金融城合作的标杆成果。值得骄傲的是，目前伦敦已成为中国境外规模最大、最核心、处于领先地位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本周，我们双方在北京也正式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共同探讨离岸人民币业务提质升级路径。我坚信，未来中英离岸金融合作将持续深化，实现共赢。
4: 此外，不少境外金融机构高管也表示，全球主权基金、资管机构持续增配人民币债券、股票等资产，人民币资产避险属性和收益优势愈发凸显。随着沪深港通、债券通以及上海自贸区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落地扩容，人民币跨境使用场景持续拓宽，兼顾开放活力与风险安全的中国金融发展模式，也正在为变革中的全球金融治理提供可参考、可借鉴的东方思路。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场。
2: 世界杯进行时。
1: 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开始进行小组赛第二轮比赛， AB 两组的四场较量已经结束，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拿下小组赛首胜，加拿大队6-0大胜卡塔尔队，而随着墨西哥队1-0战胜韩国队，他们也成为第一支32强球队，并锁定小组第一。
3: 北京时间明天 CD 两组的第二轮比赛将进行，详情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你好，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四场比赛的情况以及 AB 组目前的积分形势。
12: 好的。那么今天 AB 两组的第二轮小组赛呢，可以说是 A 组更加激烈，而 B 组呢是进球更多的。那么先来说 A 组，中道主墨西哥队呢继续坐镇瓜达拉哈拉的主场来对阵韩国队，两队的这个比赛节奏都非常快，但是进攻效率并不是特别高。直到踢到第50分钟，韩国队的守门员金成奎出现了一个非常低级的失误，他在跳起接一个直上直下的高空球的时候，球倒是接到了，但是落地的时候和自己的后卫队友李奇毅撞在了一起，皮球脱手之后呢，被墨西哥队的路易斯罗莫笑纳大礼轻松地把球打进了空门。 随后韩国队想要追平，而墨西哥队呢想要扩大优势，但是两队都没有能够取得更多的进球。那么韩国队的头号球星

0: 孙兴敏今天依然是表现一般，下半场就又被提前换下了。而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呢，他们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球队。 A 组的另外一场第二轮较量，捷克队1-1战平了南非队。这场比赛捷克队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而且和他们首战对韩国队的时候一样，捷克队这个进球又是通过一个接来球攻势转化而来。但是随后呢，捷克队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防守上，南非队是逐渐扭转了劣势，下半场反而是围着捷克队猛攻，最终在比赛接近结束的时候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像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两轮一分，韩国队是3分，三队都还有出线的机会。韩国队已经占据了这个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获得出线权。B 组瑞士队对波黑队的比赛，瑞士队是占据了优势的，但是两队僵持到70分钟还没有进球。关键时刻，瑞士队主教练雅金的第一次换人，可以说是起到了非常神奇的效果。他这一次换上的3位球员随后都参与了进球。20岁的小将曼赞比打进2个进球，另外一位边路攻击手鲁伦巴尔加斯打进1个进球，中场的贾贝勒索乌是制造了一个点球。队长扎卡罚进这个点球，他也是实现了3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成就。波黑队这段时间呢，不光是连续丢球，而且还有中后卫被红牌罚下，但是他们同样也是由替补出场的马赫米奇扳回一分，最终呢比分是定格在4-1，瑞士队获胜。本场比赛双方的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个进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另外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状况。瑞士队呢是最后时刻通过换人收获了大胜，而同组的东道主加拿大队则是从开场一直进球进到了中场。加拿大队卡塔尔队的比赛当中呢，加拿大队在第16分钟借由拉林打破了僵局，随后乔纳森戴维上演了帽子戏法，最终呢加拿大队是上下半场各进3球，6-0大胜，赢得了本队在世界杯决赛圈的第一场胜利。而且全场比赛加拿大队97次在对方的禁区触球，这也是有这项技术统计以来世界杯赛场上的最高纪录。卡塔尔队呢则是上下半场各有一人被罚下，其中下半场被罚下的马迪博，他的犯规还造成了加拿大队的中场伊斯梅尔科内的骨折重伤。最终呢卡塔尔队是只剩9人应战来完成了比赛，而且他们还为对手贡献了一个乌龙球。目前呢 B 组的形势方面呢，加拿大队和瑞士队都是4分排在第一第二，最后一轮这两队相遇打平就可以携手出线。而波黑队和卡塔尔队呢都是1分排在后2位，最后一轮他们两队交手，想要维持出线的希望基本上就必须要取胜才行了。
1: 好的，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明天的4场比赛都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呢？
0: 好的，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呢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呢苏格兰对摩洛哥，巴西对海地，本组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呢是首轮交手战平了，苏格兰队在击败海地队之后占据了出线的主动权，所以明天的比赛对于摩洛哥和巴西来说各自都是不容有失，否则呢出线的形势就要不太乐观了。相比之下呢，苏格兰队来自欧洲，而且风格强硬，在现场观战的苏格兰球迷也是氛围非常热烈的，所以摩洛哥队面临的挑战会更大一些。巴西队这边呢，对手海地队实力相对比较弱一些，获胜的问题应该不是特别大。但是内马尔的伤病呢还没有痊愈，巴西队已经宣布说，内马尔并没有随队离开大本营前往比赛地费城啊，这场比赛他是肯定还是不会出场的。D 组呢，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本组的首轮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是获胜，美国队在首轮里边展现了不俗的进攻实力，而澳大利亚队的防守可以说是首轮最出色的之一。明天两队相遇又会出现这个足球场上最大的悬念，那个就是最强的矛盾之争，到底谁能占到上风。那么如果这场比赛有球队能获胜，那就可能也会提前锁定小组第一出线。而另外一场比赛土耳其对巴拉圭呢，两队都已经没有退路了，想要维持出线的希望就至少不能输球。主持人。
1: 好的，王宇。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桑野》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
1: 绝大多数在荷兰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已获准回家。总台记者易欣、杨君天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8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几乎所有在荷兰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和船员现在都被允许返回家园，包括非荷兰国籍的居民。谭德赛说，汉坦病毒疫情的感染病例数仍为13例，包括3例死亡病例，在超过3周时间内未报告新增确诊病例，且自5月2号以来未报告新增死亡病例。
5: 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已致超200人死亡。总台记者邓雪梅、刘婷婷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8号，据非洲疾控中心公布的最新数据，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确诊病例增至875例，其中202例死亡。据世卫组织介绍，本次流行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可能引发严重且致命的疾病。人类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初期症状包括发烧、疲劳、肌肉疼痛、头痛、喉咙痛等，随后可能出现呕吐、腹泻、腹痛、皮疹、肝肾功能受损等症状，还可能出现意识混乱等神经系统症状。
4: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5: 本次节目编辑吴京、李欣、王悦，主持人杨敏、博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午休时刻，贴贴好视力，眼睛好放松。4007065929。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5: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端午假期开启，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0。

八列。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今天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从今天上午10点开始，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明显增多。交通运输部提醒，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省份连续降雨将会对公路出行造成影响，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此外，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数量98万人次，同比增长2.2%。其中，长江干线和辽鲁航线旅客数量预计同比增长均超1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8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巴以问题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表示，当前加沙地带每天都有无辜平民失去生命，以色列还在持续扩大军事占领，扩张黄线区域，甚至扬言要控制加沙70%的领土，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停止任何违反停火的冒险行为。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白宫当天举行了电话会议，向参众两院的部分议员通报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白宫高级官员在会上介绍了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回答议员提问，并介绍未来60天内推动达成永久停火协议的下一阶段谈判安排。美国国会内部对美伊此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提出批评，部分共和党议员认为，在持续近4个月的战争后，政府并未迫使伊朗做出足够让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 B 组第二轮两场比赛结束，瑞士4-1战胜波黑，加拿大6-0大胜卡塔尔。目前加拿大积4分，以净胜球优势暂居小组积分榜首位，瑞士积4分排名第二，波黑积1分排名第三，卡塔尔积1分排名第四。 B 组最后一轮的两场比赛将在北京时间25号凌晨3点同时开始。此刻提示，2026年中考在即，针对部分考生可能出现身份证到期或丢失损坏，急需补领换领居民身份证的情况，北京市公安局于今天到25号中考结束，以3速办服务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保障。一、端午假期办，在端午假期内申请办理的考生居民身份证全部加急制证。二、临时身份证立即办，北京市户籍考生可在北京市任意户籍派出所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当场可取。三、身份证现场办，中考期间公安机关将在北京市各考场外设置户籍服务台，临时丢失损坏或未带身份证的考生可由本人或家长持准考证到场开具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用作考试身份证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跟随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一起盘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精彩瞬间。
1: 中国之声。

0: 是进球要更多一些。那么 A 组呢，东道主墨西哥队是继续在瓜达拉哈拉的主场对阵韩国队，最终是墨西哥队1-0获胜。两队的比赛的节奏都非常快，但是进攻效率并不是很高。唯一的进球是出现在第50分钟，韩国队的守门员金成奎在接球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和自己的队友后卫撞在了一起，皮球脱手之后呢，被墨西哥队的路易斯罗莫轻松地把球打进了空门。那么现在墨西哥队是小组赛2连胜，已经是76分，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的第一，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A 组另外一场比赛呢，捷克队是1-1战平了南非队。捷克队呢，刚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而且和第一场打韩国队一样，他们这个进球又是通过接来球的攻势转化而来。但是随后攻势这个实力占优的捷克队呢，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防守上，南非队是逐渐占据了场上的优势。下半场最后是围着捷克队去猛攻，最终在比赛接近结束的时候，南非队获得点球机会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呢，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1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有出线的机会，但是韩国队肯定还是占据优势的。最后轮他们对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在 B 组，瑞士队是4-1战胜了波黑队。这场比赛瑞士队优势很大，但是呢，两队僵持到70分钟还没有进球。这个时候，瑞士队主教练雅金在第71分钟做出了第一次的换人调整，三个换人可以说是各个神奇。20岁的小将曼赞比打进2球，另外一位边路攻击手鲁文巴尔加斯打进1球，中场的贾布利特索乌也制造了一个点球。而波黑队在这段时间呢，不光是连续丢球，还有中后卫被红牌罚下，但是他们同样也是由替补出场的马赫米奇扳回了一分，最终呢比分是4-1，瑞士队获胜。那么这场比赛双方的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次出现这样的状况。而同组的东道主加拿大队啊，则是从开场一直进球进到了中场，他们是6-0大胜卡塔尔队。这场比赛第16分钟，拉林就为加拿大队打破了场上的僵局，随后乔纳森戴维上演了帽子戏法，最终呢，加拿大队是上下半场各进3球，6-0大胜，获得了本队第三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第一场胜利。而且全场比赛，加拿大队97次在对方的禁区触球，这也是有这项技术统计以来世界杯赛场上的最高的记录。卡塔尔队呢，则是上下半场各有1人被罚下，而且还为对手贡献了一个乌龙球。目前 B 组呢，加拿大队和瑞士队都是4分，排在第一和第二。最后一轮这两队相遇，只要打平就可以一起出线。而波黑队和卡塔尔队都是1分，排在后两位。最后一轮他们两队交手，想要维持出线的希望，那肯定基本上就必须要获胜才行。主持人，
1: 好的。
2: 王守义是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3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3棵树。
4: 3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一起来了解这6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哪些变化。今天我们先来解锁第1张网——水网。
1: 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据测算，15-5时期，水网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如何组建成一整张网络，并形成我国水安全的坚实基础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6: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
7: 近期在总台热播的电视剧《主角》把镜头聚焦在陕西关中大地，剧中百姓家家摆放储水桶的场景，精准复刻了过去关中地区常年缺水、用水艰难的民生困境。而剧中提到的黑河引水工程，正是当年真实改变西安用水困境的标志性工程。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不仅总量稀缺，时空分布还极不均衡，全省人均水资源量仅有全

0: 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 上世纪80年代渭河出现过多次断流，特别是90年代西安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水荒，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广大居民排队等水。
0: 可光靠黑河引水工程还是没法彻底根治关中缺水的病根。黑河引水工程只能取用秦岭北路渭河水，属于流域内存量调配，没有新增外来水量，难以改变关中水资源时空失衡的矛盾。为了彻底破解这一难题，跨流域调水工程落地生根。2023年7月16日，引汉济渭一期正式通水。工程南起陕西汉中阳县汉江黄金峡水利枢纽，北至西安周至县黄池沟配水枢纽。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引汉济渭一期工程通水至今，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亿立方米，这让西安市1300多万人的供水安全有了更坚实的保障。张建华说，
1: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济渭工程。引汉济渭工程每天向西安供水约110万立方米，约占西安市城区日供水量的50%左右。
0: 如果说一期工程主要是打通跨秦岭大动脉，让长江水成功翻过秦岭流到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那么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二期工程工程点多，线长面广，在南干线少陵园隧洞建设中，长达8.625公里的输水隧道，最深的施工位置深埋地下140米，相当于40多层楼的高度。地下施工环境极其恶劣，就像在高压含水的泥巴层里打洞。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曹双立说，面对这块硬骨头，工程团队在前期虎院士团队的指导下，创新摸索出一套组合施工办法。
2: 我们从地面降水减压，改良了洞内的施工土质，并且进行洞内注浆堵水等多方面同步发力，相当于给隧洞施工穿上了一层防水抗压的一个铠甲，化解了地下高压涌水的一个安全隐患。
0: 而在北干线管道铺设施工中，曹双立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已经彻底告别了过去人工焊接、人工铺管的传统老旧模式。
2: 我们引进了全自动的智能焊接设备，相当于给施工装上了个智能加速器，整个管道安装速度提升了一半，所有的焊接工序一次验收合格，同时施工那个产生的污染物减少90%，施工的成本也降低了30%以上，真正达到了又好又快又环保。
0: 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全国近70%城市群和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十四五以来，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完善，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加快建设。目前，国家水网已建和在建骨干输排水通道达到35条，已建和在建重要调蓄节点469个，国家水网覆盖率达80.3%。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日益完善的国家水网早已深度融入民生日常、产业发展、粮食安全等方方面面。
3: 比如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48座大中心城市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再比如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保障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的稳产增产。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能够激活市场活力，同时还可以带动旅游、康养产业的发展，催生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0: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 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但还存在系统性不强、标准不够高、互联互通和协同融合不够等问题。15-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水利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基本建成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建设东线二期工程，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水利基石。杨威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优化水网工程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
3: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包括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雨水型监测预报体系、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系统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完善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加强地下水保护和超载综合治理，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0: 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杨威说，
3: 通过构建互联互通、分库调剂、有序循环的水流网络，建立全覆盖、全周期的监测感知体系，健全体制、机制、法治体系，完善风险隐患排查处置体系，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全面增强水网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有效应对各类水安全事件，确保水网在功能集聚、风险叠加的变化环境中，既充分发挥功能作用，又保持系统的安全稳定。
0: 电视剧主角里，家家户户储水桶盼水的旧光景早已定格成过往岁月。一张细密绵长的水网，终将让寻常百姓广袤田畴再也不用为缺水发愁。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6: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一间永不打烊的暖心小屋，一份持续接力的公益善意，在浙江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周振霄的报道。
2: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奔波一上午的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3: 有时候我们连轴转吃不上饭，然后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2: 据了解，

0: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服务对象包括环卫工人、快递骑手、外勤一线工作人员以及有需要的普通市民。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目前已有7家烘焙商户主动加入爱心捐赠队伍，他们会将一些卖不完但仍在保质期内的面包统一送到面包屋。一家经常提供糕点的烘焙店负责人张丹玲说，
1: 它可以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那我们的话就相当于是减少了食物的浪费嘛，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双赢的好事，所以说这件事情我们也会一直做下去的。
0: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2: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微信群，那很多商家呢，比如说有面包都会在群里呼叫一下，那如果有那个小哥顺路的，那么他们就会把面包送到我们这个路廊点位，有些志愿者会去拿。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0: 夏日高温下，糕点的储存和食品安全问题备受关注，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3: 我们会根据食材的不同，像有馅儿的、有肉的，我们就都放在这个冰箱里面；像正常的、像那种面粉的、小甜点的，就放在这个地方，然后供人取用。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0: 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4: 累的时候呢，走过路过啊，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0: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快满1年，以这间面包屋为中转，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余个，服务群众8000余人次。
5: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端午佳节，龙舟飞驰，粽叶飘香。从南海之滨到白山黑水，人们逐浪竞桨，共同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各具特色的非遗体验和民俗活动也丰富着大家的文化生活。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从6月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预计今天迎来出行高峰，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公路交通出行以中短途返乡与周边踏青游玩为主，民航运输也步入旺季。提示您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度过一个平安愉快的假期。天气方面，预计端午假期，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中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也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下调。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41元、0.43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8号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核心议程聚焦于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落实新一轮对俄制裁，以及探讨西方对乌长期的军事与资金援助等问题。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晚9点，中国女排出战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第2轮的比赛，对手是法国女排。
7: 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上层技术
11: 准备。
8: 给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将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三大热点。数据分析显示，2到3天的中短途家庭游预计将成为主流趋势，新能源汽车出行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32%。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考结束，叠加毕业季，毕业旅游将成为热点。自6月12号以来，学生出游群体规模较去年同期提升19%，部分景区针对学生推出购票优惠政策。长白山景区、宝泉旅游区、恩施大峡谷景区学生游客量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54%。避暑是这个假期的另一个关键词，新疆伊犁、甘肃武威、四川阿坝等一些凉爽松弛的小城客流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幅超15%。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我国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5亿元，排在前三位的是《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制作费1400万元的小成本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含预售已超17.71亿元。韩国国会18号批准就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事件启动为期45天的国政调查，将就选票短缺的原因、经过和应对措施等展开调查。据韩国媒体报道，这次国政调查的对象为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及其下属各级地区分支机构，调查预计将持续到8月1号，必要时经国会批准可延长。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18号召开特别会议，审议并批准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涵盖23个领域的176项改革措施。古巴总理马雷罗强调，面对美国持续封锁带来的巨大挑战，古巴要团结一致，坚定信念，勇敢无畏，并以创新方式应对挑战。当地时间6月19号上午，日本东京北区一所小学发生火灾，过火面积约200平方米，目前大火基本被扑灭，已确认共有包括8名学生和3名教师在内的11人受伤，具体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明天3点，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队；6点，苏格兰队迎战摩洛哥队；8点30分，巴西队迎战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迎战巴拉圭队。此刻提示：今年端午假期期间，北京市将举办12项、31场次文艺演出、体育比赛、展览展销大型活动，预计接待观众人数将达到38万余人次。北京警方提示广大观演群众，一是配合入场安检，二是自觉文明观演，三是提倡绿色出行，请提前规划路线，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出行，避开拥堵路段。驾车观演，提前查看场馆周边路况，按照现场指引停放在指定区域，切勿占用消防应急通道、人行便道。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精准定位院校报考，保证录取。高考招生季，哪些骗局需要家长考生警惕？
1: 记者调查，说好的保价618，买贵了却很难退差价。商家承诺为何难兑现？商家和平台又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0: 算法领域反垄断监管首案，市场监管总局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如何进一步规范平台经济发展，维护新业态劳动者合法权益？

高考不久前落下帷幕，志愿填报又成为许多家庭的头等大事。但每到此时，随之出现的一些志愿填报相关的市场乱象，可能会给考生及家长造成困扰、财产损失。

0: 甚至是对志愿填报产生误导。
1: 以往常见的内部名额、低分补录等骗局虽然已经被广泛的揭露并依法打击，但类似的现象并没有消失。高考志愿填报市场的相关问题更是近期消费投诉的热点，相关话术如何精准拿捏考生与家长的焦虑心理，还有哪些骗局需要警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2: 根据网络搜索，记者联系到一家提供高考志愿咨询服务的培训机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共分为三个档次，分别为1万多到2万多不等。
3: 一个是优秀的，一个是卓越的，一个是首席的。像首席的话是23800左右，这个价格呢主要是根据孩子的这个高考的这个志愿填报，还包括他后续就是大学期间的一个职业规划方向，这都含在内。卓越的这块就是我们根据老师的这个情况，因为卓越的老师他的肯定经验非常丰富了，大概是有10年的毕业班的填报志愿的经验，然后优秀的是大概8年左右经验，但是优秀的话是18000啊，然后卓越的话是15800左右。
2: 而问到这些老师的资质，工作人员表示需要线下给家长展示。
3: 这个您可以来到我们校区，我可以给您展示啊，我们是一个团队实际上，然后单独有一个老师跟您沟通，就是面对面的交流，但是他后边是有整个团队帮他做规划的。您的这个孩子情况我们也是会综合进行一个分析的。
2: 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会对考生进行线下的综合测试，根据考分等各方面的情况给出能够报考的建议，而对于签订的合同，不管家长选择哪个档次，合同都是一样的，
3: 会签电子合同。但是合同的话，因为是这样，都是制式好的统一的模板，它不会说高考志愿填报单独一个模板，这个也需要您就是能理解一下。现在时间还是比较紧张，而且老师这块儿定下来，这样的话就是后边孩子等于出分，我们第一时间选到的就是最优秀的老师。
2: 记者在黑猫投诉上搜索注意到，涉及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等话题有多条相关投诉，多为考生家长反映称花费不菲，却未得到相应的咨询服务。考生吕先生说，他花了7000多元购买了咨询服务，但感觉并无实际意义，最终选择退款。
4: 就是刚开始付了钱之后，他说是做了一次模拟嘛，反正那个东西我后面查了一下，跟我自己 AI 生成出来那种筛选数据表格嘛，筛选出来的也大差不差，后面觉得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他就拉了个群，然后拉了一些所谓的名师啊，每天里面只是发些广告，具体也没有别的实际作用嘛。
1: 无资质的所谓从业者扎堆入行，随意解读招生政策，售卖天价志愿填报套餐，一旦上当受骗，蒙受经济损失事小，耽误志愿填报事大。面对五花八门的付费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和家长应该保持怎样的心态，又该去哪里获取权威靠谱的志愿填报参考信息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记者采访注意到，在付费咨询过程中，消费者和咨询机构在履约之前并未对咨询服务的事项进行明细的规定，责任和义务也未明确约定，导致双方很容易产生消费纠纷。记者还调查发现，个别机构推出所谓 AI 填报系统，宣称依托绝密大数据精准预测投档分数线，100%适配最优志愿，以此收取高额费用，但事实上调用的仅是公开的免费数据。有些自媒体网红博主扎堆入局志愿填报咨询赛道，无资质开展升学指导服务，随意解读招生政策，编造院校内幕，售卖天价一对一的志愿填报套餐，单次服务动辄数千元至上万元。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对中国之声表示，部分考生和家长对社会上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有过高期望。
5: 比如说很多人讲选择大于一切，甚至说500分报出600分的学校等等诸此类的，动辄就无限放大今天的选择，无论学校还是专业，太迎合了很多家长和考生的期望，总希望通过今天的选择，人生就走上一个康庄大道，或者说通过某个专业的选择，将来就有一个好工作。这些期望或者答案实际本身都不存在。
2: 陈志文还表示，艺考定终身的时代早就已经过去了，如今技术迭代速度加快。

0: 快，今年的热门专业不代表就和明天的新兴产业有强关联。
1: 大部分考生和家长都希望能告诉我一个答案，我读什么专业，将来就业好。所以迎合这种需求，市场上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服务。
0: 陈志文提醒考生和家长，不必指望第三方咨询机构可以提供更有价值的志愿填报信息。目前，官方平台就可以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服务。
1: 大家也一定要认识到，就是我们可以寻求第三方帮助，但第三方最靠谱的帮助是什么呢？给你做了最基本的信息检索，就是一般来讲，就你输入你的分数、你的位次，他会给你一个你可以报的学校和专业，这就是最基本的信息服务。我们教育部的阳光高招的平台，还有各地考试院也都提供了一些这种最基本的服务。我建议大家在这个基础上，最后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尤其自己擅长什么，去做出自己的选择就是了。你不要想着我花几千块钱、上万块钱把这个工作交给别人，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0: 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从2024年开始推出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基于招生、就业、调查、测评等大数据，结合深度专业分析和职业解读，为考生免费提供志愿推荐、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向及前景查询等服务。考生只需要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的排名，系统就能够智能匹配志愿参考建议。
2: 进行时。618电商年终大促告一段落，您是否购买到心仪的商品了呢？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和买家息息相关的一项权益——保价服务。那什么是保价服务呢？就是指在活动期间购买的商品，如果价格下降，消费者可以申请退还差价的服务。
3: 原本保价服务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让大家买的放心，提前锁定销量而许下的一项承诺。可是在今年的促销活动当中，有买家在发现商品买贵了的时候，在发起保价时，商家却以各种理由推诿，差价的兑现要绕好几个弯。
2: 电商平台的保价服务到底是放心消费的承诺，还是隐藏条款的陷阱？商家和平台在促销活动中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4: 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消费者孙女士五月下旬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商家承诺保价618，结果短短一个月内，该商品的价格经历了数次下跌，累计跌幅竟高达上千元。为了证明价格不同，孙女士甚至还下单了一款一模一样的产品，却被商家以不同时间不同活动为由拒绝退差价。
5: 那我就直播间问他说保价618，然后如果有差价的话可以退的。20号左右的时候买的是3800多，可能1号左右的时候降价到3400多。我前天下单了一台嘛，一模一样的，我下单是用国补之后是2800多，今天是降到2700多，而且我国补用不了了嘛，因为我已经用掉了，差1000多块钱。我说让他退差价，他不退，嘛优惠活动不一样，他说我只能跟商家就协商，他们不愿意退款退货，也不愿意退差价。
4: 在孙女士多次向平台反映后，平台协调商家退还了差价。此外，在今年电商大促中，国家补贴与平台各类超级补贴的叠加，本是给消费者的真金白银，却成为了部分商家拒绝保价的理由之一。温先生在某电商平台自营店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就遭遇了由于超级补贴导致价保系统无效的情况。他本月初以8300多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电视机，产品名就叫某某电视价保618，订单页面上也显示价保618。结果等到618当天，他发现这款电视只需要7900多元，想要申请价格保护时，却被以当初购买时参与过超级补贴为由不予退差价。温先生，
6: 618最后一天了嘛，我就想着我看一下吧，同款产品7900多，然后我就去找客服了，不让我点一下价保，我点完之后比价保这个价格和我买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然后我就下了一个

0: 订单，就是我重新又买了一遍，最后落下来价格是7900多。客服给我的回复是我当时在购买的时候参加了什么超级补贴，他以这个为借口告诉我我没有办法申请价保。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下单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我超级补贴不参与价保。
1: 记者也打开了这款电商 APP， 打开其自营旗舰店，发现该电视商品名就叫某某电视（括号价保618），其产品页面并没有相关提示，只有点击免费上门退换、7天无理由退货等字样，才能看到价保618的相关条款。除了利用复杂的补贴规则不参加价保外，一些消费者还发现有无赠品也成了无法参加价保的原因。许先生就是在6月初购买了一款耳机，发现618降价300多元，却拿不到退款。原来在其合同条款中暗藏玄机，他当初买的时候得了一张贴纸作为赠品，目前销售的产品不赠送贴纸，所以无法参加价格保护。
2: 补贴越多，保价反而越难。保价服务本应是建立买卖双方相互信任的保障，而实际购物体验当中更像是一种营销的手段。先把订单做成，至于差价能不能兑现，却充满了不确定性。就像刚才记者提到的，当一张小小的贴纸赠品都能够成为拒绝保价的理由，消费者的权益究竟如何来保护呢？
3: 而当商家在保价服务上做小动作时，电商平台又该如何起到管理和监督的作用，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和购物体验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面对种种保价纠纷，法律专家郑晓清指出，不管价格经过多少层补贴计算，承诺一旦做出就应该履行，限制性条件也必须显著告知。
4: 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不管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经过算了一些国补啊，还是说什么平台的补贴之后，只要你给了我这个价格，然后也告诉我了，你这个是可以保价的，那你作为经营者，作为商家，你就应该履行这个承诺。如果说你说这个保价是有条件的，条件也应以非常显著的方式告知消费者，你要明确的让消费者知道说啊，我什么样的情形下是不保价的。赠品本来就是一种无偿赠与，不能说因为有这个赠品我就不享受这个价保，你也不能说将赠品的这个价值就抵扣到了这个商品的价格里面。
1: 郑晓清认为，某电商平台自营店的页面虽然将价保618作为产品名的一部分吸引点击，却将免责条款隐藏在不显著的二级页面下，甚至在购买后商品信息依旧显示价保618，最终却告知消费者这些都不算数，这就是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
4: 买的时候告诉人家这是保价的，然后呢购买了以后你又以各种理由说这不行那不行，这肯定是不行的。告诉消费者了可以保价，但是实际上又没有按照你所承诺的这种方式去保价。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强调，电商平台绝不能只把保价当作引流的工具，如果对平台内商家的恶意规避行为听之任之，平台也应当承担相关连带责任。
5: 那么对于平台来说，你要对你平台内的商家，尤其是在618促销的节点上，要加强对平台内商家的管理。如果是平台内的商家的一些故意的侵权的行为啊，那你平台就要责令商家去整改，甚至你要屏蔽他下架他相关的商品。如果平台明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你平台内的这种商家存在这种违法违规的或者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平台没有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的，那么平台也要承担连带的这种责任。
1: 而在维权的实际操作层面，郑晓清提示消费者，一旦遭遇此类价格陷阱，首要任务就是及时截屏固化证据，并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投诉举报。
4: 如果消费者认为平台没有履行这个价保的这个义务，觉得感觉自己好像上当受骗，其实可以把当时买的这个截图和后来价格变了以后的这个截图保存下来，其实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或者打12315投诉，也属于消费的纠纷。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近年来，平台经济领域内卷式竞争问题引发广泛关注，以平台内经营者被迫参与、微利或亏损、商品服务质量劣化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在平台经济领域时有发生，涉及了货运、电商、外卖、酒旅等多个行业。
3: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的情况，货拉拉也向社会公开了具体的整改措施。内卷式竞争带来了哪些危害？平台经济如何从内卷走向共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综合报道。
7: 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指出，
8: 去年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一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领域的头部平台货拉拉，它的一些涉及到算法啊、以平台规则的特定行为，对这个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相关的主体，比如司机的权益，造成一些损害，有垄断的嫌疑，所以依法展开了一个约谈。
7: 如何更好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货车司机的合法利益，引导行业回归理性竞争，优化货运平台竞争生态，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呢？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具体来看，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的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并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的上涨以及下降的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的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并且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的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大约11%降到大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过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只能接2单的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的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的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的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指出，货拉拉被公开约谈之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和规则公平。
9: 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的透明，让我们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呀、不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叫停，切实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或者期待的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
7: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的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对此，孟燕北指出，
9: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贴的话，他的抽成比例可能会有一个优惠啊。那么如果他不贴，他可能抽成比例会高。实际上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没有选择强制车贴行为的叫停呢，保护了货车司机的自主的选择权，也更有利于其他的平台企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的同城货运市场的竞争中间来。
7: 此外，货拉拉降低了平台抽成费率，优化收费模式，改善里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专家表示，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还有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表示，
8: 通过整改对于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的合理的这一个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服务的创新水平。
3: 从去年九月份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公开约谈货拉拉，到今年一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5年综合治理内卷式竞争十大典型案例，货拉拉被列入其中，再到昨天监管部门发布整改情况，这样一则案例对于推动综合治理内卷式竞争有着怎样的参考价值与示范意义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通过约谈督导、企业自主整改的方式规范平台经营行为，化解垄断风险，也为平台经济常态化合规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此次约谈整改，监管部门跳出了单一处罚的传统模式，通过重塑行业竞争规则，划清经营合规红线，有效化解了货拉拉垄断风险，维护了网络同城货运行业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表示，
9: 采用一些我们看到比较柔性的约谈的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整改，它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说，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的切实的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呀、劳动者呀，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的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7: 孟燕北指出，此次督导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平台内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9: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4: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华南中西部、贵州南部、江南北部和西部、江淮东部、黄淮东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辽宁东南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江苏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交通运输部提醒，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持续降雨将会对公路出行造成影响，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

今天，重庆、贵州、广西、广东2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重庆清溪沟及贵州乐康河、索野河、荆州河等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11米。目前，大部河流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端午档电影题材多元丰富，短短3天假期，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截至目前，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的票房含预售已超17.8亿元，并于昨天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正式上映，掀起观影热潮。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目前打击行动仍在继续。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二轮，东道主加拿大6-0大胜卡塔尔，不仅收获本届赛事首场胜利，也迎来了队史世界杯首胜。据统计，加拿大此前仅参加过1986年和2022年2届世界杯，6场比赛全部告负。本届世界杯首轮，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拿到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而在本场击败卡塔尔后，加拿大终于取得队史世界杯赛事首场胜利，成功改写世界杯不胜历史。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6月22号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2种方式。文字问答咨询时间为9点到17点，鼓励各高校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多样化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页、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参与云咨询周活动，获取各高校招生宣传及视频直播具体安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博宇。
1: 下午好，我是杨敏。

0: 经过激烈的角逐，云南民族大学龙舟队获得了龙舟赛的冠军。第二轮牛皮船赛则将于今天下午举行。比赛的时候啊，岸边是聚集了不少观众观赛，在岸边的我们可以听到河面上传来的咚咚咚的敲鼓助威的声音。选手们在鼓手的鼓声中喊着口号，充满干劲，齐心协力一起向前。岸边也聚集了不少观众观赛，大家的热情是同样高涨。加油助威的呐喊声，鼓手的鼓声，岸边的欢呼声是一波接一波。本次西藏龙舟比赛赛期为一天，分为传统的龙舟赛和牛皮船赛，十支传统龙舟队覆盖了群众、室外选手、高校等。其中西藏大学组成汉族、藏族、土家族学生混编队伍参加比赛，来自云南民族大学的学生也组成了融合当地民族特色的阵容参与比赛，还有来自北京、湖北、湖南、江苏等地的龙舟队，汇集省市级体育骨干、教师、医生、工程师、农民等多元群体组成混合队参加比赛。而20支牛皮船队的选手呢，则大多是来自拉萨市曲水县定巴村的村民。在西藏的牛皮船是有着上千年的历史，过去也是定巴村传统的交通工具。定巴阔孜牛皮船坞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定巴皮具制作技艺则是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的牛皮船也出现在了民族传统体育竞赛和文化体验项目中。牛皮船的制作方法呢也是非常的讲究，主要制作的材料是牦牛皮，不会透水，也非常的结实。整个船身是没有用到一颗钉子，骨架是用木条搭起来的，再用绳子捆好绷起来。整只船也并不重，刚好适配高原湍急的河道。今年啊，也是西藏第三次举行龙舟赛，随着龙舟赛扎根世界屋脊，传统端午赛龙舟的激烈场面遇上了牛皮船千年的精气神，献上了最特别的端午味。最后呢，也借着这股热闹劲儿，祝福大家端午安康，扎西德利。
1: 嗯，好的，何小月。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恰逢端午假期叠加夏日消费旺季，上海各大商圈以足球文化为核心，打造沉浸式主题消费场景，将观赛、演绎、互动、购物、餐饮深度融合，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主题活动。体育热潮涌入城市街区，赛事经济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为线下商业复苏、夜间经济升温注入全新动能，让市民游客解锁多元夏日消费新体验。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小凡、朱志远的报道。
3: 上海黄浦区的新天地商圈正式拉开了为期40天的世界杯主题系列活动，活动从6月12日至7月20日完整贯穿世界杯小组赛、淘汰赛、关键赛程，同步衔接端午假期消费热潮，商圈内打造6大足球主题快闪空间，轮番上演20余场花式足球多国风情演绎。在商圈中心广场上，一场花样足球表演精彩上演，表演者脚下足球上下翻飞、颠球、停球、花式传球等难度动作轮番呈现，德国行进管乐巡游、墨西哥乐队演唱等演出，将足球活力与环球文化带入城市街区，让市民游客在音乐、舞步和足球的互动中享受假期。上海市民秦龙说：“
4: 我感觉还是比较精彩，这个表演队。现在最近世界杯也在踢嘛，对吧？所以说我们也是过来看一下，对。竞技体育嘛，就是感觉还是蛮吸引我的，反正是男儿好男儿就。”健身就要运动嘛。
3: 美国游客古尔西说
5: It's been amazing.
6: 太精彩了，他们是超级天才，我觉得我肯定做不到这些动作，这是非常令人震惊、非常令人兴奋的表演。我只是在这边走走就感受到了人们的活力，这真的很神奇，你可以感受到能量散发到整个城市里，对外国人和游客来说这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你可以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活力。
3: 商场中庭围绕2026世界杯国家队客场球衣发布，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传奇战袍主题球衣展呈现了足坛明星亲签球衣，成为球迷打卡首选点位，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拍照留念。上海市民杜明飞告诉记者，
7: 专门安排了一个区域可以互动的踢足球，小朋友

0: 好，大人也好，都有的。然后这一块的话是有球衣，我觉得这个球衣很不错，很少能看到的，因为它是明星签名的，包括世界杯我也有看的，都是晚上熬夜啊，都会熬夜看的，也算是铁粉了。我本身现在就喜爱户外或者说是这种体育运动嘛，这种活动我觉得应该多多举办的。
1: 上海瑞安新天地副总经理陶然说，
2: 我们其实一定会根据市场上现在有的一些热点，那像现在这个阶段就是世界杯，我们刚刚结束的是上海的这个花卉节，所以会跟这些热点去结合，然后你可以看到在全域内它其实除了有这些展陈，包括我们会有一些快闪店，包括我们会有一些表演，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也会联动区域内超过40家的租户一起去打造看球加上吃喝玩乐的这个一站式的沉浸式体验。那么我们会跟平台合作推出一些消费券，也是希望消费者把这些消费券能够带到线下来，然后在他们互动完然后欣赏完了我们的一些演出之后，他们也可以在线下消费，形成一个闭环。
1: 位于上海长宁区的一家商场则推出2026世界杯球迷节，在商场内开出世界杯官方周边快闪空间，正版赛事周边、吉祥物、珍藏球衣、体育潮玩等商品亮相。2026美加墨世界杯吉祥物三件套，国际足联史上首款1:1比例大力神杯毛绒玩具，非法球员公仔盲盒悉数登场，有效大火体育零售消费。现场足球主题的投掷射击类游戏也吸引了大小朋友参与，上海市民王靖宇特地带着孩子前来体验。
3: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大家在茶余饭后可以过来感受一下这种世界杯的氛围嘛。第一是因为他本来就踢足球的，他很喜欢足球，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觉得设计也挺好玩的。
1: 围绕国宾元素打造的环球美食市集，汇集多国特色风味小吃与网红美食，形成逛吃玩赏一站式消费场景，拉长消费时长，激活夜间消费。
4: 端午将至，云南省文山州多地的少数民族村寨家家采艾草、挂菖蒲、包粽子，民族特色浓郁。在广南县板凳乡，独具特色的芦笙粽是当地端午必须要享用的一道美食。详情来连线总台记者刘翔宇。翔宇你好，芦笙粽是一种什么样的粽子呢？
5: 好的，主播，那今天呀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广南县板凳乡处处可以说是粽叶飘香，当地流传百年的芦笙粽呢，也是迎来了年度的制作高峰，成品两端收窄，中段较为饱满，形如传统的乐器芦笙，造型呢在各式粽子中独树一帜，风味灵魂来自于当地野生的哈蒙叶。端午前后正是叶片香气最浓的时节，村民上山采摘，清洗地干，以18-22张叶片包裹糯米与煎好的五花肉，双人协作手工卷合塑形，慢火久煮后呢，山野的清芬渗入糯米，米香、肉香、叶香三重交汇，清爽不腻。那芦笙粽啊是板凳的土特产，这段时间呢是哈蒙叶长得最好的时间，当地的老百姓每年端午节都会拿来包芦笙粽，在当地已经流传了百年以上。而为什么叫芦笙粽呢？就是因为粽子啊包出来长得跟芦笙一样。
4: 今天是端午节，在云南省文山州还有哪些活动呢？
5: 趁着端午假期首日的热闹氛围呢，文山州各县的特色民族活动也是轮番上演。在富宁县博爱镇坡崖村，各地游客体验包粽子、对山歌这些活动，让壮乡的端午走出村寨。既传承的文化又带动了群众的增收，农贸集市呢，三角粽、竹筒粽、粽粑摆满了各个摊位，翠绿的粽叶裹着软糯的糯米啊，可以说香气四溢。那绿手工粽呢，也是凭借着原生态的风味备受青睐，不少市民真空打包寄往外地，把家乡的味道送给远方的亲朋，一缕缕粽香也是牵起了浓浓乡愁。此外啊，文山市也借着端午假期推出特色的食俗活动，群众将糯米搭配山药、莲子、陈皮、百合、桂圆、茯苓等等药食同源的食材，按照一定配比制作成了绿色的养生粽。市民们也还可以现场请中医师辨识体质，也是搭配一些养生的茶饮、健脾的糕点。顺时而食。主持人，那我这里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些。
4: 嗯，好的，刘翔宇。
6: 作为古时丝绸之路重镇，敦煌形成了

0: 自己独特的端午习俗，在敦煌莫高窟的艺术遗存与藏经洞文献中，古人不仅记录了仲夏时节相约小聚的温情，更通过特有的纵高食俗与官方赠膳礼仪，勾勒出一幅跨越千年的端午丝路生活图卷。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的报道。
1: 庆逢佳节，端午良辰，这是藏经洞出土文献《端午相迎书》中古人邀约好友聚会时的开篇语。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由于地处戈壁绿洲，敦煌并不生长粽叶，在这种自然条件下，当地人因地制宜发展出了独特的节日食品。
2: 因为敦煌呢，它不产这个菇叶，它也不产竹叶，那么所有这个能够包粽子的这个原材料，其实它是这个皮儿它是没有的。那么敦煌人呢，他也有他自己吃粽子的方法，那他们会做粽糕。所谓的粽糕呢，就是我们说把糯米呢这个煮熟之后，里面可以添上大家喜欢吃的那个大枣，压成这种糕状。敦煌呢自古以来呢就吃这种粽糕，在端午相迎书里头他就说了，我想这个邀请同僚来我这儿坐坐，我们小聚一下，那我准备的是什么呢？空背团粽。这个团粽呢其实就是现在人吃的敦煌的粽糕。
1: 除了民间的舌尖美味，端午节在古代敦煌还承载着重要的社交职能。每逢此节，雅府会举行庄重的礼仪活动，通过互赠特定的日用品来表达对下级的慰问。赵小星说，这种礼尚往来的场景在敦煌文献与壁画中均有清晰印证。
2: 敦煌呢，它在古代其实还有一种特殊的端午节的官方礼仪，雅府呢就会这个采办很多木柄的纸扇，然后上面画着我们现在在壁画里能看到的各种图案，比如说有画花鸟的。另外一种呢，它也是代表夏天到了对下级的一种慰问。
1: 在官方礼仪之外，登高华沙是敦煌人端午时最喜爱的竞技活动。据敦煌录记载，城内男女会在这一天登临鸣沙山，一齐促下，齐沙声吼如雷。赵小星，
2: 在端午节这一天呢，要去华沙，去鸣沙山上华沙，大家一起呢华沙冲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整个山呢就会发出这个雷鸣般的吼声，声音非常大。这是端午节的一个很重要的，大家一起这个我们现在说就是一种体育活动了。
3: 在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从每年农历五月初一开始，村民们都会自发组织海上举行赛龙舟活动，欢度端午佳节。来听总台记者万存林的报道。
4: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停在各自赛道上。随着比赛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迅速如离弦之箭在大海里飞驰，奔向800米外的终点。整个场面热闹非凡，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看。福建省连江县小城村村民邱艳云，
5: 就是海上龙舟赛就竞渡活动，我每年都会过来看，看他们乘风破浪，就心情非常的澎湃，很激动，特别他的竞技，而且是在海上嘛，很刺激。
4: 湖南游客于建文，
6: 看到龙舟在海上劈波斩浪，你追我赶，非常精彩，非常刺激，我真正的感受到了龙舟竞渡的精神内涵。
4: 由于海上风浪大，海上龙舟竞渡与江河湖团相比具有明显的挑战性，舟身要比普通龙舟宽20到30厘米，高度多出10厘米。另外由于风浪影响，就是在同一片海域同一组队员，从里到外赛道不同，龙舟滑行的速度都会不同。福建省连江县定海村党总支副书记赵世长，
7: 我们这边龙舟比赛每年都是从初一到初五5天时间，但是每天都是早上四趟下午四趟，受这个风浪影响，我们这个最外面的赛道比较慢一点，就是正常都是最里面的赛道都是首先到达终点。我们每条船每个赛道都有比一次，就为了保证公平。
4: 据了解，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每年端午节到来之际，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五湖四海回到家乡参加比赛。福建省连江县小城村龙舟队员陈祖平，
7: 每年端午节我们
8: 在外地务工的人。

0: 从外地回来划龙舟，一个是为了我们家乡营造欢乐祥和的端午节日气氛，第二个是要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1: 说到端午，大家想到的往往是奋勇争先的龙舟竞渡，或是家家户户飘出的粽叶清香。而在位于科尔沁沙地南部的辽宁阜新市张武县德利格尔草原风景区里，这里呢一度被黄沙吞噬，如今的绿浪翻滚，被称为陌上草原。那里的端午假期是怎么过的？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李承泽。你好，承泽。那陌上草原的端午节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是在辽宁阜新市张武县的德利格尔草原风景区。那首先祝大家端午安康，万事顺意。在蒙语里啊，德利格尔是鲜花绽放、开阔明亮的意思。那今天我们在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一起感受沙地变绿洲后的端午节。今天现场其实特别受欢迎的是一个高3米、宽2米的绿油油的大粽子哈，它也象征着五谷丰登、岁岁安康。那在它的周围呢，正在进行手舞龙的表演。这个手舞龙它看似简单，其实特别考验手腕的力道哈。龙头一抬，龙尾一摆，那种昂扬上升的劲头就一下子出来了。那端午节舞龙，舞出的是精气神，更是对风调雨顺的一种期盼。那如果说刚才的手舞龙是文戏，接下来就是实实在在的武戏了。现场呢也正在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端午运动会，蹴鞠、拔河、投壶、射箭，这些项目在这里是一个都不少。那么投壶在古代呢是宴饮时的一种投掷游戏及礼仪，刚才哈我也试了一把，它非常考验眼力和臂力。那么在端午节玩投壶，寓意着纳福迎祥，这一投投出去的是烦恼，投进来的是好运。同时现场也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蹴鞠比赛，现场分成红蓝两队，每队6名队员在草地上他们奔跑追逐。那么现场可以感受到那份快乐和团队协作的精神，同时这里还有射箭和拔河比赛，都是力量与团结的象征。就像这里从昔日的沙地变成了今日的绿洲，靠的就是这股不服输勇向前的劲头。
1: 那的确听起来是非常热闹啊。那除了刚刚你介绍的蹴鞠、投壶这些古老的竞技项目哈，现场还有哪些传统文化的展示吗？
2: 那运动完了，可以静下心来在现场一起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其实现场的首座区啊也汇集了当地最具代表性的非遗项目，你像阜新的满族刺绣、阜新玛瑙剪纸、葫芦烙刻等等，现场很多的作品都融入了端午的元素。古老的技艺在指尖传承，既有颜值又有寓意。那么在当地呢，端午节有一个讲究，就是在桃树枝上系上五彩纸葫芦，挂在家门上，寓意桃枝守门庭，葫芦纳祥瑞。那在我面前呢，我看到有大姐正在编五彩绳，刚才她告诉我这个端午节带五彩绳就是有祈福平安的这样的一个寓意。那我要把这份祝福送给大家，带上五彩绳，好运常相伴。那今天我们在这片陌上草原过端午哈，大家可能很难想象，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一个陌上草原，芳草依依的地方，曾经是黄沙漫漫的沙地。那么几代张武治沙人凭着是把荒漠变绿洲的决心和奋斗，才有了今天的绿水青山。那么这里的端午节，草原为席，蓝天为幕，粽香与艾草相交织。那最后也把一份来自陌上草原的祝福送给大家，常来张武，平安幸福。主持人，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李承泽。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气象服务站。
4: 好，现在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5: 杨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7天处理带会大致稳定在贵州、广西北部到江浙沪皖等地，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烈天气。对于华南地区来说，今后一段时间的强降雨呢主要会集中在广西，而在广东端午假期虽然降雨会减弱，但是依然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暖区对流降水，

0: 建议当地朋友多多关注短时临近预报。那随着降雨减弱，高温闷热天气呢将会发展增多。我们预计明天之后，像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的高温将会增多，并且连成一片。像福州、广州、海口，未来七天将会有六七天的高温。而且不仅白天热，这些地方夜里的最低气温也都会维持在27度上下，可以说暑热会从早待到晚。那端午假期期间，华北、东北一带呢仍然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同时需要防范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像今天内蒙古、河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是冰雹。那具体到北京，今天下午到夜间，大部地区呢都会有雷阵雨出现，而且下午至傍晚时段的对流性较强，雷雨时伴有七级以上的阵风或是小冰雹。好在明后两天，北京的天气呢会转为以多云为主，适合出行。另外，端午假期期间，新疆也会有高温出现，而且空气的相对湿度较小，属于干热性高温。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敏，
1: 好的，无敌。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瑞士外交部6月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会议取消。此前黎巴嫩媒体6月18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日内瓦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6月18号，美国白宫方面表示，由于下一阶段谈判的后勤安排尚未敲定，副总统万斯将不再按照原计划在当晚启程前往瑞士。瑞士外交部6月18号曾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他之所以进行谈判，达成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是为避免战事演变成全球经济衰退。他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在军事上彻底击败了他们，这场军事行动实际上展现了美国的军事实力，还有谁能做到那样的封锁？我实施了海上封锁，没有一艘船能够突破。特朗普对美国国内一些人质疑他对伊朗不够强硬感到恼火，他说，如果继续轰炸伊朗目标，霍尔木兹海峡将无法通行，我们几个月都拿不到石油，只要你还在投弹，那条海峡就自动关闭了，这种事可能会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运输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密切监视端午节假日期间天气变化，加密监测、滚动预报、提早预警，加强旅游景区、网红打卡点和热门旅游线路等防汛安全管理。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目前打击行动仍在继续。据悉，伊朗和美国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但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明天3点，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队；6点，苏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30分，巴西队迎战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北京全市有雷阵雨，局地暴雨，短时雨强较大，同时伴有6到7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大家假日出行出游需要关注天气，提前做好规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你听说了吗？报账头的那个艺术品竞拍平台跑路了。
1: 不能吧，我总听他说什么今天买明天卖，转手就赚3%。
0: 哎，那就是个局，赚的钱啊都是后面进来的人交的本金，击鼓传花，压根儿没有人真的买画挂家里。
1: 哎呀，听他说投了很多钱在里边，真该早点收手。
0: 那时候哪能想到啊，会员群里都是托，不断发虚假的赚钱截图让你追加投资，等没人接盘了就以各种理由，什么系统维护、服务器迁移、限制提现，直到平台卷钱跑路。
1: 赶紧让老张把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都存好，马上去报案。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你图他利息，他图你本金，莫要竹篮打水一场空，理性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晚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他表示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称，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并计划前往瑞士就最终协议进行会谈。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以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0: 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以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
1: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号向当地媒体证实，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号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
0: 伊朗和美国均已签署谅解备忘录，接下来为期60天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具体会谈些什么内容，地区和平是否真的指日可待，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事实上，根据备忘录第13条的规定，那么美伊要以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海峡恢复通行、伊朗的石油计划工产品出口以及海外资产解冻，要以这些议题的启动与持续执行为前提，伊朗才会与美国就其余条款展开最终谈判。在上述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之前，可能谈判都只能是部分的和局限的。但上述这些问题呢，又关系到美伊的核心矛盾，以及还牵扯到像以色列这样的第三方配合的问题，很难得到所谓的持续执行。因此呢，美伊谈判可以说从最初始阶段就注定不会十分顺利。 其实仅就黎巴嫩战场局势问题就可以看到，以色列当前仍然在升级相关军事行动，也就是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首日，备忘录便被系统性的破坏。所以谅解备忘录呢，只是将美伊双边之间的军事对抗按下了暂停键，但是区域的总体和平实际上还远未实现。
1: 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18号最新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较前几日有所增加，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该船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到底如何？18号，总台记者再度来到霍尔木兹海峡实地探访，观察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是否已经出现恢复迹象。来听总台记者王银发回的报道。
4: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不到半个月前在美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曾经来到这里，当时美伊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受地区局势影响，那个海峡周边的航运活动明显放缓，有不少船只选择在周边的海域停泊观望。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100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我手机上显示的是航运监测系统提供的实时通航数据，其中白色的部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水域。我们可以看到啊，有部分船只是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距离我们较远啊，已经超出了肉眼可以观测到的范围。不过站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远处有星星点点成片的船舶的灯光。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啊，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确重新出现了船只往来通行的迹象。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可见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重现往日的繁荣景象，似乎仍然需要时间来进行验证。
0: 在美伊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其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存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称，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相关区域的地图。以色列时报援引卡内基中东研究中心专家的统计称，以军目前已经在黎巴嫩境内占据了608平方公里的土地。另据外媒报道，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18号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并表示以方立场不会妥协。另一名以方官员表示，磋商结果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就驻军议题对以色列强力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舆论认为，以色列的核心诉求并未得到满足，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不会轻易退让，最终协议可能还会存在很多变数。来听总台记者梁慧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5: 对于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多家媒体用担忧和令人不安来形容，认为备忘录并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利益，并且会给伊朗足够的空间来恢复其军事能力。有消息人士评论称，伊朗成为战争中最大的赢家，而以色列成为输掉战争的一方。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在备忘录中关于伊朗不发展核武器以及浓缩铀处理方面的表述，并没有满足以色列方面要求彻底消除伊朗相关能力的诉求，美国在协议中做出了令人担忧的让步，而伊朗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寻求保留一定的核能力。而关于以色列非常关切的弹道导弹问题，在备忘录中完全没有提及。此外呢，备忘录中还规定各方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停火，关于这一点，以色列近期也公开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多位政府高官近期都公开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有消息称呢，以色列军方也向政治领导层提出明确的建议，要求保留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自由，维持在当地所谓的缓冲区，并且要实现这一地区的非军事化。有评论称，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可能不会轻易让步。而在经济层面，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伊朗可能会轻易地获取大量解冻的资金，并且其石油运输也将不再受到限制，这会给伊朗足够的资金来发展已经遭受重创的国内经济，这也会削弱美以联合袭击伊朗所取得的军事成果。综合来看呢，以色列舆论认为，对于以色列来说，这是一份非常糟糕的协议。不过从备忘录签署之后，美伊还要进行进一步的谈判，而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局势也不明朗，因此在备忘录签署到最终协议达成之间，局势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的变化。
0: 那么接下来以色列还会采取什么行动？是否会成为局势的变数？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6: 协议能不能落实跟以色列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现在协议里明确规定停火是包括要在黎巴嫩停火，但是以色列是坚决反对在黎巴嫩停火，以色列已经明确说了黎巴嫩的事情不包括在协议里面。未来一段时期很大的可能性就是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战争不会结束，那么不会结束，它就是违反了这个备忘录的规定。那么现在停火停不了，美国到底会对以色列进行多大的约束，现在也不清楚。然后伊朗能多大程度上容忍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美国到底多大程度上会去约束以色列，这会直接影响到谅解备忘录的执行的。
7: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8: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7: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8: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7: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9: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7: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0: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7: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4: 世界杯进行时。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开始进行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今天的 AB 组4场第二轮比赛当中都有哪些亮点呢？

0: 我们连线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你好，来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1: 嗯，好的。今天的比赛呢，没有什么特别强的队伍登场，但是比赛里出现的亮点和记录还是不少的。A 组的墨西哥队1-0战胜韩国队，这场比赛呢在瓜达拉哈拉进行。那么为墨西哥队进球的路易斯罗莫，正好是在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俱乐部踢球，这个球场呢就是他平时的俱乐部主场。目前墨西哥队已经拿到6分，提前一轮锁定了小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而且前两次墨西哥队在作为东道主参加世界杯的时候，1970年和1986年，也都是小组能够出现的，而且最终都是打进了8强。韩国队输球之后呢，亚足联球队是遭遇了5连败。本届世界杯亚足联球队开局非常强势，前6场比赛保持不败，2胜4平。但是从第一轮的最后阶段开始，伊拉克队、约旦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卡塔尔队、韩国队全都输了球，已经是连输5场了。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的比赛，球场上的3位裁判员呢全都是女性裁判员，主裁判是来自美国的托里彭索，这也是男足世界杯历史上第二次由女性的主裁判来执法比赛。而捷克队的进球呢是来自界外球的进攻，这和他们第一场打韩国队的比赛是一样的。然而同样和对韩国队的比赛一样，捷克队先进一球，但是最终却没有能够获胜。另外捷克队的主教练库贝赫还有南非队的主教练布罗斯今年都是已经74岁了，这场比赛呢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对阵双方都由70岁以上主教练执教的比赛。 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的比赛，双方的替补球员总共打进了4个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次出现这样的状况。而在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了5个进球，这是在不算加时赛的情况之下，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状况。瑞士队的扎卡主罚点球打进了这场比�赛最后一个进球，这样他已经实现了3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成就。而瑞士队20岁的边路攻击手曼赞比替补出场打进2球，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次梅开二度，而这个第一次居然就发生了世界杯的赛场上。加拿大队6-0战胜卡塔尔队，加拿大队第三次参加世界杯，终于在第8场比赛里面收获了首胜，而且呢，他们成为了历史上第一支在世界杯单场比赛打进6个进球的中美美及加勒比海足联的球队。乔纳森·戴维上演帽子戏法，他也成为了96年以来，也就是第一届世界杯之后啊，后面到现在，在第一位在世界杯比赛里面实现帽子戏法的中美美球员。但是加拿大队的中场伊斯梅尔·科内在这场比赛里边被对手犯规，遭遇了胫骨腓骨骨折的重伤，需要休养接近半年，也让大家非常的揪心。卡塔尔队呢，本场比赛拿到了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边，已经总共出现了6张红牌，而且全部都是直接红牌，相比过去2届的数量是明显上升的。2018年的64场比赛总共是4张红牌，其中2张直红。2022年的64场比赛总共也是4张红牌，其中只有1张直红。主持人，
0: 嗯，好的，王宇。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相声技术。
6: 准备。
3: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洋服务站。
1: 海洋服务站，我们来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在未来的两天呢，黄海南部和东海北部的浪区将会向东北方向移动，但是总体维持。所以进入到假期前后，不少朋友选择去海岛出行。那如果选择在我们东海出行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在浪高时段要远离岸边，因为假期的前两天在东海北部仍然会有2到3米的中到大浪，在南部呢也会有高达2.5米的中到大浪过程。那在我们的海雾方面，预计今天到明天在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上海以及宁波海域都是会有轻雾笼罩，海面势成一般，对于海上观光会稍有一些影响，船舶在航行时也要加强瞭望。那假期不少朋友也会选择我们的海上出行计划，今天来看从北到南的各大旅行航线的表现都是不错的，基本都是1、2级的乘船舒适度，只是我们东南部沿海降水相对来说比较频繁。那如果大家有海上出行计划，建议还是随身携带一把轻便的雨具。好，那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
1: 嗯，好的，范佳妮。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5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军方就此前伊朗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空袭致上百人死亡一事展开的调查已经进入最终审查阶段，但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担心美国方部可能将调查报告列为机密，阻止调查结果公之于众。据知情人士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完成调查，但国会议员们尚未收到任何调查结果的细节。此前在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调查报告最早可能在18号公开，不过美国防部一名发言人称调查仍在进行中。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首日，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战俘导弹击中，168名儿童遇难。此前有消息称，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伊朗小学遭袭是美军目标定位错误，美方应承担责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施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交通运输部提醒，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持续降雨将会对公路出行造成影响，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地

时间19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同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当地时间19号，日本食品企业日清食品宣布，因旗下一款杯装炒面产品日清酱汁炒面杯中可能混入合成树脂碎片，决定自主召回约28.7万件已出货的产品。日清食品表示，可能是向产品中投入粉末酱料的设备部分出现故障时，导致树脂碎片混入产品。世界杯快报，东道主墨西哥队在当地时间18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第二轮比赛中，以1-0击败韩国队，收获2连胜，成为本届赛事第一支晋级淘汰赛32强的队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双双告捷。当天同组稍早结束的比赛中，捷克队和南非队1-1战平后各积1分，因此墨西哥队和韩国队获胜的一方将提前锁定小组头名出线。两轮过后，墨西哥队积6分排名小组第一，凭借与韩国队的胜负关系提前锁定头名。韩国队积3分排名第二，捷克队和南非队积1分分列第3、第4名。此刻提示，假期出行，不少旅客反映乘坐飞机的时候，20寸的行李箱无法免费登机，并且各家航空公司执行的标准也并不相同，这是怎么回事呢？特别提醒，市面上绝大多数箱包标注的20寸仅计算的是箱体主体，没有包含轮子、拉杆、侧把手、包角等凸起的部分，而航空公司规定的尺寸是包含轮子、拉杆等在内的尺寸。此外，不同的航空公司、不同的舱位能够携带的随身行李的重量、尺寸和件数都不一样，旅客在出行前最好提前通过航空公司官方渠道了解相关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敏。今天是端午节，粽子作为端午节的标志性美食，口感软糯，口味丰富，大人孩子都喜欢。每到端午前后，关于粽子的咸甜讨论就热起来了，不知道大家都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呢？
0: 是的，那其实呢，不管您是偏爱甜粽还是咸粽，粽子好吃的秘密呢，大多都藏在最关键的原料里。这些有关粽子原料的问题呢，也值得讨论。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咸甜粽子要搭配不同的糯米吗？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的报道。
2: 端午节到了，您吃的是咸粽子还是甜粽子呢？无论你爱吃咸粽还是甜粽，都避不开它们的主体，就是糯米。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我们知道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人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所以糯米粘性强的特性成为包粽子的最佳选择。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

0: 睡的同时呢，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米粒间呢不容易彻底的融合，所以呢，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1: 网上流行一种说法，甜粽子要用圆糯米，咸粽子要用长糯米。所谓的道理是，圆糯米的粘性会强一些，长糯米的粘性弱一点。理论上，甜粽子更讲究粘性，要把散装的豆类馅料包住，用圆糯米确实会更合适一些。而咸粽子讲究的是颗粒分明，所以用长糯米会更好一些。不过，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市面上无论咸甜粽子，绝大部分厂家用的都是同一种圆糯米。
2: 虽然说这两种糯米用来做甜粽子或肉粽子，确实会有一点点适配上的不同，但是呢，实际差别并不大。真正决定粽子好不好吃的，其实主要还是它的馅料以及调味包，而不是糯米本身。甜粽子或者咸粽子的主要区别，其实还是靠它的馅料的调味来体现的，而不是换某一种糯米的品种。所以啊，我的建议是，大家在买粽子的时候，还是不用太纠结到底是用哪一种糯米了。
1: 相比常吃的大米，一般家庭糯米的购买频次较少。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消费者挑选时可以一看穗米，二看色泽。
0: 一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形。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摊开，如果穗粒少，米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那可能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糯米，往往意味着它里面的脂肪酸值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啊，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1: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掺进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混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
3: 服务站。
4: 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实际上，糯米是背了多年的黑锅。继续来听报道。
1: 阮光峰解释，从消化的角度，糯米的支链淀粉结构其实比普通大米更容易被消化分解，而人们认为它不易消化，主要原因有两个。
2: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了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这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1: 那么，为什么糯米放凉了后容易回升？朱大伟表示，这背后是淀粉的回升，也叫老化。
0: 热的时候啊，支链淀粉的分子散乱无序的和水交融在一起，温度呢一降下来之后，分子运动减慢，那些舒展开的支链啊又彼此靠近，会把原来锁住的这个水分啊挤出来。那么水分跑了，结构紧了，所以粽子就会变硬，吃的时候会有渣的口感。那么因为我们糯米啊，它几乎都是支链淀粉，分支多而杂，会妨碍这个分子排列的整齐，所以啊，回升啊比普通大米反而会慢。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在40度啊，就是我们冰箱冷藏的温度下，一些短链啊反而更容易聚集，就表现出回升速度快、发硬明显的现象。
1: 朱大伟进一步提到，支链淀粉的回升是可逆的，重新蒸煮一下，粽子又能恢复软糯。所以吃不完的粽子建议密封好直接冷冻，零下18摄氏度能有效抑制回升，复热后口感更接近现蒸。 近年来，杂粮粽子打着健康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

0: 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杂粮粽子确实会比纯糯米粽子稍微健康一些，但是健康程度极其有限。
1: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的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要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0: 说到底，粽子是一个节日食品，一年中也就端午这几天食用一些，所以适量品尝，图个节日氛围即可，无需过于纠结而影响了节日的心情。
2: 中国之声温馨提示，粽子好吃但热量高，不易消化，大家可以搭配热茶促进消化。另外，最好不要空腹吃粽子，避免刺激胃酸，诱发胃病，护好肠胃，安心过端午。
3: 粽叶飘香迎端午，民俗竞技乐万家。端午前夕呢，浙江省长兴县东余方历史文化街区华灯璀璨，人声鼎沸。当地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活动全民包粽子大赛火热上演，大余名包粽能手同台竞技，数千名市民游客纷纷参与其中，在指尖翻飞间品味民俗，在粽香四溢中传承千年文脉，共同上演了一场气势恢宏的千人包粽端午盛景。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长兴台记者张杰、钱欣彤的报道。
4: 夜幕降临，长兴县东余坊历史文化街区上30米长的比赛长桌整齐铺开，首轮优秀包粽手比拼考的是颜值与匠心，选手们需在20分钟内完成标准的四角粽，并发挥创意制作花样造型。随着粽叶在指尖折叠，糯米在手中压实，一个个棱角分明的粽子初具雏形。参赛选手陈静静说，活动现场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大家展示各自的民俗特点，也是一个交流学习的机会。
5: 向阿姨们学习怎么包粽子，然后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能够有更深的理解。
4: 在最快包粽手环节，经过选拔的晋级选手上台进行终极 PK， 只见粽叶翻飞如蝶，棉线缠绕如梭，引得围观群众阵阵惊呼与喝彩。最终21号选手朱阿琴凭借5分钟包出14个粽子的优异成绩斩获冠军。除了紧张刺激的竞技，在亲子趣味区，身着汉服的亲子家庭大手握小手，在糯米与粽叶的清香中体验协作的乐趣。游客林雪说，带孩子来旅游遇到这么有趣的活动，母女俩都很开心。
6: 跟妈妈已经说过包粽子也很好玩，
5: 那我们小朋友想玩，然后就来参加一下，然后重在参与嘛，对，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传统文化。
4: 在随后的群众互动环节，更是打破了舞台界限，让现场数千名市民从看客变身为主角，亲手包裹属于自己的端午味道。长兴市民郭彩丽：
7: 我们在这里玩，带孩子来体验一下包粽子，我们第一次包。
4: 活动现场，12个新里油里、村里市集沿街铺开，干挑面、紫笋茶、梅花椒等地方特产琳琅满目，投壶、射五毒、夹粽子等传统游戏前排起了长队，花龙船展示 NPC 互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拍照打卡。
8: 爸妈，我们回来了。
9: 回来就好、啊、
10: 回来就好。
8: 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9: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10: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8: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11: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10: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9: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8: 好嘞、
11: 哎、好嘞。
8: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燕之屋28年。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宁夏以闽宁协作为牵引，筑巢引凤，拓展东西部协作大平台，不仅吸引东部企业落地生根，也助力本土企业走向全国。东西协作正从单向帮扶迈向双向共赢。请听报道，东西协作筑智巢，优势互补共发展。采制总台记者鲁家静、傅博文、许新霞。
1: 在一家农业企业的银川基地里，升降采摘平台正载着工人自如地上下移动，为成长期的小番茄蔬果。走进这个建设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基地，映入眼帘的是一片丰收景象。一排排番茄植株沿吊架整齐排列，果实挂满枝头，个个饱满圆润，色泽红艳。工人们穿梭垄间，手持剪刀，熟练地采摘着成熟果实。国际前沿的文洛式玻璃联动温室开阔通透，阳光穿过顶部的智能天窗，均匀地散射在种植区。这家农业企业的总部在山东，千里迢迢到宁夏建立种植基地，图的就是这里的天时地利加人和。银川基地经理张旭龙：
2: 主要是咱们宁夏地区自然环境比较好，光照比较充足，温光同步性比较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地的政府对我们的项目支持力度特别大，在用地和天然气的单价上面给了我们实打实的优惠。
1: 从生产环节到物料转运，这里的一切都充满科技感。全球领先的无土栽培技术，温光水气肥的全流程智能化管理，蔬菜需要水分和营养供给时，低键就会启动，把营养液精准送到每一株番茄的根部。温室天窗根据温度高低自动开合，必要时还会拉上保温幕布。地上的升降车轨道同时也是供暖轨道，空气循环则靠悬挂的风筒。最特别的是二氧化碳自动补给系统，浓度偏低时自动补充，锅炉尾气也被回收变成番茄的碳源，雨水同样被回收利用，既环保又增产。在这样的智慧大脑控制下生产出的小番茄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高素质番茄。张旭龙：
2: 这个高素质主要取决于就是我们的整个这个生长过程，我们都是对标的一个就是国际的比较先进的这种种植的理念，就是相当是培养它的一个过程都是按照我们高素质的标准去培养的。
1: 基地全生产季番茄产量高达每平方米30公斤，全年不间断生产是普通大棚的5到8倍。同时利用大数据实现了对生产到销售全过程可追溯，用数据指导生产和市场对接，良好的收益也为当地百姓创造了不少就业岗位。基地员工马翠琴：
3: 我是闽宁镇本地人，在这儿感觉工作挺好的，离家也近，不到10分钟就到家了，还能照顾上孩子，中午还能给孩子做一顿饭，时间也挺好，工资也挺高的。
1: 乘着闽宁协作东风，东部技术加上宁夏的光热水土条件，产生了1+1=2的效果，种出了一串串的致富果。同样，宁夏本土企业也借势而为，挺进东部市场。在宁夏苏云产业园一家电力科技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一台像大号揉面机一样的机器正在通过来回滚压揉捏绝缘泥，让它变得更加紧实均匀。繁忙有序的生产线昭示着企业良好的发展前景。提起公司产品的销路，生产总监杨建华信心满满，他的信心源自公司独门绝技集成防护绝缘装置。这套设备如同为高空输电线路定制的防火墙，当这些空中电线大动脉遭到飞鸟、冰雪、大风等不速之客侵害时，可避免引发线路跳闸，从而保障电力稳定，保证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安全。
4: 我公司生产的集成防护绝缘装置和机器人类的相关产品都融入国内高压输电线路的用检维护，目前在国内西北、东北、东部地区都有一个广泛的一个合作。
1: 此外，企业还自主研发了绝缘子检测机器人，采用无人机挂载的方式作业，快速到达作业位置，精准检测每一片绝缘子，既安全又高效，代替了原来电力工人爬上几十米高的铁塔检测的低效率高风险作业。杨建华说，东西协作为企业创造了更多走出去的机会，这些产品和装置都已经走出宁夏，在更广阔的市场上接受检验。
4: 例如我们在河北邯郸落地的防浮冰喷涂机器人项目实施以后呢，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我们的集成防护绝缘装置还有机器人整个这些产品服务都是为了减少高压输电线路的跳闸造成的故障，保护这个输电线路的一个安全运行。
1: 东西协作，商海携手，从东部来的番茄在西部沃土向下扎根，向上生长。从宁夏出发的机器人为东部等地区的电网保驾护航，企业发展，百姓致富。引进来和走出去，不只是产业的双向流动，更是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注脚。而这条路正向着更远的地方延伸。
0: 继续来关注，福建海洋资源丰富，有超过300种水产品。如何让内陆地区的老百姓也能吃到新鲜的海鲜？来自福建省集美大学的水产专家们，从2023年起进行科研攻关，不断尝试海鱼陆养。如今，一批批承载着科技心血的海鲈鱼苗，正跨越2000多公里，从东南沿海运往塞上江南。最近一段时间，集美大学正在进行新的科研攻关。那总台记者王显现在就在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你好，王显，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海鱼是如何实现陆养的呢？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集美大学的一所实验室内。俗话说啊，养鱼先养水。在我面前的桌上呢，摆放有2缸的水。左边这缸呢，是从宁夏寄来的当地的地表盐碱水，颜色呢偏黄一些。右手边这缸呢，是从福建近海采集回来的海水。我刚才呢拿水质分析仪检测了一下，这缸海水的盐度呢是差不多在30%左右。除了盐以外呢，水中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所以科研人员攻关的任务，通俗的来说就是把宁夏的高盐碱水调成适合养殖花鲈鱼的水。比如说有一些盐碱水的镁离子偏多，钙离子偏少，那么就采用高钙的盐碱水进行调和。比如说呢，一些盐碱水的盐度过高呢，就要对它进行稀释等等，从而为海鱼陆养提供稳定可靠的水源保障。那么有了稳定的水质就成功了吗？还没有。从福建到宁夏超过2000公里的长途运输，鱼苗对于水温、氧气和密度呢要求都很高，稍有疏漏就可能导致全军覆没。经过多次实验，科研团队找到了一套方法。首先，在运输前将鱼苗在暂养池中静食24小时，排出体内的代谢物。第二呢，温度要控制在20度到22度之间。第三呢，水体的盐度要控制在3%左右。第四，鱼水比要控制在1:18到1:20之间，这样呢，鱼苗的存活率就达到了95%。可以说，每一个数值背后啊，都是科研人员智慧的结晶。从养的活到养的好，这条从福建游出的花鲈鱼呢，已经在宁夏游出了更大的产业与希望。除此之外啊，集美大学的科研团队还正在开展海参、海胆等更高附加值的水产品的引进与饲养工作，为宁夏的渔业发展储备更多的优质种源。在我身旁的缸内呢，还有养有一些海胆和海参。专家告诉我啊，它们都属于海洋里的底栖生物，食物来源呢一般是藻类。藻类在福建很常见，但是对于宁夏而言，想要找到却很难。所以呢，如果想要在宁夏大规模的养殖，不仅需要将大量的海藻从福建运送过去，而且还得在当地制造出适宜的环境来存放，养殖成本比较高。所以呢，在我面前的桌上又摆放着2种食材，玉米和包菜，这些啊可都是宁夏当地盛产的蔬菜了。
0: 嗯，好的，王显。

0: 健康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下午四点前拨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仅限下午四点前有效。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北京时间15:30。
4: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方面对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将就核问题、解除制裁等开启最终协议谈判表示强烈不满。美国副总统万斯6月18日为此公开喊话以色列，只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同情你们。在当天的白宫记者会上，谈到以色列方面对美伊备忘录的批评，万斯表示，白宫不愿陷入可能破坏协议的假设性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期望以色列及地区阿拉伯国家共同协作，推动这一谅解备忘录落实完成。万斯称，以色列内阁部分成员公开攻击这一谅解备忘录，甚至人身攻击特朗普。他要向这些以色列内阁成员传递两点信息：第一，特朗普是全球唯一在此刻坚定同情以色列的国家元首。如果我是以色列内阁成员，我可能不会去攻击我在全世界仅存的强大盟友。第二，过去三个月保护以色列国土的防御武器2/3由美国人制造，美国纳税人出资。如果以色列有人认为他们最大的问题是美国总统，那需要清醒过来，看清这个国家真实的处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8日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存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19日消息，俄罗斯勘察家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当地时间19日，扎波罗热核电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8日晚间到19日凌晨，核电站运输车间遭乌军无人机至少14次打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通报称，袭击目的是破坏核电站运输基础设施，阻碍物流和人员运输，为安全运行制造额外风险。工作人员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核电站安全稳定运行。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9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 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据悉，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黎巴嫩南部村庄卡法尔特布尼特附近。

关于事件的确切原因，以军称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澳大利亚将对阵东道主美国。澳大利亚队主帅波波维奇明确表示，若想在对阵美国队的比赛中取得理想的赛果，球队必须拿出比首战击败土耳其时更出色的表现。鉴于美国队在首战以4-1大胜巴拉圭，想从美国队身上拿分绝非易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端午期间强降雨主要在广西北部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明后两天广西北部、贵州东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西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下午好，我是杨敏。当前中央网信办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主要聚焦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等问题，加大惩治力度。
0: 某食品企业法定代表人接受传媒公司访谈，内容却被恶意剪辑，添加误导性标题，这样的行为如何认定？哪些证据可以证明事实真相？被侵权企业的损失如何认定？北京互联网法院近日审结了这起企业名誉权纠纷案，最终判决构成侵权，赔偿食品企业230万元。主审法官一一回应裁判理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因为被告某传媒公司的访谈节目曾在多家电视台播出，原告某食品公司法定代表人乙某接受了被告公司的访谈，没想到被告公司将访谈视频剪辑成一条一分多钟的短视频，用于访谈节目宣发时进行了移花接木式的处理。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张晴介绍，
3: 在原访谈视频中，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介绍原告公司的一款雪糕的时候提到其中一种原材料是日本半野生状态下的柚子，它的售价比较高，原材料供应商说它就是那个价格，你爱要不要。但是在后来发出来的视频里却被剪辑为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说这个雪糕产品就卖这么贵，消费者你爱要不要的意思，扭曲了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想表达的本意，展现出来的是这个法定代表人很傲慢，对消费者很蔑视的一种态度。
2: 被告公司还将我就卖那么贵你爱要不要作为标题，部分

0: 短视频还擅自添加了电视台台标，借以增强涉案短视频的公信力与传播广度，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引发网友对原告公司的大量负面评价甚至谩骂，相关话题多次登上社交媒体平台热搜。法院认定被告方的行为属于恶意剪辑。张晴说，
1: 二被告在节目中如实反映访谈嘉宾的原意是其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然而被告某传媒公司在完全知悉原意的情况下，故意通过剪辑手段将其歪曲为相反的意思，这是对自身应尽义务的严重违反。
0: 法院调查发现，被告公司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将流量作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考核指标，为了争夺流量，甚至罔顾事实和原告公司的合法权益。法院认定被告方恶意明显，还因为被告公司的创始人、法定代表人也是访谈的主持人贾某的一番操作。
1: 侵权发生后，原告公司多次联系被告贾某，要求其删除视频，但被告贾某不但不积极组织删除涉案视频，反而主动转发相关视频，并进行粉丝头条充值，这一行为造成不实内容的进一步传播，给原告公司造成的损害也进一步扩大。
0: 原告公司与其法定代表人乙某起诉被告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贾某侵犯名誉权，要求对方赔礼道歉，索赔1000多万元。法院对损失如何认定？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一庭副庭长、四级高级法官张倩主审此案。他分析，
2: 总的来说，法院会依据原告的主张以及在案证据来认定损失。那么本案当中，原告他主张了澄清事实、消除影响而支付的费用损失，销售商取消订单、直播带货取消产生的损失。那么法院是认为，侵害法人名誉权造成财产损失的范围是包括直接损失以及可得利益损失的。
0: 直接损失指的是因侵权行为导致的已有财产的减少。张倩说，
2: 比如本案当中，事发之后，原告为了进行事实澄清和影响消除，他聘请了专业的咨询公司进行舆情监测和分析，进行澄清宣传，支付了相关费用，这些都是及时消除或者减轻侵权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实施的自力救济所支付的费用。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侵权行为的发生，原告也不会花费这笔钱，这就是属于直接损失。
0: 可得利益的损失要求收益的产生具有高度的可能性。张倩分析，
2: 本案当中，当时事发正值618大促的前夕，而且雪糕马上就要进入销售的旺季了，所以如果涉案的这个侵权行为不发生，那么原告通过经销商下单、直播带货等渠道，他获取相关的营业收入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所以法院最终综合这两方面的损失，根据在案的证据，确定了230万元的损失数额。
0: 被告方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企业名誉关乎企业的市场评价、商业机会和长远发展。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快速迭代，失实信息可在极短时间内引发大规模负面舆论，对企业市场信誉和经济利益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法院依法认定行为人以恶意剪辑、添加误导性标题或标识等方式虚构歪曲访谈内容，导致公众对相关企业社会评价降低的，构成对该企业名誉权的侵害，依法严惩恶意引流炒作、抹黑诋毁企业的行为，护航企业健康发展。
3: 进行时，
4: 美加墨世界杯正打得火热，它不只是绿茵场上的比拼，更是几代人共同的青春记忆。今天的闻所未闻，我们一起聊聊那些刻在几代球迷记忆里的东欧足球故事。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的报道。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中国人的看球回忆里啊，东欧足球一直占据着我们大脑内存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位置。60后、70后见识过1994年美国世界杯，哈吉在中圈吊射伊基塔，那支罗马尼亚队小组3战全胜，淘汰赛又点杀瑞典，最后倒在点球点前。 八零后球迷的青春呢是被格子军团点燃的。1998年法国世界杯，达沃苏克会拉小提琴的左脚将球队一路带到半决赛，最终拿到季军。90后当然也在年少的夏天与内德维德、罗西基、切赫、巴罗什、摩德里奇相遇。然而美加墨世界杯开赛至今，闯入决赛圈的三支东欧球队波黑、捷克和克罗地亚竟然难求一胜。抛开克罗地亚和英格兰那场精彩的对决，至少波黑和捷克队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今天凌晨坐拥希克这种强力前锋的捷克队，开场又轻松领先的情况下让出球权蹲坑防守，被对手83分钟点球追平。很多人感慨啊，这不是我印象当中的东欧足球啊。那么什么是我们印象当中的东欧足球呢？强硬中有技术，纪律下有创意，这种独特而迷人的踢球风格，带着巴尔干半岛的风，流淌着多瑙河蜿蜒的灵，跳动在马祖卡的旋律里。当然了，这是文艺的说法，我直白的讲吧，东欧球员呢在身体素质上是优于南美球员的，但是又弱于身材更高大更强壮的北欧球员。这种在夹缝里的感觉是他们不能单纯依赖身体，从而走向了力量与技巧并重的发展道路。再来，过去啊，东欧足球高度集中的模式其实限制了足球的产业化，但是在短期内也确实高效地培养出了纪律严明、战术执行力强的球员。90年代的那批东欧球员完美地继承了老体制最顶级的资产，他们青少年时期的启蒙青训、体能底子、纪律性训练已经完成了。能够转会之后呢，这批球员被渴望新面孔的五大联赛吸纳，接受了全新的战术熏陶，直接催生了所谓的黄金一代。其实我一直想说，所有黄金一代的背面都有数个黑铁一代，金光只能偶尔闪现，而持续供电的光源无趣却稳定。就像进入到了21世纪法国、英格兰、德国投入了数十亿欧元建立起的极其精密的现代化青训工业体系，如今你看这些国家队很少提黄金一代了，因为他们持续输出着一代又一代质量过关的塑料产品。另外一个沉默的螺旋是，你越没钱的时候，总会有黑手要想法子吸更多的血。您知道吗？克罗地亚是全球人均输出足球运动员最多的国家，仅仅过去10年就855名克罗地亚球员效力于国外的俱乐部。然而这种成功是以极高的淘汰率为代价的。数据显示，在克罗地亚从青训梯队晋升到一线队的比例低得惊人，每1057个青少年球员当中只有75个人最终成为了职业球员。绝大多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18到22岁这个关键年龄段被淘汰出局，成为庞大的人才工厂的牺牲品。长期掌握萨格勒布迪纳摩的马米奇家族逼迫年轻球员签署不平等的竞技合同，否则就会被边缘化。以前我还听说过保加利亚球星贝尔巴托夫说自己18岁曾经遭到黑帮绑架被迫转会的事儿。有这样的因，能结束2018年克罗地亚队在俄罗斯世界杯闯入决赛的果，简直是奇迹。但这正是东欧足球的迷人之处，哪怕阳光只有一秒反射到了石头缝里，都能有一朵小花长出来。本届世界杯，克罗地亚首秀对阵英格兰，巴图里纳闲庭信步般的拉球摆脱直塞，就是这样一个绽放时刻。这群倔强的游侠仍会在一届又一届的世界杯上游荡，偶尔为我们重演一次奇迹。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6: 继续来关注新闻。6月18号，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联合国内外多家单位，在国际著名期刊《细胞》发表了原创性研究成果，破解了农作物午休难题。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敏，先来介绍一下农作物为什么还会午休呢？
7: 那农作物午休啊，是指在中午大约12点到14点之间，高温强光造成的光合作用及有机物积累下降的现象。那午间的强光呢，是农作物生长的双刃剑，看似充沛的光照能滋养作物，却会引发光合午休的现象，造成产量大量损耗。传统观点认为，强光是诱导了叶绿体内产生单线肽 单线太阳，在损伤叶绿体的同时触发了农作物防御反应，也就是先受损再启动保护，反应慢耗能大。据测算呢，午休会

0: 自给农作物造成了约30%的产量损失。主持人，
1: 那我国科学家是如何破解农作物午休难题的呢？
0: 那么我国科学家呢最新的研究就发现，一种叫 MBS1 的蛋白在强光的作用下直接感知单线太阳形成凝聚体，那这些凝聚体包裹叶绿体，像防晒霜一样的保护叶绿体及光合作用免受损害，实现了精准主动快速的光防护。科研团队在海南、北京和黑龙江等地是连续进行了4年的大田试验，发现上调 MBS1 蛋白表达之后呢，水稻抵御田间强光逆境的能力显著增强，在不影响植株正常生长发育的前提下，实现了稳产增产。多位国际审稿专家对这个成果是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呢这是作物光合改良领域的标志性突破，研究创新性的打通了活性氧感知、蛋白相分离、亚细胞光学调控与田间作物产能的关联链路，填补了传统植物逆境生物学的理论短板，从理论基础创新到田间应用试验是形成了完整的研究闭环，兼具重大的学术创新价值以及广阔的转化前景。中国科学院院士匡廷玉也介绍，这项研究跟水稻的分子育种精准调控结合起来是具有普遍性的，这个原理呢也可以用到小麦，可以用到各式各样的植物，在农业上应用不可估量，非常巨大，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时呢，克服了植物的午休，可以大大的提高二氧化碳的固定量，对于实现双碳目标也具有重要意义。主持人，
1: 好的，朱敏。
2: 眼下宁夏西吉县的马铃薯正进入收获外运旺季，一车车鲜薯和淀粉制品跨越2000多公里山海，抵达福建连江的鱼丸生产线，从一粒土豆到一条大黄鱼，从一座防风加固的厂房到产值超6亿元的制造产线，李宁协作走过30年，东西部资源互通的双向奔赴正在续写新篇。请听总台记者万存林、福建台记者林露的报道。
3: 宁夏西吉县是中国著名的马铃薯之乡。5月中旬，西吉县的土豆淀粉销往2000多公里外的中国鱼丸之乡福建省连江县。2021年以来，福州企业用上西吉土豆淀粉制作鱼丸，鱼丸更洁白，弹性更佳。宁夏福农薯业办公室主任韩浩浩：
4: 我们每年给福建销售3000吨左右的淀粉，销售额是2100万。
3: 多年来，李宁两地通力协作，西吉县马铃薯种植面积拓展至55万亩以上。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西吉工作组组长、西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黄德强：
5: 上市时间从5月份到下半年的10月份都有马铃薯销售。我们对接我们东部市场，一鲜薯外销，二就是定量种植，第三个土豆的附加值产值的这些增长。目前啊，我们两地啊已经达成年订单超过1亿元的合作成果，真正实现啊福建跟宁夏两地的优势互补、互惠共赢。
3: 马铃薯产销的合作共赢是闽宁协作的一个缩影，这场持续了30年的东西部协作始于一场艰难的搬迁。当年入驻闽宁产业园的福建企业家郑石勇至今难忘当年恶劣的自然环境，风沙肆虐之下，厂房建设都要防风加固。
6: 刚来的时候天天都是那沙尘暴，牛都不愿意来，就人就出去那一天都是灰蒙蒙的，那个呼吸啊啥东西都觉得比较困难。建这个厂房找了厦门设计院设计的，怕风一大把整个厂房顶都给掀开了。
3: 3年前，来自福建宁德的大黄鱼游进了宁夏盐碱水域，探索海鱼路养。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强佐洲：
7: 可能再过几个月，这批鱼种就可能要进入孵化阶段了。一旦孵化成功的话，就预示着我们宁夏的这种本土的大黄鱼繁殖问题全部都解决掉，苗种也是我们不会再从南方调用了，我们就可以向我们周边这些水产养殖户推广咱们这种经济价值和食用价值更高的大黄鱼了。
3: 从单一产业到多元布局，从人力帮扶到资源互通。

0: 在闽宁镇闽宁产业园，福建省大数据集团投资近1亿元的新汉高端制造产线厂房于今年4月底全面投产。福建新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宁夏数据中心主任助理侯浩天。
1: 这个项目栽地50亩，规划200亩，填补了宁夏专利制造业的服务空白。我们并且联合国内主流的这个服务器厂商，一起打造共享工厂。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2: 博宇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昨天发布，昨天我国的雨带开始呈现向北抬升的趋势，长江沿线的降雨增强，湖北、安徽等地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像安徽桐城、湖北武汉都出现了6月份不多见的强降雨。与此同时，昨天华南的强降雨呢也没有立即消退，在广西、广东等地受暖湿气流影响，还是有不少强降雨出现，像广东恩平出现特大暴雨，打破了当地6月单日雨量记录。那目前来看，未来一段时间主雨带呢会大致稳定在贵州、广西到江南、江汉、江淮等地，今后期间在西南西东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集中于今天到22号，副高北台并且稳定维持，暖湿气流强势北上，同时呢有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在长江沿线附近交汇，降雨的核心区域呢也会集中在长江沿线，像贵州、重庆、湖南北部、湖北、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23号之后，冷空气南下，副高南退，雨带呢也会有所南落，那么强降雨呢主要会集中在贵州、广西到江南一带。随着贝加尔湖附近冷涡生成，并且缓慢的东移南下，今后5、6天在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1: 好的，无敌。
3: 早上7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4: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3: 家庭、职场，每天5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6:0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瑞士广播电视公司网站稍早前报道说，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豪华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瑞士方面为安排美国和伊朗计划19号在比尔根山举行的会谈，早在17号已经批准部署军队提供安保支持，同时批准在会谈期间临时关闭比尔根山区的部分空域。黎巴嫩媒体当地时间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商务部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五。牛肉保障措施向下，自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于2026年6月18日已达到商务部公告2025年第87号明确的该国家规定数量的100%。根据商务部公告2025年第87号，在澳大利亚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规定数量100%的第3日起，6月20日0点起，自该国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关税。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4点52分，在俄罗斯堪察加半岛东部附近海域，北纬52.75度，东经160.00度，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当地时间18号召开特别会议，审议并批准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涵盖23个领域的176项改革措施。古巴总理马雷罗在会上强调。

面对美国持续封锁带来的巨大挑战，古巴要团结一致，坚定信念，勇敢无畏，并以创新方式应对挑战。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四场次轮小组赛依次开打，多队顶着出线的压力上阵。凌晨3点，美国对澳大利亚。 D组头名之争，两队首轮同积3分，本场谁赢谁提前锁定出线主动权。6点，苏格兰对摩洛哥，苏格兰首轮3分领跑，摩洛哥只拿到1分，这场对摩洛哥来说几乎是必须赢的比赛，退无可退。8点30分，巴西对海地，内马尔继续因伤缺席，五星巴西依然是绝对热门。 11点，土耳其对巴拉圭，两队首轮均告失败。本场谁再输，谁基本上就提前出局了。抢分的意愿极强。这是明天4场比赛当中最有火药味的一场。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端午节假期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多地雨势强劲，同时东北、 华北、黄淮的降雨或强对流天气也将较为频繁。此外，未来7天南北多地的气温将有所下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杨敏。今天是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传统的流浪乞讨者已不再是救助站的主角，因务工问题、被盗被抢、家庭纠纷而临时遇困难的人正成为主要服务对象，占比已接近80%。
0: 2025年，全国共救助流浪乞讨等生活无着临时遇困人员62.5万人次，呈逐年下降趋势。当意外突然降临，让生活暂时脱轨，这些临时避风港如何兜牢民生底线？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的报道。
2: 走进南京市救助管理站，在智慧巡查指挥中心大屏前，记者可以看到44个重点区域的监控情况。一旦有流浪乞讨人员出现，工作人员就能第一时间组织巡街救助。南京市救助管理站指导科副科长刘鑫告诉记者，通过智慧大屏，近期成功救助了一位流浪乞讨人员。
3: 我们通过那个界面智慧巡查指挥平台，发现有一个人，他经常性的呢就在皮卢斯门口出现，把他劝导入站之后，在站里面的话呢，也是持续性的对他进行社工服务啊、心理疏导啊，同时的话帮助他核实他的这个身份信息，然后与户籍地也进行一些对接，最后的话呢，成功找到了他的亲属。
2: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传统流浪乞讨人员逐渐减少，家庭纠纷、离家走失、遇灾遇险等各类临时遇困人员成为救助机构主要服务群体。60岁的朱先生日前从湖南乘火车到山东日照打工，途中他不慎丢失了钱包，在济南下车后没法继续转车赶往日照，便在车站派出所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来到距离自己最近的泉城避风港寻求帮助。
4: 工作人员对我们这些有困难的服务相当好啊。
3: 都有什么服务啊？
4: 说我们是化解跟我说烤饭去了，弄了饭，然后在阿门我住宿。
2: 泉城避风港是山东省济南市近年来打造的救助服务品牌，以济南市救助管理站为中心，在全市打造166处泉城避风港，将救助体系建设嵌入警务驿站、社区医院、养老机构等基层触角机构中。济南市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郭敏介绍，打造15分钟救助圈，让临时遇困群众就近得到救助。
5: 我们166处泉城避风港遍布了整个济南，在日常的巡查中发现，这种因寻亲不遇、务工不着等原因造成这种生活无着的情况。

0: 走街串巷找人，但有些地方真不好走，这时候无人机就派上用场了，哪里有人活动哪里可能有人滞留，屏幕上清清楚楚。我们还把流浪人员容易停留需要重点盯防的地方全部在地图上标注清楚，巡查人员按图作业，不漏掉任何一个角落。今年我们还打造了全域智联调度指挥室，接入雪亮工程视频监控资源，全面提升了监测预警联合救助能力。
1: 各地救助管理机构聚焦街头流散人员，加大街面主动巡查、主动救助力度，常态化开展防暑帮扶、衣食救助等暖心服务。对临时遇困人员，除了提供返乡服务外，还会进行个性化的分层分类救助。江西省宜春市社会救助站站长夏晴表示，
2: 就像务工不着的，我们会在站里提供就业帮扶，一些疑似精神障碍的对象，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送往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医疗救治，还有老年痴呆人员，我们会与公安机关进行联动，进行身份信息核查，及时护送他们回家。另外我们还通过了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专业团队等方式，为救助对象提供了社会工作、心理辅导、法律咨询等专业服务。
1: 此外，全国多省市启动夏日送清凉等专项救助行动，为临时遇困人员撑起安全伞。民政部门将继续推进救助管理工作更细致、更高效，让每一个暂时遇到困难找不到家的人都能早点和家人团聚。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武增峰表示，
3: 优化升级社会救助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加强部门间数据比对和信息共享，持续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完善临时救助制度，强化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
4: 近日，全国首个以自然与文化为介质，融合科普文化与心理健康服务的创新实践在上海落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牵手发出首批博物馆处方。当博物馆的展品不再只是被观看，而是成为疗愈心灵的良方，这场跨界探索打破了科普场馆与医疗机构的边界，也标志着首个博物馆处方项目就此起航。那么什么是博物馆处方呢？谁来开？为谁开？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5: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近日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精心打造，参与疗愈的老人纷纷表示身心舒畅，
6: 非常好，治愈。
7: 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看也就是心胸结合的感觉就释放开了，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5: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相当于把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内容搬到了科技馆博物馆里。
8: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5: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比如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在全国推广过社会处方，将艺术、自然、社区活动纳入健康支持体系。英国菲利普斯收藏馆的创意老龄化项目为认知障碍老年人提供美术馆导览与创作活动。在国内，这是第一次一家国家级神经卫生中心与一座国家级科普博物馆以处方为纽带，构建医院诊断、场馆执行、随访评估的完整闭环。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8: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他的症状

0: 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1: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2: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它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的可能有认知障碍危险的老人，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发布也请了民政局的养老处，他们手上是有常态化的这一群有需求的这些老人的这个群体的数据的。那么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的这个处方。
1: 目前凭借博物馆处方的人可以免费入馆，普通观众暂时参加不了特定体验活动。
3: 那么这批博物馆处方的具体内容到底有什么？科技馆的科普知识和博物馆的展品如何化身为疗愈良方？背后有什么科学逻辑呢？继续来听报道。
1: 首次签发的博物馆处方涵盖上海科技馆奇迹奔腾特别展览，上海自然博物馆携手浦东碧宇美术馆打造的只有树之道特别展览，以及上海天文馆的星空疗愈音乐会。疗愈活动都是基于展览延伸而来，形式包括音乐会、芳香体验、手作体验等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举例，手作体验里有一个活动是在种子上进行雕刻，以及观察每颗种子生根发芽的过程，写出种子成长日记。
0: 我们实际上是通过观看、触摸，通过五感去激发多系统的感官，因为五官的感官的钝化会让我们大脑功能减退，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处方的疗愈，激活它的五感，能够让大脑的衰退和消亡的速度明显的减缓。第二个集体性的活动，既让大家有话题可聊，产生一个社会性的链接，我们把这些群体还要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还要分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和沟通的一个话语就会慢慢建立。
1: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科学传播中心主任高露认为，博物馆处方将心理治疗的方式更加具象化、场景化，符合科学逻辑。
4: 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日常给咨询者的一些建议更加的具象化，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会让他去散散心或者找人聊一聊，那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个可控的场景，让你在这些场景当中呢得到一个相对便利的社会支持。它里面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特定的展览、艺术治疗、园艺治疗，实际上都是研究相对比较多的一些方法，如果设计得当的话呢，它的科学性还是有的，也能够为特定的人群呢提供有效的帮助。
1: 目前博物馆处方的首批试点重点面向认知衰退、社交孤立、情绪失调的老年群体，以及长期承压的职场白领两大人群。三个馆接收处方约450张，预计都将在8月底之前完成。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表示，科技馆的使命不仅是传播知识，更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当科普场馆开始关注人的内心世界，科学的温度才能真正抵达人心。
2: 我觉得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吧，就是我们博物馆来做，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医疗类的处方，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去构建这种沉浸式的疗愈的场域，提供的这些体验的活动能够让他们舒缓放松。
1: 自然艺术科学相融的场馆体验能够帮助公众舒缓焦虑情绪，搭建社交连接，全方位提升全民心理健康素养。但高露也提醒，这种方式属于专业的心理治疗，从展览到活动设计都需要精神治疗专业人士参与，不建议所有博物馆科技馆一拥而上。
4: 比如说有一些艺术展，它可能色彩对比比较强烈啊，可能就未必适合所有人去参与，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对这个展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给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实际比较理想的是在这个展览的策展或者说

0: 我初期设计的时候就有专业人员来参与，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1: 作为国内的首次尝试，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将跟踪治疗效果，总结经验。如果达到预期，未来上海科技馆期待能够联动更多上海的博物馆资源，把更多展览与体验活动纳入到疗愈的处方中去。乔颖表示，他们也将与更多场馆合作，让走出诊室的心理治疗更多元丰富。
2: 我们也可以跟美术馆合作，欣赏美学，因为色彩本身也有心理学。我们还可以和一些交响乐团音乐的场域的疗愈，也是也有带动性。此外呢，我们还可以跟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块，我们可以跟上海大剧院，因为在我们的心理治疗里面，还有一个叫角色扮演，是很重要的。更多的展馆，我们也愿意牵手，以根据特性化的场域，然后结合个性化的人群特点，我们进行一一匹配。
3: 中央网信办昨天发布通知，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总体安排，中央网信办决定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有关情况，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你好，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哪些突出问题呢？
4: 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在名称冒充问题方面，重点整治假冒仿冒官方机构账号、假冒仿冒媒体账号、假冒仿冒名人账号，比如使用某某办事大厅、某某服务中心等官方服务通道表述，假冒本地官方生活服务账号，在名称简介中嵌入新闻单位的信息，或者使用新闻、报道、发布等具有新闻媒体属性表述，营造权威信息假象等。在身份伪装问题方面，重点整治未经认证加注头衔、伪装特定职业人员、蹭炒热点事件、影子账号骗捐等，比如从事证券、期货、教育、医疗卫生、司法等专业领域信息内容生产账号，未进行资质认证，在名称简介中添加知名经济学家、首席规划师、资深法律顾问、专业健康导师等专业身份词汇，仿造权威专业形象，违规发布专业领域的信息内容。在头像、简介、主页背景中展示穿着军服、警服、医用工作服等职业形象，虚构个人经历，假冒仿冒特定职业人员。在夹带违规信息问题方面，重点整治夹带违规外链、暗含不良信息、账号违规复出等。在名称信息黑灰产问题方面呢，重点整治伪造虚假数据、虚假大 V、僵尸账号等问题。根据工作要求，专项行动将督促网站平台计划优化专业资质认证流程，引导用户按要求开展专业资质认证，并在保护个人信息的条件下将资质认证信息向公众展示，同时加强违规处置，从严规范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畅通用户投诉举报渠道。对假冒仿冒党政机关、伪装专业人员、夹带违规信息等账号，采取限期更正、禁言、限流、关闭等处置措施。主持人。
3: 好的，侯燕。
5: 服务站。
6: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铁路呢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线路客流较为集中，铁路部门已加大热门方向票额投放，大家呢可以通过12306候补购票在线选铺，物购呢也可以享受限时免费退票服务。
3: 同时也提醒大家，公路沿线部分路段灾害风险较高，出行前请留意天气与路况，合理规划路线，避开灾害易发区域。驾车途中请谨慎慢行，留意沿线提示信息，如遇突发情况请立即停靠安全地带，并拨打救援电话，安心过节，平安出行。
6: 关于端午假期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在跟随中国气象局发布的2026年全国端午假期天气地图一起去了解一下。
7: 今年端午假期期间，我国雨水较多，其中江南北部、江淮及贵州、广西等地有强降雨，东北、华北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强对流。南方大部端午节假期阴雨天气连连，强降雨重心主要出现在广西南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

0: 湖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大家请合理规划行程，出行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在北方，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假期期间雷阵雨天气多发，公众请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强对流发生时段外出。气温方面，新疆部分地区、雷州半岛、海南等地则将度过一个炎热的端午假期，多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像海口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高温持续，公众请注意防暑。
1: 眼下呢，正值夏季湿热时节，吃粽子呢更讲究方法。粽子热量高，容易消化，那吃多呢容易加重肠胃的负担。健康人群每天食用量建议不超过3个约50克的小粽子。那粽子呢是以糯米和馅料为主，膳食纤维较少，搭配新鲜蔬果同食，既能解腻也能助消化。那温热的粽子呢更好消化，放凉后呢会干硬黏腻，加重胃肠的负担。
2: 另外提醒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肠胃疾病及糖尿病患者需严格控制食用量。
1: 如果呢吃完粽子感觉到腹胀不消化，我们也可以试试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王凤云推荐的两种方法啊，按揉以下两个穴位来缓解不适。那一个呢是肚脐正上方约4寸的中脘穴，用手掌顺时针轻揉打圈，按揉3到5分钟，帮助促进胃肠蠕动，缓解胀气。另外的一个呢是小腿外侧膝盖外下方凹陷下3寸的足三里穴，每次按压1到2分钟，能够调理脾胃。
2: 端午时节瓜果见丰，清甜解暑的西瓜也陆续上市。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山东，在西瓜上市旺季到来前，山东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发布了西瓜地图，设置了353处西瓜临时销售点，既为瓜农拓宽销路，又为市民提供便利。据了解，济南市已经连续17年发布西瓜地图，济南市民和来济南旅游的朋友们也有口福了，运用西瓜地图尝尝美味西瓜。
1: 端午佳节如约而至，河南郑州公交文旅专线倾情打造端午专属之旅4大主题线路，包括田园号、花田号、采摘号、黄河号4条主题专线，将传统民俗与休闲度假深度融合。那这4大主题线路呢在端午节假期期间运行，乘车地点在郑州紫荆山立交东侧，出发时间是每天都有上午9点、下午2点的固定班次。那单人票价呢最低是10元起，带1.3米以下小朋友的亲子套票也仅15元起步，满30人呢还能预约上门接送。这个端午不必远游，带上家人，约上好友，在郑州或者去郑州的朋友啊，可以和郑州公交文旅专线一起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端午专属之旅。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何芳、李欣、王悦，主播杨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表态，进一步巩固了伊朗人民团结一致的阵线，使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更加坚定地守护胜利成果。声明表示，如今侵略者已在战场上遭遇失败，如果敌人像过去一样再次企图提出过分要求，侵犯伊朗民族的权益，那么革命卫队将在陆海空以及所有混合战争领域以更强大的力量随时做好准备，只要最高领袖下令，就将给敌人带来更加惨烈的历史性失败。穆杰塔巴18号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天端午节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674.2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当地时间19号，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表示，位于茨城县东海村的串列加速器设施建筑内发生火灾，事故发生地点位于辐射管理区域内，此次火灾未造成人员受伤。该机构旗下设施在6月15号也曾接连发生2起火灾事故。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纽约时报》18号刊发的专访中批评不满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以色列内阁成员，称以色列不能靠杀戮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万斯在专访中点名批评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他说，你们也就是以色列的具体提案是什么？你们是一个只有900万人口的国家，不可能靠杀戮来解决每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世界杯快报，在今天凌晨进行的世界杯 A 组次轮比赛中，捷克1-1战平南非。赛后捷克门将科瓦日接受了媒体的采访，表达了对无缘取胜的遗憾。他说，我觉得我们今天开局不错，打进了一个漂亮的进球，取得了领先，但之后我们开始频繁使用长传，然后丢失球权。如果你领先后只是龟缩防守的话，对方就会获得更多的机会，而我们也运气不好，给对方送了个点球。此刻提示，呼吸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首要条件，但受吸烟、空气污染、职业病、年龄等因素的影响，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相关专家表示，其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在中国的患病人数已近1亿，这当中有1/2以上的病人在诊断时已经发展至中晚期。如果出现慢性咳嗽、咳痰，尤其是晨起或夜间加重，还有活动后的呼吸困难、爬楼快走出现气喘，一定要引起重视。这些症状往往都是慢阻肺的早期表现，应尽早到医院就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农历五月初五，端午如期而至，有粽叶包裹的烟火祝福，有龙舟竞渡的昂扬朝气，这份节日情思更承载着中国人心系山河、赤诚不改的家国情怀。
1: 在热映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一封封往来于南洋与中国的家书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泛黄的书信串联起海外游子与故土亲人割不断的血脉羁绊，也让侨批这一承载着几代华侨集体记忆的珍贵文化遗产走进大众的视野。
0: 端午齐安康，岁岁盼团圆，百年前漂洋过海的侨胞藏在侨批里的心愿亦是如此，隔山跨海唯盼相聚。接下来我们就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侨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一起来听你好展信佳端午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
2: 当此国难当头之时，人人皆在结石缩衣捐助给国家，所以余希望此后若有不应当费用之出，请即节省之，此乃每个国民应做的事。因为此时若不尽量地捐助给国家，国家无了后盾，一旦战败，我们全中国之国民便要皆做了亡国奴。1937年，华侨詹廷团写下这封寄给家乡妻子的侨批。国难当头，身在异乡的他每月捐书支援抗敌，还叮嘱家人勤俭度日。一封寻常家信，落笔皆是家国担当、赤子情怀，读来字字铿锵。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及金融邮政机构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银在前，信在后，钱养家，字寄情。侨批承载的不仅是儿女情长，更有磅礴的家国担当。抗日战争时期，亡国之危机一时未除，救国之运动一日不止，就成为许多海外侨胞的信念。他们倾囊相助，经由侨批网络将捐款持续输送到抗日一线。在汕头市侨批文物馆陈列着一件特殊的回批仿制件，苏军谦、郭子纲、黄毅列位先生大件，敬父者请代收到抗大捐款国币200元，当遵命转交该校当局。先生等关怀祖国抗战人才之养成，爱国热忱，书刊亲近。这是一封1938年9月21号由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和驻粤办事处代表潘汉年、廖承志联合致澄海旅泰青年侨领苏军谦等三人的复函。蒙海外人士不弃，纷纷赐予物质精神援助，该两校校务遂蒸蒸日上。最近赴大势扩充，决招收大批青年，特别欢迎海外华侨返国就学。关于抗大审攻海外隔阂，多有不便之处，盼望先生等广为解释，鼓励彼方青年前来学习抗战知识，则幸甚矣。上世纪20年代，汕头澄海青年苏军谦与同乡创办读书会乡村小学，之后他远赴泰国谋生。1938年，学校开始发展党组织，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得知消息后，苏军谦联合友人捐资，辗转送往延安支援抗大办学。在中华民族危难的时刻，一纸侨批牵起海内外同胞的心，共同撑起救亡图存的希望。全民族抗战爆发后， 东南亚华侨不仅捐钱捐物，更纷纷组建抗日救亡组织。在这些团体的感召下，许多青年华侨放弃学业，辞掉工作，告别亲人，踏上回国参战的征程。
1: 前次前日还执整装乘舟返国，但他此行不是回家省亲，乃是为国当兵服务而去。妹初闻此事，亦曾竭力劝其勿往，无奈侄儿志已决，是我人力所不能挽回，他终而去。据云侄儿死去并不急上前线打仗，需经在我国内地再受训练五个月，然后派往乡村各地当教练，组织民众都成武士，使全国人民都武装起来，一致反日，对日宣战。
2: 1939年4月17号，菲律宾华侨蔡乌树寄给姐姐的侨批里写着一个滚烫的选择。这是一对姐妹的家书，讲述了他们的侄儿还侄毅然放弃海外安稳的生活，投身抗日的决定。还侄的选择是无数华侨青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缩影，他们有的直接参战，有的投身宣传后勤等工作，以青春热血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端午齐安康，展信家国情。欢迎明天继续关注你好展信家端午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
3: 我是特邀展信人给阿妈的情书导演蓝湖春，一纸侨批照见山海不隔的中国心。你好展信家，在书信中读懂家国。

0: 来了啊！这个还
1: 不了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没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行，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今天是端午节，首先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安康。提起端午啊，不只是艾草飘香、粽味悠长，华夏大地的烟火民俗藏着千万种别样的热闹。
0: 接下来我们就到各地去看一看，在鲜活的民俗里如何触摸传统文脉，沉浸式去解锁各地独有的端午仪式感。
1: 首先咱们去到上海。端午假期啊，多种民俗活动是在上海轮番上演，让游客在浓浓国风里感受端午传统文化的魅力。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刘潇凡、杨敦煌的报道，我们走进一场游园会。
2: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江南传统曲艺搭配国风巡游，让他耳目一新，
3: 结合的也很好啊。像我们有点年纪了吧哈，还是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也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这个中国这个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2: 游园会上设置20多个摊位，龙凤花鸟字、香囊制作、面塑、海派插花，游客可近距离欣赏传统技艺，还能亲自体验。上海市民苏岩：
4: 像那个现在孩子们可能不大知道端午节会有一些什么风俗啊，尤其是在城市里生活，在商圈里面他们有一种表现形式，然后能够把南方或者北方的这种各地的风俗放在一起，让年轻人就是更好的了解一下传统文化。
2: 上海市民张景芬在游园会上亲手做了一个香囊。
5: 以前呢来逛呢这都是买东西的，这次呢过来可以亲手体验，这样可以了解多的年轻人也在参与。
2: 从事香囊制作20多年的陈静芝带来了今年创新的缠线粽香囊。这款香囊改良传统线材，优化造型配色，成为游园会上的热点。
5: 端午我们大家都喜欢包粽子，我们有香囊粽子，我们同时呢还有现缠的。我现在呢用的是星空线，缠出来呢它有渐变，穗子呢又是渐变的，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小到3岁的小朋友在我们指导下慢慢慢慢绕，孩子们静下心来做一个绕线粽的香囊，作为非遗传承人把这个文化去传播好，特别开心。
0: 端午节的活动当中，赛龙舟是最热闹的。那接下来我们去见识一场与众不同的龙舟赛。
1: 哎，说它与众不同，说特别啊，是因为这比赛的时间。福建福州长乐区江田镇三溪村的龙舟赛使用的是夜间竞渡的形式，赛事每年吸引着大量的观众。此刻那里的情况如何？我们连线长乐台记者李涵。李涵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1: 哎，咱们三溪龙舟为什么要在夜间比赛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6: 那么三溪龙舟是福建独树一帜，也是全国罕见的端午民俗。那它起源是因为古时农村村民白天要下地耕作农务，他没有时间参与龙舟赛，于是大家就相约在傍晚收工后挑灯竞渡。那这个传统呢代代相传，一直延续到今天，至今有600多年历史。那目前已选入福州市第7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么而且三溪夜赛龙舟与其他的龙舟竞技赛事不同，它更强调民俗传承与群众参与。那么赛前的点睛、祭龙、祈福等传统仪式都保留得非常完整，在当地人心中，这不仅是一场水上竞渡，更是凝结情感的纽带，传承着祈福安康的美好愿望。可以说，这条溪流里流淌的是长乐人代代相传的乡愁与记忆。
1: 嗯，那么观看夜赛龙舟的同时啊，游客还能参与哪些活动，更好地体验我们闵式端午呢？
6: 嗯，那么今年三溪夜赛龙舟的热度确实非常高哈。活动呢从6月15日持续到19日，每天19点到21点上演。那么今天晚间啊，就约有30支龙舟队伍参与竞渡，最佳观赛点在三溪村幸福桥至中桥两岸。那为了让游客能够有更丰富的体验，三溪村所在的江田镇还推出了一日精品旅游线路，串联起红色旧址南阳村、滨海风光的下沙海滩，以及我们所在的千年古村三溪村。那游客呢白天可以逛古村看宋代摩崖石刻，参观古建筑，晚上再看龙舟吃龙舟饭。 那可以说山西叶赛龙舟已经从单纯的民俗活动发展成为集文化传承、旅游体验于一体的闽式端午文旅路线。在这边也欢迎大家来长乐，在灯火溪边看夜龙逐浪，在水乡烟火中品味千年传承。
1: 好的，李涵。
0: 端午节另一样不能少的就是粽子了。
1: 嗯，其实啊，作为端午节的标志性美食，粽子口感软糯，风味多样，是老少都爱的一种美食。每到端午前后啊，关于粽子的咸甜讨论就又开始热起来了。
0: 嗯，其实这两年蒸是甜还是咸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因为咸甜在南北都能吃到啊，也都很好买。
1: 是的，
0: 当然关于粽子另外一个问题咱们可以来说说，就是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哎，这个问题可能没想过吧。
1: 对，
0: 那么咸甜粽子他们用不用搭配上不同的糯米呢？这个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的报道。
1: 端午节到了，您吃的是咸粽子还是甜粽子呢？无论你爱吃咸粽还是甜粽，都避不开它们的主体，就是糯米。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人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圆粒糯米通常是精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
7: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圆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支链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连的网络。那么圆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的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软滑黏糯。那么长粒糯米呢，它因为树枝长分叉少，那么形成的骨架呀更有力，保水的同时呢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米粒间呢不容易彻底的融合，所以呢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1: 网上流行一种说法，甜粽子要用圆糯米，咸粽子要用长糯米。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市面上无论咸甜粽子，绝大部分厂家用的都是同一种圆糯米。
8: 真正决定粽子好不好吃的，其实主要还是它的馅料以及调味包，而不是糯米本身。甜粽子或者咸粽子的主要区别，其实还是靠它的馅料的调味来体现的，而不是换某一种糯米的品种。所以啊，我的建议是，大家在买粽子的时候，还是不用太纠结到底是用哪一种糯米的。
1: 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
7: 因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形。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摊开，如果穗粒少，米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那可能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糯米，往往意味着它里面的脂肪酸值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啊，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1: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掺进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混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

0: 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实际上糯米是背了多年的黑锅。阮光峰解释，
1: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了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这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0: 近年来，杂粮粽子打着健康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
1: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了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要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0: 说到底，粽子是一个节日食品，一年中也就端午这几天食用一些，所以适量品尝，图个节日氛围即可，无需过于纠结而影响了节日的心情。
2: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端午又至，鼓声吹响，每年这个时候带队斩浪竞渡，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3: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4: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节礼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5: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端午节我们会在门上挂上柳枝和艾草，吃甜配合粽子，最开心的就是小孩子们，他们会带上荷包，在手腕上绑上五彩绳，非常的快乐。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带他去感受一下，要把这种文化不断的传承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观看龙舟比赛时，请在指定区域观赛，不拥挤、不扎堆、不翻越临水护栏，远离河道边缘和桥梁陡坡等危险地带。不要靠近龙舟竞渡航道、船只通行水域，避免被船只水波误伤。如体验水上游船等项目，注意选择正规渡船客船，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遵守工作人员指引。遇突发落水、人员遇险情况，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救，寻找救生器材，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环保。
9: 三棵树小樽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8: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附近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北京时间17点整。
1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两名以色列官员当地时间18号透露，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正就此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一名以色列官员在匿名前提下向英国媒体记者透露，以方正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以方立场不会妥协，包括继续在黎巴嫩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部署军队。另一名匿名以方官员说，磋商结果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就驻军议题强力施压，并威胁以色列，若不遵守美伊所签谅解备忘录条款，美方将采取相应措施。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暂未就上述报道作出回应。在美伊双方当地时间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条款，其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另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南部两地发动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8号，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24家电影院全面上映。影片以乔批为主要线索，讲述了跨越山海的动人故事。随着影片在中国及海外市场的热播，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回忆起祖辈或是他们小时候系乔批的经历。日本央行近日宣布，将政策利率自0.75%上调至1%，为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经济专家认为，目前日元贬值趋势不会因为日本央行加息就发生根本改变。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8号，亚特兰大体育场迎来了第二场在此举办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这场南非队与捷克队的较量，无论是腥味儿还是比赛的过程都相当的寡淡。可是就在这样一场平淡的比赛里，五颜六色的球衣却让整个球场亮了起来。捷克南非国家队球衣虽占据主流，但是各式俱乐部、本土联赛、传奇球星的球衣交错相应，俨然是一场别具特色的球迷球衣秀。足球本就不该只有单一的主队色彩，兼容万千喜好，容纳各地热爱，这才是这项运动最动人的模样。此刻提示，记者获悉，今天是端午节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高峰。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运输火车票5150。

0: 59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看，今天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杭州、郑州、武汉、西安、南京。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郑州、南京、武汉、西安、深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第一篇《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今天是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当意外降临，生活脱轨，临时避风港怎样兜牢底线？
3: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一起来了解这六张网如何网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我们先来解锁第一张网——水网。
1: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根据测算，15-5时期水网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那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是如何组建成一张网络并形成我国水安全的坚实基础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
5: 近期，在总台热播的电视剧《主角》把镜头聚焦在陕西关中大地，剧中百姓家家摆放储水桶的场景，精准复刻了过去关中地区常年缺水、用水艰难的民生困境。而剧中提到的黑河引水工程，正是当年真实改变西安用水困境的标志性工程。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不仅总量稀缺，时空分布还极不均衡。全省人均水资源量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6: 上世纪80年代渭河出现过多次断流，特别是90年代西安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水荒，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广大居民排队等水。
5: 可光靠黑河引水工程还是没法彻底根治关中缺水的病根。黑河引水工程只能取用秦岭北路渭河水，属于流域内存量调配，没有新增外来水量，难以改变关中水资源时空失衡的矛盾。为了彻底破解这一难题，跨流域调水工程落地生根。2023年7月16日，引汉济渭1期正式通水。工程南起陕西汉中洋县汉江黄金峡水利枢纽，北至西安周至县黄池沟配水枢纽。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引汉济渭一期工程通水至今，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亿立方米，这让西安市1300多万人的供水安全有了更坚实的保障。如果说一期工程主要是打通跨秦岭大动脉，让长江水成功翻过秦岭流到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那么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全国近70%城市群和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十四五以来，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完善，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加快建设。目前，国家水网已建和在建骨干输排水。

0: 能与融合新增长点。
1: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但还存在系统性不强、标准不够高、互联互通和协同融合不够等问题。15+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水利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基本建成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建设东线二期工程，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水利基石。杨威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优化水网工程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
0: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包括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雨水型监测预报体系、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系统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完善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加强地下水保护和超采综合治理，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 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电视剧主角里，家家户户储水桶盼水的旧光景早已定格成过往岁月，一张细密绵长的水网终将让寻常百姓广袤田畴再也不用为缺水发愁。
2: 今天是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传统的流浪乞讨者已不再是救助站的主角，因物供不着、被盗被抢、家庭纠纷而临时遇困的人正成为救助机构的主要服务对象，占比接近80%。
3: 2025年，全国共救助流浪乞讨等生活无着、临时遇困人员62.5万人次，呈逐年下降趋势。当意外突然降临，让生活暂时脱轨，这些临时避风港如何兜牢民生底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的报道。
4: 走进南京市救助管理站，在智慧巡查指挥中心大屏前，记者可以看到44个重点区域的监控情况。一旦有流浪乞讨人员出现，工作人员就能第一时间组织巡街救助。南京市救助管理站指导科副科长刘鑫告诉记者，通过智慧大屏，近期成功救助了一位流浪乞讨人员。
5: 我们通过那个歼灭智慧巡查指挥平台，发现有一个人，他经常性的呢就在皮卢寺门口出现，把他劝导入站之后，在站里面的话呢，也是持续性的对他进行社工服务啊、心理疏导啊，同时的话帮助他核实他的这个身份信息，然后与户籍地也进行一些对接，最后的话呢，成功找到了他的亲属。
4: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传统流浪乞讨人员逐渐减少。家庭纠纷、离家走失、遇灾遇险等各类临时遇困人员成为救助机构主要服务群体。60岁的朱先生日前从湖南乘火车到山东日照打工，途中他不慎丢失了钱包，在济南下车后没法继续转车赶往日照，便在车站派出所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来到距离自己最近的泉城避风港寻求帮助。
6: 工作人员对我们这些有份呐的服务相当好啊。
5: 都有什么服务啊？
6: 说我们是化解跟我说搞饭去了，弄了饭，然后再安排我住宿。
4: 泉城避风港是山东省济南市近年来打造的救助服务品牌，以济南市救助管理站为中心，在全市打造166处泉城避风港，将救助体系建设嵌入警务驿站、社区医院、养老机构等基层触角机构中。济南市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郭敏介绍，打造15分钟救助圈，让临时遇困群众就近得到救助。
7: 我们166处泉城避风港遍布了整个济南，在日常的巡查中发现，这种因寻亲不遇、务工不着等原因造成这种生活无着的情况，会第一时间接回就近的避风港，后续的救助呢就由我们跟上。我们市级中心站发挥统筹调度的作用，区县、

0: 街道以及各处的避风港呢，发挥了触角作用，这样救助关口前移，全市的救助服务响应效率明显的提升了。
1: 当前，各地加强科技赋能在街面巡查、甄别寻亲等服务环节的深度应用，探索将无人机巡查、AI 人脸识别、视频医生问诊等科技手段融入救助管理专业化平台建设中，着力提升街面救助监测预警能力、寻亲甄别能力、源头治理能力和联合救助能力。郭敏说，一些新技术被用在救助工作上，让找人更准、反应更快、覆盖更全。
2: 平时救助人员走街串巷找人，但有些地方真不好走，这时候无人机就派上用场了。哪里有人活动，哪里可能有人滞留，屏幕上清清楚楚。我们还把流浪人员容易停留、需要重点盯防的地方全部在地图上标注清楚，巡查人员按图作业，不漏掉任何一个角落。今年我们还打造了全域智联调度指挥室，接入雪亮工程视频监控资源，全面提升了监测预警联合救助能力。
1: 各地救助管理机构聚焦街头流散人员，加大街面主动巡查、主动救助力度，常态化开展防暑帮扶、衣食救助等暖心服务。对临时遇困人员，除了提供返乡服务外，还会进行个性化的分层分类救助。江西省宜春市社会救助站站长夏晴表示。
3: 就像误工不着的，我们会在站里提供就业帮扶；一些疑似精神障碍的对象，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送往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医疗救治；还有老年痴呆人员，我们会与公安机关进行联动，进行身份信息核查，及时护送他们回家。另外，我们还通过了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专业团队等方式，为救助对象提供了社会工作、心理辅导、法律咨询等专业服务。
1: 此外，全国多省市启动夏日送清凉等专项救助行动，为临时遇困人员撑起安全伞。民政部门将继续推进救助管理工作更细致、更高效，让每一个暂时遇到困难、找不到家的人都能早点和家人团聚。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武增峰表示，
4: 优化升级社会救助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加强部门间数据比对和信息共享，持续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完善临时救助制度，强化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618电商年终大促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和买家息息相关的一项权益——保价服务。保价服务呢，就是指在活动期间购买的商品，如果说价格下降了，消费者可以申请退还差价的服务。
7: 这个保价服务呢，它原本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让大家买的放心、提前锁定销量许下的一种承诺。
6: 嗯。
7: 但是在今年的促销活动当中，有买家就发现，商品买贵了，但是当发起保价的时候，商家就会以各种理由来推诿。
6: 哎，那么电商平台的保价服务到底是放心消费的承诺，还是隐藏条款的陷阱呢？商家和平台在促销活动中又该怎样承担责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8: 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消费者孙女士五月下旬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商家承诺保价618，结果短短一个月内，该商品的价格经历了数次下跌，累计跌幅竟高达上千元。为了证明价格不同，孙女士甚至还下单了一款一模一样的产品，却被商家以不同时间不同活动为由拒绝退差价。
9: 那我就直播间问他说保价618，然后如果有差价的话可以退的。20号左右的时候买的是3800多，可能1号左右的是降价到3400多。我前天下单了一台嘛，一模一样的，我下单是用国五之后是2800多， 今天又降到2700多，而且我国补用不了了嘛，因为我已经用掉了，差1000多块钱。我说让他退差价，他不退，什么优惠活动不一样。他说我只能跟商家就协商，他们不愿意退款退货，也不愿意退差价。
8: 在孙女士多次向平台反映后，平台协调商家退还了差价。此外，在今年电商大促中，国家补贴与平台各类超级补贴的叠加，本是给消费者的真金白银，却成为了部分商家拒绝保价的理由之一。温先生在某电商平台自营店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就遭遇了由于超级补贴导致价保系统无效的情况。他本月初以8300多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电视机，产品名就叫某某电视价保618，订单页面上也显示价保618。结果等到618当天，他发现这款电视只需要7900多元，想申请价格保护时，却被以当初购买时参与过超级补贴为由不予退差价。温先生，
10: 618最后一天了嘛，我就想着我看一下吧，同款产品7900多，然后我就去找客服了，不让我点一下价保，我点完之后价保这个价格和我买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然后我就下了一个订单，就是我重新又买了一遍，最后落下来的价格是7900多。客服给我的回复是我当时在购买的时候参加了什么超级补贴，他以这个为借口告诉我我没有办法申请价保。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下单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我超级补贴不参与价保。
8: 记者也打开了这款电商 APP， 打开其自营旗舰店，发现该电视商品名就叫某某电视括号价保618，其产品页面并没有相关提示，只有点击免费上门退换、7天无理由退货等字样才能看到价保618的相关条款。除了利用复杂的补贴规则不参加价保外，一些消费者还发现有无赠品也成了无法参加价保的原因。
7: 这个保价服务呢，本来应该是建立在买卖双方相互信任的一种保障，但实际购物体验当中却成了一种更像是营销手段的方法。
6: 那么当商家在保价服务上做小动作的时候，电商平台该如何起到管理和监督的作用，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和购物体验呢？
8: 面对种种保价纠纷，法律专家郑小青指出，不管价格经过多少层补贴计算，承诺一旦做出就应该履行，限制性条件也必须显著告知。
11: 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不管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经过算了一些国补啊还是说什么平台的补贴之后，只要你给了我这个价格，然后也告诉我了你这个是可以保价的，那你作为经营者，作为商家，你就应该履行这个承诺。如果说你说这个保价是有条件的，条件也应以非常显著的方式告知消费者，你要明确的让消费者知道说啊，我什么样的情形下是不保价的。赠品本来就是一种无偿赠与，不能说因为有这个赠品我就不享受这个价保，你也不能说将赠品的这个价值就抵扣到了这个商品的价格里面。
8: 郑小青认为，某电商平台自营店的页面虽然将价保618作为产品名的一部分吸引点击，却将免责条款隐藏在不显著的二级页面下，甚至在购买后商品信息依旧显示价保618，最终却告知消费者这些都不算数，这就是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
11: 买的时候告诉人家这是保价的，然后呢购买了以后你又以各种理由说这不行那不行，这肯定是不行的，告诉消费者了可以保价，但是实际上又没有按照你所承诺的这种方式去保价。
8: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强调，电商平台绝不能只把保价当作引流的工具，如果对平台内商家的恶意规避行为听之任之，平台也应当承担相关连带责任。
12: 那么对于平台来说，你要对你平台内的商家，尤其是在618促销的节点上，要加强对平台内商家的管理。如果是平台内的商家的一些故意的侵权的行为啊，那你平台就要责令商家去整改，甚至你要屏蔽他下架他相关的商品。如果平台明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你平台内的这种商家存在这种违法违规的或者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平台没有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的，那么平台也要承担连带的这种责任。
8: 而在维权的实际操作层面，郑小青提示消费者，一旦遭遇此类价格陷阱，首要任务就是及时截屏固化证据，并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投诉举报。
11: 如果消费者认为平台没有履行这个价保的这个义务，觉得感觉自己好像上当受骗，其实可以把当时买的这个截图和后来价格变了以后的这个

0: 截图保存下来，其实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或者打12315投诉，也属于消费的纠纷。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3: 了解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未来一段时间，主雨带呢会大致稳定在贵州、广西到江南、江汉、江淮等地。之后七天，在西南、西东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烈天气。其中，今后3、4天副高北抬，并且稳定维持暖湿气流强势北上，同时呢有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在长江沿线附近交汇，降雨的核心呢也集中在长江沿线，像贵州、重庆、湖南北部、湖北、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下周二之后，冷空气南下，副高南退，雨带呢有所南落，强降雨主要会集中在贵州、广西到江南一带。另外，今天像广西、广东西部一带仍然有暖区对流降雨，预计明天之后，华南一带的降雨会明显减弱。随着贝加尔湖附近冷涡生成，并且缓慢的东移南下，今后5、6天，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烈的天气。而在华南一带，随着降雨减弱，高温闷热天气会发展增多。明天之后，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的高温会增多，并且连成一片。像福州、广州、海口，未来7天可能会有6、7天的高温，最低气温呢也会维持在27度上下，暑热从早持续到晚。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来一边。
2: 好的，感谢吴迪。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1: 老爸，父亲节的礼物收到了吧？
12: 熊猫金币，这次送我心坎里了。
11: 那是央行发行黄金货币，投资收藏都放心。
13: 熊猫金币，黄金货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14: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端午假期来临，中国移动梧桐大数据分析显示，今年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同比增长4%。与此同时，全国多地景区博物馆延时开放，调整门票预约政策，方便游客出行。端午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到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到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施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今天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从上午10点开始，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的车流明显增多。交通运输部提醒，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持续降雨将会对公路出行造成影响，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数据分析显示，2至3天的中短途家庭游预计成为主流趋势，新能源汽车出行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32%。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考结束，毕业旅游成为热点。自12号以来，学生出游群体的规模同比提升19%，部分景区针对学生推出购票优惠政策。避暑是假期的另一个关键词，新疆伊犁、甘肃武威、四川阿坝等凉爽松弛的小城市客流量预计同比增幅超15%。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国防军19号上午发表声明说，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继续对以军士兵发动袭击，以军不久前对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实施了打击。据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国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123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宣判后，金龙显通过律师发表声明，称判决存在错误，表示将提起上诉。2024年12月3日晚，韩国时任总统尹锡悦以铲除从北势力为由发布紧急戒严令。次日凌晨，韩国国会通过要求解除戒严令的决议案。目前，金龙显还涉及多起与123紧急戒严事件相关的案件。今年2月，他因涉嫌内乱罪，在一审中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阿联酋6月18号批准新规，将社交媒体使用的最低年龄定为15岁到15岁以下，儿童将被禁止使用。注册或者是操作个人社交媒体账户被限制访问这些平台的全部功能。阿联酋就此成为全球首个出台此类限制措施的阿拉伯国家。世界杯快报，国际足联近日公布，中国裁判员马宁将担任北京时间6月21号8点在堪萨斯城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比赛的主裁判，周飞将担任本场比赛助理裁判，傅明此前已在2场比赛中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至此，3名中国裁判员即将全部亮相。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医疗机构开方，科普博物馆接诊，上海首创博物馆处方，开启心灵疗愈新模式，疗效如何？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通关体验升级，智慧口岸带来了哪些变化？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日，全国首个以自然与文化为介质，融合科普文化与心理健康服务的创新实践在上海落地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牵手，发出了首批博物馆处方。
0: 当博物馆里的展品不再只是被观看，而是成为疗愈心灵的良方，这场跨界的探索打破了科普场馆和医疗机构的边界，也标志着首个博物馆处方项目就此起航。那到底什么是博物馆处方？这个处方谁来开，又是给谁开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2: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近日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精心打造，参与疗愈的老人纷纷表示身心舒畅，
3: 非常好，治愈。
4: 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看也就是心胸就会的感觉就释放开了，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2: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相当于把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内容搬到了科技馆博物馆里。
5: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2: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比如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在全国推广过社会处方，将艺术、自然、社区活动纳入健康支持体系。英国菲利普斯收藏馆的创意老龄化项目为认知障碍老年人提供美术馆导览与创作活动。在国内，这是第一次一家国家级精神卫生中心与一座国家级科普博物馆以处方为纽带，构建医院诊断、场馆执行、随访评估的完整闭环。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5: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2: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6: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他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的可能有认知障碍危险的老人，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发布也请了民政局的养老处，他们手上是有常态化的这一群有需求的这些老人的这个群体的数据的。那么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的这个处方。
2: 目前凭借博物馆处方的人可以免费入馆，普通观众暂时参加不了特定体验活动。
7: 那么这批博物馆处方的具体内容到底有什么？科技馆的科普知识和博物馆的展品如何化身为疗愈良方？背后又有什么科学逻辑？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首次签发的博物馆处方涵盖上海科技馆奇迹奔腾特别展览，上海自然博物馆携手浦东碧云

0: 美术馆打造的《只有树知道》特别展览，以及上海天文馆的《星空疗愈》音乐会。疗愈活动都是基于展览延伸而来，形式包括音乐会、芳香体验、手作体验等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举例，手作体验里有一个活动是在种子上进行雕刻，以及观察每颗种子生根发芽的过程，写出种子成长日记。
1: 我们实际上是通过观看触摸，通过五感去激发多系统的感官，因为五官的感官的钝化会让我们大脑功能减退，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处方的疗愈，激活它的五感，能够让大脑的衰退和消亡的速度明显的减缓。第二个集体性的活动，既让大家有话题可聊，产生一个社会性的链接，我们把这些群体还要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还要分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和沟通的一个话语就会慢慢建立。
0: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科学传播中心主任高露认为，博物馆处方将心理治疗的方式更加具象化、场景化，符合科学逻辑。
2: 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日常给咨询者的一些建议更加的具象化，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会让他去散散心或者找人聊一聊，那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个可控的场景，让你在这些场景当中呢得到一个相对便利的社会支持。它里面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特定的展览、艺术治疗、园艺治疗，实际上都是研究相对比较多的一些方法，如果设计得当的话呢，它的科学性还是有的，也能够为特定的人群呢提供有效的帮助。
0: 目前博物馆处方的首批试点重点面向认知衰退、社交孤立、情绪失调的老年群体，以及长期承压的职场白领两大人群。三个馆接收处方约450张，预计都将在8月底之前完成。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表示，科技馆的使命不仅是传播知识，更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当科普场馆开始关注人的内心世界，科学的温度才能真正抵达人心。
3: 我觉得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吧，就是我们博物馆来做，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医疗类的处方，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去构建这种沉浸式的疗愈的这个场域，提供的这些体验的活动能够让他们舒缓放松。
0: 自然艺术科学相融的场馆体验能够帮助公众舒缓焦虑情绪，搭建社交连接，全方位提升全民心理健康素养。但高露也提醒，这种方式属于专业的心理治疗，从展览到活动设计都需要精神治疗专业人士参与，不建议所有博物馆科技馆一拥而上。
2: 比如说有一些艺术展，它可能色彩对比比较强烈啊，可能就未必适合所有人去参与，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对这个展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给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实际比较理想的是在这个展览的策展或者说初期设计的时候就有专业人员来参与，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0: 作为国内的首次尝试，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将跟踪治疗效果，总结经验。如果达到预期，未来上海科技馆期待能够联动更多上海的博物馆资源，把更多展览与体验活动纳入到疗愈的处方中去。乔颖表示，他们也将与更多场馆合作，让走出诊室的心理治疗更多元丰富。
1: 我们也可以跟美术馆合作，欣赏美学，因为色彩本身也有心理学。我们还可以和一些交响乐团音乐的场域的疗愈也是很有带动性。此外呢，我们还可以跟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块我们可以跟上海大剧院，因为在我们的心理治疗里面还有一个叫角色扮演是很重要的。更多的展馆我们也愿意牵手，以根据特性化的场域，然后结合个性化的人群特点，我们进行一一匹配。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锋，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当前中央网信办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加大对恶意炒作涉企业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行为的惩治力度。
3: 某食品企业法定代表人接受传媒公司访谈，介绍雪糕产品，内容却被恶意剪辑，招致大量负面评价。北京互联网法院日前披露，此案终审认定传媒公司构成侵权，赔偿食品企业230万元损失。法院如何认定恶意剪辑，如何确定直接损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来听报道。
4: 因为被告某传媒公司的访谈节目曾在多家电视台播出，原告某食品公司法定代表人乙某接受了被告公司的访谈，没想到被告公司将访谈视频剪辑成一条一分多钟的短视频，用于访谈节目宣发时进行了移花接木式的处理。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张晴介绍，
5: 在原访谈视频中，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介绍原告公司的一款雪糕的时候提到其中一种原材料是日本半野生状态下的柚子，它的售价比较高，原材料供应商说它就是那个价格，你爱要不要。但是在后来发出来的视频里却被剪辑为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说这个雪糕产品就卖这么贵，消费者你爱要不要的意思，扭曲了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想表达的本意，展现出来的是这个法定代表人很傲慢，对消费者很蔑视的一种态度。
4: 被告公司还将我就卖那么贵你爱要不要作为标题，部分短视频还擅自添加了电视台台标，借以增强涉案短视频的公信力与传播广度，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引发网友对原告公司的大量负面评价甚至谩骂，相关话题多次登上社交媒体平台热搜。法院认定被告方的行为属于恶意剪辑。张晴说，
5: 被告在节目中如实反映访谈嘉宾的原意是其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然而被告某传媒公司在完全知悉原意的情况下故意通过剪辑手段将其歪曲为相反的意思，这是对自身应尽义务的严重违反。
4: 法院调查发现，被告公司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将流量作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考核指标，为了争夺流量甚至罔顾事实和原告公司的合法权益。法院认定被告方恶意明显，还因为被告公司的创始人、法定代表人也是访谈的主持人贾某的一番操作。
5: 侵权发生后，原告公司多次联系被告贾某要求其删除视频，但被告贾某不但不积极组织删除涉案视频，反而主动转发相关视频并进行粉丝头条充值，这一行为造成不实内容的进一步传播，给原告公司造成的损害也进一步扩大。
4: 原告公司与其法定代表人乙某起诉被告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贾某侵犯名誉权，要求对方赔礼道歉，索赔1000多万元。法院依法认定行为人以恶意剪辑、添加误导性标题或标识等方式虚构歪曲访谈内容，导致公众对相关企业社会评价降低的，构成对该企业名誉权的侵害。法院对损失如何认定？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一庭副庭长、四级高级法官张倩主审此案。他分析，
6: 总的来说，法院会依据原告的主张以及在案证据来认定损失。那么本案当中，原告他主张了澄清事实、消除影响而支付的费用损失，销售商取消订单、直播带货取消产生的损失。那么法院是认为，侵害法人名誉权造成财产损失的范围是包括直接损失以及可得利益损失的。
4: 直接损失指的是因侵权行为导致的已有财产的减少。张倩说，
6: 比如本案当中事发之后，原告 告为了进行事实澄清和影响消除，他聘请了专业的咨询公司进行舆情监测和分析，进行澄清宣传，支付了相关费用，这些都是及时消除或者减轻侵权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实施的自力救济所支付的费用。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侵权行为的发生，原告也不会花费这笔钱，这就是属于直接损失。
4: 可得利益的损失要求收益的产生具有高度的可能性。原告方向法院提交的大量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因为暗涉负面舆情，主播们要取消对原告公司雪糕的带货直播，这些证据被法院采纳。张倩分析，
6: 本案当中，当时事发正值618大促的前夕，而且雪糕马上就要进入销售的旺季了，所以如果涉案的这个侵权行为不发生，那么原告通过经销商下单、直播带货等渠道，他获取相关的营业收入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所以法院最终综合这两方面的损失，根据在案的证据，确定了230万元的损失数额。
4: 被告方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企业名誉关乎企业的市场评价、商业机会和长远发展。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快速迭代，失实信息可在极短时间内引发大规模负面舆论，对企业市场信誉和经济利益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张倩说，
6: 鼓励企业在遭受名誉权侵权时积极及时自救，阻止损害后果蔓延，及时发布澄清声明，告诉大众真相，觉得公信力是媒体的核心资产，建议媒体行业将客观、中立、善意作为原则，将报道的重心放在建设性的舆论监督上，成为企业健康发展的助推器，整个营商环境和媒体生态才能实现共赢。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昨天，海南迎来了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半年的关键节点。半年来，封关核心政策全面落地实施，享惠主体持续扩容，业务量稳步增长，海南自贸港顶层设计逐步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成果。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核心制度就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半年来，海南8个一线对外开放口岸，10个连接内地的二线口岸同步升级，通过流程简化、技术赋能、数据共享，既实现了跨境货物高效通行，又守住了监管底线。这是如何做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7: 船长你好，我是杨浦海关官员，现在对你传进行智慧电讯简历，下面就让所有的
8: 在海南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一艘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外贸货船刚刚靠港，准备接受检疫。与2个月前不同，海关官员并没有登船检疫，而是通过智慧电讯检疫系统，通过视频下达指令。船舶代理按照指令依次远程完成了船员体温检测、申报单证核验、船舶卫生检查等入境卫生检疫工作，整个过程仅用时15分钟。海口海关所属杨浦海关综合业务一科科长艾涛告诉记者，
9: 我们依托 5G 和物联网对入境的船舶实施了无感申报、远程核验、即到即放，无需官员登轮，全流程在线闭环管理，真正做到船舶检疫零接触、无纸化、高效率。整体上，杨浦口岸的通关效率在申报、检疫、查验等环节已经实现了全链条的提速。
8: 作为对外开放口岸的代表，杨浦港承载了全岛超过70%的进口货物。封关半年来，杨浦口岸全面推广禁渔放行模式，也就是对于不涉政不涉检的零关税货物或保税货物实施简化申报流程。过去通关流程繁琐，货物周转耗时长，如今从线上申报到通关放行，当日就能办结。海南一家玻璃深加工企业业务总负责人唐宁说，
10: 那我们依托这个自贸港的红利呢，目前的海外订单在稳步增长，今年呢公司出口额预计比同期增长30%以上。接下来呢，我们依托这个海南的区域位置和通关的这个优势，扩大出口体量，把自贸港的区域优势转化为现在实实在在的市场优势。
8: 半年来，海南自贸港的一线开放程度不断增加，通关效率持续提升。 据统计，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号，货物贸易进出口1739.8亿元，同比增长54.6%。与此同时，海南全岛10个二线口岸对零关税、加工增值和放宽贸易管理措施等三类货物实施单独监管。自贸港通过优化通关申报、打通数据壁垒等方式，不断提升二线口岸通关效率。在海口的一家珍珠加工企业，企业采购副经理王月琪正在填报一批当天要运输出岛的加工增值免关税货物信息，在手机上操作就能够完成通关信息填报。
11: 我们现在是要内销出岛，都只需要填上数量，我们填一下。

0: 我们所要报关出口的一个港口的地方，勾选完这些再提交申报就可以了。我基本上填一张单子几分钟就可以提交了。无论我是出差或者说我着急的单子的话，手机都可以直接快速的完成申报。
1: 能在手机上完成填报是六月份海南最新推出的一项通关优化举措，多部门打通数据壁垒，依托海一办的封关运作专区、二线出岛核放清单申报等核心通关业务，实现了从电脑端延伸至移动端。海南省大数据发展中心封关服务处经理吴伟表示，
2: 结合我们前期设计的话，我们有这个账册的管理，有很多数据完全可以通过这个共享，把海一办和我们单一双口的申报体系这个用户体系打通，使得我们这个海关的数据和政务的数据做了融合，那这样的话企业就可以通过海一办做申报。
1: 为了平衡便利与监管，海口海关联合海南省有关部门联合建立二线口岸信用通关制度，加强海关与地方信用监管数据共享。海口海关法规和综合业务处业务运行协调科工作人员杨许静介绍，
3: 对全省超10万家外贸主体实施信用等级分类管理，对高信用企业实施更加便利的通关措施。海关还创新分批出岛集中申报模式，大幅降低物流调度成本，有效适配企业市场化生产节奏。下一步，海口海关将持续优化海关智慧监管模式，提高监管效能，为企业顺畅通关打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1: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落实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政策制度要求，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全力保障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4: 一线对符合条件的零关税和保税货物实施禁与放行，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创新实施分批出岛集中申报，超80%加工增值内销出岛货物适用该模式，便捷出岛。
5: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2: 北京时间18:0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端午假期来临，中国移动梧桐大数据分析显示，今年假期整体出游人群的规模预计同比增长4%。与此同时，全国多地景区博物馆延时开放，调整门票预约政策，方便游客出行。广东凭借龙舟赛成为火爆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佛山蝶轿龙船漂移大赛吸引了全国200多个城市游客观赛，阳江溺水龙舟大赛预计带动当地游客规模同比增长12%。在江苏宿迁、海南海口、贵州铜仁等龙舟赛举办地，周边商圈的热度预计同比提升31%。但受持续强降雨、河道水位上涨的影响，部分地区的龙舟赛延期或取消，游客需及时关注当地最新通知。北京市属13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围绕非遗传承、公园经济焕新及晚间游览体验三大主线，集中推出60余项夏日特色文化活动。游客可关注公园官方平台获取具体预约等相关信息。西安一些热门博物馆采取延长开放时间、增加接待人次等措施应对大客流。陕西历史博物馆开放的时间调整为7:30到20:30，参观预约量增加到17,500人次。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开放的时间调整为每日8点到19:3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数量98万人次，同比增长2.2%。其中长江干线和辽鲁航线旅客数量预计同比增长均超10%。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当地时间18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伙伴国在第35次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总台记者获悉，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当地时间19号表示，如果工党内部有人挑战其领导权，他将参与竞争，不会辞去首相职务，但目前并不存在领导权挑战。世界杯快报，法国队在世界杯上火力十足，拜仁球员奥利塞改踢前腰后也改变了教练德尚的用人顺序。在法国对塞内加尔的比赛中，塞内加尔的防线顶住了压力，法国队制造的威胁并不多，德尚在中场休息时做出了调整。真正改变局面的是拜仁慕尼黑的这名球员，据称弗洛伦蒂诺·佩雷斯甚至愿意为他在转会市场上砸下一笔重金，转会费可能超过2亿欧元，只为把他加入自己的银河战舰名单。而在这场比赛之后，奥利塞进入比赛核心区域的效果已经非常明显。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江南北部、江淮、贵州、广西等地将有强降雨，暴雨致灾风险高，公众请谨慎前往山区、河谷、水边等危险地带游玩，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先先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陈慧。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将会首先聚焦伊朗局势。
1: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发动袭击，搅局美伊谈判。瑞士外交部证实美伊会谈取消。
2: 晚高峰观军情，为您回顾盘点一周热点军情。
3: 新闻晚高峰，新闻先先说。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8号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4: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确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他表示，在达成当前阶段成果的过程中，伊朗有关负责人付出了大量努力。他同时称，美国总统是在困境和无奈之下动用各种手段推动达成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方不会接受。穆杰塔巴还表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帖文同时配发了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版文本。
2: 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以军一名军官和三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黎巴嫩南部村庄卡法尔特布尼特附近。关于事件的确切原因，以军称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
1: 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2: 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兵发回的报道。
5: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说，以色列将恢复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维持黎南部安全区，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离安全区。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及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伊朗和美国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但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有媒体报道说，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进行艰难谈判。
1: 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会谈取消。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议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在继续的进行。
2: 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对于这次推迟，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今天下午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6: 瑞士的会谈当然很重要呢，因为虽然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的总统都签署了，但是呢，协议里边有很多未决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要在从协议签署当天生效开始，要在未来60天解决。瑞士这个谈判本来就是要开始谈剩下要解决的这些问题的，同时当时还说要举行一个庆祝仪式，就在今天。当然取消的就是庆祝仪式是无所谓的，但是重新开始谈判头一天就没有谈了，因为它是有期限的，规定谈判时间只有60天，所以时间其实是挺紧的，就是在第二阶段谈判第一天就谈判就夭折了。以色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以色列就是要测试伊朗和美国的这个底线和红线到底在哪，因为以色列对于这个条款

0: 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斌。
1: 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处理完当前事务之后，美国将把工作重心转向推动俄乌问题解决。梁永春认为，随着欧洲国家不断介入俄乌冲突，美国能否重新主导俄乌谈判还有待观察。
2: 在这次 G7 峰会期间，德国承诺要给乌克兰增加武器供应，英国承诺要给乌克兰核电站提供资金援助，欧盟宣布给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还要启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唯独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两手空空去会见泽连斯基的，而且双方只谈了半个小时，气氛相当冷淡。如果乌克兰靠着欧洲援助就能继续打下去，那他凭什么还要听美国的呢？特朗普既不想让欧洲占美国便宜，又要继续掌控欧洲，这买卖其实不好做。
1: 法国方面近日表示，将举行规模空前的阅兵活动。梁永春认为，法国想借此展现自己身为欧盟领袖的担当。
2: 法国这场国庆阅兵的主题是欧洲的战略觉醒，不仅有近万名法军官兵参加，还有35个国家组成的志愿者联盟也将受邀参加。这些国家都准备在俄乌停火之后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据说这次阅兵活动将彰显法国要以坚定决心保卫欧洲和平，法国不是在孤军奋战。你看这哪是法国的国庆阅兵啊，这明明是法国要举办一场欧盟领袖的表演。法国总想把自己打扮成欧洲的领袖和保卫者，但实际上他的实力并不足以支撑他的雄心。
1: 美国国防部6月16号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正式恢复其原来的名字，即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梁永春认为，这反映出美国军事战略的再次调整。
2: 当年把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就是特朗普在他第一个任期内定的，现在到了他第二个任期，他又改回来了。当年美国提出印太战略，打造美日澳印四方框架，想拉拢印度联印制华，可是印度呢只想占美国便宜，却不肯替美国当炮灰，所以美国对印度的态度最近就有了变化，同时他也要把军事重心进一步向太平洋聚焦，从印太司令部改回太平洋司令部，表面上只是一词之差，管辖范围和职能都没有变，但实际上美国的军事战略已经在做进一步调整了。
1: 韩国近日公布了新一代驱逐舰 KDDX 招标的结果。在梁永春看来，韩国新一代驱逐舰虽然可靠性不足，但体现了韩国防务自主和装备国产化的倾向。
2: 韩国军舰总是像个时尚帅气的小伙子，那么这款最新完成招标的驱逐舰呢，也不例外。它的吨位呢，基本能达到远洋海军的标准，外观线条很流畅，也采用了最时髦的全电推进技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呢，这艘军舰放弃了韩国以前常用的美国武器系统，而是换上了多种韩国国产的新型导弹和电子战装备，体现了韩国迫切希望摆脱美国控制，尽快实现防务自主的愿望。但问题是舰上的新装备太多，可靠性就有很大疑问，特别是全电推进系统，设计思路很先进，好处也很多，但是从英国等国家的运行情况来看，故障率是比较高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中国人的看球回忆里啊，东欧足球一直占据着我们大脑内存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位置。60后、70后见识过1994年美国世界杯，哈吉在中圈吊射伊基塔，那支罗马尼亚队小组三战全胜，淘汰赛又点杀瑞典，最后倒在点球点前。80后球迷的青春呢，是被格子军团点燃的。1998年法国世界杯，达沃苏克会拉小提琴的左脚将球队一路带到半决赛，最终拿到季军。90后当然也在年少的夏天与内德维德、罗西基、切赫、巴罗什、摩德里奇相遇。然而，美加墨世界杯开赛至今。

闯入决赛圈的三支东欧球队波黑、捷克和克罗地亚竟然难求一胜。抛开克罗地亚和英格兰那场精彩的对决，至少波黑和捷克队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今天凌晨，坐拥希克这种强力前锋的捷克队，开场又轻松领先的情况下，让出球权蹲坑防守，被对手83分钟点球追平。很多人感慨啊，这不是我印象当中的东欧足球啊。那么什么是我们印象当中的东欧足球呢？强硬中有技术，纪律下有创意。这种独特而迷人的踢球风格，带着巴尔干半岛的风，流淌着多瑙河蜿蜒的灵，跳动在马祖卡的旋律里。当然了，这是文艺的说法，我直白的讲吧，东欧球员呢在身体素质上是优于南美球员的，但是又弱于身材更高大更强壮的北欧球员。这种在夹缝里的感觉是他们不能单纯依赖身体，从而走向了力量与技巧并重的发展道路。再来，过去啊，东欧足球高度集中的模式其实限制了足球的产业化，但是在短期内也确实高效地培养出了纪律严明、战术执行力强的球员。90年代的那批东欧球员完美地继承了老体制最顶级的资产，他们青少年时期的启蒙青训、体能底子、纪律性训练已经完成了。能够转会之后呢，这批球员被渴望新面孔的五大联赛吸纳，接受了全新的战术熏陶，直接催生了所谓的黄金一代。其实我一直想说，所有黄金一代的背面都有数个黑铁一代，金光只能偶尔闪现，而持续供电的光源无趣却稳定。就像进入到了21世纪法国、英格兰、德国投入了数十亿欧元建立起的极其精密的现代化青训工业体系，如今你看这些国家队很少提黄金一代了，因为他们持续输出着一代又一代质量过关的塑料产品。您知道吗？克罗地亚是全球人均输出足球运动员最多的国家，仅仅过去10年就855名克罗地亚球员效力于国外的俱乐部。然而这种成功是以极高的淘汰率为代价的。数据显示，在克罗地亚从青训梯队晋升到一线队的比例低得惊人，每1057个青少年球员当中，只有75个人最终成为了职业球员。绝大多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18到22岁这个关键年龄段被淘汰出局，成为庞大的人才工厂的牺牲品。长期掌握萨格勒布迪纳摩的马米奇家族逼迫年轻球员签署不平等的竞技合同，否则就会被边缘化。以前我还听说过保加利亚球星贝尔巴托夫说自己18岁曾经遭到黑帮绑架被迫转会的事儿。有这样的因，能结束2018年克罗地亚队在俄罗斯世界杯闯入决赛的果，简直是奇迹。但这正是东欧足球的迷人之处，哪怕阳光只有一秒反射到了石头缝里，都能有一朵小花长出来。本届世界杯，克罗地亚首秀对阵英格兰，巴图里纳闲庭信步般的拉球摆脱直塞，就是这样一个绽放时刻。这群倔强的游侠仍会在一届又一届的世界杯上游荡，偶尔为我们重演一次奇迹。闻所未闻，咱们明天再见了。

0: 好，听完了张文对世界杯的深度观察呢，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比赛。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开始进行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 AB 两组的四场较量已经结束了，北京时间明天 CD 两组的第二轮比赛也要开始了。那更多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哎，王宇先给大家盘点一下今天四场比赛的情况，还有 AB 组目前积分都是什么样的。
1: 好的，今天呢 AB 组呢没有太多的强队出场，但是比赛呢还是很有意思的。 A 组非常激烈， B 组呢进球是非常多的。虽然说 A组东道主墨西哥队继续在瓜达拉哈拉的主场对战韩国队，两队的比赛节奏都很快，但是进攻效率其实不是特别高。那直到第50分钟，韩国队的守门员金成奎出现了一个低级失误，他在禁区里跳起去接一个直上直下的高空球的时候，球倒是接到了，但是落地的时候呢和自己的后卫队友李奇义撞在了一起，这个皮球就脱手了。脱手之后，墨西哥队的路易斯罗莫肖纳大里轻松地把球打进了空门。随后呢韩国队想要追平比分，墨西哥队也期待扩大优势，但是呢两队都没有能够再取得更多的进球。韩国队的头号球星孙兴敏今天依然是表现不是特别好，下半场就被换下了。那么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呢，已经是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的第一，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 A 组另外一场呢，捷克队是1-1战平了南非队。这场比赛捷克队刚刚开打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而且和首战对韩国队的时候一样，他们这个进球又是通过界外球转化而来。而且当时看起来捷克队实力更强，攻势还有威胁，可能很快就要进第二个球。但是随着捷克队把更多的精力放到防守上，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下半场反而是围着捷克队去猛攻了。最终在比赛接近结束的时候，南非队拿到一个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两轮过后呢，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1分，韩国队3分。目前韩国队的这个出线的身位是比较占先的啊，他们最后一轮对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B 组呢，瑞士队对波黑队的比赛，瑞士队是有优势的，但是两队到了70分钟还没有进球。关键时刻，瑞士队主教练雅金的一次换人起到了神奇效果。那么这次换人换上的3位球员都参与了进球，20岁的小将曼赞比打进2球，另外一位边路攻击手鲁文巴尔加斯打进1球，中场的贾比勒索乌制造了一个点球。而波黑队呢，在这段时间里面不光是连续的丢球，还有中后卫被红牌罚下，但是他们呢同样也是由替补出场的瓦赫米奇扳回了1分，最终比分是定格在4-1，瑞士队获胜。那么本场比赛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了4个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次出现这样的状况。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算加时赛的话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瑞士队呢是最后时刻大胜，而同组的东道主加拿大队则是从开场一直进球进到中场。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第16分钟就由拉林打破了僵局，随后呢乔纳森戴维上演了帽子戏法，最终加拿大队是上下半场各进3球，6-0大胜，获得了本队在世界杯决赛圈的第一场胜利。那么全场比赛加拿大队97次在对方的禁区触球，也是有了这项技术统计以来世界杯赛场上的一个最高纪录。而卡塔尔队呢则是上下半场各有1人被罚下，这样呢本届世界杯打完28场比赛之后，已经有6张直接红牌了，而过去2届世界杯都是全部64场只有4张红牌，这届好像红牌明显要更多了。那么目前 B 组呢，加拿大和瑞士都是4分排在第一第二，最后一轮他们两队相遇打平就可以携手出线，而波黑队和卡塔尔队都是1分排在后2位，最后一轮他们两队交手呢，要想维持出线的希望，那肯定就基本上必须要获胜了。主持人，
0: 那明天的4场比赛最大的看点你觉得是什么？
1: 北京时间明天的凌晨和上午呢，要进行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啊。这 C 组有摩洛哥有巴西，比赛的这个精彩程度还是非常高的啊。摩洛哥巴西在首轮战平了，而第一轮呢，苏格兰是击败海地，获得了出线的主动权，所以明天的比赛对摩洛哥和巴西来说，各自都是不容有失的。巴西要对海地，苏格兰要对摩洛哥要对苏格兰，否则呢，如果摩洛哥和巴西不能赢球的话，他们的出线形势就不容乐观了。而在 D 组呢，是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这组呢，首轮是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各自获胜的。美国队当时展现的进攻实力非常好，而澳大利亚队的防守可以说他们的表现是首轮最出色的之一。那么明天两队在第二轮相遇，又会出现足球场上那个很大的悬念，就是最强的矛对最强的盾，到底谁能占到上风？如果澳大利亚和 美国有球队可以获胜的话，那就也可能会提前像墨西哥队一样锁定小组第一出线。而另外一场比赛，土耳其对巴拉圭呢，两队都是没有退路，想要维持出线希望，就至少不能输球。
0: 好的，感谢王宇。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端午假期的天气状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3: 陈慧，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晴天发布，未来几天在江南西部和北部、江汉东部、江淮以及广西等地呢，多大到暴雨。像湖北、安徽、湖南、江西、广西等地的累计降水量大，致灾风险高，需要关注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农田涝等灾害，尤其需要关注处于长江中游的洞庭湖、鄱阳湖的水位变化。那其中22号之前，强降雨带主要会集中在贵州、重庆到安徽、江苏一带。23号之后，雨带会南压到广西、贵州到浙江等地。城市中像武汉、合肥、南京，21、22号的雨呢都不小，有大雨。上海、南昌、杭州和长沙未来6、7天也会持续有雨，其中杭州和长沙23、24号雨势较强。伴随着降雨，西南至东部到长江中下游的气温也会有所下滑，炎热。

0: 明显消退，像武汉、南京22号到25号最高气温呢都在25度左右，杭州、长沙24号前后的最高气温也会降到25、26度这样子。而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随着降雨减弱，从明天开始，高温闷热天气将会发展增多。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南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等地会出现成片的高温，体感闷热。未来几天受到冷涡的影响，华北、东北等地呢还会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外出时要记得带好雨具，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1: 好的，吴迪。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地将继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
2: 北京时间明天21点，中国女排将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比赛当中对阵巴西女排。
1: 2026中国足协杯第四轮明天继续进行，共有6场比赛先后开打，苏超、东北超也有比赛进行。
2: 明天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本月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全球被迫流离失所人数出现1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但总体规模仍处于不可接受的高位。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玉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

0: 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5: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3: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7: 鸭皮再压紧一点，这样它是并吃的。
8: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3: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9: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3: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10: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3: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11: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3: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12: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青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3: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6: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0: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0: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1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1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0: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1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

0: 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14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2: 14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3: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4: 办好中国的事情，
5: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6: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7: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0: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11: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引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2: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继位工程。
11: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13: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1: "15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13: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4: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16: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10: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17: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18: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19: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14: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20: 家路面湿滑，注意安全啊！
14: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21: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1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1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4: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22: 您正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15: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2: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23: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22: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10: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8: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2轮1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现，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现。 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 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10: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

0: 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0: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2: 我叫冯国敬，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3: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4: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5: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6: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当地时间19号发布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当地时间19号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解除联合国对伊朗制裁需经法国同意。巴罗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下一步谈判中，伊朗应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后，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巴罗重申，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明确目标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表示不赞成。巴罗还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中有关停火等规定，并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2025年8月，伊核协议参与方英国、法国、德国通知联合国安理会，以伊朗违反伊核协议为由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2025年9月，联合国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53，在新疆克孜勒苏州阿图什市发生3.8级地震，震源深度28公里，震中位于北纬40.14度，东经77.44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成员。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8天，小组赛 A 组 B 组迎来第二轮对决，8支球队共进入14球。南非下半场点球扳平比分，1-1战平捷克，瑞士4-1大胜波黑，暂居 B 组的榜首。加拿大6-0大胜卡塔尔，戴维上演了帽子戏法。墨西哥1-0战胜韩国，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小组出线的球队。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明天3点，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队；6点，苏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8:30，巴西队迎战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此刻提示：今天是端午节，您吃粽子了吗？正值夏季湿热的时段，吃粽子更要讲究方法。粽子的热量高，不容易消化，食用过多容易加重肠胃负担。吃粽子的时候，您可以搭配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促进肠道蠕动，避免搭配高糖的饮料、油炸食品，以免加重肠胃的负担。另外还要选对食用的时间，建议在午餐的时段吃粽子，经过一下午的活动便利于消化，晚上肠胃的消化功能减弱，应该尽量避免食用，防止积食影响睡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食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端午佳节，祝您快乐安康。节目开始，先分享一个暖心的新闻。 近日啊，有4832位网友收到了这样一份跨越时光的惊喜，他们的手机呢突然弹出了一条陌生的退款通知，点开来才猛然想起，那是4年前自己随手捐出的几十块钱。当年为白血病患者筹得的150000余元善款，被筹款人黄荣弟一分不少的原路退回了。这不是一个完美的童话。4年前，这笔钱没能留住黄荣弟弟弟的生命。4年里，他不仅背着40万亲友的借款，自己呢还确诊了甲状腺癌，需要终身服药。身边人都劝他，日子这么难了，钱就留给孩子吧。没人会去苛责一个被生活逼到墙角的人，可是呢，他偏偏选择了最难走的那条路。他翻出4年前的筹款记录，用自己的保险理赔款和全部的积蓄凑齐了154784元。这笔钱呢，分摊到每个人身上不过20-30块。绝大多数的捐款者呀，早都忘了这笔微不足道的付出，但是黄荣弟记了4年。他记得每一份陌生人的托举，也守着自己心里那份最朴素的承诺。其实这样的一个故事一直在发生。前不久登上中国好人榜的胡奇慧，在儿子痊愈之后退还了近59万元的善款。水滴筹10年的数据显示呢，已经有49万受助者发起了退款，累计退还超过10亿元。互联网技术让散落的善意有迹可循，让几千个素未谋面的人能够被一个遥远的承诺温柔以待。我们总说呀，互联网是陌生人社会，但这笔迟到的退款告诉我们，陌生从来不等于冷漠。你随手点亮的微光，终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反过来照亮你自己。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施舍，而是一场有来有往的奔赴，这大概就是人间最温暖的模样。好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吃粽子了吗？作为端午节的标志性美食，粽子口感软糯，风味多样，老少皆爱。那每到端午前后呢，关于粽子的咸甜讨论就热起来了。实际上，在争论咸的好吃还是甜的好吃之余，这些有关粽子的问题也值得讨论。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咸甜粽子是要搭配不同的糯米吗？糯米真的不容易消化吗？针对这些疑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采访了相关专家，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2: 端午节到了，您吃的是咸粽子还是甜粽子呢？无论你爱吃咸粽还是甜粽，都避不开它们的主体，就是糯米。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我们知道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人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所以糯米粘性强的特性成为包粽子的最佳选择。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原粒糯米通常是精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它俩的差别原因藏在支链淀粉的分子结构里。
13: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原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支链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联的网络。那么原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的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软滑黏糯。那么长粒糯米呢，它因为树枝长分叉少，那么形成的骨架呀更有力，保水的同时呢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米粒间呢不容易彻底的融合，所以呢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12: 网上流行一种说法，甜粽子要用圆糯米，咸粽子要用长糯米。所谓的道理是，圆糯米的粘性会强一些，长糯米的粘性弱一点。理论上，甜粽子更讲究粘性，要把散装的豆类馅料包住，用圆糯米确实会更合适一些。而咸粽子讲究的是颗粒分明，所以用长糯米会更好一些。 不过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市面上无论咸甜粽子，绝大部分厂家用的都是同一种圆糯米。
14: 虽然说这两种糯米用来做甜粽子或肉粽子确实会有一点点适配上的不同，但是呢实际差别并不大，真正

0: 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那可能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糯米，往往意味着它里面的脂肪酸值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啊，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1: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掺进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混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实际上糯米是背了多年的黑锅。阮光峰解释，从消化的角度，糯米的支链淀粉结构其实比普通大米更容易被消化分解，而人们认为它不易消化，主要原因有两个。
2: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了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所以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1: 那么为什么糯米放凉了后容易回升？朱大伟表示，这背后是淀粉的回升，也叫老化。
0: 热的时候啊，支链淀粉的分子散乱无序的和水交融在一起，温度呢一降下来之后，分子运动减慢，那些舒展开的支链啊又彼此靠近，会把原来锁住的这个水分啊挤出来，那么水分跑了，结构紧了，所以粽子就会变硬，吃的时候会有渣的口感。那么因为我们糯米啊，它几乎都是支链淀粉，分支多而杂，会妨碍这个分子排列的整齐，所以啊回升啊比普通大米反而会慢。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在40度啊，就是我们冰箱冷藏的温度下，一些短链啊反而更容易聚集，就表现出回升速度快、发硬明显的现象。
1: 朱大伟进一步提到，支链淀粉的回升是可逆的，重新蒸煮一下粽子又能恢复软糯，所以吃不完的粽子建议密封好直接冷冻，-18摄氏度能有效抑制回升，复热后口感更接近现蒸。近年来杂粮粽子打着健康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杂粮粽子确实会比纯糯米粽子稍微健康一些，但是健康程度极其有限。
2: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了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要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1: 说到底，粽子是一个节日食品，一年中也就端午这几天食用一些，所以适量品尝，图个节日氛围即可，无需过于纠结而影响了节日的心情。
3: 哎呀，听下来才知道呢，一颗粽子从糯米挑选到趁热入口，这讲究还真不少。其实不必纠结圆粒、长粒、咸口、甜口，对咱来说呢，过节嘛，图的就是那份热气腾腾的仪式感，趁热尝一个，细嚼慢咽，再配点蔬菜，肠胃舒坦了，节日的味道也就足了。愿您这个端午有粽香相伴，更有安康相随。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之声
3: 声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站着划的龙舟吗？端午之际，在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一场独具特色的站姿龙舟竞渡展演活动热闹进行。近40艘龙船劈波斩浪，千余名选手以独特的站立式划法在水面上上演速度与激情。下面呢，我们就来跟随总台记者彭照、英亮、黄冈台记者陈鑫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1: 在黄梅县西河咸港的河道上，船上的划手挺身而立，整齐挥桨，船身如箭，激起层层水花。河道两岸人山人海，围观群众的喝彩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游客梅林。
2: 我每一年都会过来看划龙舟，因为我们家乡划龙舟气势非常的足，我们家乡的优势是站着划，也有力量，让这个端午节看起来越来越有气氛。
1: 据了解，黄梅龙船为木质，船身宽大，最大的可容纳200余人。它的独特之处在于采用站立划桨的方式，与常见的坐姿划桨截然不同。比赛时，船员们同时向两侧弯腰下饶，紧随着锣鼓的节奏，东为起饶，枪为划水，身体随之一起一伏，场面蔚为壮观。57岁的老队员邢朝阳从24岁起便上船划了30多年，对何时何处发力早已了然于胸。
3: 特别是握桨的姿势，虎口朝向紧握，左手虎口朝下，这样弯腰一绕一绕的划桨特别快，特别用力。
1: 据了解，站着划船源于元末清初本地水军的操练习惯。古时军士站立划船，便于瞭望敌情，灵活作战。数百年过去，军阵演变为乡俗，站姿一脉相承。本次端午龙舟展演活动有超过3000名队员参与，火热的氛围也带动了当地的文旅消费。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共同感受龙船竞渡的速度与激情。游客胡桂安：
4: 在我们那里呢，有龙舟比赛人数少一些，这里的龙船比赛人多，哎呀，非常的热闹，非常震撼。
0: 站姿龙舟划出的不仅是速度，更是一段延续数百年的历史记忆。从元末明初的水军操练，到如今端午时节的民俗盛典，古老的龙船正载着传统文化驶向更广阔的天地。不过，龙舟好看呐，安全第一。接下来这份来自应急管理部的观赛安全提示，您可一定要记牢。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观看龙舟比赛时，请在指定区域观赛，不拥挤，不扎堆，不翻越临水护栏，远离河道边缘和桥梁陡坡等危险地带。不要靠近龙舟竞渡航道、船只通行水域，避免被船只水波误伤。如体验水上游船等项目，注意选择正规渡船客船，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遵守工作人员指引。遇突发落水、人员遇险情况，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救，寻找救生器材，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平时搬家拉货，您在网上叫过货运面包车吗？有没有觉得运费越来越便宜，可这服务质量啊也跟着打了折扣？近年来，平台经济领域内卷式竞争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以平台内经营者被迫参与微利或亏损、商品服务质量劣化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在平台经济领域时有发生，涉及货运、电商、外卖、酒旅等多个行业，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18号，也就是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同日，货拉拉向社会公开具体的整改措施。 从去年九月份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公开约谈货拉拉，到今年一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十大典型案例，货拉拉被列入其中。货拉拉内卷式竞争产生了哪些危害？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这一案例释放了怎样的政策信号？平台经济如何从内卷走向共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9: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整治内卷式竞争和维护新就业群体的利益。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指出，
10: 去年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一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领域的头部平台货拉拉，它的一些涉及到算法啊、平台规则的特定行为，对这个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相关的主体，比如司机的权益，造成一些损害，有垄断的嫌疑，所以依法展开了一个约谈。
9: 如何更好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货车司机的合法利益，引导行业回归理性竞争，优化货运平台竞争生态，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呢？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具体来看，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的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并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的上涨以及下降的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的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并且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的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大约11%降到大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过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只能接2单的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的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的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的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指出，货拉拉被公开约谈之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和规则公平。
11: 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的透明，让我们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呀、不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叫停，切实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或者期待的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
9: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的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对此，孟燕北指出，
11: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贴的话，他的抽成比例可能会有一个优惠啊。那么如果他不贴，他可能抽成比例会高。实际上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没有选择强制车贴行为的叫停呢，保护了货车司机的自主的选择权，也更有利于其他的平台企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的同城货运市场的竞争中间来。
9: 此外，货拉拉降低了平台抽成费率，优化收费模式，改善里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专家表示，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还有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表示，
10: 通过整改对于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的合理的这一个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服务的创新水平。
9: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通过约谈督导、企业自主整改的方式规范平台经营行为，化解垄断风险，也为平台经济常态化合规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此次约谈整改，监管部门跳出了单一处罚的传统模式，通过重塑行业竞争规则，划清经营合规红线，有效化解了货拉拉垄断风险，维护了网络同城货运行业市场竞争秩序。孟燕北表示，
11: 采用一些我们看到比较柔性的约谈的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整改，它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说，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的切实的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呀、劳动者呀，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的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9: 孟燕北指出，此次督导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平台内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11: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0: 你看，从压低运价、强制车贴，到如今算法透明、抽成下降、退还司机1.2亿元不合理费用，货拉拉的整改让我们看到，监管的约谈加督导也能成为规范平台发展的有效路径。更重要的是，这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平台经济不能只卷价格，更要卷服务、卷质量。当平台不再靠挤压司机的利润来讨好消费者，当货车司机真正拥有选择权和议价权，整个行业才能够走出恶性循环，实现平台、司机和用户三方共赢。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行业借鉴。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一年一度的618悄悄落下帷幕，您有没有趁着大促下单心仪好物呢？下单之前是不是经过了一通精打细算，生怕买贵了？是否习惯性的问一句商家，保不保价呀？最近不少消费者发现啊，买前客服承诺的保价618，买后商品降价申请退差额差价的时候呢，却被各种理由挡了回来。比如说补贴类型的不同、活动规则不同、有没有赠品等等。本该让消费者安心下单的价保服务，为什么就变成了维权难题？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一起去看看。
12: 所谓的保价服务，本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打消消费者顾虑、提前锁定销量而推出的促销承诺。然而在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这一承诺在执行中却频频缩水。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消费者孙女士五月下旬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商家承诺保价618，结果短短一个月内，该商品的价格经历了数次下跌，累计跌幅竟高达上千元。为了证明价格不同，孙女士甚至还下单了一款一模一样的产品，却被商家以不同时间不同活动为由拒绝退差价。
13: 那我就直播间问，他说保价618，然后如果有差价的话可以退的。20号左右的时候买的是3800多，可能1号左右的是降价到3400多，然后呢到现在呢，我一看呢又降价了。我前天下单了一台嘛，一模一样的，我下单是用国补之后是2800多，今天又降到2700多，而且我国补用不了了嘛，因为我已经用掉了，差1000多块钱。我是找他理论嘛，他说不一样，对我说让他退差价，他不退，什么优惠活动不一样。当时客户他说我只能跟商家就协商，他们不愿意退款退货，也不愿意退差价。
12: 在孙女士多次向平台反映后，平台协调商家退还了差价。此外，在今年电商大促中，国家补贴与平台各类超级补贴的叠加，本是给消费者的真金白银福利，却成为了部分商家拒绝保价的理由之一。温先生在某电商平台自营店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就遭遇了由于超级补贴导致价保系统无效的情况。他本月初以8300多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电视机，产品名就叫某某电视价保618，订单页面上也显示价保618， 结果等到618当天，他发现这款电视只需要7900多元，想要申请价格保护时，却被以当初购买时参与过超级补贴为由不予推差价。温先生，
14: 618最后一天了嘛，我就想着我看一下吧，同款产品7900多，

0: 我就去找客服了，不让我点一下价保。我点完之后，价保这个价格和我买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但我不对。然后我就下了一个订单，就是我重新又买了一遍，最后落下来的价格是7900多。然后我拿这个客服给我的回复是，我当时在购买的时候参加了什么超级补贴，他以这个为借口告诉我我没有办法申请价保。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下单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我超级补贴不参与价保。
1: 记者也打开了这款电商 APP， 打开其自营旗舰店，发现该电视商品名就叫某某电视（括号价保618），其产品页面并没有相关提示，只有点击免费上门退换、7天无理由退货等字样，才能看到价保618的相关条款。除了利用复杂的补贴规则不参加价保外，一些消费者还发现，有无赠品也成了无法参加价保的原因。许先生就是在6月初购买了一款耳机，发现618降价300多元，却拿不到退款。原来在其合同条款中暗藏玄机，他当初买的时候得了一张贴纸作为赠品，目前销售的产品不赠送贴纸，所以无法参加价格保护。
2: 本服务保障的商品范围是云建南编号，然后商品销售方式，然后括号是包括且不限于最小购买单元、单次购买数量、是否有赠品等商品属性、参数完全一致的商品，任何一项商品属性参数发生变化的，不支持差价。字面意思理解就是说不给理赔。
1: 面对种种保价纠纷，法律专家郑小青指出，不管价格经过多少层补贴计算，承诺一旦做出就应该履行，限制性条件也必须显著告知。
3: 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不管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经过算了一些国补啊，还是说什么平台的补贴之后，只要你给了我这个价格，然后也告诉我了你这个是可以保价的，那你作为经营者，作为商家，你就应该履行这个承诺。如果说你说这个保价是有条件的，条件也应当明确的告知消费者，而且要以非常显著的方式告知消费者，你要明确的让消费者知道说啊，我什么样的情形下是不保价的。赠品本来就是一种无偿赠与的一种情形，你不能说因为有这个赠品我就不享受这个价保。赠品的话，你也不能说将赠品的这个价值就抵扣到了这个商品的价格里面。
1: 郑小青认为，某电商平台自营店的页面虽然将价保618作为产品名的一部分吸引点击，却将免责条款隐藏在不显著的二级页面下，甚至在购买后商品信息依旧显示价保618，最终却告知消费者这些都不算数，这就是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
3: 买的时候告诉人家这是保价的，然后呢，购买了以后你又以各种理由说这不行那不行，这肯定是不行的。告诉消费者了可以保价，但是实际上又没有按照你所承诺的这种方式去保价。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强调，电商平台绝不能只把保价当作引流的工具，如果对平台内商家的恶意规避行为听之任之，平台也应当承担相关连带责任。
4: 那么对于平台来说，你要对你平台内的商家，尤其是在618促销的节点上，要加强对平台内商家的管理。如果是平台内的商家的一些行为，他那个规则不合理啊，规则里面存在故意的侵权的行为啊，那你平台就要责令商家去整改，甚至你要屏蔽他这样的一个商品的链接，下架他相关的商品。如果平台明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你平台内的这种商家存在这种违法违规的或者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平台没有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的，那么平台也要承担连带的这种责任。
1: 而在维权的实际操作层面，郑小青提示消费者，一旦遭遇此类价格陷阱，首要任务就是及时截屏固化证据， 并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投诉举报。
3: 如果消费者认为平台没有履行这个价保的这个义务，觉得感觉自己好像有点上当受骗，其实可以把他购买到的这个截图，当时买的这个截图和后来价格变了以后的这个截图保存下来，其实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或者打12315投诉，也属于消费的纠纷。
5: 大促期间的保价服务呢，原本保的是消费者的一份安心，那如今呢却成了商家规避责任的借口。商家的种种逃避和推诿的行为，不仅违背了职业道德，更是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法律专家说得很清楚，承诺一旦做出就必须履行，限制性条件必须显著告知。对于这些不良商家，平台要加强监管，责令整改。商家呢也要少一点套路，多一些真诚。毕竟如果消费者被逼无奈只能走维权投诉的路，买卖双方的信任随之消失，这买卖呀也就长久不了。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6: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8: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9: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6: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9: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6: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6月18号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带来的综合梳理。
1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确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他表示，在达成当前阶段成果的过程中，伊朗有关负责人付出了大量努力。他同时称，美国总统是在困境和无奈之下动用各种手段推动达成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方不会接受。穆杰塔巴还表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帖文同时配发了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版文本。
5: 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黎巴嫩南部村庄卡法尔特布尼特附近。关于事件的确切原因，以军称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其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赵斌的观察。
12: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说，以色列将恢复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维持黎南部安全区，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离安全区。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先

0: 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伊朗和美国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但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有媒体报道说，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进行艰难谈判。
1: 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会谈取消。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对于这次推迟，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2: 瑞士的会谈当然很重要呢，因为虽然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的总统都签署了，但是呢，协议里边有很多未决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要在从协议签署当天生效开始，要在未来60天解决。瑞士这个谈判本来就是要开始谈剩下要解决的这些问题的，同时当时还说要举行一个庆祝仪式，就在今天。当然取消了就是庆祝仪式是无所谓的，但是重新开始谈判头一天就没有谈了，因为它是有期限的，规定谈判时间只有60天，所以时间其实是挺紧的，就是在第二阶段谈判第一天就谈判就夭折了。以色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以色列就是要测试伊朗和美国的这个底线和红线到底在哪，因为以色列对于这个条款是非常不满的。对伊朗和美国来说，很明显就是伊朗这条战线是主战场，黎巴嫩的是副战场，也就是说伊朗这个矛盾是主要矛盾，黎巴嫩这个矛盾是次要矛盾，次要矛盾可能影响主要矛盾，但是决定不了主要矛盾。就对伊朗和美国来说，他最关心的最大的利益还是伊朗这边的事情。那么这两家会不会因为黎巴嫩这边的事情就说宣布说这个破裂了？那现在不确定，得等他们的反应。
1: 一边是美伊刚刚签署谅解备忘录，期待通过60天后续谈判化解分歧；一边是黎巴嫩南部硝烟再起，以色列持续军事行动让地区和平进程遭遇停滞。原定在瑞士举行的谈判被迫推迟，也让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协议从落地之初就面临严峻考验。接下来，美方能否约束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美伊双方能否在规定期限内化解遗留分歧？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一则关于智能眼镜的新闻让很多人心里一紧，有人戴着一副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智能眼镜登上飞机，全程没有举起手机，没有任何明显的拍摄动作，却悄无声息地在登机时拍下了空姐的视频，还堂而皇之地发布在用户的社区里。当拍照变得像眨眼一样自然，当偷拍变得几乎无法被察觉，很多人开始担心，哎，我们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人人都可能被偷拍的时代？现在网上讨论的非常热烈，有人说智能眼镜就是新一代的偷拍神器，应该禁止，也有人觉得不能因噎废食，关键是要管好使用的人。那么普通智能眼镜到底算不算法律禁止的窃照专用器材？那些故意弱化拍摄提示，甚至把隐蔽性当作卖点的厂商该不该担责？平台放任偷拍教程和黑产交易传播，又该受到怎样的惩罚呢？面对发现难、取证难、追责难的智能偷拍乱象，我们的法律和监管该怎么样跟上技术的脚步？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 们的智能眼镜到底算不算法律上明令禁止的那种窃照专用器材啊？还有那些故意把偷拍不被发现当卖点的厂家，他们要不要为现在的这个乱象承担法律责任呢？这次很多人都看出来了，问题其实呢从产品设计的时候就埋下了。那现在咱们国家还没有专门针对智能眼镜拍摄功能的强制标准，那你觉得是不是应该赶紧出台一个？比如强制要求装那种特别明显的还关不掉的提示灯或者提示音。监管部门怎么才能够从生产销售的源头把这个口子堵上？
4: 智能眼镜的相关标准应该说目前整体还处于一种行业自律的探索阶段，而相应的国家标准专项标准呢，应该说已经开启了制定的进程，但是还没有形成最终的这个文本。而在这些标准制定的过程当中呢，确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向，就是对于是否以及如何能够避免被不当关闭的这种功能的设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目前来说在智能眼镜领域产品设计本身其实是存在一定的不足和隐患的，比如说部分产品提示不明显，提示音微弱，甚至有的商家将不触发警报作为一个卖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需要通过制定标准来提高这个治理和保障的必要水平，同时呢也需要在监管侧去建立一个全流程的全生态的这个治理方式。比如说在生产环节，通过引入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对于特定的操作要求做出明确的建立，比如说无法通过软件关闭提示的这个方式，或者无法通过物理手段屏蔽相应的检测等等。而在销售环节呢，我们需要在监管侧去加强市场准入和执法，包括监管部门加强对于市场的巡查力度，对于以偷拍为卖点或者销售可以一键关闭提示灯产品的厂家和商家做出相应的处罚等等。此外呢，在使用环节我们也可以考虑和探索实名与追溯机制，比如说有专家认为在购买阶段实行这个实名认证，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去提高违法的成本，对潜在的违法者形成一个威慑。
1: 这次的偷拍教程啊，消声消光啊，改造的工具，甚至是盗摄黑产的交易链接，居然呢都是在智能眼镜的这个用户社区里公开搞。那么从网络法治的角度来看，这些平台该承担什么责任吗？如果平台明明知道有黑产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不能罚到他们疼？
4: 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根据我们国家的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平台对于自身业务范围内的内容的合法性具有及时巡查、发现和处置的这个责任。那么在平台当中，如果出现长期的、持续的非法内容的存在，这里面事实上必然需要承担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法定的内容管理义务。更具体来说，在行政处罚层面，监管部门可以根据网络安全法对不履行或者不及时履行信息安全管理义务的平台作出高额的罚款。此外呢，还可以要求责令整改和关停。而在民事层面，如果因为平台的疏于管理助长了侵权，那么受害者是可以要求平台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此外呢，在刑事层面，如果平台疏于管理，在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可能触及刑事的责任问题，特别是涉及到两个重要的罪名，一个是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另一个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在我们现有的法律体系下，对于平台的内容管理要求应该说是完整并且有力的。
1: 那现在大家最头疼的就是智能眼镜偷拍的三难啊，发现难、取证难、追责难。那很多人都是视频已经传得满天飞了才知道哦自己被拍了。那在现在的法律框架之下，怎么才能够让受害者不用那么费劲的去取证？还有那些已经传出去的偷拍内容，怎么才能快速下架，不让受害者受到二次伤害呢？
4: 现阶段关于发现难、取证难和追责难，确实是受害者维权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那么在操作层面，关于举证呢，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在我们国家民事侵权诉讼当中，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受害者需要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存在困难和挑战，可以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通过法院要求平台 或者相关方提供数据。同时呢，如果偷拍的内容出现了广泛的传播，那么可以根据我们国家的民法典主张人格权侵害结论，要求法院责令行为人停止侵害。那么事实上目前这样的判例是存在的。而关于内容的下架问题，在操作层面目前最直接的方式是根据通知删除的规则，向发布内容的平台做出有效的通知，要求其立即删除。如果平台不予处理，那么可以向国家网信部门等监管部门呢提出投诉举报。
1: 所以我想跟您聊得远一点啊，以后呢，像是智能眼镜、AI 头显这种能悄悄的拍摄的设备肯定会越来越多。那咱们怎么才能够提前把规矩立好，既能够让技术好好的创新发展，又能够防止它被滥用？怎么才能够守住我们每个人在数字时代不想被别人随便看、随便开、随便拍的权利？
4: 确实，在技术创新的过程当中，它和权益保护、隐私保护是一个持续互动的关系。对于这种现象呢，对我们来讲，核心的思路是将权利保护的理念、隐私保护的理念嵌入到产品的设计当中，一种设计隐私的理念，使得产品从设计、生产到使用的全生命周期都有权利保护的这个价值底蕴。同时呢，我们从标准到法律到行业的治理实践，都需要构筑一个系统的防火墙，需要政府、企业和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具体来说的话，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相应的法律规则，通过法律的制度设计为推动出台有关的国家标准提供一个制度的支撑。比如说涉及到硬件层面的要求、功能层面的要求以及软硬件联动的技术要求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使得在生产过程当中有着一个明确的技术规则的指引。那么同时行业的自律实践也非常的重要，包括加强硬件级的防护、软件和生态的管控。具体来说，比如说涉及到硬件层面拍摄指示灯的这个设计要求、麦克风的物理断开要求，此外呢，包括提示灯权限的这个修改要求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具体的方面。事实上在一些国家当中已经有一些具体的实践，在这些立法当中呢，比如说强制要求智能眼镜在录制时通过醒目的方式提示周边的人员，所以这些具体的规则和要求其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治理的启示。但这些应当说属于一种外部的约束。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民众、我们公众自身的这个权利意识和法律的意识，这个其实非常之关键。因为我们需要提升自身的这个法治意识和尊重他人权利边界的这种思维习惯，同时呢，通过良好的素养教育、素养的这个提升，去推动形成我们在新的技术时代合理的隐私期待。换言之，即使在越来越先进的技术环境之下，我们同样要尊重和保障他人的权利边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的共识。通过这样的治理，从民众到厂家到社会再到平台和国家，可以说形成了一个关于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各类新产品、新服务的一种良性的社会生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保障。
1: 技术本无善恶，却会映照出人心的明暗。当我们戴上智能眼镜望向世界，享受它带来的便利和全新视角的时候，也应该记得每一个人的隐私都是不容侵犯的精神自留地，人们拥有选择不被注视的权利。智能眼镜的邪恶用法呢，不该成为悬在我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数字时代更不能变成一个无处遁形的透明牢笼。愿企业守住良心的底线，平台扛起责任的重担，而监管呢筑牢法律堤坝，我们每个人握紧守护自己的盾牌。愿每一束科技的光都照亮前路，而非窥探暗处。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 明天6月20号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地将继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天气方面，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江南北部。

四川盆地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北部以及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部、新疆南疆盆地、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明天有四场小组赛，北京时间明天3点，美国对阵澳大利亚；6点，苏格兰对阵摩洛哥；8点半，巴西对阵海地；11点，土耳其对阵巴拉圭。2026中国足协杯第四轮明天继续进行，共有6场比赛先后开打，苏超、东北超也有比赛进行。国际方面，明天呢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本月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全球被迫流离失所人数出现了1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但总体规模仍处于不可接受的高位。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端午，夜空中将出现飞龙在天的天象，这条是什么龙？如何能够观赏到？此外，端午前后不少人挂艾草摄五毒，撒雄黄以驱虫防蛇。蛇真的怕雄黄吗？近期曾现身世界杯德国队训练基地的蛇毒性又有多强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长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桑野》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正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大朋友你们好，这里是小喇叭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楚楚姐姐。在今天节目的最开始，楚楚姐姐要祝你端午安康。端午节是一个特别有味道有故事的节日。提到端午节，很多小朋友可能会想到软糯香甜的粽子，但是你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以前，端午节可不只是吃粽子这么简单。传说在2000多年前，有一位非常伟大的爱国诗人叫屈原，他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却遭遇了不幸，最终在5月初5这一天悲愤地投入了汨罗江。百姓们为了不让江里的鱼虾伤害他，就纷纷划着船去打捞，还把米团投入江里。后来呢，这就慢慢演变成了我们赛龙舟吃粽子的习俗。所以端午节不仅仅只是一个品尝美食的节日，更是一份承载着千年的纪念和敬意的日子。说到好吃的粽子，它可是端午节当之无愧的主角。刚出锅的粽子散发着阵阵清香，揭开香喷喷的外衣，里面包裹着洁白晶莹的糯米，咬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有的粽子是甜的，里面有红枣、豆沙、葡萄干，也有的粽子是咸的，里面包着流油的咸蛋黄，让人回味无穷。小朋友，你喜欢吃甜粽子还是咸粽子呢？除了吃粽子，端午节还有很多有趣的小小仪式感。比如大人们会在门上挂起艾草和菖蒲，它们散发出的特殊气味就像天然的驱虫结界，保护我们的家免受蚊虫的打扰。小朋友们会带上五彩绳和香囊，这不仅是漂亮的装饰，更是长辈们对我们健康平安的美好祝愿。其实呢，传统节日就像是一个个装满宝藏的盒子，每一次过节都是在拆开一份属于我们中国人的独特记忆。这些藏在粽叶里、龙舟上、香囊中的故事，正是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文化接力棒。在这个充满传统韵味的节日里，祝你端午安康，愿你的生活像刚出锅的粽子一样，热气腾腾，甜甜蜜蜜。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正经姐姐。端午临仲夏，粽叶飘清香，我们传承民俗文化，了解端午故事，感受传统节日里的智慧与情怀。愿大家铭记经典习俗，热爱传统文化，心怀敬意，把民族美好文脉代代相传。
0: 亲爱的小朋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给你讲故事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我先请你收听系列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7集。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一回呀，咱可白帮了两口。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9: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2: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0: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七集，爱丽丝的礼物。上一集我们讲到，王后举办了一场精彩的锤球比赛，可是最后柴郡猫出现了，破坏了王后的兴致，王后要砍了柴郡猫的头。但是爱丽丝说，柴郡猫是公爵夫人的。可是公爵夫人在监狱里呀。就在刽子手带着公爵夫人回来的时候，柴郡猫已经完全消失了。国王和刽子手像无头苍蝇似的跑来跑去找，而其他人又回去玩锤球了。公爵夫人见到了爱丽丝，非常的亲切。她说：
10: 啊，我亲爱的老朋友，能再见到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
0: 公爵夫人说着，亲切地挽着爱丽丝的胳膊一起走。爱丽丝看到公爵夫人如此和善，非常高兴。她想，以前在厨房见到公爵夫人的时候，大概是胡椒的缘故，公爵夫人才那么凶巴巴的。
9: 要是我当了公爵夫人，
0: 爱丽丝对自己说，可是她的口气并不是很有把握。
9: 我的厨房里绝对不会有胡椒粉，没有胡椒汤也会很好喝，也许正是胡椒弄得人们脾气暴躁。
0: 爱丽丝对自己这个新发现非常高兴，她继续说，
9: 我觉得醋会让人变得尖酸刻薄，黄菊花会让人心中苦涩，还有麦芽糖之类的东西会让孩子们的脾气变得甜蜜又可爱。但愿人们会懂得这些，那么他们就不会那么小气了。你知道的。
0: 爱丽丝想得出神，完全忘记了公爵夫人。当她听到公爵夫人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时，不禁吃了一惊。
10: 亲爱的，你在想什么呢？
0: 竟忘记了谈话。公爵夫人一边说，一边使劲地往爱丽丝身边挤。爱丽丝很不喜欢公爵夫人挨得那么近。首先，公爵夫人十分难看。其次，她的高度刚好能把下巴顶在爱丽丝的肩膀上，而那又是个硌得很疼，让人很不舒服的尖下巴。不过爱丽丝不愿意显得很没礼貌，只能尽量忍着。
9: 公爵夫人，现在锤球比赛进展得很不错。
0: 爱丽丝没话找话说，
9: 是的，这其中的寓意是，是爱，是爱呀，爱是推动世界的动力。
0: 公爵夫人说。爱丽丝小声说，可是有人说这种动力是个人自扫门前雪。
9: 哎呀，意思是一样的。
0: 公爵夫人说着，使劲把尖下巴往爱丽丝的肩上压了压。
9: 这个寓意是，只要符合心中所想，那么所说的话就会合乎情理。
0: 他是有多喜欢挖掘事情的寓意呀？爱丽丝心想。公爵夫人说，
9: 哎呀，我觉得你肯定会在心里想，我说的话是多有道理呀。
0: 爱丽丝很有礼貌地说，
9: 公爵夫人，我要是能把您说的话写下来，我想我也许会更明白一点吧。
0: 现在我有点赶不上趟了。
9: 这没什么，要是我愿意，我还能说得更长呢。
0: 公爵夫人愉悦地说。
9: 哦，不用麻烦了。
0: 爱丽丝说道。
9: 哎呀，这可算不上麻烦。 我刚才说的每句话都是送给你的礼物。
11: 这礼物可真够便宜的，幸好我过生日的时候他们不送给我这样的生日礼物。
2: 爱丽丝心里想着，但她可不敢大声把话说出来。
9: 你又在想什么呢，小家伙？
2: 公爵夫人问道，她的小尖下巴又戳了爱丽丝一下。
11: 我想我有想的权利吧。
2: 爱丽丝的口气很冲，因为她有点不耐烦了。
9: 当然了，正像小猪有飞的权利一样，这里的玉……
2: 爱丽丝十分诧异，因为公爵夫人的声音突然消失了，甚至连她最爱说的。

0: 王后只是扬言，谁要是再耽误一秒钟，就得付出生命的代价。锤球游戏进行过程中，王后不断地和别人吵架，不停地嚷嚷砍掉她的头，或者砍掉她的头。被宣判的人立刻就被士兵带去监禁起来，这样执行命令的士兵就不能再回来做球门了。过了约莫半个小时，场上已经没有一个球门了，而除了国王、王后和爱丽丝，所有参加锤球比赛的人都被判处死刑，被关押起来了。最后，王后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对爱丽丝说：你见过假乌龟吗？
1: 没有，我连假乌龟是什么都不知道。
0: 哎，就是做假乌龟汤的东西呀，
1: 我从来没见过，也从来没听说过。
0: 那么咱们走吧，他会给你讲他的故事的。当爱丽丝和王后一起走开的时候，爱丽丝听到国王小声对客人们说：你们都被赦免了。
1: 嗯，这倒是好事，
0: 爱丽丝自言自语说。王后刚才判了那么多人死刑，她心里一直觉得很难过。不一会儿，他们就碰见了一只鹰头狮，正在太阳底下打盹儿呢。
2: 快起来，懒家伙，带这位年轻的小姐去看假乌龟，听假乌龟的故事。我得回去检查我的命令执行的怎么样了。
0: 王后说完就走了，把爱丽丝留在了鹰头狮那儿。小朋友，爱丽丝和鹰头狮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我请你下一集接着收听吧。最后，我请你收听彼得兔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四只小兔子，它们的名字是蹦蹦、跳跳、绵尾巴，还有一个叫彼得。四只小兔子和兔妈妈住在一棵高大的树丛下的沙洞里，这个兔子洞就是他们的家。一天早上，兔妈妈对她的孩子们说道：亲爱的小宝贝们，现在你们可以到田野上去玩了，也可以顺着小路溜达，但是可千万别跑到麦克谷歌家的菜园子里去啊，你们的爸爸就是在那个菜园子里失踪了。好了，去玩吧，现在我要出门一趟了。于是兔妈妈挎着小篮子，拿着伞，穿过树林到面包房去了。她买了一条黑面包和五个葡萄干小圆面包。蹦蹦、跳跳、绵尾巴都乖乖听妈妈的话，他们沿着小路去采摘野生的黑莓，但是小兔子彼得很调皮，他立刻朝麦克谷歌先生的菜园跑去，而且是从紧闭的大门下面使劲钻了进去。在菜园里，他先是尝了尝莴苣和菜豆，然后又啃起了红萝卜。不过他吃得有点不舒服，想去找一些香芹来换换口味。可是正当彼得绕过黄瓜架时，你猜他看见了谁？对，就是麦克谷歌先生。麦克谷歌先生正跪在地上种着卷心菜呢，他一看见小兔子彼得就猛地跳了起来，一边挥舞着耙子，一边追赶这只调皮的小兔子，嘴里还大喊着：
3: 站住，你这个小偷！
0: 彼得吓坏了，他跑遍了整个菜园也找不到出口，因为他忘记大门在哪边了。他在卷心菜地里跑丢了一只鞋，另外一只鞋又被他落在了土豆地里。丢了鞋子之后，他开始用四条腿跑，这样反而跑得更快了。

0: 我觉得他肯定是能成功脱险了。不过呀，他那天运气太差了，撞进了醋栗网，醋栗枝挂住了他蓝色上衣的一颗纽扣。那可是一件新衣服，纽扣都是用黄铜做的，亮闪闪的。彼得放弃了，他又恨又气，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这伤心的哭声被几只好心的麻雀听到了，他们飞到彼得身边鼓励他。
1: 嗨，小兔子，你要加油啊，你一定要逃出去。
0: 这个时候，麦克古格先生拿着一个筛子走过来，想用筛子罩住彼得。不过彼得及时挣脱了醋栗网逃了出来，可他的蓝色上衣被树枝勾住了。他跑进了一个工具房，跳进了一个喷壶里。如果不是里面装满了水，这还真是个藏身的好地方呢。麦克古格先生断定彼得就藏在工具房的某个角落里，没准儿就在花盆底下。他开始小心翼翼地逐个翻开那些花盆，仔细地查找。过了一会儿，彼得突然打了个喷嚏。
1: 啊啊呀！
0: 麦克古格先生立刻发现了他。麦克古格先生想用脚去踢彼得，彼得却从一扇窗户跳了出去，还掀翻了三个花盆。这个窗口对麦克古格先生来说显得太小了，而且他也追累了。于是他又返回菜地去干自己的活了。现在彼得终于可以坐下来歇歇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吓得浑身哆嗦，而且也不知道到底该往哪儿走才好。刚才躲在那只喷壶里，他浑身都湿透了。又过了一会儿，他慢腾腾地向前挪动了几步，查看周围的情况。在菜园的围墙上，他找到了一扇小门，不过门被锁上了。对一只泡乎乎的小兔子来说，门缝也太窄了，它根本就挤不出去。这个时候，一只年迈的老鼠从门口的石阶上跑过，它在为住在林子里的一家子运豆子呢。彼得向它询问回到院子大门口的路，可它嘴里正塞着一颗大豌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好冲彼得摇了摇脑袋。彼得又哭了起来。后来彼得试图找到穿过院子的路，可是他走得晕头转向。不久，彼得来到了池塘边，麦克古格先生就是在这里给喷壶灌水的。有一只小白猫正坐在池塘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水里的几条金鱼，它的尾巴尖儿偶尔甩动一下，以显示它是个活物。彼得决定立刻走开，不想跟这只猫说话，因为他以前从表哥本杰明那里听说，猫的名声可不太好。于是他又转身向工具房走去。忽然他听见不远处传来一声锄头的声音，啪啪。彼得慌忙钻进了灌木丛，但是他很快又壮着胆子从藏身处爬出来，因为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他爬上了一辆手推车，偷偷朝外望去，彼得一眼就看见了麦克古格先生。他背对着彼得，正在挥动锄头挖洋葱，而不远处就是那一扇菜园的大门。彼得迅速跳下手推车，拼命地跑着，一直穿过那片黑醋栗的灌木丛。彼得跑到大门边，麦克古格先生已经看见了他。可是彼得已经不在乎了，他从大门底下钻了出去，跑进了院子外面的树林里。他 终于安全了。另一边呢，麦克古格先生捡起了彼得的蓝上衣和鞋子，挂在了竹竿上，做成一个稻草人，来吓唬那些捣乱的山雀。彼得这一路上都没有停下来，甚至顾不得往后瞧一眼，直到跑回大树底下的家里。他跑得实在是太累了，一头就栽倒在了柔软舒服的沙地上，闭上了双眼。兔妈妈正忙着做饭呢，她看到彼得跑回家，身上却一丝不挂，感到非常纳闷，因为这已经是彼得在两个星期里第二次弄丢上衣和鞋子了。听故事的小朋友，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彼得那天晚上可病得不轻。兔妈妈把彼得安顿在床上，然后煮了一些柑橘茶。柑橘茶就是彼得的药。兔妈妈还叮嘱彼得，我亲爱的孩子，临睡前啊，你要喝上一大勺。但是呢，蹦蹦跳跳和绵尾巴可吃了一顿美味的晚餐，有面包、牛奶，还有新鲜的黑莓。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

0: 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1: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2: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加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1: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3: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4: 压紧，再压紧，压紧一点，这样它更筋道。
5: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1: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6: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1: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7: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1: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8: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1: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9: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以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1: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3: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1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 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0: 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7: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8: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9: 办好中国的事情，
1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

0: 能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2: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6: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7: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济卫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8: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济卫工程。
7: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9: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7: “15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9: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桥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0: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12: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6: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13: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14: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15: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10: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6: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0: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1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10: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19: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11: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6: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4: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2轮1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现，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现。 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 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6: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6: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20: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21: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 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0: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

0: 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1: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2: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21:0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9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鉴于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相关主管部门指令，现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在规定时间段内，凡按要求提交通行申请并符合相关条件的船舶，将予以安排通行。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在60天期限内，涉及安全保障与环境服务的费用以及与伊朗相关的船舶保险等费用将不向船主收取，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由于该区域受水雷影响，有必要确保船舶通行安全并防止碰撞。每艘船在进入海峡前必须遵照指定的航线及通行时间，未遵守该规定所造成的后果将由船主承担。总台记者获悉，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当地时间19号消息，伊朗在过去5天内出口了约1800万桶原油，约合14.4亿美元。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过去24小时内，多艘伊朗油轮已通过阿曼湾进入公海，预计未来几天还将有更多的伊朗油轮通过阿曼湾驶向全球能源市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3543万人次，同比增长1.9%，其中铁路客运量预计超197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公路人员流动量，包括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公路营业性客运量预计2亿1283万人次，同比增长1.4%。水路客运量预计98万人次，同比增长2.2%。民航客运量预计187万人次。乌克兰副总理库列巴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两艘悬挂外国国旗的民用船只在黑海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导致1人死亡5人受伤。库列巴未提及船只遭袭时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詹姆斯·埃尔德当地时间19号表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已有265名巴勒斯坦儿童丧生。埃尔德说，几个月以来，全世界都被告知加沙已经停火，然而对于巴勒斯坦儿童来说，所谓的停火却变成了残酷而致命的幻象。在一段本应以克制和保护为特征的时期，平均每天都有一名儿童被杀害。世界杯快报，首次踏上世界杯赛场的佛得角队以0-0逼平夺冠热门西班牙队，门将沃西尼亚立下大功。赛后，这位40岁老将曾哽咽谈及他的母亲无法到现场观赛的遗憾。近日，在多方帮助下，沃西尼亚的母亲安娜将现场观战世界杯。北京时间22号早上，佛得角将迎来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乌拉圭队。安娜说，她见到沃西尼亚会给他一个拥抱，祝福他在下一场比赛有更好的发挥。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后2天降雨的核心区仍集中在长江沿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端午夜空上演飞龙在天，这条龙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加入了杂粮的粽子更加健康吗？以及雄黄真的能驱蛇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隐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一个今晚可以欣赏的天象。端午节龙舟赛中龙行水面，夜晚天空中呢正在上演一场飞龙在天的壮丽天象。这条龙指的是我国古代天文学中的东方苍龙，源自古人观测天象的28星宿，其中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共同构成了东方苍龙。今晚这条苍龙将在何时横亘天际？来听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的介绍。
2: 这里的龙是我国传统的星官体系当中的一个星象。中国古人呢，将天球赤道和黄道附近的星空划分了28份，每一份呢就是一个星宿。那么其中每7个星宿呢，又构成了一个大的天象，就是我们所说的四象。其中呢，代表东方天区的呢就是苍龙，西方天区的呢叫白虎，南方的叫朱雀，北方叫玄武。那这里的这个龙呢，就是指的东方的苍龙。青龙的7个星宿呢，名字分别叫角、亢、氐、房、心、尾、箕，那分别对应的就是龙头的犄角，然后脖子、腹部啊、心脏，然后直到尾部，这7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这个龙的一个形象。我们这里所说的端午可以看到飞龙在天，一般就是指上半夜我们正好人还没有休息的时候所能看到的这个天象，这样的一个景象是在端午的时候容易观察。端午的晚上，以北京地区为例的话，大约是晚上8点钟，天刚黑下来的时候呢，苍龙的龙角这个角宿这2颗星呢，差不多是位于正南方的这个天空，然后它的身子和尾巴呢是向东南倾斜。大约到晚上11点的时候，那么代表苍龙的这个中心的心宿差不多位于正南方，整个龙呢可以说是横亘天际，这样呢就有了所谓的飞龙在天的一个景象。今年的飞龙在天的景象呢，相对来讲是稍微提前了1个多小时，因为同样的恒星呢，在公历日期当中，它每天呢都要比前一天是早了大概4分钟升起。今年的端午呢，对应的公历日期要比去年是晚了19天，因此呢，这样的天象也就比去年要早上1个多小时。所以我们大约在晚上11点钟的时候，就能看到这个龙呢，完全的位于最高的啊，这个横亘天际的一个景象。苍龙的这个星象呢，其实一年四季呢，它可以说都是有机会看到的，只不过呢，不同的时间，我们看到它在天空当中的方位是有区别的。比如说，我们说在春季的时候，有2月2日龙抬头，它描述的呢就是农历2月2日的傍晚，在天黑之后呢，苍龙的这个龙角它是位于从东南方的地平线上升起，这叫龙抬头。之后呢，到了夏季晚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龙已经跃上了天空。到秋季呢，这个龙呢，刚天黑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西沉，然后到了冬季的时候呢，晚上啊，我们基本上是天刚黑的时候呢，龙头已经潜入地平线下，逐渐的隐退。所以呢，不同的季节，它在不同的时间呢，看到的这个龙在天空的方位是有区别的。中国古人就是将28星宿每7宿呢，把它组合成一个更大的天象，也就是我们说的4兽4个神兽。那之所以把这些星空想象出这样的神兽的形象，这主要是基于我们自身的这个文化，同时呢，也是方便我们去对天空的这个恒星进行标记和记忆，是这样一个更便于我们了解星空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0: 端午节必不可少的还有美食粽子。在昨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聊了什么样的叶子才能成为粽叶，今天我们就再来说说制作粽子所用的米。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依据糯米的特性，粽子是放凉了吃还是趁热吃更好呢？加入了杂粮的粽子更加健康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的报道。
3: 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我们知道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仁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所以糯米粘性强的特性成为包粽子的最佳选择。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圆粒糯米通常是精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它俩的差别原因藏在支链淀粉的分子结构里。
4: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圆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支链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联的网络。那么圆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的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软滑黏糯。那么长粒糯米呢，它因为树枝长分叉少，那么形成的骨架呀更有力，保水的同时呢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米粒间呢不容易彻底的融合，所以呢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3: 相比常吃的大米，一般家庭糯米的购买频次较少，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消费者挑选时可以一看穗米，二看色泽。
4: 一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形。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摊开，如果穗粒少，米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

0: 糯米的支链淀粉结构其实比普通大米更容易被消化分解，而人们认为它不易消化，主要原因有两个。
1: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了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所以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0: 那么为什么糯米放凉了后容易回升？朱大伟表示，这背后是淀粉的回升，也叫老化。
2: 热的时候啊，支链淀粉的分子散乱无序的和水交融在一起，温度呢一降下来之后，分子运动减慢，那些舒展开的支链啊又彼此靠近，会把原来锁住的这个水分啊挤出来，那么水分跑了，结构紧了，所以粽子就会变硬，吃的时候会有扎的口感。那么因为我们糯米啊，它几乎都是支链淀粉，分支多而杂，会妨碍这个分子排列的整齐，所以啊回升啊比普通大米反而会慢。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在40度啊，就是我们冰箱冷藏的温度下，一些短链啊反而更容易聚集，就表现出回升速度快、发硬明显的现象。
0: 朱大伟进一步提到，支链淀粉的回升是可逆的，重新蒸煮一下粽子又能恢复软糯，所以吃不完的粽子建议密封好直接冷冻，零下18摄氏度能有效抑制回升，复热后口感更接近现蒸。近年来，杂粮粽子打着健康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杂粮粽子确实会比纯糯米粽子稍微健康一些，但是健康程度极其有限。
1: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要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3: 昨天我们聊到过，马铃叶细长柔韧是端午常见的用来包粽子的绳子，而在市面上我们还能买到一些用尼龙绳或塑料绳捆绑的散装粽子，有些没准还贴着塑料标签。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去了解这类化学纤维绳安全性较差，比如尼龙绳、涤纶绳、丙纶绳等高分子化合物经高温烹煮或将产生甲醛、苯等有害物质，不过吸出量相对较小，不用过于担心。但是啊，还是建议尽量不要购买绑化学纤维绳和塑料绳的粽子，家庭自制的粽子或者其他的美食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使用此类材质的绳子，尽可能使用棉线、麻绳、稻草等天然纤维材料。
4: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我们关于端午的话题还在继续，糯米飘香，艾草迎门，每到这个时候，除了吃粽子、插艾草、挂菖蒲，人们还会聊起一个老传统，用雄黄驱蛇。艺术作品中原型为蛇的白娘子，就是因为喝了雄黄酒才现出原形。那么雄黄的驱蛇效果到底如何呢？在生活中碰到了蛇怎么办？如果被毒蛇咬了该如何处理？不认识咬伤自己的是什么蛇，影响治疗吗？接下来呢，我们就在端午的时候来聊聊要如何驱蛇，又要如何保护蛇。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丁力。丁力研究员您好。
5: 你好。
3: 今天是端午节啊，蛇五毒是端午节的一项习俗。民间认为这个时候，蝎、蛇、蜈蚣、壁虎、蟾蜍等五毒滋生出没。

0: 们也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哈、啊，不少地方蛇出没的事件也是时有发生的。那么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在我国蛇主要分布在哪些区域？它更喜欢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呢？
1: 蛇呢，它是一大类动物啊，是我们这个爬行动物中一个大的类群。我们通常它就是说，在这个有林木里的蛇亚目很大一个类群。像我们国家呢，有360多种蛇，全世界有4000多种蛇，它们活动范围非常大。除了南极、北极这些极其寒冷的地方，可以说在全世界各个角落，从这个低海拔的平原到高山啊、从草原、荒漠到热带雨林，都有它的活动踪迹。在我们国内分布也是非常广泛。我们国家除了就是青藏高原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方没有蛇的这个分布以外，其他地方都能见到蛇的活动踪迹。但是呢，蛇它也不是说我们平时我们可能见到的蛇并不多，主要还是蛇呢，它还是要在这些环境当中，它还是要选择一些适合它生存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环境。蛇主要是躲藏在有利于它躲避天敌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啊。就是什么样的环境有利于它躲避天敌呢？因为蛇的天敌最主要的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比如说獴啊，这个黄鼠狼啊，是不是？蛇最大的天敌是来自天空的威胁，一些猛禽和这些杂食性的一些鸟类，这是它们的天敌。所以他们会选择用我们用这些这个地质学的一个术语来说，它会选择这个昼褶系数高的一些地貌。什么叫昼褶系数高？说是大白话说，就是地形复杂，它适合隐蔽的这些地方生存，它喜欢躲在这些地方。当然有些蛇，比如它喜欢这个湿润的环境，比如它捕食蛙类，这个地方有丰富的这个蛙类鱼啊，它喜欢这个。有些喜欢它喜欢捕食鸟类，它也能上树哈、啊、有人喜欢捕食老鼠，它在老鼠活动多的地方。但是总的来说呢，它第一是要满足一个适合它隐藏的一些地方。
0: 对，既要躲避天敌，同时呢也要关注一下自己的伙食得有的吃才行哈、
1: 啊、对，
0: 它躲得很好哈、啊、那蛇它在一年之中的活动规律是怎样的？眼下这个季节是它们最活跃的一个阶段吗？
1: 从我们国家这个整体上来说嘛，就是每年的这个六月份是蛇最活跃的，大多数地区啊、是这个季节，就是大多数蛇类最活跃的地区。蛇呢，它是通常是从每年的就是惊蛰以后和清明这段时间呢，从冬眠醒过来，一直到这个晚秋初冬啊，在南方呢，可能是在这个节气大雪的时候进入冬眠，就这一段时间都是它的一个就是活动的一个区间，一个就是它比较活跃的一个时期。
0: 对，所以说端午节这个时候。
1: 端午这个时候呢，是很多蛇类，因为很多蛇类呢都是在这个春末夏初这个时候呢，它就是比较活跃的时候，就大多数地区啊，那可能在南方更早一点，北方呢就更晚一些。但是整体来说呢，就这个端午前后是蛇类比较活跃的时候啊。一般的通常蛇呢，大多数地区蛇类有两个活动高峰，一个就是在春末，一个是在这个秋天，它有两个活跃高峰。春天呢是它繁殖交配，它要到处找对象、找配偶，所以呢这时候我们看到蛇到处都见得到，到处都跑，因为它在找配偶嘛。还有一个就是到秋天的时候，它冬眠前它要大量的捕食食物，这个身体里蓄积能量过冬，所以它有两个活动高峰期。所以我们这段时间为什么大家看到蛇比较多，也是这个原因。
0: 对，所以说端午节呢，我们看到有一些习俗就也是跟蛇有关哈、啊，像挂艾草和菖蒲，说的是驱虫，我不知道这里边包不包括驱蛇哈、啊。另外就是撒雄黄酒、撒雄黄，能不能起到一个驱蛇的效果呢？
1: 这里就说到这个，就是其实我们用雄黄也好，包括于其他的一些药物啊，我们通常会说这个东西呢叫什么，就是化学驱蛇。那化学驱蛇呢，它只是一个相对性的，目前来说我们还没有发现一种就是这种毒性比较低哈、啊、对其他的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的这样一种化学成分能绝对杜这个隔绝蛇。很多时候蛇闯入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它在就是它需要在不同的地方，其实是寻，一个是寻找食物，一个是寻找配偶。那么我们这种化学的东西呢，只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是比如说不管是雄黄还是好石灰也好啊什么这些东西，只能起到一个相对的作用，它肯定是比不了这种物理隔离，比如说我们用一些这个隔离网啊、隔离网隔这些，那肯定是不如这种绝对隔离的。就化学这个驱蛇只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并不能完全的，就是让蛇就是能够把蛇就是把它驱除到你想要的范围之外，那个是很难做到的。
0: 对，那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也会想，我们可不可以养一些活物啊？比如说某些动物或者是植物，像养鹅呀、养狗，可以用来驱蛇吗？可以种植像凤仙花、野决明、万寿菊等植物来驱蛇吗？
1: 实际上呢，这个其实也是就是涉及到一个化学驱蛇和物理驱蛇。其实我们可以养些动物，比如说猫啊、狗啊、鸭呀、鹅呀、甚至鸡啊，它都能够让这个就是在这些动物的活动范围内，蛇明显的减少，这个作用是肯定是非常明确的，因为这些都是蛇的天敌。但是呢，如果是，但是这种比如说种，我们种靠种一些植物，那这些种植物其实也是两类作用，一种是化学作用啊，比如说像这个什么凤仙花什么，有些植物一些气味蛇不喜欢，但是这些东西呢，它也是相对的，因为吸引蛇来的东西对蛇来说非常重要，比如说它寻找配偶是为了它完成交配，寻找食物你维持生存，那你这种化学驱除的作用，这种的是抵御不了它对食物对它的就是抵消不了食物对它的吸引，所以这些作用它都是相对的。当然有一些植物它物理上它可以起到一个隔离蛇的作用，比如有些藤蔓植物它有些刺啊，那蛇能把蛇给就隔离到范围之外，那么这个作用呢它就比较明确。
0: 对，我们看到有一些案例发生的时候，这个蛇啊是在人们的家里边哈，像6月8号，杭州塘溪消防救援站接到辖区居民的求助，说租住的院子冰箱里边进了一条蛇。然后6月12号的时候呢，是湖南岳阳县一位居民在家中一楼翻找东西的时候，发现一个蛇藏在自家书桌的夹层的缝隙里边哈。蛇为什么要进入人类的住所呢？这个室内是因为更凉快吸引它吗？有人类活动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蛇吗？
1: 其实主要还是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啊。一方面就是我们人类的活动的这个空间里边的，通常会有一些老鼠啊、壁虎啊这些蛇类喜欢的食物，它来找食物来了，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把蛇吸引来了。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人的这种活动空间越来越大，那就跟蛇过去的它的这种活动空间就重合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蛇呢也会就是闯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来。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蛇它在野外它没有那么多食物了，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多食物，因为现在我们比如说用一些这个化学农药啊什么什么这些方面的东西，就是蛇原来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青蛙呀、蜥蜴啊，这些受这个化学农药的一些影响，它的数量少了，那蛇呢它不得不扩大它自己的这个活动范围，那也有可能就是侵入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里来。
0: 是，就像我们在北京啊，有的时候晚上我就能看见小刺猬在社区的道路上面快速的走动啊，也在地下一层看到过刺猬，就感觉哎，是不是城市的这个生态体系也逐渐在变好啊？当然这里边也包括蛇也在变多。4月份，像成都市金牛区的某小区有业主就反映说，小区外的河道边成为蛇类频繁出没的温床，甚至有蛇呢进入到小区内部。那还是刚才的这个疑问啊，叫城市里的蛇多了，到底是不是生态变好的一个标志？有没有必要去控制一下城市中蛇的数量？
1: 因为呢，这个确实是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城市的一些建设，我们现在也讲究这种绿化，尤其是 就是从过去那种简单的就是单植被的，就是让它更接近一种自然的景观嘛。
0: 嗯，
1: 就这种绿化确实呢给一些这个除不光是蛇类啊，包括您刚才说的刺猬啊什么这些东西，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适合他们生存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以呢这些野生动物本来呢他们是远离人类活动空间的，那现在我们人类空间这种花园啊、园林啊、绿化呀、这些东西做了以后，适合他们这个生活了，也就是适合他们隐藏了，他们会到这种，他们也会把他们自己的活动空间拓展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里来。
0: 嗯，
1: 但是呢，至于说这个控制，如果说确实有这个范围内有，比如说出现了大量的这种对我们人的这种生命安全产生影响的，比如说毒蛇呀、这个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方式去进行一些就是防控啊，这个也是应该做的。
0: 嗯，对，那大家看到蛇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和危险挂钩啊，不管是有毒还是没毒的，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先跑一下。那到底毒蛇的占比能够达到多少？尤其是城市中这个比例高不高？无毒的蛇它也会咬人吗？
1: 嗯，实际上这样，就是说，实际上呢，像我们国家有三百六十多种蛇类，那么其中呢，大概有100种左右就是陆生蛇类啊，我们把海蛇这个远离我们人类生活的除外啊，大概100种左右是有毒的蛇，而这100种有毒的蛇里边呢，能够给我们人类造成一定的生命健康安全的，那也就是那10几种，所以它在整个的这个蛇类当中呢，占的数量很少，而且呢，因为大部分毒蛇呀，它行动迟缓，它其实是生活在远离人的活动空间的。因为毕竟我们这么多年就是一个传统，人就是见蛇不打三分罪哈，见了蛇就要打死过去啊。但是无毒蛇呢，它跑得比较快，就人很多时候你还没想去打它呢，它已经就不就溜了。相反是一些毒蛇呢，因为它们的这种活动规律是，它们通常是用能隐蔽自己，也就是保持身体不动的、人力不动的这种方式，是它一个生存策略。所以这种有毒的蛇呢，实际上在人类的生存空间内，它们能够生存下来的概率并不高。往往就被人就当做这个害虫就打死了。所以呢，我们人类生活环境当中出现的这些蛇类呢，大部分是一些无毒蛇。比如说，其实我们传统上大家就是像一些乡镇地区啊、农村居大家都知道，比如说一些家蛇啊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农村叫的这个什么家蛇哈，很多叫家蛇，它就是在一些老房子呀、这个活动了，甚至有些地方呢，它的一些传统就是觉得家里边如果来了蛇了，你不能打死，就说明你家里风水好，就是不能打的。对，所以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见到的蛇呢，都是无毒蛇。
0: 对，这还是让大家稍微安心了一点哈。不过你说让我们普通人去分辨到底哪一个蛇有毒，哪一个蛇是无毒的，可能确实有点难。像有这么一个案例，6月15号的时候，贵州遵义洗头镇的卫星村有村民就发现公路下方有5条大蛇，然后消防部门过来之后呢，表示这5条蛇啊，不是像村民所说的是眼镜蛇，而是无毒的蛇，这个个头呢也不大。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我们从外观上比较简便的去分辨这个蛇是不是有毒呢？
1: 这个呢，就是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来区分，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受过这个专业的这种训练啊，很难区分。所以我从来不建议人用这个蛇的这种外观啊去分析它，到底有没有毒。其实你看到一个蛇了，你不管是它是有毒还是没毒，如果你没有一个防蛇的这样受过这样的一些训练的话，你完全没有必要去跑到跟前，你去辨认一下它到底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大多数蛇类，包括一些毒蛇，就是一见到人，它基本上就会逃之夭夭的。然后这种情况啊，它对人呢，基本是不构成威胁的。少部分毒蛇，像这个我们就是一般说的这种复雅科或者葵科的这种毒蛇，因为它们有一种就是遇到了这种外界干扰，它在原地，就是盘缩不动， 啊，但是你一走近了，它可能对你发起攻击，但是前提是你没有看到它，
0: 嗯，
1: 啊，就是你没发现，你走到它身边了，踩到它了，或者是打扰它了，而这个距离呢，蛇又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距离，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危险距离，那你会受到攻击。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完全没有必要去掌握你到底怎么区分毒蛇和无毒蛇，因为这个从形态上来说，它确实是一件很难把握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倒是从这个蛇的一些行为上呢，去判断呢更可靠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蛇，我们在野外看到蛇，你看眼前有一个蛇，它呲溜一下就跑了。那么这种蛇不管它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它对人都不会构成威胁。相反，就是那种它在盘踞在那里不动的那类蛇，大部分是剧毒蛇，这种我们才是要小心的。你如果遇到这种蛇，它见到人不跑，它就在那不动啊，或者是你就没或者不能快速的逃跑，那这种蛇反而它更可能是毒蛇。那么这个时候人，你只要不去打扰它，你不要去挑逗它，它也不会对人发起攻击的，你就远离它或者绕开走就可以了。
0: 对
1: 啊，最主要的你不要去挑逗那些野外的蛇。有的时候我们人有的时候，出于一种好奇，或者是还是抱着那种见蛇不打三分罪的这种心态去挑逗、去追打这个蛇，这个时候其实是最危险的。
0: 是，而且毕竟是蛇，现在很多也都是有保护等级的哈，咱也没有必要去那个伤害它。其实，判断一个东西有没有毒哈、或者是我们在面对一个有没有毒的东西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就像您说的，我们别去招惹它。类似的还有像野外的蘑菇啊这种，你别管有没有毒，别去碰，别去吃就好了。但是也会有的一个情况，就是一旦被毒了，这个怎么办的问题哈。前两天有一个热搜是大妈被蛇咬了之后打死毒蛇，然后提蛇就医，或者说我们去拍下它的照片，这个对于后续的治疗的帮助有多大？
1: 这个帮助当然是非常大了。当然我们不建议就是你在野外被蛇咬了以后一定要把它打死啊，就是说你如果说是有这种就是在不受到二次伤害的情况下，你拍到那个蛇的照片或者记住那个蛇的形态，那对你这个在最短的时间内，在医疗机构给你提供最有效的抗蛇毒血清，这个是绝对是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0: 对，那如果说被毒蛇咬伤了，我们肯定不能够像影视作品里面演的那样把毒给吸出来哈、那应该怎么样去初步的处理？有哪些做法可能会加速这个毒素扩散吗？
1: 首先呢，就是如果我相信呢，大多数人都没有受过这种专门的这种训练，就是我们叫这个叫被蛇咬的一个院前自救，或者叫院前急救，就是在你进入医院前你怎么处理。这个其实呢，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操作，我们大多数人是没有受过这种训练的。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又受到一些影视作品啊，或者过去一些传统的一些民间的一些做法呀，比如说我们会拿绳子把这个被蛇咬的这个近心端啊用绳子扎起来，或者还有的人呢就拿用刀子把这个伤口划开挤毒啊，还有什么用这个烟头烫啊，用火烧啊。那么这些方法首先呢，在现代蛇伤急救这个专业领域里边是不提倡这种伤害性的做法的，因为这些做法实际上它对我们这个治疗这个毒蛇咬伤它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啊，现在已经不提倡用这种方法了。那么作为我们普通人，我们没有这个专业知识怎么办啊？最简单的，你如果说身边有这个清水，你可以冲洗一下伤口，这个足够了。你千万不要去使劲的去挤这个伤口啊，或者是用一些这种损害性的这种自残性的这种方法，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治疗蛇伤的这个技术手段已经是就是非常成熟了。一般来说我们都有足够的时间能够到这个附近有抗蛇毒血清这种特效治疗毒蛇咬伤药的这样的医院里去的。所以我跟这个就是广大的这个广大的朋友就是说的这句话，如果你被毒蛇咬伤了，你首先要保持镇静，因为你的任何的这种 这种奔跑啊，或者是这种紧张啊，或者是怎样啊，包括一些大量的，比如说喝酒，有的时候会说就喝酒能解毒啊，或者这些方法，这都不行。那这些都是会加速你的血液循环，都会加速你的毒液扩散。最好的办法就保持镇静，然后呼救啊，你可以打电话打110啊，或者是请周围啊人帮忙啊，就是迅速的给你送到最近的这个医院去进行正规医院进行正规的这种毒。

0: 时候的治疗。
1: 是，那我们看到在地球的另一端哈，在世界杯的赛场也有一些关于蛇的困扰，像德国队世界杯的营地遭蛇入侵，球员受惊，训练一度中断。除此之外呢，多支球队也都受到当地蛇类问题的影响啊，比如说奥地利队驻扎的加州圣巴巴拉基地，出于防蛇的安全考量，全队被禁止外出骑行；驻扎圣地亚哥的瑞士队则直接把营地的部分区域划定为蛇类易发区，去重点防范。据说德国队营地出现的这个蛇啊，叫铜头蝮蛇，那它的毒性到底强不强呢？另外，在举办地美加墨这三个地方啊，有什么常见或者说独特的蛇吗？
0: 您刚才说的这个铜头蝮，它也是这个蝰科蝮亚科的一种毒蛇，就像有点类似于我们国内的这个五步蛇呀，这个油毛毒蝮啊，就这种类型的，它也是以这个血液毒为主的这样一个毒蛇。但是呢，它在这个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毒性，这个最毒的蛇里面呢，它还是排不上号的。这些蛇呢，就是毒蛇咬伤呢，经过这个正规治疗都是可以治疗的哈。首先一点，美加墨地区呢，就是它主要是一些就是美洲的一些主要的毒蛇，美洲的主要最这个代表性的毒蛇呢，就是一个是就是美洲蝮类，还有一个就是响尾蛇类，还有一个呢就是珊瑚蛇类啊，这三种就是美洲的主要的毒蛇。这些毒蛇呢，它们的毒性呢，就是从全世界这个最毒的蛇里边，它们呢其实是排不上号的，这些都是有治疗方法的。但是我们确实呢，因为你比如像德国啊，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德国的，因为德国来说呢，它的毒蛇呢数量不是很多，种类也少，所以到了这种美加墨，尤其像墨西哥这种热带地区啊，这个它的毒蛇种类比较多啊，数量也多。因为整个美洲地区的它人口密度不大，它自然环境比较好，它的蛇类的种数量比较多，就经常会能见到蛇，所以呢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会带来一些恐惧。因为人怕蛇呢，这个是一个普遍的，就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呢，大家都对蛇呢有这种恐惧心理，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1: 是，就算足球运动员都擅长奔跑啊，这个也是会怕蛇的，毕竟大家出来是比赛的哈，一旦遇到一些意外影响了比赛进程，这个不太好。那您前面提到了咬人的这个蛇哈，往往不怎么动，见到人就跑的往往也是没有毒的。那如果说从纯粹速度上去考量，蛇的爬行速度它能够跟上人吗？偷袭的时候它的速度又能有多快呢？
0: 大多数蛇类啊，它的这个行动速度呢，其实和人的奔跑速度比起来呢，它是达不到人的奔跑速度的。就是全世界只有一种蛇，就是这个非洲的黑曼巴蛇，它是这个世界上就是爬行速度最快的蛇，它的速度呢能赶上人类的奔跑。那大多数的蛇类的它的速度呢是赶不上人类的奔跑速度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如果遇到蛇了，你去跑，蛇去追你是追不到的。当然，这种是一种，就是说，在一个理论状态下是这样。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人类尤其在野外的时候，因为受到这种地形的一些限制，比如说这个地方，比如说在一个深一脚浅一脚的这种地方，就是地形比较复杂。那就是比如悬崖边上或者什么的时候，我们人类受这个环境的限制，可能你的这个速度呢就没有蛇的这个速度快了。但是如果说在一个这个平地上去跑，那蛇肯定是没有人跑得快的。
1: 对，而且人有的时候一紧张啊，就定住了，浑身不能动弹，这个时候就是也是跑不过蛇了哈。那说到防蛇，我们在进行徒步啊、钓鱼、露营这些户外活动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去做才能更好的防范蛇突然出现在我们的活动范围之内？我们常说打草惊蛇啊，这种主动出击的方法可不可行呢？
0: 如果是你在户外行走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在户外徒步哈，尤其喜欢在这种荒郊野岭的地方徒步，那这个时候呢，用打草惊蛇的这个方法呢是有效的，肯定是有效的。因为蛇受到惊扰以后呢，大多数蛇类它都会选择逃跑，即使是毒蛇，在它能够逃跑的前提下，它还是选择逃跑。

0: 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眼镜蛇、眼镜王蛇，这个和人对峙，那这种情况下是因为那个蛇它自己感觉它无路可逃了，
1: 嗯，
0: 哎，这种情况下它就会人和人对峙。大多数情况下它只要有地方跑，旁边有个洞，旁边有一个灌丛、一个草丛，它蛇的第一选择还是逃跑。所以我们在野外用打草惊蛇这个方法肯定是有效的。另外一方面，我们防蛇包括像您刚才说的钓鱼啊，一些户外活动，那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选择一些周围视野比较好哈，这个草丛啊没有那么密，就是你有些地方你完全就观察不到，这种地方你不要选择。比如说我们徒步，你尽量选择这种不管是大路还是小路，常有人走过的路，就是那个地方它周围的视线比较好，你不要到那种根本就你一脚踩下去都不知道脚底下是什么状况，这种地方不要去，这种地方就尽量的就，如果当然了，你作为比如说像你是科研人员，你就去考察这个蛇，去考察动物，那就另说。我们普通人就是一个户外活动啊，那你就一定要选择这种安全的路，安全的路径，就是视野环境好啊，你小路、大路这种有这种就地表是裸露的地方你去走。不要走的那种，就是那种，植被啊、草丛啊比较密集，你一脚下去，你根本就知道脚底下有什么这种地方，那种地方就会很危险。
1: 对，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关于防蛇的哈，其实呢，蛇对我们的人类生活和科研还是非常有用的哈。比如说福建、广西等地就有一些眼镜蛇啊、五步蛇的养殖项目啊，这是还是给当地百姓增收了。那蛇毒它到底有什么用呢？
0: 蛇毒的用处在这个生物医药领域，这个作用还是很多的哈。因为蛇毒它本身呢是一个，就是它还蛇毒的成分啊，不管哪种蛇，它的都是几十种、上百种的这种蛋白质多肽的这种成分，它里边有很多这种，它作用的这些靶细胞哈也好，是作用的这个，它是能够就是。它是一个很强的生物活性物质哈，比如说有些成分它可以就是能够引起溶血，有的地方呢，有些呢是就是促进血液凝固，有的时候呢它又阻断神经啊，所以呢这个蛇毒它这些成分就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物医药领域，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药哈，比如说它可以由于这个蛇毒的这个溶血作用，它就可以治疗我们人类的这个比如说脑血栓啊，这个脑卒中啊，它这种治疗效果，它有一个溶栓作用，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还有些呢，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降压药，也是受这个蛇毒它一些某些成分的这个这种启发，就是人工合成的这种类似毒蛇成分的这样的降压药，还有一些呢就是治疗这种出血的。啊，比如说，我们外科手术经常会有出血，那我们有些药就是蛇毒成分里提取了，它能促进凝血，那它就能治疗出血哈。还有一些这种作用于神经的这种神经毒素的作用，它用到我们人身上，它有很好的这种止痛效果，同时呢，它又没有成瘾性，所以呢，蛇毒这里边呢有很多。就是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开发出来的利用蛇毒的这种生物活性的这种成分治疗的这个生物医药还只是很少一部分，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我们还没有去开发啊，相信将来随着这个我们研究的深入，能够开发出更多的对我们人类有益的这种生物医药。
1: 对，关于如何获取蛇毒，这个是靠的是正规的规模化的养殖啊，但是也有一部分朋友对蛇可能感兴趣，就想养一养。比如说《疯狂动物城二》上映的时候，蓝色小蛇 Gary 走红，它的原型呢是海岛竹叶青这个剧毒的蛇种，有些观众就渴望想拥有同款萌宠了，但是呢它是不能养的。帮我们说说哪些危险的受保护的蛇类物种是不能够养的呢？
0: 从我们国家的目前的这个从野生动物保护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通常的这种受保护的蛇类呢，一定要获得一定的资质才能够养，对吧？但是呢，现在也有一些这个就是因为已经被人类。

0: 驯化了饲养了很久的，像这些蛇类作为这个宠物，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些受保护的蛇类，那肯定我们这个在没有这种饲养资质的话养，这肯定就涉嫌一些法律问题了。
1: 对，我看有朋友会养这个玉米蛇当做宠物啊，这看起来小小的，感觉比蚯蚓也没大多少。但像这类没有毒牙的和毒腺的蛇，是完全没有危险性的吗？
0: 所谓危险性都是相对而言的，关键你怎么给这个危险下定义哈？比如说玉米蛇，玉米蛇也不是很小，它成年的玉米蛇也有大拇指那么粗，能长到一米左右，它其实也不小啊。但是这一类蛇呢，就是，你如果说讨论它的危险性，我只能这么跟你说，它可能比我们传统的这个饲养的宠物啊，比如说猫啊、狗啊，它可能危险性还更低一些。我只能这么回答，因为它，这个首先呢，就是，它即使咬了人，也不会造成很大的这种外科创伤，对吧？这个，
1: 对。
0: 另外一个呢，从传播这个，人畜共患疾病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它肯定也没有像猫狗啊这种哺乳动物传播这个人畜共患疾病的这个概率高，哎。
1: 对，不过养异宠还是一个挺有技术含量的活儿哈。我们要决定养之前，不妨先搜一下相关的一些科普内容哈，看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掌握这方面的技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丁力带来的关于蛇的分享，也祝愿大家都能享受一个安全愉快的端午假期。谢谢您。
0: 好，谢谢。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提到开处方，一般会觉得这是看病医生给开的处方。近日呢，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牵手，发出了一批带引号的博物馆处方，起到治愈效果的也不是药品了，而是博物馆的展品。博物馆处方怎么起到治愈的作用呢？谁来开？为谁开呢？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窦君云的报道。
3: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近日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打造。
4: 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看也就是心胸就会的感觉就释放开了，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3: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相当于把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内容搬到了科技馆博物馆里。
5: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3: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5: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3: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6: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他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

0: 面的可能有认知障碍危险的老人，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的这个处方。
1: 首次签发的博物馆处方涵盖上海科技馆奇迹奔腾特别展览，上海自然博物馆携手浦东碧云美术馆打造的只有树之道特别展览，以及上海天文馆的星空疗愈音乐会。疗愈活动都是基于展览延伸而来，形式包括音乐会、芳香体验、手作体验等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举例，手作体验里有一个活动是在种子上进行雕刻，以及观察每颗种子生根发芽的过程，写出种子成长日记。
2: 我们实际上是通过观看、触摸，通过五感去激发多系统的感官，因为五官的感官的钝化会让我们大脑功能减退，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处方的疗愈，激活它的五感，能够让大脑的衰退和消亡的速度明显的减缓。第二个集体性的活动，既让大家有话题可聊，产生一个社会性的链接，我们把这些群体还要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还要分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和沟通的一个话语就会慢慢建立。
1: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科学传播中心主任高露认为，博物馆处方将心理治疗的方式更加具象化、场景化，符合科学逻辑。
3: 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日常给咨询者的一些建议更加的具象化，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会让他去散散心或者找人聊一聊，那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个可控的场景，让你在这些场景当中呢得到一个相对便利的社会支持。它里面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特定的展览、艺术治疗、园艺治疗，实际上都是研究相对比较多的一些方法，如果设计得当的话呢，它的科学性还是有的，也能够为特定的人群呢提供有效的帮助。
1: 目前博物馆处方的首批试点重点面向认知衰退、社交孤立、情绪失调的老年群体，以及长期承压的职场白领两大人群。三个馆接收处方约450张，预计都将在8月底之前完成。高露也提醒，这种方式属于专业的心理治疗，从展览到活动设计都需要精神治疗专业人士参与，不建议所有博物馆、科技馆一拥而上。
3: 比如说有一些艺术展，它可能色彩对比比较强烈啊，可能就未必适合所有人去参与，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对这个展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给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实际比较理想的是在这个展览的策展或者说初期设计的时候就有专业人员来参与，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1: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将跟踪治疗效果，总结经验，如果达到预期，未来上海科技馆期待能够联动更多上海的博物馆资源，把更多展览与体验活动纳入到疗愈的处方中去。乔颖表示，他们也将与更多场馆合作，让走出诊室的心理治疗更多元丰富。
2: 我们也可以跟美术馆合作欣赏美学，因为色彩本身也有心理学，我们还可以和一些交响乐团音乐的场域的疗愈也是很有带动性。此外呢，我们还可以跟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块我们可以跟上海大剧院，因为在我们的心理治疗里面还有一个叫角色扮演是很重要的。更多的展馆我们也愿意牵手，以根据特性化的场域，然后结合个性化的人群特点，我们进行一一匹配。
4: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5: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9号，一名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据以色列方面19号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称，当前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处于停火状态。该官员称，以军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如果黎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并向以军发动攻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予以强有力的回击。他强调，以色列不会容忍任何针对本国士兵或领土的攻击。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泰卜尼特至阿里塔希尔地区抵抗以军侵略。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各地区发动的侵略性与恐怖主义行动。他同时警告称，若以色列持续发动侵略，将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且紧迫的后果。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及其盟友的利益、安全与权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香港多区举办龙舟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市民和游客共度端午佳节，感受香港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的独特魅力。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美国防部官员称，如果不增加拨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中央银行发布公告，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4.25%。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刚进行到小组赛第二轮初段，就已经出现6张红牌，超过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整届的4张，而且全部是直接红牌。裁判需要谨慎出示红牌，那么为什么本届世界杯刚开始不久就有这么多的红牌呢？世界杯扩军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本届世界杯扩军到48队104场比赛，比赛增多，也增加了红牌出现。

的可能。此外，视频助理裁判 VAR 的使用愈加成熟，在其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本届世界杯目前出现的六张红牌里，有四张都是因为破坏对方明显得分机会被触发。VAR 在其中也帮助了主裁判做出准确判罚。此刻提示：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从2024年开始推出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基于招生、就业、调查、测评等大数据，结合深度专业分析和职业解读，为考生免费提供志愿推荐、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向及前景查询等服务。考生只需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排名，系统就能智能匹配志愿参考建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好发球变线，这球梅金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八零后援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
3: 长球好了，
4: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4: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0: China 牛。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美加墨啊，决胜美加墨的世界杯特别节目。那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呢第二轮今天开赛， A 组的东道主墨西哥已经是率先获得了出线资格， B 组呢是上演了两场大比分的较量，更多话题我们可以共同讨论一下。另外呢在世界杯期间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当中，我们还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留言的好朋友们啊，大家可以来互动一下，在央视频的留言区和我们互动，说说你观赛的感觉。今天呢我们会复盘刚刚结束的四场比赛，也会展望即将开始的四场比赛，就这些比赛您都可以说说您的观点。
1: 能进球吗？
2: C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欢迎各位的收听。今天的直播间，我们请到的体育评论员赵宇，欢迎赵宇。
5: 好的，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哎，另外线上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6: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对，那今天这个比赛先从回顾一下 A 组 B 组这个四场比赛来说哈，这第二轮比赛呢北京时间今天是结束了， A 组呢是墨西哥1-0战胜了韩国，这是最晚开赛场比赛，由于韩国门将宋大礼啊，这个墨西哥队成为了32强的第一支球队。捷克1-1战平南非啊，墨西哥B 组呢瑞士是4-1击败了波黑，加拿大6-0大胜了卡塔尔，这里面比分呢 B 组就比较大一些了，这个瑞士4-1击败了波黑，加拿大6-0胜卡塔尔。因为我们这个 AI 这个题啊，就大伙儿拉了个群嘛，预测这个我给出的题什么呢，就是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谁会是本组小组第一。因为当时这第一轮打完之后，这四个队各积一分，各进一个球丢一个球，就没分的，所有都是同步起步。然后当时呢我们有四个群里的朋友啊猜了这个瑞士，当时瑞士先赛的嘛，然后大伙就觉得稳了啊，今儿我稳了。后来加拿大出战6-0大胜卡塔尔。

0: 四个没猜中啊，两个猜中的。
1: 对，
0: 咱们
1: 6-0这比分很难猜中。
0: 很难猜中。咱们先简单说说吧。虽然说整体这个竞赛的质量不高啊，因为 A、B 两组存在这些球队呢就是这么个水准，但是呢每场比赛还有些不同的点可以来简单回顾一下、分析一下啊。首先来说说捷克，捷克这场比赛呢给很多人的感觉就是偷了一个啊，就干脆咱就今儿就这1-0了，
1: 6分钟，
0: 咱准备守到最后了。踢了很丑陋的比赛，最后呢让南非队给扳回来了。这个比赛啊、这个赵宇你先简单说说啊，王嘉诚补充一下、
1: 对，我觉得这个比赛啊，捷克就像郝迪说的，这个6分钟这个进球啊确实是偷一个，那南非可能还没有站稳脚跟呢，然后先进球了。其实按说先进球了，我觉得纸面实力捷克肯定是比南非强那么一点点，你可以继续这么踢，甚至说你利用这一个球的优势啊，你心里边也占优势，你整体的实力也占优势，你把南非完全控制住，把这个比赛就顺利拿下来。他不仅他跟上一场比赛的这个思路一样啊，我领先了，然后或者说我踢的还行，我就收回了手，尤其是在最后时刻，他基本上就是把这个球权全部放弃了，所以才有了南非最后时刻的这个绝平啊！我对捷克啊，应该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这些球队当中，哪怕西班牙0-0踢平了库拉索，我都觉得还是可以接受。但是对于捷克这样的球队，确实是很失望。但是这可能也跟整体的这东欧的足球的没落有关系。我觉得捷克你再怎么踢，你这个有身体是吧？你有这个头球，你都没有把自己的这个优势体现出来。你看希克在前面，我觉得基本上就在这个比赛当中没有太大的作用。
0: 他游离在全队之外，
1: 对，你就也没有人给他传出一个合适的投球的机会，那你现在这个基本上没戏了是吧、没戏了，这那只能接受这样一个结果，就是现在这个要球员没球员，要这个战术没战术，要勇气没有勇气，我觉得这个结果是正常的。
0: 但捷克现在也还保留着出现的机会，
1: 一点点希望，
0: 因为人家两分、所以呢最后一轮人家不是先一分，最后一轮
1: 最后一轮
0: 如果墨西哥咱实打实说，因为他已经确认基本小组第一了嘛、如果墨西哥来点邪的，那捷克拿4分出现的可能性也有。
1: 你放心啊，东道主我觉得不会这个时候砸自己脸。
0: 他现在是小组第一保住就行，他就不会离开墨西哥打后续的比赛。
1: 对，
0: 这几个组都是这样的，就是东道主只要是拿小组第一，后面的都是在本国继续打，基本在本国。来，嘉诚说说这个观感哈，捷克队刚刚这个赵月说到了这个东欧足球，这些年的确我有个观感是什么呢，他是被欧洲整个的青训体系和球探体系给改良了。他选了大量的像这个绍奇克这样的这种高大化的能跑的草法，这种就是能够奔波的球员，这些拳的这种共性是什么呢，就是身材比较好，然后呢极能跑，跑动覆盖得特别广，但是呢脚底下的这个脚法呢的确是粗糙，
1: 过于粗糙，
0: 然后呢战术理解能力单一，
1: 对，
0: 他全是工兵，就相当于这个队里面现在你要从头到尾说10个工兵差不多加门将，所以说呢就是前面希克很尴尬，就是没有一个有创造力的。来，嘉诚你说说啊。
2: 我也同意赵怡老师说的，就是很多队员的特点呢实际上在这个赛事里边没发挥出来。刚才郝迪也介绍了捷克队目前整体的阵容，包括他现在国内的联赛出产的这些球员的一个情况啊，确实身体好，技术和这个能跑，但是在这届赛事里边呢完全没有体现出来这种优势啊。包括第一场比赛被韩国队1-2逆转，那场比赛70分钟之后呢在场上形势捷克队是完全失控的，捷克的身体优势啊跑动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而且第二场比赛打南非也是，按说呢第二场比赛他的主教练库贝克呢已经意识到了球队体能不足这个问题，他首发阵容做了5处的调整，他不想再重蹈上一场比赛那种覆辙，结果到了比赛的下半场依然是场面全面的失控。我觉得这次的主要的责任归咎于这个主帅库贝克吧，他确实也比较老了，74岁一个教练了，战术打法呢也不是那么的先进啊。他最后一次带这个俱乐部呢是在比尔森胜利，然后接手了捷克国家队。他的打法呢相对来说比较单一，也比较保守，而且在他整体球员实力我觉得还是在这个组里边不差的情况下，他过于保守的这种策略，包括他临场的换人调整实际上是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捷克队呢就像郝迪讲的，这些球员我觉得本身的特点如果能够用好的话，这个队不至于打完2轮比赛目前是一个积分的情况。所以说这次的主要责任我觉得库贝克的战术，包括他其实在带队的时候这个接近半个多月的这个期间的这个备战嘛，我觉得工作出现了非常

0: 就弄了11个没有技术的球员，又不打身体，你也不知道在打什么。
1: 这个队
0: 反击，
1: 这个队其实你就抱住两个边起球就算了。
0: 对，曹法尔让他就是抄点没关系，曹法尔让他上下来回跑就完了。
1: 把球起来，
0: 哎，
1: 你就甭管在哪儿，60度、45度下底，
0: 对，
1: 亦或是现在他这个就是手抛球也有威胁，
0: 是
1: 之前的进球不手抛球吗？
0: 对，
1: 你就是把球传到空中，让你的高个砸就可以嘛。所以说现在就是属于扬自己的短，避自己的长，这捷克队需要去总结一下哈。另外一场我们说这个本组的比赛呢，是墨西哥1-0拿下了韩国，我们恭喜墨西哥呢作为东道主是晋级32强，他已经是晋级了啊。然后这场比赛呢整体来说大家的关注点是一个孙兴敏没有这个射门机会，对吧？
0: 对，
1: 全队9脚射门，2脚射正，没轮到他抡一脚。然后墨西哥这边呢是对方送大礼啊，否则这场比赛踢的难度比较大一些。这场比赛加成先给总结一下啊。
2: 那刚才郝迪也讲到了孙兴敏啊，他去了美职联之后呢，实际上有点被联赛的一个节奏给同化了。当然去了之后呢，也有这个不断的小伤在身上，所以说呢，他现在的竞技状态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下滑，已经不具备欧洲顶级球星的这种水准了啊。在美职的这段时间呢，确实状态下滑比较快，而且昨天对阵的墨西哥呢，大家都觉得韩国队是有机会，但是你要想一想，墨西哥的风格实际上和韩国队还是比较接近的。这个队呢，现在的阵容来讲的话，也好多球员在本土的联赛踢球。大家如果看过墨超的话，知道这个联赛是非常狂野的。而韩国队也是本身，他也是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体能优势，包括他的一些小动作，在比赛里边会获得一些这个有利的机会。但是墨西哥球员玩这一块，就是比赛经验这一块、身体这一块、跑动一块，他们可是这个韩国人的师傅。所以说昨天这比赛呢，无论从这个球员的个人能力上，还是这个打法上，墨西哥队我觉得都要压制韩国。而且加上昨天墨西哥的这个主场优势，对吧？昨天这比赛他拿下来之后6分，基本上不出太大意外的话，可以获得一个小组第一。他后边的所有的比赛，淘汰赛无论打到什么阶段嘛，他至少占一个主场优势，占一个高原的这个主场。所以说呢，昨天比赛韩国队输呢，我觉得应该是心服口服啊。而且从场面上来讲的话，其实韩国队没有创造出来特别好的机会。你跟墨西哥打的话，其实一旦让墨西哥队领先，你会踢得非常的难受。这个队很多球员现在不在主流联赛效力，但是他们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天赋，他们是会比赛的。
1: 以前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整体讲那个墨西哥的青训。他当时我个人的感觉，他青训提供的内容啊，还真跟欧洲不太一样。他把全场比赛的训练场地切成那种像那种小方块格子似的，然后他跟球员讲，这个格子的人你应该注意什么，你应该怎么踢。他切得很碎，并且他这个球队有一个传统，就是下底必不传门前，必传这个大禁区前那个位置。他喜欢在那找二点，你知道吗？要来一脚，然后在那块制造混乱。这个队的足球哲学从过往几届来说呢，和全世界球队都不太一样。但这一届呢，我倒觉得有点归于平庸了啊。
0: 就是全世界在逐渐的欧洲化，
1: 对，
0: 墨西哥还在保留着过去的这个拉美的传统。
1: 点点对对
0: 对,、哎、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从我个人来讲啊，觉得是好事儿。但现在问题就是你没有绝对的核心的球星，那上一个球星还是谁？埃尔南德斯，是吧？在之后你说现在有谁是绝对的这种世界级的球星？没有了。你这种没有世界级球星的情况下，你还打这种强调个人啊、强调个人表现啊、强调这种拉美的这种拉丁足球的风格，就会比较难。但是他这一次主场，我觉得会给他带来很多的帮助。一方面，加成也谈到了这个高原；另外一方面呢，现场的这个球迷的氛围。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在主场你可能就是各个方面都比其他球队会更适应，所以我觉得墨西哥现在小组第一应该大概率下一轮还能过，然后再过一轮，那我觉得基本上就算完成任务。这支球队整体实力也就是一个8强水准，
1: 16强，
0: 8强，
1: 最多八强，
0: 对，
1: 就32进16没问题，16进8得看命啊，
0: 不好说。
1: 好，这是墨西哥，我们说帽子军团，这草帽军团淘汰赛能走多久？这个其实要跟他队内的这个前锋，刚才说提到了西门内斯，其实算是之前在狼队，现在也是状态还行吧，但他跟那个过往说像 像小豌豆阿尔德南斯那种是没法比，那属于世界级球星，那这个只能说是一个英超的能踢上主力的前锋啊。再来说说另外两场比赛，这两场比赛都是大比分啊，有一场比赛都看不太懂，就瑞士这场比赛看了70分钟的人，我想觉得就关键是吧，然后早上起来我们看这比分都有点懵，这是七。

0: 踢出73分钟之后发生了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进球哈？这场比赛，这个赵宇先说说啊。
1: 我觉得有人说啊，这个发生的什么是因为那张红牌，是甚至说这个最终的比分是完全跟那张红牌有关系。我觉得有关系，但不完全是。你会发现，就是跟球员的这种体能有关系。你会发现换上慢赞比之后，这个一个人能够单挑了啊。这个球员来自德甲弗莱堡，我过去说过很多弗莱堡的比赛。我就觉得他跟这个迪奥曼德的个人特点很像，对，一是快，二是有身体，有身体还有技术，那可能就通过个人的这种能力搅和，也不是搅，不是那种乱搅和，而是把你整条后防线给你搅乱。那我觉得这个换人应该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另外就是被罚下一人之后，那这个瑞士队接下来就完全占据主动。我也没有想到啊，这最后几分钟
0: 这么大比分，
1: 对，还进球呢。可能这个之前是踢的确实是过于沉闷了，但你会发现这一届的世界杯的比赛，很多比赛都是就是最开始踢的不是很好看，到后来呢，可能因为双方体能都下降了，都出现这种失误了，结果导致了更多进球的到来。
0: 就是这个穆哈雷莫维奇80分钟被罚下，他被罚下这一刻注定了波黑队这场比赛很难，但是我特别没想到是93分钟波黑还进一个，
1: 对，
0: 就这个
1: 最后时刻还在进球，
0: 谁也看不懂，都4-1。来，这个加成再说说啊。
2: 对波黑呢，大家觉得他淘汰了意大利，最终杀进了世界杯比赛，对他印象也比较深刻。现在老将哲科也在踢，可能觉得这队战斗力还不错。但实际上你要细想的话，他整个2026年的所有的欧洲区的预选赛，包括友谊赛的比赛，到现在世界杯他一场都没赢过，而且这所有的比赛6场比赛，他的所有的这个数据都是全面被动的。2场世界杯的比赛，上一场打加拿大，包括这场打瑞士，在瑞士队进球之前，也是瑞士队基本上是一个半场的这种攻防演练。对，上半场比赛波黑还有些许的反击，但是下半场比赛就完全没有了。你可能够守一场、守2场，而且世预赛的比赛我们知道这个间隔期还是比较长的，但是你在这种杯赛里边3天就打一场的情况下，而且在美国这种相对比较特殊的这个天气条件下你去打的话，你的体能储备很明显是不足的。上一场打加拿大，如果不是加拿大的锋线把握机会能力太差的话，那场比赛波黑也大概率是守不到最后的，很有可能像捷克一样最后被韩国的逆转。所以说呢，波黑现在整体的这个实力我觉得确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差的。另外就是昨天之所以出现最后时刻4-1这么大的比分，也和这个小组的形势有关系。如果这场球放在第一场，可能波黑0-1输了之后他还会继续守的，但是他现在由于他第一轮只拿了一个积分，这场比赛呢他输给瑞士的话，他其实输几个无所谓，因为最后这场比赛你高低还是要死拼卡塔尔，你打拼卡塔尔，他打卡塔尔的话2分你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说波黑还是想拼这场比赛，反正我输4个也是输，输5个也是输，那不如我拼一把。导致他们大举压上攻来之后，瑞士队后边的几个进球呢，就非常的轻松了。再加上刚才宇哥讲的，就是曼赞比的出场确实成为了本场比赛的一个这个转折点。他第一场比赛替补呢发挥也很积极，但是这场比赛他个人靠着他这个冲击力啊，靠着个人能力，确实是搅得波黑的防线就是有点立足未稳了，导致波黑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啊。
0: 就是跟着东道主的队啊，好多时候都有糖吃。就刚刚说到了，这波黑现在也没被淘汰出局，
1: 对，
0: 他最后一轮打卡塔尔。
1: 主要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还有8支这个小组第三，
0: 对、啊，
1: 就是这所有比赛踢完了，你也不能走，
0: 对，
1: 你得在这等结果，你得等所有比赛踢完了，
0: 先旅游。
1: 这都是这都是是玄
0: 学
1: 的。
0: 波黑心想，我有可能有3分。
1: 对
0: 啊，那卡塔尔有可能我把进球能打成正的，这都不好说的。
1: 卡塔尔打成正的比较悬了，
2: 拿4分就基本上就能出现了。
0: 对，
2: 我觉得这次的情况，因为你第一场平了加拿大嘛，最后你只要把卡塔尔赢了，卡塔尔2个主力红牌领赛嘛，你只要赢了他之后，波黑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卡塔尔的比赛是后踢的呀，波黑那会儿他想不到卡塔尔是什么情况，所以说他打瑞士必须那会儿得攻啊。
0: 对，所以这是波黑为什么进个球的这个脚本，就是这个进球，就是因为他心里面有这个想法。就是今儿无所谓，我1+3，4分有可能出现。卡塔尔着实弱了点，但卡塔尔这场比赛也有变数，变数在于33分钟霍马姆是被罚下了，之后53的时候这个马蒂博被罚下，当时结合的场内的事件是科内的腿被踢断了，应该是，我看应该是胫骨腓骨都断了是吧？当时反正不敢，
2: 背骨骨折，
0: 都骨折，对，就像腿给。这并且刚才王宇跟我说，他看了一下那个，这没太给就重播嘛，只能看这个当时比赛的那个回放，是连踢2脚，
1: 看不太清，
0: 就第一脚没踢断，又补了一脚， 就补完这第二球之后，
1: 我觉得
0: 给人科内踢断了啊。
2: 解说的这场比赛
0: 啊，你说啊，
2: 对那个球呢，
0: 别说太血腥，太血腥了。
2: 对，他是一个明显的报复，因为上半场比赛裁判员的几次判罚，尤其是那张红牌的出现，让这个就是那只卡塔尔的其他队员都很冷静，只有那一个这个托迪博啊，他情绪非常失控。他上半场比赛的最后十分钟已经在各种很明显的各种找机会去踢人了。然后中场我解说的时候还说了一句，我说洛佩特吉应该重点中场跟他讲一讲，或者你把这个后腰换下来。结果他没换下来，下半场比赛依然上头，找了那么一个机会。而且那个球呢是本身，这边这加拿大一个角球的进攻，然后已经回传到门将那儿了，后腰回去接球，就是完全没有必要上动作的一个区域，他上去之后直接给一脚。而且我当时很清脆的听到了一声，就是骨头折的声音。
0: 哎呀！
2: 然后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然后我看这球员一抱头，我就明白大概什么意思了，因为当时就要起冲突了嘛。托迪博他其实他想犯规，那会儿他的主观意识肯定没想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他肯定是想踢人，但他没想这么严重，但确实造成这后果比较严重。
0: 他那个图片你细看的话，就那种伐大树的脚法。
2: 对，他就是奔人去的啊，这个没有什么可解释的。所以说 VAR 介入之后呢，也考虑到现场的一个情况，就给他这个红牌罚下了嘛。
0: 对，他不下的话，我估摸全场就是加拿大队员围他飞铲。
2: 对，
0: 这肯定是这么个局面，这个就不太细说了。但这个比赛呢，最终是因为他又下场之后又进了几个球，又进俩球啊。这个在他下场之前其实已经是一个3-0的比分了，后面又进了三个球，所以加拿大这边呢，这个整体上也是啊。本届东道主反正整体上完胜上届东道主。
1: 对，因为你看啊，加拿大整体的这个首发阵容包括球员组成很多都是在欧洲踢球的，就跟过去我们了解的这个北美的球队不一样了。现在加拿大也逐渐在欧洲化，你看他的踢法。
0: 但他戴维斯没上两场，是不是都上场上了吗？
2: 没上，都没上，他现在伤还没好呢。
0: 啊，伤还没好。
1: 他现在这些现有的球员踢小组赛，我觉得够用。
0: 够了。
1: 对，完全够用。
0: 这戴维就很强了。
1: 对。
0: 嗯，
1: 戴维现在帽子戏法应该是这个并列跟梅西并列了。
0: 是，
2: 对，都是三个球嘛。
0: 这个戴维的能力，大家在里尔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清晰了。现在去尤文图斯了，应该是哈。
2: 对，尤文。
0: 对，在尤文之前有点小伤病，所以这个队的能力呢，这场比赛彰显出来了。这场比赛我们也不赘述了。就卡塔尔呢，现在整体上就是最后一轮有可能面对波黑看到他的时候呢，两眼发光，就是感觉希望能够。
1: 卡塔尔现在基本上凑一个阵容会比较难了，因为两个球员被罚下了啊！你在包括这个大败之后啊。
0: 本身也没几个后卫，就是
2: 他这次就带了五个后卫。他其实上一场比赛，他为了保阿瑟夫嘛，他上后卫保防守，就是昨天那场球，他已经后防线比较吃力了。而且霍马姆呢是唯一一个海外联赛踢球的，他这一伤的话，其实尤其是左边路跟左中卫这个位置，其实难度就很大了。
0: 嗯，就是他其实想法也挺多的。他虽然说现在咱没整接到太多分，但我也有想法，所以把阿菲夫先保下来。就
1: 对，你现在输了0-6之后，你很就基本上没有任何想法。
0: 就是想法都颇多啊，就是有时候有的想法可以理解，有的想法不好理解啊，就是今天比赛的观感也很有意思。好，咱们稍微休息，回来继续今天的决胜美加墨。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首秀能进球吗？
6: 黑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美加墨哈，我们准备了纪念品，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央视频的互动平台来互动留言，看看大家发的信息。 嗯，有朋友说啊，这个瑞士二十分钟进这么多球，没想到哈、啊。还有这个半人的球迷说，祝大家端午安康。东欧足球的没落太明显了，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都没进世界杯，捷克也是不负当年之勇，太慢了这队哈、啊。是，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东欧足球过往的特点在逐渐的消失啊。来，我们继续我们的互动环节，我们现在是每天都准备一个竞猜环节。昨天这个竞猜的题就是在这个B 组比赛结束之后谁排小组第一，最后呢是我们的张文还有这个杨森啊是答对了，是加拿大啊。另外四位呢当时狂喜的呢是管乐奇还有周一鸣、李哥和王宇啊，这就是狂喜到半路呢，最后被一泼冷水给浇醒了，因为他们猜的是瑞士先打的，没想到后面还有个6-0等着哈。来，我们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听听今天的这个题是什么哈。
8: 来，继续我来出题，这个题目锁定的是巴西和海地的比赛，这个要去选择的答案是在巴西队中的维尼修斯和拉菲尼亚分别代表皇马和巴萨出战的两位，谁的进球会更多一些。这个答案可以二选一，也可以是个平局，大家可以选择了。
9: 我是七战仅进一分但是不信邪的记者张文，今天我预测拉菲尼亚有可能进球更多，我认为呢海地队可能会把重兵都放在维尼修斯的左路，那么拉菲尼亚反而容易在后点获得更多的空当，特别是拉菲尼亚拥有一脚非常出色的远射和直接任意球的能力，如果海地队摆出大巴的话，那么我觉得禁区内的空间会被压缩，拉菲尼亚在禁区弧顶一带的远射可能会成为打破僵局的利器。
10: 我是李哥啊，由于巴西与海地的比赛是小组中的第二场较量啊，对于首战被摩洛哥队逼平的巴西队来说，有十成的战意和欲望要击败海地队。海地队的整体实力、个人能力与世界杯经验与巴西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这让巴西队拿三分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作为巴西队左右两边啊，两把快刀的维尼修斯和拉菲尼亚肯定在这场比赛中都会有所作为，进球是没商量的。虽然两人都来自于西甲的两大豪门球队，但是他俩在巴西队进攻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并不相同。我个人以为啊，维尼修斯的地位更高，把握进球机会的能力也稍强于拉菲尼亚。因此，对于郝迪给出的这道题目，我给出的答案是两人都能在此战中有进球，但维尼修斯进球数会多于自己的队友。
11: 我是终于猜对一次的老编辑杨森，对阵海地的比赛，巴西队不容有失，杀鸡需用牛刀，而目前巴西阵中的牛刀当属维尼修斯。不是说拉菲尼亚不厉害，而是目前巴西队的框架里它更像是一架僚机，面对可能的密集防守需要开瓶器，需要更多的净胜球，所以这道题我选择维尼修斯。
12: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维尼修斯的进球会比拉菲尼亚多。原因呢，是我注意到了一条巴西媒体的报道，说安切洛蒂演练了一套4-2-4的疯狂进攻阵型，而拉菲尼亚则是这套阵容的替补。面对海地队，巴西队绝对不容有失，这套4-2-4阵型会不会被启用呢？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13: 我来回答一下郝迪老师的问题。面对海地队，巴西队肯定是希望收获一场大胜，不过在现有的安切洛蒂体系内呢，维尼修斯显然是球队的进攻关键先生，拉菲尼亚在这个4-2-3-1的战术阵型里面踢得比较挣扎，不过这场比赛面对一个鱼腩对手，我估计两名球员都能够得分，但很有可能呢比赛踢到一段进程之后呢，他们都会下场休息，准备最后一场对苏格兰的硬仗。相比较而言呢，可能维尼修斯在破密集防守的时候是一个开瓶器，他和拉菲尼亚两个人都有可能取得进球，但维尼修斯取得两粒进球的可能性更大。
14: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我已经不记得我这是连续多少个题都没答对了，但是没事儿，挺好的，一直错总比有时候错有时候对更值得大家信赖，希望能把我的不胜金身一直保持下去。明天维尼修斯和拉菲尼亚谁能进得更多，这个题又很不好猜，我觉得巴西队应该肯定能够获胜，如果踢得不好只是小胜，那俩人可能都进不了球，如果踢得找到了感觉能够拿到一场大胜，那两个人估计一人能进两个，没有办法，皇马和巴萨的地位不好分出高下，维尼修斯和拉菲尼亚在国家队最好也就进一样多的球吧。
0: 再来听听我们这个竞猜小胜他的想法哈，就是人工 AI
15: 预测结论，维尼修斯进球数大于拉菲尼亚进球数，维尼修斯一到两球更可能一球，拉菲尼亚零到一球更可能零球。核心依据一，战术与角色，维尼修斯打左路是巴西头号爆点，首轮唯一进球者，内切加单刀加反击是他的强项，面对海蒂薄弱右路，突破与射门机会更多。拉菲尼亚打右路更偏传中，内切远射与定位球，阵地战更依赖队友喂顶，且有轻微疲劳。二，状态与数据，维尼修斯世界杯首轮已进球，近期状态火热，是巴西进攻核心。拉菲尼亚赛季效率高，但世界杯尚未开壶，本场更可能以助攻策应为主。三，对手与轮换，海蒂白五后卫大巴，维尼修斯的速度加单兵爆破更克制密集防守，安切洛蒂大概率70分钟后轮换，维尼修斯更可能打满或更久，拉菲尼亚或提前被换下。
0: 其实这个预测题围绕着巴西和海地场比赛的人员的发挥哈，那就是两位回来之后咱们就是聊聊这场比赛，巴西对海地啊。这赵宇老师可以先说说这个你的一些观点和看点哈。
1: 我觉得海地大概率会摆铁桶阵啊，这个就看巴西队的这个撕扯的能力了。有的时候对方的铁桶阵啊，打个比喻就像一块布啊，你这个一块好几个人撕这块布啊，可能就很难把它撕开。那就关键时刻谁是成为一个把剪刀，把这块布稍微剪出一个小口子，那你这个接下来撕这个布就会变得容易了。那我觉得这个剪刀在我看来还是维尼修斯，因为他的在左路的这个突破能力，这种突破对方防线能力肯定是最厉害的。而你看第一场比赛啊，说这个拉菲尼亚，我觉得现在状态感觉一般，就是跟维尼修斯比，他的这个状态一直没找到感觉。而且现在这个巴西队，我不太喜欢他这种踢法，他现在开始打这种高中锋战术了啊。迪亚哥身高1米96，顶到最前面，我觉得就是巴西足球开始打高中锋战术，那可能这个就不太像巴西足球了。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迪亚哥，你说这个在中路吧，在边上没有人给他传，维尼修斯也好，这个拉菲尼亚也好，这俩人都是在边路突进去之后自己干的人，自己单干人，自己就是内切之后打门的人，他不会说，或者说不会整场比赛都给你迪亚哥去喂球，这个就比较尴尬。所以说下一场比赛迪亚哥上不上场，这是存疑的。另外这个拉菲尼亚状态怎么样也不好说，但总体来讲，我觉得巴西队第一场踢平了，踢这个摩洛哥踢平了是正常的，因为两支球队说实话实力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第二场比赛踢海地，他肯定得赢。我们不用考虑巴西的这个出线问题，就是考虑一下他什么时候找到自己的这个最佳状态。当然，最佳状态可能得用天津话说啊，但是就是这样吧，看看
0: 最佳状态。
1: 对，
0: 来，嘉诚，你看看这场比赛，也可以介绍一下海地的情况哈。
2: 海地这边呢，第一场比赛防守还是比较顽强的，这也得益于他那个中场德尔克鲁瓦在那场对苏格兰比赛里边发挥很好，他66次传球没有失误，而且成功的在中场夺回了6次球权，完成了6次解围。我觉得他的发挥那场比赛其实有点超出了这个大家对于他的一个判断。他很难在所有的比赛里边保持那么高效的一个发挥，而且苏格兰呢本身他的阵地战进攻能力没有那么强，前场给对手后卫线的压力其实不大，所以说德尔克鲁瓦才有那么出色的发挥。而巴西这场比赛则不一样了，安切洛蒂呢第一场比赛打摩洛哥平局，目前这支巴西队呢短板还是在后卫线啊，因为摩洛哥呢是一支反击能力很强的球队，他前场转换效率相当高，而且是非洲杯的冠军级别的球队，巴西队比较忌惮他这种踢法。这场比赛我个人判断海地应该在反击端不太会给巴西的防线制造太大的麻烦所以说今天我觉得巴西前场的攻击四人组包括两个边后卫应该今天会可以肆无忌惮的去进攻了。海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很难扛住巴西的进攻狂潮，而且 由于巴西的第一场比赛是一个平局，他最后一场比赛要打这个苏格兰，苏格兰如果打防守反击的话也很强硬啊，所以说对于安切洛蒂来讲的话，他如果想考虑后边淘汰赛的一个走势，或者说他想主动的去选择一个区域的话啊，其实对于巴西来讲，这场比赛是必须要取得大比分的胜利，而且海地在没有反击的情况下，我个人还是觉得很难给巴西制造威胁。我个人判断今。

0: 那巴西应该能够取得至少三个净胜球吧。
1: 就是一场大胜啊！
0: 对，
1: 这个巴西足球呢，这届两位刚刚说到了，用到了这个中锋，然后中锋的问题就在于呢，拉菲尼亚不善于传，他在巴塞罗那是打反击的，维尼修斯呢是能突能射，也不愿意传，关键是一看你迪亚哥，我在皇马我姆巴佩我都不传，我说你谁呀、啊？另外一个说拉菲尼亚说我莱万我都不传，你谁呀、啊？所以这个队就比较尴尬，两个边锋都是内切。自己干型都没有一个内接传球型组织者，所以呢，现在巴西整个的进攻呢还是算不断的这个在串联。当然，那场1-1的比赛要证明摩洛哥的实力还是强。再踢十场，我个人觉得也不大能分出胜负。
2: 对，因为现在摩洛哥虽然是非洲球队，已经完全欧洲化，他的球员全部来自于欧洲联赛，你就会发现他打的这种节奏转换，打的有的时候这种前场的高压，跟欧洲的俱乐部球队没什么区别。
1: 他就是实。打实的强，就是现在就是看完摩洛哥的比赛，就本届现在所有出场球队，他战平谁，战胜谁都是很正常的，他就这个水准的队了已经是。
2: 对，你看在这个巴西跟摩洛哥比赛的时候，吉马良斯跟卡塞米罗就已经懵了，面对对方的这么节奏快，这种逼抢，就传球总是出现失误，这就说明了其实巴西队这个中场也有问题，我估计啊，这中场这场比赛还得调。
1: 中场老龄化从出生的时候我们就聊到了，包括这个两个边后卫的老龄化。来说到摩洛哥将会挑战本组目前排名小组第一的苏格兰，因为苏格兰1-0拿下了海地，他是3分，摩洛哥和巴西都是1分。这场比赛啊，关键的看点在哪儿啊？这个嘉诚先说。
0: 这场球呢，就是会和小组赛第一轮完全不同了，因为苏格兰那场比赛打海地，他是主攻的一方；摩洛哥呢打巴西呢，肯定是以我为主，他主要还是依靠中前场的断球之后的反击。当然，今天这场球，苏格兰在有3分的情况下，肯定啊会收缩防守，这个让摩洛哥打起来就比较难受了。因为虽然摩洛哥呢在非洲杯的比赛里边打到了决赛，和塞内加尔呢也是打得有来有回，但实际上他的阵地战、绝对进攻能力其实没有那么。的出色啊，今天应该会遇到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麻烦，而且呢，以摩洛哥现在的前场的一个阵容配置，我觉得你想通过阵地战啊去通过这种不断的两个边路的突破，通过传中球去砸开苏格兰的防线的话，应该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说今天这场球呢，可能更多的我觉得两队要考验球员的这个耐心啊。这个比赛摩洛哥想顺利的、轻易的击败苏格兰肯定不容易，但是整场他们会有一定的优势，还是要考验球员的耐心，一定不要着急啊。对于苏格兰来讲的话，这个比赛我个人的判断就是还是死守吧，争取能守住1分4分就能出线。如果你守不住1分的话，其实拿3分这些也有可能出现。所以说今天这场球呢，我个人判断可能场面会比较激烈，但有可能进球不会太多，甚至红黄牌会比较多。两队都非常看重这场的结果，这场是真正意义上的本土的一个生死战啊。
1: 苏格兰这边呢，问题在于如果今儿被摩洛哥拿下，他最后在巴西身上还要去拿1分，对他来说难度比较大。所以说今天呢，与其说在巴西身上拿1分，不如在摩洛哥身上死拿1分。所以今天呢，苏格兰能够预想到的就是死守不出，我就不出来了。
2: 但是我感觉啊，摩洛哥也可能，我也不攻你，就是你守你的，我这个阵型也不往前提的太多，他也得给自己把空间留出来，因为你如果一直摁着苏格兰打，你万一被对方打一个反击，那就很麻烦。
1: 我2分再加海地那3分，
2: 这场比赛是可以打平的。
1: 对
2: 对，而且我觉得。从战术角度来讲，这个
1: 这场比赛感觉两边都能接受平局。
2: 对，就是从战术角度都能接受平局，然后这个比赛就像嘉诚说的，踢的肯定不好看，肯定不好看。
1: 就是说你别对我下死手，咱今儿1分都可以握手走。
2: 没错，
1: 这种感觉，因为
2: 苏格兰更想3分，更想3分。
1: 苏格兰1分就4分了，基本就出现了。然后
0: 肯定出现了，
1: 出现了。然后摩洛哥这个2分拿手里，后面可是海地，也稳稳的。
0: 对，
1: 所以还真是这场比赛这么分析的话，那有可能真就分不出胜负了哈。就是真理不辩不明，一辩的结果都出现了哈。其实应该让各位老师当时猜这场比赛，这也很有意思。就大伙都猜平局，最后分出胜负了，你知道吗？又是这么一场积分。来，再来说说美国这场比赛和澳大利亚。这场比赛之前呢，美国队和澳大利亚可都赢球了。澳大利亚是爆了个冷，算是爆了个冷吧，拿下土耳其。美国那边4-0赢巴拉圭，巴拉。 拉圭整个南美世预赛就丢四个球，
2: 嗯，
1: 来美国以后一场丢四个球，真的是很难以想象巴拉圭场比赛怎么踢的。1998年开始祖传的防守反击，这么多年就没丢过，祖传的手艺一下就漏了，勺都漏了哈。来，这个赵宇先说说美国和澳大利亚这场比赛啊。
2: 首先美国跟巴拉圭那场啊，就是整个巴拉圭被美国的左路普利西奇这边打懵了。
1: 对，
2: 这个普利西奇状态非常好。
1: 那场比赛巴拉圭后卫就都不会踢是吧？
2: 对，所以说澳大利亚会踢，你巴拉圭不会踢，澳大利亚可会踢。你看他上一场比赛的这个防守反击，或者说主动回撤，他那场比赛的控球率不到30%，那这场比赛我觉得他大概率还是会跟美国这么踢。那美国肯定还是大举压上，就看看这个普利西奇这边是吧，还是不是能像上一场比赛那么犀利。另外这个怎么限制住澳大利亚的反击，这个对于美国队来说是一个新课题。你会发现上一场比赛巴拉圭是没有反击，就是纯这个乱踢，我可以说是巴拉圭是乱踢，
1: 是被摁着摁在原地锤。
2: 但是这场比赛这个澳大利亚有战术了，他的这个前场的两个点是非常快的，所以美国队还是得提防澳大利亚的反击，就是你得先进球，你得早进球。如果说这场比赛你拖着拖着进不去，那早晚迟早会被澳大利亚打反击。
1: 澳大利亚那伊兰昆达当时刚出道的时候，我就当时说如果年龄是真的他应该比穆科科还好，后来说穆科科年龄是假的是吧，现在好像在德国足坛就消失了。但这伊兰昆达你会发现他身上真的就那个他那个肌肉感、
2: 哎，
1: 带球的速率，包括那个球
2: 的那一下，
1: 那一下就是真的是很快的。就是美国的后卫，虽然我们说这个美国队整体就是田径队嘛，很能跑，但你短期冲击这个速度未必能扛得住的。并且现在澳大利亚上场这种赢的，
2: 对，
1: 这场还可以这么踢，就是我来世界杯就这么踢了。
2: 而且这个澳大利亚我觉得大概率会复制粘贴上一场比赛的战术，而且谁来限制伊兰昆达，我觉得美国队在后场得留个人，不能所有人都上，你最起码所有人都上去之后在这个中线附近
1: 得有一个人能跑得过他，
2: 中线附近
1: 跟着
2: 留个人，
1: 对，
2: 这个很重要。
1: 德瑟跑挺快的哈。来，这个加成啊。
0: 对，我也是觉得像赵宇老师讲的，这场比赛美国队其实很难打，因为他在主场，在西雅图呢，历史上他就是所有的比赛全胜的，在主场肯定是要玩命进攻。但是你玩命进攻的话，澳大利亚上一场打土耳其已经确立了一个很好的模板，那场比赛全面被动的情况下，被土耳其射了30脚门，他还能够2-0赢下来，就是证明他前场的几个点，尤其是杜尔也好，伊兰昆达也好，包括梅特卡苏也好，这几个人的这个突击能力非常强，尤其是伊兰昆达。而且美国队上一场比赛是打出了 D 组最高效的一个前场压迫的数据，如果这场比赛他持续这么打的话，其实两个边后卫的位置会顶得非常靠前，这样的话澳大利亚两个边路应该会很容易啊，去针对美国队两个边后卫身后留下的空当。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波切蒂诺他毕竟是一个比较经验丰富的教练，他会不会有一些战术层面的调整？但是大家也了解美国球员的这个性格，包括这个队的一个特点。你说他让他在主场守着打吧，我觉得也不太可能。所以说，今天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就是个选择问题。他如果说这场比赛他想要一分的话，和澳大利亚打得比较这个默契，或者说比较和气啊，这个比赛一分是有可能双方拿下来都能接受的。但是如果说每个队真的像第一场打巴拉圭那样上来之后就猛攻啊，这个可能正好正中澳大利亚的下怀。而且目前普利西奇的这个腿是有伤的，他这场比赛波切蒂诺不敢冒险，因为后边如果说你想在本土啊去走得更远的话，那你普利西奇在淘汰赛里边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你敢不敢在这比赛里边冒险使用普利西奇，这可能也是一个疑问点。所以说今天这场球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结果，其实我觉得唯一的这个能决定这场比赛结果的，或者说肯定会决定这场结果的，就是波切蒂诺他做怎样的选择。他如果保守点，这场比赛我觉得美国队能够拿到自己的想要的东西。但如果说他特别激进，我要小组赛里边3场我要全胜，我要去拼小组第一，那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最终的结果不会太好啊。
1: 我是觉得美国人肯定在西雅图就想把这3分拿手里了，然后我整个的征战的这个线路就都在美国了。他应该是这样，他如果拿小组第二的话，碰不碰伊朗咱不聊哈，就是他有可能要去加拿大多伦多打一场，这他肯定不希望去。所以说呢，就小组第一如果今天晚上能够拿到是最稳妥的一件事情。另外这个球场我不知道这个西雅图球场大小哈，就以现在这种就是 密集防守，
0: 五万多人，
1: 他是这个坐。
0: 而且这次这个球场是美国，就是美国被美国球迷和媒体称为就是最具主场氛围的主场，也就是在这儿的话，就球迷那个氛围逼着你没法不打进攻。
1: 嗯，
0: 就是西雅图这个球场当时就这么设计的。
1: 他这个球场大小呢？你看之前比赛的话。

0: 因为我们说这个世界，我们说足球比赛，它对于球场大小是有个范围的嘛。
1: 啊，那个相对于一些欧洲的，你像什么，相对于安联，咱们常看的，包括老特拉福
0: 大一些，
1: 还是小一点，
0: 那还小一点，
1: 还是小一点。
0: 今天墨西哥那个比赛，瓜达拉哈拉那个球场就大，你发现了吗？人在上面跑就感觉很小一小点。
1: 对，墨西哥的球场都大，
0: 都大，就跟那个大草原一样。但有些比赛呢就会小一点，所以这个大小我为什么聊呢？就是对于澳大利亚这帮球员来说，他防守其实小点好。小点的空间少，如果像瓜达拉哈拉那样的你调度他，你左右右左，那他有可能整体的防守难度大一
1: 些。是这样，好的，这个说白了就是划线的问题
0: 啊，
1: 它有一个标准嘛，对吧？你这个
0: 往后画一画，今天我估摸这个
1: 厦门不也画过线吗？
0: 我们今天我估摸得画到这个下图的线得画到这个观众席脚底下，对。
1: 对的，因为他这个场地也能打橄榄球，所以说这个他也是橄榄球的。
0: 那他就是进退场，他可以往后退的，应该是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2: 不，只要你符合国际足联这个场。
0: 没问题，
2: 你随便
0: 对、啊、
2: 对、
0: 啊、对
2: 都可以。
0: 他进退场就可以往回拉嘛，拉的话可以做大一些。行，这就反正中澳组优势啊。但澳大利亚这队，我想说，每次来世界杯，你甭管他现在这个全队身价几千万，
2: 嗯，
0: 从来没好踢过，他就是很强。
1: 对，
0: 他这个队在哪儿都很强，就是因为首先第一个他有身体，另外呢他到这种比赛的时候他很兴奋，
2: 而且他会比赛。你会发现这个现在的澳大利亚跟我们踢世预赛的澳大利亚完全不一样，
0: 他
2: 就这个节奏完全不一样。
0: 他也不绣花，他在这个亚洲层面跟我们经常想张飞绣花，
2: 哎，
0: 他有时候会翻车。他到了世界赛场，他一下把自己位置摆正了，就是都比我
2: 自己怎么
0: 都比我技术好啊，都是就是不都不是张飞，人都西施绣花，咱张飞就别绣了，咱就拿出我们最原始的打法啊，全都蹲坑，然后打反击，这就完全就对路子了。他其实要在亚洲这个层面这么打的话，那真的没几个能赢他的。你就是下底定位球，我起高球，苏塔顶，其他的打你反击，让昆达尔往前冲，对吧？这种亚洲怎么防？所以这个比赛呢，两位和我们共同交流完之后，整体上说美国队还是求胜欲望很强的啊，但是要看澳大利亚人答不答应。那最后一场呢是土耳其打巴拉圭，这两个球队呢都是第一轮的失意者。土耳其这场比赛之前应该被很多人比较看好的，因为他又迎来了他的一个小黄金一代，有居莱尔啊、伊尔马兹这样的球员。然后呢，这个巴拉圭啊，我们对于他的这个理解就是他这个防线啊真的非常好。其实当时那天不是我出题，我要出题的话，我会出一个巴拉圭会不会丢球，但是最后丢四个，打的是出题人的脸，你知道吗？所以幸亏没出。来，这场比赛两位怎么看？就是一个是觉得土耳其第一场比赛不正常吗？还是说就这个水准啊？这个加成先啊。
1: 我觉得土耳其确实就是这样吧，因为蒙特拉呢从欧洲杯时期就开始带队了，他带队的思路呢主要还是这个以防守为主啊，包括他过往的这个友谊赛、热身赛，包括世预赛的比赛也好，他实际上还是主守的啊。今年打的这场比赛，年初的三场比赛都没丢球，而且赢了两场1-0。蒙特拉呢是一个，他球员时代虽然进攻很厉害啊，但是他当教练，尤其是在土耳其，从欧洲杯开始呢打的相对来说没那么的激进。他在欧洲杯那个阶段呢，土耳其的进攻那会儿还是不错的，但是成绩不太好，防线总出问题，因为他后防线几个人不稳，所以说蒙特拉就换思路了。现在呢带队呢是主抓防守，上一场比赛呢进攻端的调教其实做的也很差，而且他不用伊尔迪兹首发呀。你想想伊尔迪兹在尤文图斯核心队员，他都不用他首发的话，他可想而知他对于防守的要求是多么的重。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土耳其应该会有一定的变化和调整了。打巴拉圭的这场比赛应该就是生死战了，你不可能说再保守的去踢了，必须要攻出来。而且从土耳其那边媒体的情况来看的话，伊尔迪兹今天有可能会占据一个先发的位置，中场然后再有一些调整。我觉得土耳其今天如果说把自己打欧洲杯那个阶段那个进攻的模式和体系找回来的话，我觉得能够赢下巴拉圭。而且呢，蒙特拉他虽然打预选赛的比赛打得比较保守，但实际上友谊赛里边他也尝试过进攻的一个阵容和体系，所以我觉得今天面对一场比赛失利丢分比较多的巴拉圭，土耳其应该还是有大概率能够取胜的啊。
0: 来，赵宇，你再分析分析。
2: 我觉得居莱尔的这个表现发挥将决定着土耳其的比赛结果吧。上一场比赛我看他这个跑动啊、接应也很积极，但总感觉差那么点意思，是不是没有完全找到这个世界杯的感觉？那这第二场是不是应该把自己的最佳状态拿出来，然后不管是自己还是给队友创造更多的这个机会吧？我也看好土耳其能赢，也该赢了。
0: 就这场比赛的关键点，就是一个是土耳其能不能够撕开对方的防守。就是巴拉圭，我个人的观点呢，在本届小组赛后续比赛中不太能够再丢球了。

0: 因为他已经丢了四个了。
1: 你这么乐观吗？
0: 不是，就是我们谈他这个在南美这个赛区，这进攻这么崇尚的一个预选赛里面，他丢的球就丢那么几个。
1: 就是第一场啊，我觉得巴拉圭
0: 不正常，
1: 就是自己这个有点反复的想，没有纯粹防守。那这场看他纯粹防守能不能守住了？
0: 对，就是您。
2: 我觉得他也很难啊，因为巴拉圭第一场比赛他其实打得好的那个阶段是下半场，他调了这个恩西索和中场的一个队员之后，他其实进攻打得好，反倒把美国压在半场了。他如果死守的话，反正我的观点和郝丽不太一样，因为他前场这几个人呢，我觉得防守能力个人来讲的话，其实比较一般。他后卫线这几个很厉害，包括库斯塔沃、戈麦斯，常年在帕梅拉斯打主力。
0: 他那几个后卫是很会防的。
2: 后卫很厉害，但是他前场几个人的防守，我觉得对于整体的帮助应该不会太大。所以说，我是感觉毛里西奥如果说这场比赛啊，不是阿尔法罗这场比赛，你如果说死守的话，应该其实很难啊。
0: 还是守不住哈。这场比赛反正双方就都是希望能拿三分。就是两个人如果再握手，就这小手再一握的话，这后面的比赛就更难了。因为最后一轮比赛土耳其要去打美国，但是你话要说过来哈，如果美国是这场比赛就3-0，3分把这澳大利亚拿下的话，土耳其这场比赛欲取欲求也还可以。就他其实如果这场是个平局能接受，
1: 那美国我觉得打澳大利亚平局也能接受，
0: 对吧？
1: 啊，对，所以这个
0: 不好说这组哈。
1: 嗯，
0: 行，
2: 你就是最后一场的这场的备战，你不可能说等美国那场比赛结束之后再调了。所以说你现在教练员的战术呢，你只能是你先想最坏的一个结果嘛，去布置。你不可能说等美国的结束，因为美国结束之后虽然还有6个小时，你不可能临时去安排战术，你之前几天时间就浪费了嘛。所以说
0: 我们这就属于这个以天上的视角看人间的事儿。
2: 对，
0: 但是某种程度说呢，就是教练员肯定想都赢球，今儿土耳其我得赢，我得证明自己。对，巴拉圭那边说呢，我也得赢，第一场输的莫名其妙啊，所以这俩队呢，这场比赛明天真的还不是很费精神，十一点开赛，看到下午13点，这个大家明天可以关注一下哈。好，那个我们的节目呢，在最后再抽一个奖啊，这个今天这个奖品呢，给 FC 办人员22啊，恭喜您获得了这个奖品。他跟我们取得了很多的互动，他还提了一个点说，今天比赛打完亚洲球队5连败了。亚洲球队5连败了，
2: 这个是正常态。
0: 对，就之前我们是
1: 之前不败，
0: 2胜4平。
1: 对，
0: 六个队出来之后，直到是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吧？出来之后才这个出现了一些问题。现在是这圈打回来之后，发现突然难度上来了，难度又大了这些。当然了，就是随着第二轮、第三轮的开始，那就真的是大家都上强度了嘛。
1: 对。
0: 所以你包括你的战术啊，在对手面前也都是名牌，所以对一些亚洲球队来说，难度提升也是很正常的哈。好，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啊，一位是赵宇做客直播间，一位是嘉诚在线上，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分析。谢谢二位。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说法。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巴加埃还发文表示，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他说，我们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方施压。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地时间19号表示，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伊朗和美国新一轮谈判因伊斯兰教历1月的到来而被推迟。达尔说，伊美两国之间的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开启。他还说，由于谈判延期，赴瑞士参会的巴基斯坦团队已被召回，巴方若收到邀请，仍将参与接下来的谈判。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6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在通报以军最新军事行动时表示，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被问及以军的行动是否受到限制，是否会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时，德弗林表示，以军行动存在一定限制，将严格按照政治领导层的指示采取行动。他称，为了消除威胁，以军有权在任何区域采取行动。德国最大军工企业莱茵金属公司首席执行官帕佩格日前表示，应就军事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制定全球性规则，以明确限制 AI 的使用范围，尤其是要确保由人类而非 AI 决定武器装备何时开火。帕佩格指出，未来10年，国防工业的技术可能性或呈指数级增长，必须制定类似于核武器管理规则的全球规范，以明确划定界限。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明天3点，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队；6点，苏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30分，巴西队迎战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7天南北多地气温将有所下滑，但在华南一带高温会逐渐增多，需注意防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恰逢端午，给大家推荐哪部作品呢？我想到了前不久在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杂志上看到的樊一平的一部短篇小说，名字很特别，叫《无情书》。和讲究合家团圆、祈愿圆满顺遂的除夕、元宵、中秋不同，在中国的传统节日里，端午气质更独特，也更有风骨。千百年来，端午承载的不只是祛病安康的民俗寓意，更延续着中华民族心怀家国、舍私为公的精神底色，赞颂的是为信仰独自坚守、为责任甘于奉献的崇高品格。这也是我特意选在端午之夜与您分享樊一平这部新作《无情书》的原因。樊一平是一位来自广西的壮族作家，他跟着外婆长大，外婆每晚讲述的民间故事打开了他的想象，爷爷卷烟撕剩的半本红颜则是他文学的敲门砖。他从写诗开始步入文坛，写着写着他发现自己更擅长叙事，于是改写小说。对一些文学圈外的朋友来说，知道樊一平很可能是通过陆川的电影《寻枪》、陈逸飞的电影《理发师》。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与影视的缘分？樊一平的回答直率又有趣。他说，没有影视，我的生活一穷二白，但是没有文学，我什么也不是。外界称他是备受中国当代制片人导演青睐的小说家，他说这个称谓看起来像是褒奖，但有时候就像是在骂他。他说，既然是个小说家，为什么不专一写小说而去跟影视界勾搭？这不是不务正业吗？所以他说自己的身份现在很尴尬，文学界的人认为他搞影视去了，不再把他当小说家，即使他写了小说也被认为那不是小说，而是为了影视需要而编写的影视故事大纲。影视界呢又认为他虽然涉足影视，但本质上他还是文学界的人，所以他们希望他能提供更多能改编成影视的小说。他说，文学界排斥我，影视圈则不认同我，我现在是两头不靠岸，或两边不是人。为什么会这样？我总结，这是不甘寂寞和清贫的作家的宿命。有没有觉得，单凭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这个人就有趣得很？回到我将要介绍的樊一平的这部新作，樊一平是公认的讲故事高手。他讲故事的方式总是出人意料。发表在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的这部短篇小说《无情书》，毫不意外，也是如此。整部小说没有一句旁白，从头至尾是横跨41年的17封书信，由此串联起一个人的一生、一个家的悲欢和。

0: 事的主人公名叫维松，是从山村里走出来的天才少年。他考上清华大学，前途光明，本该拥有圆满安稳的人生。可毕业后的他却突然从所有人的生活里消失，他到底去了哪里？我不能剧透，只能告诉您我看完小说后脑海里突然冒出来的一句话：写下无情字句的人，恰恰是最深情的人。有意思的是，小说中再次出现了樊一平构建的文学地标上岭村，那既是樊一平的精神原乡，也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存在。这个坐落在洪水河畔，隶属广西河池都安瑶族自治县的小村庄，就是樊一平16岁以前生活的地方。近些年他的多部作品，包括获得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小说《上岭恋人》，均以上岭命名。为什么会想到以书信体写下《无情书》这样一个故事？包括小说为什么命名为《无情书》？我们还是来听听樊一平自己怎么说。
1: 《无情书》这部小说，依旧是我回望故土、关照时代、叩问人性的一次书写。我想用一封封跨越40年的家书，拆解无情与深情的悖论，书写一代报国者的隐忍牺牲，也书写乡土百姓的坚韧善良。我始终相信，文学的真谛是记录时代，共情众生。维松的家国之舍，维富的乡土之手，南秋桃的温柔之善，看似各自奔赴，却共同构成了一代人的精神脊梁。所谓无情，是时而小我成大我的克制；所谓深情，是扎根家国不负故土的赤诚。那些缺席的陪伴，未说的抱歉，终生的遗憾，都是无名奉献者藏在岁月里的勋章。写尽40载书信往来，我想致敬每一位隐姓埋名的报国者，也致敬乡土大地孕育的坚韧与善良。世间从无真正的无情，所谓隐忍的别离，沉默的割舍，都是为了更辽阔的守护。这便是我创作《无情书》最想传递的人间最厚重、最纯粹的深情。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拆开这叠尘封的家书，听听岁月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深情。请欣赏樊一平的短篇小说《无情书》，节选自2026年第4期《民族文学》，演播：方亮、子文、程亚。
2: 爸妈，从清华毕业，我已经如愿地分配到我向往的部门工作了。由于需要花时间适应熟悉岗位，这么久才给你们写信。我现在的工作刚刚走上正轨，这得益于优秀前辈的带领和指导，也得益于在大学里打下了良好的专业基础。我在大学所学的专业你们是知道的，但是我现在工作的部门和从事的业务我却不能告诉你们。现在和将来我不能给你们发电报，也不能打电话，我只能给你们写信。爸妈，记住10563信箱，你们回信收件地址写这个信箱，收件人写我的姓名，我就能收到。我长大独立了，你们不用操心我。领工资攒下了一些钱，不方便去邮局汇寄，随信

0: 妈一直催我给你写信，现在在看我写信。哎，松儿，我搞不懂你究竟是做哪样工作，在哪个地方工作，连父母都不能告诉，电报不能发，电话也不能打。电话就算了，我们村也没电话，仅搞个数字信箱，神神秘秘的，像地下党一样。现在解放了，共产党天下，还有这种不能见光的事儿？你该不会是加入哪个特务组织吧？如果是，我这个村主任当不成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家族的名誉全毁了。你考上大学不容易，考上清华就更不容易，都是我们上岭村第一个。你上清华学的专业具体我真的记不得了，记得是什么力学，跟造火箭和弹炮有关。造火箭和弹炮不是光明正大的事儿吗？为哪样遮遮掩掩跟做贼一样？如果你真的被反革命和敌特组织收买了，请你立刻悬崖勒马去公安那里自首，向党坦白，求得从宽处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你改做了好人，我们这个家还有你的位置。你随信寄来的90块钱收到了，再不弄清楚你的真实面目前，这个钱我们不能用，当脏钱看待。你弟的病就那样，不但脑瘫，智力也缺陷，治了很多年还那样。唉，不指望你90块钱能治好，你是个聪明人，被哪样你那么聪明，都讲是你弟弟把智力全部给了你，还有福气。那么高强的智力要用在正道上，否则福报也要变成恶报，切记呀，切记。哎，你啊，瘦不拉几的，有吃的就多吃。父韦明亮，1985年1月10日。
1: 爸妈，1月10号的来信收到了，因为忙每天都加班加点，现在才抽的时间回信。关于我做哪样工作，工作地点在哪里，严格保密，打死都不能告诉你们。我只能告诉你们，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为了国家，我是党和国家器重的人，绝不是反革命特务。我工作的地方保卫森严，铜墙铁壁，伙食上好，有肉有面，因此你们不必为我的安危和健康担心。弟弟的病还是要治，务必要治。弟弟生来没有过上一天正常人的生活。

0: 如果说弟弟把智力和福气都给了我，那么我认。我刻苦读书的目的，除了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就是尽最大的能力给弟弟治病，减轻你们的负担。这半年多，我又积攒了一些钱，数额比上次要大，准备通过邮局汇款，就不随信夹带了。爸妈，夏天到了，正是南方最热的时候，你们中午就不要下地和在外忙活，也不要喝生水，万一中暑和拉肚子，弟弟就缺人照顾了。我这边夏天的气候还蛮凉的，只是干燥，到现在没见下过雨。我生活的环境缺水，没有河流，好想在家乡的河里泡一次澡，爽快爽快。但看来只能是奢望了。望多来信告诉家里的情况。儿维松，1985年7月24日。
1: 松儿，春节我们家是当猪了，当了一头300多斤的，基本上都分给了村里还贫困的家庭。我是村主任，肯定见不得过年都吃不上肉的村民。我们村脱贫的路还很长，也许10年，也许20年、30年，估计跟你的行当一样漫长和艰难。我这个村主任难当啊，但再难也要迎难而上，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好。春节期间初六那天，你同学潘永康突然来我们家，还带来一个妹子。潘永康说，这个妹子和你们是高中同学，叫蓝秋桃。他们名义上是来给我拜年，实际上是来打听你的下落的。任何人都不晓得你清华毕业后去了哪里，干什么工作。我实话告诉他们，我也不清楚，但他们不信，以为我故意隐瞒你的下落，或者替你遮掩什么。潘永康虽然不信，但心明眼亮，勤快地挑拨着火塘的木炭，像偷着乐的样。蓝秋桃这个妹子就不同了，她从我嘴里得不到你具体和确切的消息，呆蔫的像只瘟鸡，火塘的火星溅上了她的鞋子，烧了袜子，甚至烫了皮肉，她都不觉察，动都不动一下。但是我能察觉到他的难受和痛苦，他的难受和痛苦的神态比你妈等不来你的信还要紧。那么我想问问你，你和他是什么关系？仅仅是中学同学的关系吗？我看不像。你们的关系不一般，是恋爱关系。我讲的对不对？你们在中学的时候就好上了，至少是暗恋的那种。蓝秋桃那么一个漂亮的妹子，哪个不喜欢？当然你学业成绩最好，蓝秋桃要挑一个喜欢的必然是你。你考上大学后仍然继续和他有联系，起码书信往来不断，你们恋爱5、6年以上了，为什么你一毕业工作就和他中断联系了呢？就算你工作

0: 写信告诉书名不也行吗？你不是也能给家里写信吗？给女朋友写信怎么就不行？你是不是变心了？应该是变心了，对蓝秋桃嫌这嫌那了。宋儿，你可不能做陈世美。我问了，蓝秋桃去年医学院毕业，分配在我们京盛祥卫生院当妇产科医生。潘永康呢，在我们京盛祥中心小学当老师。我看得出来，潘永康对蓝秋桃上心着呢，又显殷勤又顺从。你要是冷落和遗弃蓝秋桃，那么好白菜可要被猪拱了。当猪特意留了些肉，你辣起，等辣好后寄给你。猪笼碰当天当猪都不够村人分，也不好保存和邮寄。你妈正在连夜纳千层底的鞋，要纳两双，到时连腊肉一起寄给你。你弟呀，基本还是那样，没好起来，但也没有恶化下去。你妈让我教你弟识字和写字，我教他认哥，他总是念成郭，哥这个字就更难写了。你弟手不听使唤，写得软巴巴歪歪扭扭，像条蚯蚓。唉，不管怎样，他能开口说和动手是个好兆头。要春耕了，明天要早起动员和督促村民做好耕种。最主要的是，我要把村民号召起来，大家齐心协力，在金鸡山凿出一条隧道，通往国道。这样以后去哪里，就不用翻山和过河了。宋儿，记住，给蓝秋桃一个准话，不要当陈世美，也不要被别人认为你是陈世美。父，韦明亮，1986年3月7日。
1: 爸妈，信、腊肉和鞋全部都收到了。腊肉与同事们进行了分享，都说好吃。我穿上妈妈做的鞋，走在路上，还走在戈壁滩，总感到踏实和柔软。刚刚不久，我们研究的项目遥测数据出现异常，我们在计算机房熬了7天7夜。当模拟轨迹终于和理论弹道重合时，同事们载歌载舞，我忍不住在走廊倒立行走，看着妈妈做的鞋高高在上，像两朵云。爸爸在信中劝告我不要做陈世美。实不相瞒，我和蓝秋桃不是一般的同学关系，是恋爱关系，我不否认。但从我选择了我毕生献身的事业开始，我不得不下狠心，将除了亲情以外的感情置之度外。我脚下是移动的发射基座，给不了女人安稳。在事业告成之前，我是不会娶妻成家的。我和蓝秋桃的事，请转告她，别误终身。刚刚我通宵达旦写完技术报告，发现钢笔漏墨，染蓝了整只袖口，这似乎是个不祥的兆头，仿佛上天在提醒我做抉择和取舍，要当断则断。 这缸底是蓝秋桃送的，我将寄回去，请替我把缸底还给秋桃，并替我说声对不起。弟弟能开口说话和动手了，一定是好兆头。我又攒下一些钱，将寄400元回去，一半给弟弟继续治病，另一半支持村里修隧道。爸爸虽然强调不要再往家里寄钱，但是我做不到啊，因为除了钱，我不知道能为家和家乡做什么贡献。夏天到了，请家里人做好防暑。而韦松，1986年7月10日。
2: 薄薄几封家书，只是韦松半生故事的开始。这场隐秘的坚守，此刻不过才刚刚拉开序幕。戈壁岁月遥遥无期，为了一个看似决绝的选择，他将付出怎样的代价？狠心放下的爱情，对父母缺席的陪伴，未来是否能得到弥补？带着层层悬念，让我们先欣赏王菲的一曲《如愿》，沉淀沉淀心绪，稍后继续聆听这道是无情胜有情的无情书。

0: 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里欣赏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刊登的樊一平的新作短篇小说《无情书》，解锁这段跨越数十年、满是隐忍与深情的人生故事。演播：方亮、子文、程亚。
1: 秋桃同学，你好。情况是这样，从1988年起，我给家里的信件都没有得到回复，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家里的情况我一无所知，这让我十分担心。我父亲韦明亮是家里唯一识字和能回信的人，从1987年10月1日最后一封来信后，便与我断了联系。起初我认为是他对我的某些行为有很大意见，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父子之间的矛盾就会和缓，不至于绝交。但是8年了，父亲音信杳无，我妈及我残疾弟弟的情况也就无从得知。家里人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尤其是唯一能与我沟通的父亲，这令我十分担忧。为此，我曾经给潘永康写信询问，至今没有得到他的回复。因思亲心切，不得不写信向你打听，万望看在同学的份上，如实告诉我家里的情况。我知道潘永康与你已是夫妻，单独给你写信正是我的顾虑。但愿我不管不顾的冒昧不会影响你们夫妻的感情，盼望你按10563信箱回信。朱东齐，韦松，1995年12月1日。
0: 韦松，收到你的来信，足足11年，你终于还是来信了。虽然信的内容是关于你的家庭，但我还是感到莫名的安慰，似乎我还在被你信任着。谢谢。关于你家庭发生的变故，原本是瞒着你，这是上岭村村民集体的决定，相信也是你父亲的意愿。这么做主要是为了你，目的是不让你分心。虽然包括我在内的乡亲父老都不知道你实际在干啥，但都不傻。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毕业后奔赴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发愤图强，建功立业，不惜薄情寡情，难道不是为了比家更大的国吗？这点乡亲们是懂的，我也懂，虽然曾经痛苦过。在你家里发生变故之后，我理解乡亲们瞒着你的决定是为了爱护你，可如今尤其在收到你给我的信后，我觉得不应该再隐瞒，因为我懂你。你给家里的所有信其实我都看了，是你父亲给我看的，在他恢复了意识之后。你父亲在1988年7月11日修筑金鸡山隧道的时候，因隧道塌方身受重伤，昏迷不醒。他在县医院接受救治，于当年脱离生命危险，却在1992年才恢复意识。他人现居上岭家里，手足残废，生活不能自理。但是你放心，你父亲被村民自发有序地轮流照顾着，包括你的弟弟，家里的农活也有人在帮助你的母亲。我每周也会上你家为你爸做护理，为你弟送药。金鸡山隧道并没有因为你父亲受伤而停止， 如今已经绝境了3公里。你父亲恢复意识回村后，几乎每天都坐轮椅让人推着去到工地现场看村民劳动。村委会换届，村民们依然拥护你父亲当村主任。你寄来的汇票，你父亲大多交给我代领，然后投入隧道的修建。前天我推着你父亲去隧道工地，悄悄告诉他你给我来信了。他瘫痪的身体忽然绷紧挺直，两眼突然放光，说他讲哪门子了。我说他希望我把你照顾得好好的。他说我儿不晓得我废了吧。我说如果你同意，我就回信告诉维松，你每天还指挥村民修隧道呢。他说那行。告诉你这些具体情况是因为你的请求，你父亲也同意，还因为我心疼和心软。我相信你能挺住，更希望你放心。祝元旦快乐，蓝秋桃，1996年1月1日。维松，距离上一封信一晃6年了。我晓得你不给我来信是怕打扰我，我也是，彼此彼此。今天写信是你父亲嘱托我跟你报告，金鸡山隧道于今年成功打通了。从1987到2002，整整15年，上岭村村民齐心协力，用最原始的方式凿出了6公里的隧道，连上了山外的公路。从此上岭村告别了不通公路的历史，而你父亲绝功至伟。这封信主要是报喜，你忙勿回信。夏安，蓝秋桃，2002年7月1日。维松，我不得不告诉你两件悲伤的事情，都发生在不幸的这一年。今年正月初7，你父亲因心力衰竭抢救无效去世了。他的年龄你应该记得，终年73岁。你父亲临终时我在场，他心跳和呼吸停止，眼睛依然睁开，后来是我为他合上的眼睛，仿佛我明白他不瞑目的原因。我边手摸他的眼睛，边悄悄附着他的耳朵说，家和维松这两边有我在就不会断开。等我把手拿开，发现他的眼睛闭上了。我原不相信人死后还有灵魂，现在我信了。你父亲的遗体从县医院运回上岭土葬，码头上的红松林。当年你上大学从这里过河，你父亲送你，如今他长眠于此，守望你功成名就后归来。你父亲的葬礼很隆重，十里八乡来了几千人，送别一位功劳卓著的楷模。都说他的卓著在于自身是愚公，还养育出一个非凡的儿子。然后8月，你弟弟维木心梗去世。过去听你说你弟比你小2岁，那么就是45岁。45岁，流逝太短。 但对于始终无法摆脱智障和病痛的帷幕，也许是一种解脱。我从他青年照看到他中年，发现他永远稚气未脱的样子，童心幼稚，天真无邪，没有情感的折磨，不经思念的煎熬，未必不是幸福。而且你父亲去世，我们把帷幕转移去了远方的亲戚家，不让他知道。当把帷幕接回家，不见父亲，帷幕问爸爸呢，你母亲说爸爸去北方帮你哥带孩子了。帷幕又问，那爸爸什么时候回来，你母亲说等你哥哥的孩子长大，爸爸就回来，和你哥哥侄子一起回来。当谎言出于善意，伤害便止于此刻，或许真相便只能等待。如今你母亲孤苦伶仃，不过时常有我陪伴，请你放心。勿回信，秋桃，2010年11月11日。
1: 秋桃同学，当我颤抖着双手展开你的来信，戈壁的风正呼啸着掠过实验室的窗棂，发出呜咽般的声响，仿佛在为我哀鸣。你的字迹依旧那么清秀，却承载着如此沉重的消息，每一个笔画像一把利刃刺进我的心房，墨水在纸上晕染开来，就像我心中翻涌的悲痛，无法控制，无法停止。

0: 父亲走了，弟弟也走了，这两个我生命中最亲爱的人，在我远离家乡的日子里相继离世，我竟未能见他们最后一面，这是我终生的遗憾，是我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秋桃，谢谢你写信告诉我这些，虽然这个消息让我痛不欲生，但我宁愿知道真相，也不愿被蒙在鼓里。你的贤良品格是我在这茫茫戈壁上的精神支柱，这些年我们陆陆续续的通信，你对我家庭无微不至的照顾，但愿没有影响到你的家庭生活。其实我一直在尽力的克制，有许多心里话都没说，不利于你幸福的话都不说。秋桃，你是我同学，潘永康也是，伟松，2010年11月30日，
1: 伟松，尽管我不愿你写信而浪费你宝贵的时间，但收到你的来信我十分高兴，信纸的确有模糊涂鸦的字迹，我竟能读懂铁汉柔情，丈夫泪深，我相信并且承认你的眼泪，就让它落下吧，让每一滴悲伤都成为将过往封存的琥珀，然后我会与你一同凝视这份剔透的重量。当然，前提是你愿意。或许是该告诉你，我和潘永康早已离婚。1994年，我们的婚姻是个错误，是一个被嫌弃，如今理解是放弃，是一个被嫌弃的女子与一个低级趣味的男人，在特殊环境和时期的凑合。我们育有一女，跟我生活，她今年19岁，高三，目标只有一个，考上清华。清华曾经是我的痛恨，但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不是，如果有现世报，所有的痛恨都将清零。或者说，女儿若真能考上清华，终究把爱和恨熬成下一代的灯油。你推给我的钢笔我一直带在身边，它落寞像不肯愈合的伤口，我用它给女儿签过家长会通知，也用它抄过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每抄一次笔尖就吐出一点旧讯。这些年我正是用它给你写信，多少次我想让它写上请把秋桃同学的同学去掉，却一直没有勇气。如今我鼓起勇气请求不要再称我同学，虽然我们的确是，曾经是，我请你把同学二字正式收回去，不为别的，只为告诉你，如果我们老了有机会再见，然后我们就坐在残阳里，不是恋人，不是夫妻，只是两个被岁月漂白的名字， 终于可以并肩坐在山边，看一朵云如何被风撕成棉絮，又如何重新聚成雨。信就写到这儿吧，我把钢笔灌满新墨，在结尾处画一片小小的枫叶，全当盖章或手印。你忙，若想回信，寄一张空白信纸即可。我懂你的无言，正如你懂我的隐忍和坚贞。秋桃，2011年1月1日。
0: 秋桃，基地机要室的铁门咔嗒一声，像给41年上了锁。我摸着口袋里的退役证，薄薄一片，却比任何导弹壳都烫手。19号早上6点，同勤车将我送去火车站。从此，戈壁的风再吹不到我领口。阅兵那天，你在电视里看见的铁流，没人知道。最后一枚紧箍箭是我亲手拧的，放下扳手时，金属回声震得胸口发空。原来圆满就是回声里再听不见自己的名字。我的行李很少，父亲的信，你的信，被我卷成一小扎，外面再套一只密封袋。那是当年火箭燃料箱的零圈包装袋，防静电，防泄漏。如今袋口失去弹性，轻轻一折就裂，像再也经不起折叠的旧时光。其余的东西我全扔掉，只留下一枚失效的密封圈。它曾经耐高压、耐低温、耐烧蚀，现在橡胶发硬，截面还有一道细的几乎看不见的裂缝，我却在裂缝里看见自己。40年前，我把故乡，把你，把所有可能漏气的柔软，统统当作冗余，用这一枚圈死死压住。40年后，他退休了，我也退休了，裂缝替我说出真相。原来一直在漏，只是仪表没报警。秋桃，我想象我们见面，不在嘈杂的出站口，也不在上岭村新刷的牌楼前。我想等夜班车驶过最后一座岭，我下车，岭下有段废弃的灌溉渠，水剩一线，月光铺得均匀。你站在渠尾，不打手电，也不喊我，只把外套搭在臂弯，想打住一段旧时光。我踩着干草过去，声音轻的像靶场远处最后的放。我们隔着3步停下，彼 次看见对方鬓角的霜，却先不说话，只把呼吸交给虫鸣，然后你伸手指尖碰我右手那颗黑痣，想确认一件旧物是否还真。我低头把那只失去弹性的蜜蜂圈放在你掌心，它再也封不住高压，封不住烈焰，却仍固执地保持着一个圆，像一句走了样的誓言，却还想在月光下重新对号入座。我用比水还低的声音说：秋桃，我回来了，对不起，秋桃，谢谢你，秋桃。说完我后退半步，把月光让给你，如果你愿意，我们就并肩坐在渠沿儿，像当年坐在河堤，看月光把水缝里的碎银一片片捞空。如果你不愿意，我就转身，让那枚圈留在你掌心。它封不住任何东西了，却还能替我把漏字写圆，漏掉的时光，漏掉的眼泪，漏掉的人生，统统揉进夜色，剩下两个被岁月漂白的名字，终于可以并肩坐在山巅，看一朵云如何被风撕成棉絮，又如何重新聚成雨。韦松，2025年10月1日。
1: 您有没有发现，这个故事的结尾收在了国庆节？一纸家书，半生流离，数十年山海相隔，道尽了一位科研工作者的隐忍与赤诚。也恰好呼应了我们端午之夜的精神底色。团圆是人间温情，而舍小为大，以身坚守，是刻在端午骨血里的家国风骨。樊一平的无情书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它让我们读懂世间从无真正的无情，所有默默的坚守，无声的牺牲，都是最滚烫的热爱与担当。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李晨宇、高简，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北京时间0点整。

0: 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端午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从先秦一路走来，跨越2000余年时光，早已沉淀为刻在民族血脉当中的文化基因。它不是单一传说的节日，而是上古图腾、自然禁忌、人文精神层层叠加、代代沉淀的文明结晶。龙舟竞渡、香囊佩挂、五彩缠幔、粽叶飘香、蒲艾玄门，这些民俗物象看似寻常节令仪式，实则是一套完整的文化符号系统。每一种风俗背后都藏着古人的信仰、智慧与精神寄托。跨越千年，端午风俗不断演变、不断丰富，却始终传递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那么，端午从何而来？龙图腾祭祀与恶日禁忌有着怎样的古老渊源？龙舟、粽子、香囊、五彩线这些民俗符号背后藏着怎样的文化深意呢？从图腾崇拜到家国情怀，端午风俗又经历了怎样的文化蜕变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端午密码，民俗符号里的千年传承。民俗符号是文化的载体，记忆的密码。端午风俗之所以跨越千年而不衰，正是因为每一个物象、每一种仪式都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内涵。从远古先民的生存智慧到家国同心的精神寄托，从驱瘟避疫的朴素心愿到文明传承的文化自觉，关于端午的起源，这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果，并非单一传说可以概括。追根溯源，最早可上溯至先秦时期，核心源头之一是上古百越民族的龙图腾崇拜。先秦时期，长江中下游东南沿岸的百越部族以龙为图腾，视龙为水神、始祖与保护神。农历五月正值江南梅雨季，洪水频发，水患肆虐，百越先民认为唯有祭拜龙神才能祈求风调雨顺、水患平息。闻一多先生在1947年发表的学术论文《端午考》中，梳理《山海经》《楚辞》《吴越春秋》等百余种古籍，明确指出，端午是上古百越民族举行龙图腾祭祀的节日。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百越先民举行盛大祭龙仪式，刻木为龙，化舟为龙，竞渡为祭，以此敬龙神祈平安。龙舟竞渡最初不是娱乐，而是祭龙大典。龙纹装饰不是审美，而是图腾崇拜。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遗址当中，大量龙纹玉琮、龙形陶器，印证了上古龙图腾崇拜的盛行。与此同时，先秦的一些禁忌也为端午注入了驱瘟避疫、趋吉纳吉的生存底色。古人观天象、查物候，认为农历五月阳气极盛，湿热循征，毒虫滋生，疫病横行。五月初五，日月重午，邪气最盛。先秦典籍反复警示，五月需避邪驱瘟。古人认为五月五日当天邪气、毒虫、瘟神横行，需要悬插菖蒲、艾草，佩戴香囊，系五彩线，以此驱邪避瘟，护佑安康。这是古人在医疗落后时代应对疫病、敬畏自然、守护生命的生存智慧，也奠定了端午驱瘟避疫、祈求安康的核心内涵。岁月流转， 屈原传说融入端午，为节日注入家国情怀与爱国精神。战国末年，楚怀王昏聩，奸佞当道，爱国诗人屈原心怀家国，坚守气节，遭谗流放，报国无门。公元前278年，秦破郢都，楚国覆灭，屈原悲愤交加，于农历五月初五投汨罗江殉国。百姓感念屈原忠贞，纷纷划船打捞，投粽喂食鱼虾，守护屈原遗体。纪念屈原逐渐成为端午最主流、最深入人心的文化内核，但端午的人文内涵并非只有屈原。东汉孝女曹娥为寻溺水父亲，沿江壕哭十七日，最终投江殉父，其孝烈事迹也被纳入端午纪念范畴。此外，春秋伍子胥、介子推等忠义人物也被后世纳入端午纪念体系，使端午成为集爱国、孝悌、气节于一体的综合性人文节日。正是这种多元文化的不断叠加，让端午从单一图腾祭、恶俗节演变为兼具信仰、情怀、伦理、温度的全民节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端午的民俗盛景与精神内涵也深深镌刻在古代文学的字里行间，成为历代文人寄情抒怀的重要载体。从魏晋笔记到唐宋诗词，再到明清小说，端午始终是笔下常见的风物与新曲。宋词当中，端午更添一份温婉雅致，将蒲艾、粽香、彩丝等日常风物写得含蓄蕴藉，融家国之思与人生感慨于节景之中。明清小说亦常描摹端午场景，悬蒲叉、祭彩丝、食粽竞度的风俗跃然纸上，尽显人间烟火。而节分端午祀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这类咏叹，则让端午的文学书写始终与家国情怀、忠义气节紧密相连。端午节文化是中国传统节日中庆贺方式多样、民俗事项丰富的节日之一。龙舟作为端午最具标志性的民俗符号，是龙图腾崇拜的延续，也是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远古百越部族以龙为图腾，龙舟形制模仿龙形，船身绘龙纹，挂彩旗，竞渡时鼓声铿锵，桨影翻飞，最初是祭龙神器，以此敬龙神祈平安。秦汉以后，龙图腾崇拜逐渐淡化，龙舟竞渡演变为纪念屈原、缅怀忠魂的活动。唐宋时期，龙舟竞渡盛极一时，规模宏大，场面壮观。唐代江南水乡，端午竞渡已成为全民盛事。每逢五月初五，江面上龙舟云集，观者如潮，桨声、鼓声、欢呼声交织，场面热烈非凡。宋代更出现夜龙舟，燃灯万盏，流光溢彩，夜色下龙舟竞渡，光影交错，宛如星河竞渡，蔚蔚壮观。明清时期，龙舟竞渡遍布大江南北，形成鲜明的地域特色。南方龙舟狭长迅疾，桨叶密集，追求速度；北方龙舟厚重沉稳，古典激昂，气势恢宏。广东龙舟精巧华丽，雕梁画栋，装饰精美；湖南龙舟粗犷豪放，古典铿锵，气势逼人。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龙舟承载着相同的精神内核，那就是团结协作、奋勇争先、自强不息。龙舟之上，鼓为魂，桨为骨，人为心。鼓手是龙舟的灵魂，节奏掌控着全队的速度与气势。桨手们步调一致，同心协力，每一次划桨都是力量的凝聚，精神的迸发。龙舟竞渡不仅是体育竞技，更是集体力量的彰显，民族精神的体现。 如今龙舟竞渡已成为国家级体育赛事，更走向世界，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龙图腾跨越国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鲜明标识。香囊是端午最雅致的民族符号，藏着趋益祈福、护佑安康的美好心愿。古人认为端午湿热，疫病一生，佩戴香囊可驱虫解毒，辟邪纳吉。香囊由女子巧手缝制，形制多样，有方形、菱形、鸡心形、虎头形、如意形，图案精美，有龙纹、凤纹、艾草、菖蒲、五毒、吉祥纹等，内装朱砂、雄黄、艾草、丁香、白芷、藿香等芳香药材。香囊的制作工艺承载着传统女工的智慧，古代女子自幼学习刺绣缝制技艺，端午前夕精心缝制香囊，一针一线皆是匠心，一花一纹皆是祝福。香囊内的药材搭配也暗藏古人的养生智慧，艾草驱虫，丁香抑菌，白芷祛湿，朱砂安神，雄黄解毒，合理搭配，兼具驱虫、解毒、安神、祈福多重的功效。香囊不仅是食用之物，更是情感的载体。古人常将香囊赠予亲友爱人，传递祝福，表达心意。女子赠香囊给心上人，寄托相思；长辈赠香囊给晚辈，寓意平安；朋友互赠香囊，传递情谊。五彩线又称长命缕、百岁锁、五色丝，是端午最具仪式感的符号，蕴含五行智慧与祈福初心。五彩对应金、木、水、火、土五行，古人认为五月初五、日月重五，邪气最盛，佩戴五彩线可平衡五行，抵御邪气，护佑安康。五彩线的佩戴风俗细节讲究，寓意深远，孩童佩戴于手腕、脚腕、脖梗，寓意长命百岁、平安顺遂；成人佩戴于手臂，祈求驱瘟避灾、阖家安康。端午后第一场雨，人们会将五彩线解下抛入水中，寓意送瘟神随水去，灾祸消，安康来，仪式感十足。五彩线看似简单，却是古人五行哲学、自然敬畏、生命真实的体现。它从先秦风俗流传至今，跨越2000余年，从未褪色，成为端午最质朴、最温暖的祈福信物。说起端午民俗，自然少不了粽子。粽子是端午最具烟火气的符号，从祭祀贡品到爱国信物，再到全民美食，包裹着千年家国的情怀。粽子古称角黍，最早见于《说文解字》，黍，何黍而黏者也。先秦时期，粽子是祭祀神灵、祖先、龙神的贡品，用黍米包裹粽叶，形似牛角，象征丰收、吉祥、力量。秦汉时期，粽子逐渐从祭祀贡品转变为日常食物。纪念屈原传说兴起之后，粽子成为投江喂食鱼虾、守护屈原的信物，承载着爱国的情怀。唐宋时期，粽子形制、馅料日益丰富，成为端午的标配。唐代粽子以黍米为主，形制简约，宋代糯米普及，馅料多样，甜咸分明，南北风味开始分化。明清时期，粽子种类达数十种，造型精巧，馅料多样，成为全民美食。北方以甜粽为主，红枣、豆沙、蜜枣为馅儿，清甜软糯；南方以咸粽居多，鲜肉、蛋黄、火腿、香菇、腊肉为馅儿，鲜香浓郁。此外还有赤豆粽、绿豆粽、八宝粽、水晶粽等，品类繁多，风味各异。粽子的演变不仅是美食的丰富，更是文化的传承。 从祭祀贡品到爱国信物，再到团圆美。

事也是实用，是古人顺应自然、健康养生的智慧结晶。从先秦至今，悬壶插艾的风俗从未中断，延续2000余年，成为端午最质朴、最本真的文化仪式。端午民俗的千年传承，本质是文化符号的代代延续，精神内核的生生不息。从远古图腾到家国情怀，从自然禁忌到人文精神，每一个民俗符号都在岁月流转中不断沉淀、不断丰富，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民族与文化的精神纽带。原始信仰是端午传承的根基，龙图腾崇拜、恶日禁忌、驱瘟避疫，本质上是古人敬畏自然、敬畏神灵、祈求平安的集体信仰。上古时期，生产力低下，人们无法科学解释自然现象，便将自然力量神化，通过仪式化风俗祈求风调雨顺、无灾无难、族群安康。龙舟祭龙，香囊驱疫，五彩祈福，普爱辟邪，都是原始信仰的具象表达，凝聚着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珍视。古人敬畏自然，顺应时节，通过仪式化风俗寄托美好心愿，这份敬畏之心代代相传，成为端午文化的精神根基。伦理教化是端午传承的核心，纪念屈原、曹娥、伍子胥、介子推，赋予端午家国情怀、孝道美德、气节风骨。屈原投江殉国，忠贞爱国，坚守气节，成为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标杆。曹娥投江寻父，诠释孝老爱亲、感恩尽孝的传统美德。伍子胥忠贞不屈，介子推淡泊名利，彰显气节风骨，坚守本心的品格。端午风俗将伦理教化融入仪式之中，让家国情怀、孝道美德、气节风骨代代相传。每一次龙舟竞渡都是爱国精神的缅怀，每一枚香囊都是美好品德的寄托，每一只粽子都是家国同心的象征。这份伦理教化滋养民族心灵，塑造民族品格，成为端午文化的精神核心。生存智慧是端午传承的底色，悬插蒲艾、佩戴香囊、系五彩线、食粽子，都是古人顺应时节、应对疫病、健康养生的实用智慧。仲夏五月，湿热熏蒸，蚊虫滋生，疫病易生。古人通过长期观察，发现蒲艾驱虫、香囊解毒、五彩辟邪、粽子健脾的功效，将自然规律与生活实践结合，形成一套完整的养生风俗。这份生存智慧历经千年，依然契合现代人健康理念。端午风俗既是文化仪式，也是养生智慧，是古人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智慧结晶。文化认同是端午传承的灵魂。龙舟、香囊、五彩线、粽子、蒲艾，这些民俗符号早已超越地域民俗界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无论南北，无论城乡，无论民族，端午风俗一脉相承，凝聚着民族认同、文化自信。可以说，端午是民族文化的缩影，是文明传承的见证。每一个民俗符号都是文化密码，每一种风俗都是文化基因。这份文化认同跨越地域、跨越时代，让端午历经千年风雨，依旧鲜活，依旧传承，依旧生生不息。岁月流转，时代变迁，端午民俗在传承中不断创新，不断丰富。端午风俗的传承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守，而是在坚守文化内核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传统与现代融合，文化与生活交融，让古老节日焕发新生。端午从远古祭祀到全民

盛典，从自然节俗到文化认同，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成为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民俗研究文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1953年，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县汪营镇成立了文化站。作为第一批进驻工作的县干部，20岁的周世清下乡采风时，无意中听到农民哼唱的民间小调《种瓜调》后，如获至宝。他记录下完整的曲调歌词，经过反复修改，家喻户晓的湖北民歌《龙船调》就此诞生。
1: 民间歌舞方面的看，我们这边号称是歌舞的海洋，田歌啊、山歌啊、小调啊、号子啊，这都有。龙船调的来源是从那个我们的利川灯歌当中那个种瓜调来的。我们这个地方它所保留的这些东西，不仅是种类齐全，关于土家族的歌舞里面种类齐全，而且它的特点，土家族的个性特别的明显，所以说是非常珍贵的一些东西。
0: 种瓜调原本是人们逢年过节划采莲船时唱的一首民歌，总共10段歌词。歌词描述了从种子播种发芽到开花结果的整个过程。经过周世清的改编，龙船调在此基础上保留了曲调和副歌，主体歌词精炼成：正月是新年，妹娃儿去拜年；三月是清明，妹娃儿去探亲两段，更富有舞台表现力。
2: 当时没有曲谱，就是我们周老师把这个曲谱呢写下来，下来了以后就物色了我们本地的歌手到汪营镇上来演唱。当时来演呢，就是以划龙船的形式来唱出来的。当时也第一就是正月是新年。
0: 1962年5月，龙船调被收入湖北民歌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成唱片发行。这首源远流长的湖北民歌从此一炮而红。每当龙船调那高亢婉转的曲调响起，鄂西南土家族人动人的生活场景便跃然眼前，一片欢歌笑语中充满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3: 妹娃要过火，是哪个来催我嘛？

0: 1980年代初，一首名为《兰花草》的台湾校园歌曲在两岸三地广为流行，深受年轻人的喜爱。但由于当时的报刊和歌集在刊登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时都署名为艺名，很多人并不知道他的词作者其实是赫赫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胡适。1921年夏天，胡适到北京西山去看望朋友，友人熊丙三夫妇送给他一盆兰花草，他欢欢喜喜地把它带回家并精心照看，但直到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他有感而发，写了一首名叫《希望》的小诗，收入他的第一本白话诗集《长世集》。
1: 但是这个《长世集》他问世以后啊，引起了文学界包括理论界广泛争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确实是太白话了。因为当时的时候没人用白话写，都是用的是律诗或者是国体诗。而事实上这个白话文运动呢，让新诗找到了一条康庄大道。那么《兰花草》啊，就是原本的这个《希望》，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诞生的。那么以我们现在的人的眼光来看，胡适这些文字啊确实是很上口，也很流畅，比较符合一首歌曲广泛传播的条件。
0: 1979年，台湾音乐人陈贤德和张碧二人对胡适这首诗进行了一些修改，并配以乐曲，同时改名为《兰花草》。这首歌在音乐上打破了以往旧上海和传统歌谣的限制，创造出一种清新的民谣形式，从而让唱自己的歌风行一时，极大地鼓舞了台湾70年代开始的新民歌运动。台湾众多歌手包括包美胜和银霞都演唱过《兰花草》，但真正让这首歌家喻户晓的是歌手刘文正。

0: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内地的流行音乐刚刚起步，很多歌手都翻唱过港台流行歌曲。王杰时对这首《兰花草》的翻唱大受欢迎。
1: 这也是从那个中央广播电台听到了，听到哎这歌挺好听，什么歌呢？是台湾的校园歌曲。当时呢，我就跑到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然后把那个歌给转录下来，转录下来以后一字一句的这样给记下来唱的。啊，唱了以后呢，觉得这个，哎呦，当时的观众就特别的受欢迎。
0: 一首《兰花草》，旋律优美，格调清新，婉转优雅中又带有一丝美好的牵挂和怅惘。虽然歌中写的是一个未偿的心愿，但在淡淡的失望背后，充满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求，以及对未来和自由的向往。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每年的12月15号，我都要到白莲巷走一走，看一看。白莲巷在江苏省镇江市，我的二伯陈怀民1916年就出生在白莲巷29号陈家大院。12月15号是他的生日，他的生命定格在22岁，定格在武汉，定格在与日本侵略者的空战中。他的生命觉响如同长空霹雳，召唤更多的中国人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
1: 跟日本人作战，我从来没想着回来。
2: 请听广播剧《长空霹雳》上集，出品人朱薇薇，策划王健，编剧孙月萌、孙文平，导演李群、张璇，音乐李群，制作方方、刘超，监制杨俊、陶月，军事指导马建忠，总监制沈卓。

我们陈家在镇江是个富庶家庭。陈怀民小学上的是镇江城里的八叉巷省立实验小学，后来考入了镇江当时最好的江苏省镇江中学。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是位民主革命人士，早年曾经东渡日本，在士官学校步兵科学习，学成归国后加入了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受父亲影响，陈怀民从小习武，练就了强健的体魄。我的父亲是陈怀民的弟弟，他曾经对我说过，陈怀民小时候就很喜欢听岳飞、邓世昌这些民族英雄的故事，爱国爱民族，心地善良，还喜欢打抱不平。在这样家庭长大的陈怀民早就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存亡联系在了一起。在省政中完成学业后，爷爷送陈怀民到常州工业专科学校就读。在常州工专，他成绩突出，积极参加学生会活动，接受了许多革命理念。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1932年1月28号夜晚，日本海军陆战队悍然在上海向中国驻军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发起攻击，128淞沪抗战爆发。19路军在蒋光鼐总指挥、太平海军长的指挥下奋起抵抗。在父母的支持下，年仅16岁的陈怀民到上海参加了19路军的学生抗日义勇军，来到抗战一线。

0: 再加一箱，哎呀，怀民，你不行，爆了一箱了吧？这炮弹很沉的，再加一箱，你吃得消吗？不要紧的，不要紧的，我能行。师傅，来吧。好，稳定点。哎，好，哎，我走了。怀民，你小心点儿，当心榴弹啊。
1: 这到处残垣断壁的，子弹也不长眼睛。
0: 好的，放心吧。这家伙平时也没多大力气，今天这么能干。哎，永清，来，李永清，也给我加一个。
2: 志勇，我看你也搬了好久了，腿都打哆嗦了，要不你休息一下？
0: 国难当头，战事吃紧。
1: 我心里歇不下来呀！哦，对了，永清，我刚才看仓库里，炮弹已经度多了呀！
3: 啊，
1: 那这可怎么办呢？日本鬼子丧心病狂，听说又调集部队增加兵力了。19路军的将士们正在前赴后继，全力作战，这没了炮弹怎么办呢？
0: 志勇，永清，你们都带啊！
1: 两箱炮弹来，哎呀，哎，华明，小心点，脚扭断没？来来来，快坐下，休息一会儿。不能歇，志勇，前方正紧急着呢。你快请台炮弹过来。
0: 好，好，好，我这就去。
1: 华明，啊，你还是歇会儿吧。
0: 怎么了？
1: 刚才志勇说，这仓库里啊，炮弹已经没有多少了，啊？
0: 这可是乌合之口！哎呀，我恨不得拿起枪和19路军的兄弟们跟日本鬼子面对面的真刀真枪的干。
4: 对，我也想去干那些日本鬼子。
0: 哎，不好！看，日本鬼子飞机又来了！
4: 鬼子的飞机，飞机！
1: 飞机的声音不对呀，怎么了？
0: 哎，这是轰炸机。对，志勇，这是轰炸机的声音。哎，你们看，2、4、6，有10多架呢。哎，他们转弯了，好像是往闸北方向飞过去了。对，是往闸北。好。
1: 日本鬼子开始轰炸了，这帮丧尽天良的，闸北那可是平民百姓居住的地方啊！哎，数倍，数倍呀！我要是孙悟空就好办，我就飞上天，把日本鬼子的飞机都干掉。丧心当中，怎么能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下手啊？日本鬼子就不是人！哎呀！
0: 我们的飞机呢？国民政府不是已经设立了航空署吗？还听说有航空队啊？我们的飞机快来呀！
4: 是啊，我们的飞机呢？
0: 不行，不行，我要去当空军，当飞行员。
1: 我也去，
0: 我要飞上天，打日本鬼子的飞机，为子弹同胞报仇。怀民，永清，我们一起去。
4: 好，
0: 少年。 万里长空劲风流，对，我们一起去。好，我发誓，我一定要当一名勇敢的飞行员。万里长空中，我就是那个逆风千里、顽强翱翔的雄鹰。
5: 陈怀民立下了长空霹雳的凌云壮志，当飞行员，保卫中国领空，打鬼子飞机。1931年，中央航空学校在杭州笕桥创办。1932年秋天，向全国公开招考飞行员。陈怀民立刻报了名，在1200名的考生里，他综合成绩名列第八。
1: 但是体检时发现是对眼睛，所以没被录取。从此以后，他每天对着镜子练8小时，练得眼泪直流，终于在第二次以优等成绩进入了杭州笕桥航空学校。笕桥航校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航空专业人才培训基地，到1937年培养了500多名飞行员和航空机械等方面的空军人才，被誉为中国空军的摇篮。
2: 271, 272, 273。
3: 怀平啊，您的对眼早就练好了，怎么还在不停的练？
2: 76，哎呀，志勇别闹，我快好了。
3: 你看你眼泪水都练出来了。
2: 78，
3: 你呀、啊，就因为第一次考航校没考取，这几年一直在练。其实教练3年前就说没问题了。
2: 哎呀，是啊，要不然我也上不了航校啊。但是我觉得还得继续巩固。事情再多，每天也得坚持练习，看300秒。当飞行员，眼睛太重要了。哎，我刚数到哪儿了？
4: 陈怀民在吗？
2: 哎呦，好像是李队长来了。
3: 李队长好。
5: 哎，好，好。
2: 队长，你找我？
5: 是啊。哎，你眼睛怎么了？有点红吗？
2: 啊，没事，队长，我正在练眼睛呢。
5: 哦，不错。

0: 不错。
1: 哎，队长，您找我是？
0: 哦，对了，我昨天看你练旋踢的时候啊，好像很不适应啊，这可不行啊。咱们在地面练都不适应的话，那进入下一步训练就很困难喽，更别说还得上天继续练习了。
1: 是，队长，我练完眼睛正准备去练旋踢呢。
0: 嗯。
1: 哎，李队长，我练滚轮的时候感觉还行，但是一上旋踢，还没有翻旋起来就感觉天旋地转的。
0: 哦。
1: 是不是平衡感出了问题？
0: 嗯，那这样，我们到操场上，你再练练旋踢，我来看看。
1: 是，队长。
2: 队长，我也要去。
0: 好，一起去吧。
1: 好，走。
2: 到了。哎，怀民，你看，玄七在等着你呢。上。
0: 怀民呐，咱们飞行员必须具有极佳的方位判断力和空间平衡感，玄七这一关必须得过。
1: 上。
0: 哎，等会儿，秦怀民，我听说你小时候练过武术啊？
1: 啊，是啊，跟父亲学过一阵子。
0: 那好啊，你试试把武术里那个气沉丹田的感觉给用上，看能不能好点。
1: 好，我试一试。
0: 好，陈怀民，准备。先放下，蹲，起，蹲，起，好，
2: 用腿部发力，上，再来，
0: 蹲，起，上，
2: 怀民，加油，加油，稳住，你可以的，永琪，永琪，你们快来，给怀民加油啊！
3: 加油！
2: 好，怀民，用力蹬，甩上去。好，好，夹力，夹力，
4: 转起来了，
2: 转起来了，来个十圈，陈怀民，怎么样啊？十圈，好的，
4: 一，
2: 二，三。好，陈怀民，十圈到了，
4: 慢慢停下来，慢慢停下来，来，慢点，慢点，下来歇歇。
1: 队长，我转了十圈了。
0: 是啊，怀民，十圈了。
2: 怀民，你慢点儿，小心啊！
1: 对不起，我腿有点软，我想拖。
2: 哎，等等等等，我来扶你。
1: 天旋，天旋地转。但是十圈，我转了十圈，哎呦，好像吐了。
2: 哎呀，陈怀民呐，好样的！队长，我也要上，争取早日达到50圈的目标。
5: 30圈及格，40圈良好，50圈优秀。哎，志勇啊，你这是要争优秀啊？
2: 好，我也来。
1: 好，
2: 咱们比试比试。
1: 哎，你们先上，我先走，先会儿再来。
2: 好，大家都是好样的，这才是咱们中国空军的样子。
0: 陈怀民，你今天已经可以了，就不要再练了吧，过犹不及啊。
1: 队长，你放心，我可以的。
0: 嗯，不错，那我陪着你们一起练。现在啊，还仅仅是身体适应和平衡的训练，下面还有飞行训练和实战演习。现在的形势越来越紧，我们必须要抓紧，抓紧，再抓紧呐！
1: 是。
0: 中国
6: 需要我们早日上天打鬼子。
7: 是，早日上天打鬼子。

0: 1936年1月，陈怀民从航校毕业，编入中国空军第4大队第23中队。第4大队是当时中国空军的王牌部队，大队长由中国空军驱逐机部队司令高志航兼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国的贼心不死，而且越发猖狂。1937年，77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人民开始全面抗战，空军成为一支特殊的英勇的战斗力量。1937年8月13号，淞沪会战爆发。8月14号，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陆屋航空队的9架96式轰炸机猛烈轰击笕桥机场，义愤填膺的中国空军起飞迎战。这是中日两国空军力量首次交锋，也是陈怀民参加的第一次空战。在大队长高志航的率领下，中国空军第4大队击落日机6架，击伤1架，而我方只有1架战斗机受了轻伤。这次10多分钟的空战戳穿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了纪念这个光辉的日子，1939年，国民政府将8月14号定为空军节。
1: 全体都有，加油！转，炮炮走。
2: 哎，志友啊，听说小日本的陆军航空兵跟海军航空兵经常搞竞赛。他们不仅会玩什么空中特技编队，还经常搞空中格斗射击比赛。
3: 是啊，听说还搞出个什么红武士。
4: 切，小日本就会吹。我知道啊，据说这个红武士啊，是日军对作战表现极为彪悍的士兵的荣誉称号，类似于王牌飞行员的说法。
3: 你小子可以啊，知道的不少嘛。哎，对了，小日本的96式舰载战斗机咱们得研究研究，听说这是小日本第一款全金属单翼舰载战机，前身是9式单战。
4: 对，日本鬼子的航空母舰上现在基本用的都是它。
2: 这个96舰战呢、是小日本的新装备，速度贼快，听说最快要超过250海里，机头有2支7.7毫米口径机枪，火力特别猛。
3: 哎，小日本有个叫高桥的小子擅长这机型。
4: 嗯，好像他就是一个红武士。
3: 日本军队总共才有几10个红武士，他就是一个。青南辰，遇到他我们可要小心了。
2: 我觉得我们可以避免正面接触，从侧面包抄。
5: 好啊，
2: 我倒是想什么时候有机会在空中会会他这个红武士。谁在吹口琴？
3: 松花江上。
4: 哎，我来听看。好像是队长，就在我们宿舍楼门前的台阶上。
2: 啊，永清、志勇，你们接着研究，我去看看。
6: 好。

0: 队长。
1: 哦，怀民呐。
0: 队长，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
1: 来来来，坐，坐。我在看天。
0: 看天？
1: 是啊，你看这浩渺的长空，当我们驾驶飞机从天上飞过的时候，

0: 的一切多么的渺小啊。哎，不知道我们在空中跟小日本干的时候，像不像这长空中的一道霹雳？
1: 队长，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应该差不多吧。
0: 哎，怀民，我听大伙说你对日本人了解挺多的。
1: 哎，知己知彼嘛。队长，咱们高大队长才是真厉害，让小鬼子领教到咱们的厉害，打下那么多敌机，让小鬼子再也不敢猖狂。
0: 对。哎，怀民啊，你是哪里人？
1: 啊，镇江，江苏省的省会城市就是镇江。
0: 哦，我知道，辛嘉轩的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悲故楼，说的就是镇江吧？
1: 是啊，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哎，这大好的河山如今被日本人糟蹋，我辈无能啊。1932年在上海，我亲眼看到画着高腰旗的日本飞机从头上飞过，炸弹一颗颗的丢下来，老百姓死伤无数。
0: 哎，太悲惨了。
1: 当时我特别绝望，为什么我们没有飞机？我们要怎样才能阻止日本人的暴行啊？所以航校招生时，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0: 我也一样啊，怀民。我老家在辽宁西宁县，我是1930年12月考入中央军校的。918的时候，我逃过一劫，但是国破家亡啊。

尽管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已经破灭，但是在飞机的数量和作战性能上，中国空军明显处于劣势。1937年9月，淞沪会战进入了第二阶段，战火逼近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日军集结了几乎所有的战机展开大规模轰炸，妄图将南京夷为平地，让中国成为没有首都的国家。日军一轮又一轮的空袭，陈怀民和战友们一次又一次升空，在勇气与速度的较量中英勇无比，视死如归。一个月期间，空中激战100多次。1937年9月19号，陈怀民驾机对抗4架日机，打下2架敌机后，自身飞机受损并急速下降。为了保全战机，他没有跳伞，滑翔迫降，撞上了一棵大树。陈怀民被甩出座舱，夹在树上，身受重伤。经过治疗，1938年1月康复归队。1938年2月18号，日军轰炸机12架，战斗机26架，分别从南京、芜湖起飞，沿长江向武汉袭来。驻守在汉口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21队、22队，在大队长李卫丹带领下迅速起飞。驻守在孝感的23队也起飞迎战。

0: 编队，雄鹰编队，呼叫动物妖、动物拐、动物拐两。
1: 动物妖收到，
2: 动物拐收到，
3: 动物拐收到，
4: 动拐两收到。
0: 坐标3点钟方向，黄皮方向，需要你们增援。
4: 收到，收到，
2: 收到。
0: 编好队，跟上。

0: 面。
1: 收到。
0: 东标，你们继续快速向黄皮方向靠拢，我来引开左边敌机。
1: 东标收到。
2: 靠，

身为中国空军四大天王之一的李桂丹英勇牺牲。陈怀民在击落一架日机后飞机中弹，他跳伞生还。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长空霹雳》上集，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第一篇《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0: 当意外降临，生活脱轨，临时避风港怎样兜牢底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

0: 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我是特邀展信人，给阿妈的情书导演蓝鸿春，一纸调批照见山海不隔的中国心。你好，展信家，在书信中读懂家国。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安康。提起端午啊，不只是艾草飘香，粽味悠长，华夏大地的烟火民俗藏着千万种别样的热闹。
0: 接下来我们就到各地去看一看，在鲜活的民俗里如何触摸传统文脉，沉浸式去解锁各地独有的端午仪式感。
1: 首先咱们去到上海，端午假期啊，多种民俗活动是在上海轮番上演，让游客在浓浓国风里感受端午传统文化的魅力。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刘潇凡、杨敦煌的报道，我们走进一场游园会。
2: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江南传统曲艺搭配国风巡游，让他耳目一新，
3: 结合的也很好啊。像我们有点年纪了吧哈，还是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也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这个中国这个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2: 游园会上设置20多个摊位，龙凤花鸟字、香囊制作、面塑、海派插花，游客可近距离欣赏传统技艺，还能亲自体验。上海市民苏岩：
4: 像那个现在孩子们可能不大知道端午节会有一些什么风俗啊，尤其是在城市里生活，在乡村里面，他们有一种表现形式，然后能够把南方或者北方的这种各地的风俗放在一起，让年轻人就是更好的了解一下传统文化。
2: 上海市民张静芬在游园会上亲手做了一个香囊。
5: 以前呢来逛呢，这都是买东西的，这次呢过来可以亲手体验，这样可以了解多的年轻人也在参与。
2: 从事香囊制作20多年的陈静芝带来了今年创新的缠线粽香囊。这款香囊改良传统线材，优化造型配色，成为游园会上的热点。
5: 端午我们大家都喜欢包粽子，我们有香囊粽子，我们同时呢还有现缠的。我现在呢用的是星空线，缠出来呢它有渐变，穗子呢又是渐变的，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小到3岁的小朋友在我们指导下慢慢慢慢绕，孩子们静下心来做一个绕线粽的香囊，作为非遗传承人把这个文化去传播好，特别开心。
0: 端午节的活动当中，赛龙舟是最热闹的。那接下来我们去见识一场与众不同的龙舟赛。
1: 哎，说它与众不同，说特别啊，是因为这比赛的时间。福建福州长乐区江田镇三溪村的龙舟赛使用的是夜间竞渡的形式，赛事每年吸引着大量的观众。那里的情况如何？我们连线长乐台记者李涵。李涵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1: 哎，咱们三溪龙舟为什么要在夜间比赛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6: 那么三溪龙舟是福建独树一帜，也是全国罕见的端午民俗。那它起源是因为古时农村村民白天要下地耕作农务，他没有时间参与龙舟赛，于是大家就相约在傍晚收工后挑灯竞渡。那这个传统呢代代相传，一直延续到今天，至今有600多年历史。那目前已选入福州市第7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么而且三溪夜赛龙舟与其他的龙舟竞技赛事不同，它更强调民俗传承与群众参与。那么赛前的点睛、祭龙、祈福等传统仪式都保留得非常完整，在当地人心中，这不仅是一场水上竞渡，更是凝结情感的纽带，传承着祈福安康的美好愿望。可以说这条溪流里流淌的是长乐人代代相传的乡愁与记忆。
1: 嗯，那么观看夜赛龙舟的同时啊，游客还能参与哪些活动，更好地体验我们闵式端午呢？
6: 嗯，那么今年三溪夜赛龙舟的热度确实非常高哈，活动呢从6月15日持续到19日。

0: 每天19点到21点上演，那么晚间啊，就约有30支龙舟队伍参与竞渡。最佳观赛点在三溪村幸福桥至中桥两岸。那为了让游客能够有更丰富的体验，三溪村所在的江田镇还推出了一日精品旅游线路，串联起红色旧址南洋村、滨海风光的下沙海滩，以及我们所在的千年古村三溪村。那游客呢，白天可以逛古村，看宋代摩崖石刻，参观古建筑，晚上再看龙舟，吃龙舟饭。那可以说，三溪夜赛龙舟已经从单纯的民俗活动发展成为集文化传承、旅游体验于一体的闽式端午文旅名片。在这边也欢迎大家来长乐，在灯火西间看夜龙逐浪，在水乡烟火中品味千年
1: 传承。好的，李涵。
2: 端午节另一样不能少的就是粽子了。
1: 嗯，其实啊，作为端午节的标志性美食，粽子口感软糯，风味多样，是老少都爱的一种美食。每到端午前后啊，关于粽子的咸甜讨论就又开始热起来了。
2: 嗯，其实这两年蒸是甜还是咸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因为咸甜在南北都能吃到啊，也都很好买。
1: 是的。
2: 当然，关于粽子另外一个问题，咱们可以来说说，就是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哎，这个问题可能没想过吧？
1: 对。
2: 那么咸甜粽子他们用不用搭配上不同的糯米呢？这个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的报道。
1: 端午节到了，您吃的是咸粽子还是甜粽子呢？无论你爱吃咸粽还是甜粽，都避不开它们的主体，就是糯米。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人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圆粒糯米通常是精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
3: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圆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支链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连的网络。那么圆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的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软滑黏糯。那么长粒糯米呢，它因为树枝长分叉少，那么形成的骨架呀更有力，保水的同时呢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米粒间呢不容易彻底的融合，所以呢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1: 网上流行一种说法，甜粽子要用圆糯米，咸粽子要用长糯米。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市面上无论咸甜粽子，绝大部分厂家用的都是同一种圆糯米。
4: 真正决定粽子好不好吃的，其实主要还是它的馅料以及调味包，而不是糯米本身。甜粽子或者咸粽子的主要区别，其实还是靠它的馅料的调味来体现的，而不是换某一种糯米的品种。所以啊，我的建议是，大家在买粽子的时候，还是不用太纠结到底是用哪一种糯米的。
1: 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
3: 因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形。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摊开，如果穗粒少，米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那可能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糯米，往往意味着它里面的脂肪酸值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啊，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1: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掺进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混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 实际上，糯米是背了多年的黑锅。阮光峰解释，
4: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了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这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1: 近年来，杂粮粽子打着健康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
4: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1: 说到底，粽子是一个节日食品，一年中也就端午这几天食用一些，所以适量品尝，图个节日氛围即可，无需过于纠结而影响了节日的心情。
5: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端午又至，鼓声吹响，每年这个时候带队斩浪竞渡，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6: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7: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8: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端午节我们会在门上挂上柳枝和艾草，吃甜配合粽子，最开心的就是小孩子们，他们会带上荷包，在手腕上绑上五彩绳，非常的快乐。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带他去感受一下，要把这种文化不断的传承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9: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观看龙舟比赛时请在指定区域观赛，不拥挤，不扎堆，不翻越临水护栏，远离河道边缘和桥梁陡坡等危险地带，不要靠近龙舟竞渡航道、船只通行水域，避免被船只水波误伤。如体验水上游船等项目，注意选择正规渡船客船，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遵守工作人员指引。遇突发落水、人员遇险情况，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救，寻找救生器材，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
1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1: 大家吗？我来了。
12: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 而今步履

0: 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一起来了解这六张网如何网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我们先来解锁第一张网——水网。
2: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根据测算，15-5时期水网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那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是如何组建成一张网络并形成我国水安全的坚实基础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
4: 近期在总台热播的电视剧《主角》把镜头聚焦在陕西关中大地，剧中百姓家家摆放储水桶的场景，精准复刻了过去关中地区常年缺水、用水艰难的民生困境。而剧中提到的黑河引水工程，正是当年真实改变西安用水困境的标志性工程。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不仅总量稀缺，时空分布还极不均衡。全省人均水资源量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上世纪80年代渭河出现过多次断流，特别是90年代西安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水荒，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广大居民排队等水。
4: 可光靠黑河引水工程还是没法彻底根治关中缺水的病根。黑河引水工程只能取用秦岭北路渭河水，属于流域内存量调配，没有新增外来水量，难以改变关中水资源时空失衡的矛盾。为了彻底破解这一难题，跨流域调水工程落地生根。2023年7月16日，引汉济渭1期正式通水。工程南起陕西汉中阳县汉江黄金峡水利枢纽，北至西安周至县黄池沟配水枢纽。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引汉济渭一期工程通水至今，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亿立方米，这让西安市1300多万人的供水安全有了更坚实的保障。如果说一期工程主要是打通跨秦岭大动脉，让长江水成功翻过秦岭流到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那么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全国近70%城市群和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十四五以来，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完善，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加快建设。目前国家水网已建和在建骨干输排水通道达到35条，已建和在建重要调蓄节点469个，国家水网覆盖率达80.3%。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日益完善的国家水网早已深度融入民生日常、产业发展、粮食安全等方方面面。
6: 比如啊，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48座大中心城市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再比如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保障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的稳产增产。同时啊，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能够激活市场活力，同时还可以带动旅游、康养产业的发展，催生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4: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

0: 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但还存在系统性不强、标准不够高、互联互通和协同融合不够等问题。15-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水利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基本建成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建设东线二期工程，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水利基石。杨威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优化水网工程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
1: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包括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雨水型监测预报体系、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系统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完善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加强地下水保护和超载综合治理，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0: 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电视剧主角里，家家户户储水桶盼水的旧光景早已定格成过往岁月。一张细密绵长的水网，终将让寻常百姓广袤田畴再也不用为缺水发愁。
2: 19号是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传统的流浪乞讨者已不再是救助站的主角，因物供不着、被盗被抢、家庭纠纷而临时遇困的人，正成为救助机构的主要服务对象，占比接近80%。
3: 2025年，全国共救助流浪乞讨等生活无着、临时遇困人员62.5万人次，呈逐年下降趋势。当意外突然降临，让生活暂时脱轨，这些临时避风港如何兜牢民生底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的报道。
4: 走进南京市救助管理站，在智慧巡查指挥中心大厅前，记者可以看到44个重点区域的监控情况。一旦有流浪乞讨人员出现，工作人员就能第一时间组织巡街救助。南京市救助管理站指导科副科长刘鑫告诉记者，通过智慧大屏，近期成功救助了一位流浪乞讨人员。
5: 我们通过那个界面智慧巡查指挥平台，发现有一个人，他经常性的就在皮卢寺门口出现，把他劝导入站之后，在站里面的话呢，也是持续性的对他进行社工服务啊、心理疏导啊，同时的话帮助他核实他的这个身份信息，然后与户籍地也进行一些对接，最后的话呢，成功找到了他的亲属。
4: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传统流浪乞讨人员逐渐减少，家庭纠纷、离家走失、遇灾遇险等各类临时遇困人员成为救助机构主要服务群体。60岁的朱先生日前从湖南乘火车到山东日照打工，途中他不慎丢失了钱包，在济南下车后没法继续转车赶往日照，便在车站派出所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来到距离自己最近的泉城避风港寻求帮助。
6: 工作人员对我们这些有烦恼的服务相当好啊。
7: 都有什么服务啊？
6: 说我们是化解天火车搞饭去了，弄了饭，然后在阿门我住宿。
4: 泉城避风港是山东省济南市近年来打造的救助服务品牌，以济南市救助管理站为中心，在全市打造166处泉城避风港，将救助体系建设嵌入警务驿站、社区医院、养老机构等基层触角机构中。济南市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郭敏介绍，打造15分钟救助圈，让临时遇困群众就近得到救助。
8: 我们166处泉城避风港遍布了整个济南，在日常的巡查中，发现这种因寻亲不遇、务工不着等原因造成这种生活无着的情况，会第一时间接回就近的避风港，后续的救助呢，就由我们跟上。我们市级中心站发挥统筹调度的作用，区县、街道以及各处的避风港呢，发挥了触角作用，这样救助关口前移了，全市的 救助服务响应效率明显的提升了。
4: 当前各地加强科技赋能在街面巡查、甄别寻亲等服务环节的深度应用，探索将无人机巡查、 AI 人脸识别、视频医生问诊等科技手段融入救助管理专业化平台建设中，着力提升街面救助监测预警能力、寻亲甄别能力、源头治理能力和联合救助能力。郭敏说，一些新技术被用在救助工作上，让找人更准、反应更快、覆盖更全。
7: 平时救助人员走街串巷找人，但有些地方真不好走，这时候无人机就派上用场了。哪里有人活动，哪里可能有人滞留，屏幕上清清楚楚。我们还把流浪人员容易停留、需要重点盯防的地方全部在地图上标注清楚，巡查人员按图作业，不漏掉任何一个角落。今年我们还打造了全域智联调度指挥室，接入雪亮工程视频监控资源，全面提升了监测预警联合救助能力。
4: 各地救助管理机构聚焦街头流散人员，加大街面主动巡查、主动救助力度，常态化开展防暑帮扶、衣食救助等暖心服务。对临时遇困人员，除了提供返乡服务外，还会进行个性化的分层分类救助。江西省宜春市社会救助站站长夏琴表示，
9: 就像务工不着的，我们会在站里提供就业帮扶，一些疑似精神障碍的对象，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送往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医疗救治。还有老年痴呆等人，我们会与公安机关进行联动，进行身份信息核查，及时护送他们回家。另外，我们还通过了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专业团队等方式，为救助对象提供了社会工作、心理辅导、法律咨询等专业服务。
4: 此外，全国多省市启动夏日送清凉等专项救助行动，为临时遇困人员撑起安全伞。民政部门将继续推进救助管理工作更细致、更高效，让每一个暂时遇到困难找不到家的人都能早点和家人团聚。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武增峰表示，
10: 优化升级社会救助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加强部门间数据比对和信息共享，持续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完善临时救助制度，强化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
1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医疗机构开方、科普博物馆接诊、上海首创博物馆处方、开启心灵疗愈新模式，疗效如何？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通关体验升级，智慧口岸带来了哪些变化？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日，全国首个以自然与文化为介质，融合科普文化与心理健康服务的创新实践在上海落地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牵手，发出了首批博物馆处方。
0: 当博物馆里的展品不再只是被观看，而是成为疗愈心灵的良方，这场跨界的探索打破了科普展馆和医疗机构的边界，也标志着首个博物馆处方项目就此起航。那到底什么是博物馆处方？这个处方谁来开，又是给谁开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1: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近日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精心打造，参与疗愈的老人纷纷表示身心舒畅，
3: 非常好，治愈。
4: 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看也这是心胸结合的感觉就释放开了，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1: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相当于把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内容搬到了科技馆博物馆里。
5: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1: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比如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在全国推广过社会处方，将艺术、自然、社区活动纳入健康支持体系。英国菲利普斯收藏馆的创意老龄化项目为认知障碍老年人提供美术馆导览与创作活动。在国内，这是第一次一家国家级精神卫生中心与一座国家级科普博物馆以处方为纽带，构建医院诊断、场馆执行、随访评估的完整闭环。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5: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1: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6: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他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的可能有认知障碍危险的老人，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发布也请了民政局的养老处，他们手上是有常态化的这一群有需求的这些老人的这个群体的数据的。那么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的这个处方。
1: 目前凭借博物馆处方的人可以免费入馆，普通观众暂时参加不了特定体验活动。
7: 那么这批博物馆处方的具体内容到底有什么？科技馆的科普知识和博物馆的展品如何化身为疗愈良方？背后又有什么科学逻辑？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首次签发的博物馆处方涵盖上海科技馆奇迹奔腾特别展览，上海自然博物馆携手浦东碧云美术馆打造的只有树之道特别展览，以及上海天文馆的星空疗愈音乐会。疗愈活动都是基于展览延伸而来，形式包括音乐会、芳香体验、手作体验等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举例，手作体验里有一个活动是在种子上进行雕刻，以及观察每颗种子生根发芽的过程，写出种子成长日记。
5: 我们实际上是通过观看、触摸，通过五感去激发多系统的感官，因为五官的感官的钝化会让我们大脑功能减退，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处方的疗愈，激活它的五感，能够让大脑的衰退和消亡的速度明显的减缓。第二个集体性的活动，既让大家有话题可聊，产生一个社会性的链接，我们把这些群体还要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还要分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和沟通的一个话语就会慢慢建立。
1: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科学传播中心主任高露认为，博物馆处方将心理治疗的方式更加具象化、场景化，符合科学逻辑。
8: 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日常给咨询者的一些建议更加的具象化，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会让他去散散心或者找人聊一聊，那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个可控的场景，让你在这些场景当中呢得到一个相对便利的社会支持。它里面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特定的展览、艺术治疗、园艺治疗，实际上都是研究相对比较多的一些方法。如果是

0: 科技得当的话呢，它的科学性还是有的，也能够为特定的人群呢提供有效的帮助。
1: 目前博物馆处方的首批试点重点面向认知衰退、社交孤立、情绪失调的老年群体，以及长期承压的职场白领两大人群。三个馆接收处方约450张，预计都将在8月底之前完成。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表示，科技馆的使命不仅是传播知识，更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当科普场馆开始关注人的内心世界，科学的温度才能真正抵达人心。
2: 我觉得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吧，就是我们博物馆来做，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医疗类的处方，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去构建这种沉浸式的疗愈的这个场域，提供的这些体验的活动能够让他们舒缓放松。
1: 自然艺术科学相融的场馆体验能够帮助公众舒缓焦虑情绪，搭建社交连接，全方位提升全民心理健康素养。但高露也提醒，这种方式属于专业的心理治疗，从展览到活动设计都需要精神治疗专业人士参与，不建议所有博物馆科技馆一拥而上。
0: 比如说有一些艺术展，它可能色彩对比比较强烈啊，可能就未必适合所有人去参与，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对这个展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给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实际比较理想的是在这个展览的策展或者说初期设计的时候就有专业人员来参与，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1: 作为国内的首次尝试，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将跟踪治疗效果，总结经验。如果达到预期，未来上海科技馆期待能够联动更多上海的博物馆资源，把更多展览与体验活动纳入到疗愈的处方中去。乔颖表示，他们也将与更多场馆合作，让走出诊室的心理治疗更多元丰富。
3: 我们也可以跟美术馆合作，欣赏美学，因为色彩本身也有心理学。我们还可以和一些交响乐团音乐的场域的疗愈也是很有带动性。此外呢，我们还可以跟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块我们可以跟上海大剧院，因为在我们的心理治疗里面还有一个叫角色扮演是很重要的。更多的展馆我们也愿意牵手，以根据特性化的场域，然后结合个性化的人群特点，我们进行一一匹配。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当前中央网信办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加大对恶意炒作涉企业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行为的惩治力度。
7: 某食品企业法定代表人接受传媒公司访谈，介绍雪糕产品，内容却被恶意剪辑，招致大量负面评价。北京互联网法院日前披露，此案终审认定传媒公司构成侵权，赔偿食品企业230万元损失。法院如何认定恶意剪辑，如何确定直接损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来听报道。
8: 因为被告某传媒公司的访谈节目曾在多家电视台播出，原告某食品公司法定代表人乙某接受了被告公司的访谈，没想到被告公司将访谈视频剪辑成一条一分多钟的短视频，用于访谈节目宣发时进行了移花接木式的处理。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张晴介绍，
9: 在原访谈视频中，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介绍原告公司的一款雪糕的时候提到其中一种原材料是日本半野生状态下的柚子，它的售价比较高，原材料供应商说它就是那个价格，你爱要不要。但是在后来发出来的视频里却被剪辑为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说这个雪糕产品就卖这么贵，消费者你爱要不要的意思，扭曲了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想表达的本意，展现出来的是这个法定代表人很傲慢，对消费者很蔑视的一种态度。
8: 被告公司还将我就卖那么贵你爱要 要不要作为标题。部分短视频还擅自添加了电视台台标。

0: 借以增强涉案短视频的公信力与传播广度，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引发网友对原告公司的大量负面评价甚至谩骂，相关话题多次登上社交媒体平台热搜。法院认定被告方的行为属于恶意剪辑。张晴说，
1: 被告在节目中如实反映访谈嘉宾的原意是其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然而被告某传媒公司在完全知悉原意的情况下，故意通过剪辑手段将其歪曲为相反的意思，这是对自身应尽义务的严重违反。
0: 法院调查发现，被告公司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将流量作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考核指标，为了争夺流量甚至罔顾事实和原告公司的合法权益。法院认定被告方恶意明显，还因为被告公司的创始人、法定代表人也是访谈的主持人贾某的一番操作。
1: 侵权发生后，原告公司多次联系被告贾某，要求其删除视频，但被告贾某不但不积极组织删除涉案视频，反而主动转发相关视频并进行粉丝头条充值，这一行为造成不实内容的进一步传播，给原告公司造成的损害也进一步扩大。
0: 原告公司与其法定代表人乙某起诉被告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贾某侵犯名誉权，要求对方赔礼道歉，索赔1000多万元。法院依法认定行为人以恶意剪辑、添加误导性标题或标识等方式虚构歪曲访谈内容，导致公众对相关企业社会评价降低的，构成对该企业名誉权的侵害。法院对损失如何认定？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一庭副庭长、四级高级法官张倩主审此案。他分析，
2: 总的来说，法院会依据原告的主张以及在案证据来认定损失。那么本案当中，原告他主张了澄清事实、消除影响而支付的费用损失，销售商取消订单、直播带货取消产生的损失。那么法院是认为，侵害法人名誉权造成财产损失的范围是包括直接损失以及可得利益损失的。
0: 直接损失指的是因侵权行为导致的已有财产的减少。张倩说，
2: 比如本案当中，事发之后，原告为了进行事实澄清和影响消除，他聘请了专业的咨询公司进行舆情监测和分析，进行澄清宣传，支付了相关费用，这些都是及时消除或者减轻侵权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实施的自力救济所支付的费用。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侵权行为的发生，原告也不会花费这笔钱，这就是属于直接损失。
0: 可得利益的损失要求收益的产生具有高度的可能性。原告方向法院提交的大量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因为暗涉负面舆情，主播们要取消对原告公司雪糕的带货直播，这些证据被法院采纳。张倩分析，
2: 本案当中，当时事发正值618大促的前夕，而且雪糕马上就要进入销售的旺季了，所以如果涉案的这个侵权行为不发生，那么原告通过经销商下单、直播带货等渠道，他获取相关的营业收入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所以法院最终综合这两方面的损失，根据在案的证据，确定了230万元的损失数额。
0: 被告方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企业名誉关乎企业的市场评价、商业机会和长远发展。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快速迭代，失实信息可在极短时间内引发大规模负面舆论，对企业市场信誉和经济利益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张倩说，
2: 鼓励企业在遭受名誉权侵权时积极及时自救，阻止损害后果蔓延，及时发布澄清声明，告诉大众真相，觉得公信力是媒体的核心资产，建议媒体行业将客观、中立、善意作为原则，将报道的重心放在建设性的舆论监督上，成为企业健康发展的助推器，整个营商环境和媒体生态才能实现共赢。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海南迎来了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半年的关键节点。半年来，封关核心政策全面落地实施，享惠主体持续扩容，业务量稳步增长，海南自贸港顶层设计逐步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成果。
5: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核心制度就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半年来，海南8个1线对外开放口岸，10个连接内地的2线口岸同步升级， 通过流程简化、技术赋能、数据共享，既实现了跨境货物高效通行，又守住了监管底线。这是如何做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船长你好，我是杨浦海关官员，现在对你船进行智慧电讯检疫，下面就让所有的。
7: 在海南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一艘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外贸货船刚刚靠港，准备接受检疫。与两个月前不同，海关官员并没有登船检疫，而是通过智慧电讯检疫系统，通过视频下达指令。船舶代理按照指令依次远程完成了船员体温检测、申报单证核验、船舶卫生检查等入境卫生检疫工作，整个过程仅用时15分钟。海口海关所属杨浦海关综合业务一科科长艾涛告诉记者，
8: 我们依托 5G 和物联网对入境的船舶实施了无感申报、远程核验、即到即放，无需官员登轮，全流程在线闭环管理，真正做到船舶检疫零接触、无纸化、高效率。整体上杨浦口岸的通关效率在申报、检疫、查验等环节已经实现了全链条的提速。
7: 作为对外开放口岸的代表，杨浦港承载了全岛超过70%的进口货物。封关半年来，杨浦口岸全面推广禁渔放行模式，也就是对于不涉政不涉检的零关税货物或保税货物实施简化申报流程。过去通关流程繁琐，货物周转耗时长，如今从线上申报到通关放行，当日就能办结。海南一家玻璃深加工企业业务总负责人唐明说，
9: 那我们依托这个自贸港的红利呢，目前的海外订单在稳步增长，今年呢公司出口额预计比同期增长30%以上。接下来呢，我们依托这个海南的区域位置和通关的这个优势，扩大出口体量，把自贸港的区域优势转化为现在实实在在的市场优势。
7: 半年来，海南自贸港的一线开放程度不断增加，通关效率持续提升。据统计，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号，货物贸易进出口1739.8亿元，同比增长54.6%。与此同时，海南全岛10个二线口岸对零关税、加工增值和放宽贸易管理措施等三类货物实施单独监管。自贸港通过优化通关申报、打通数据壁垒等方式，不断提升二线口岸通关效率。在海口的一家珍珠加工企业，企业采购副经理王月琪正在填报一批当天要运输出岛的加工增值免关税货物信息，在手机上操作就能够完成通关信息填报。
10: 我们现在是要内销出岛，都只需要填上数量，我们填一下我们所要报关出口的一个港口的地方，勾选完这些再提交申报就可以了。我基本上填一张单子几分钟就可以提交了，无论我是出差或者说我着急单子的话，手机都可以直接快速的完成申报。
7: 能在手机上完成填报是6月份海南最新推出的一项通关优化举措，多部门打通数据壁垒，依托海一办的封关运作专区、二线出岛核放清单申报等核心通关业务，实现了从电脑端延伸至移动端。海南省大数据发展中心封关服务处经理吴伟表示，
11: 结合我们前期设计的话，我们有这个账册的管理，有很多数据完全可以通过这个共享，把海一办和我们单一双口的申报体系这个用户体系打通，使得我们这个海关的数据和政务的数据做了融合，那这样的话企业就可以通过海一办做申报。
7: 为了平衡便利与监管，海口海关联合海南省有关部门联合建立二线口岸信用通关制度，加强海关与地方信用监管数据共享。海口海关法规和综合业务处业务运行协调科工作人员杨许静介绍，
12: 对全省超10万家外贸主体实施信用等级分类管理，对高信用企业实施更加便利的通关措施。海关还创新分批出岛集中申报模式，大幅降低物流调度成本，有效适配企业市场化生产节奏。下一步，海口海关将持续优化海关智慧监管模式，提高监管效能，为企业顺畅通关打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7: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落实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政策制度要求，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全力保障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13: 一线对符合条件的零关税和保税货物实施禁渔放行，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通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创新实施分批出岛集中申报，超80%加工增值内销出岛货物适用该模式便捷出岛。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618电商年终大促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和买家息息相关的一项权益——保价服务。保价服务呢，就是指在活动期间购买的商品，如果说价格下降了，消费者可以申请退还差价的服务。
2: 这个保价服务呢，它原本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让大家买的放心，提前锁定销量许下的一种承诺。但是在今年的促销活动当中，有买家就发现，商品买贵了，但是当发起保价的时候，商家就会以各种理由来推诿。
1: 哎，那么电商平台的保价服务到底是放心消费的承诺，还是隐藏条款的陷阱呢？商家和平台在促销活动中又该怎样承担责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消费者孙女士五月下旬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商家承诺保价618，结果短短一个月内，该商品的价格经历了数次下跌，累计跌幅竟高达上千元。为了证明价格不同，孙女士甚至还下单了一款一模一样的产品，却被商家以不同时间不同活动为由拒绝退差价。
4: 那我就直播间问他说保价618，然后如果有差价的话可以退的。20号左右的时候买的是3800多，可能1号左右的是降价到3400多。我前天下单了一台嘛，一模一样的，我下单是用国补之后是2800多，今天又降到2700多，而且我国补用不了了嘛，因为我已经用掉了，差1000多块钱。我说让他退差价，他不退，那优惠活动不一样。他说我只能跟商家就协商，他们不愿意退款退货，也不愿意退差价。
3: 在孙女士多次向平台反映后，平台协调商家退还了差价。此外，在今年电商大促中，国家补贴与平台各类超级补贴的叠加，本是给消费者的真金白银，却成为了部分商家拒绝保价的理由之一。温先生在某电商平台自营店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就遭遇了由于超级补贴导致价保系统无效的情况。他本月初以8300多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电视机，产品名就叫某某电视价保618，订单页面上也显示价保618。结果等到618当天，他发现这款电视只需要7900多元，想要申请价格保护时，却被以当初购买时参与过超级补贴为由不予退差价。温先生，
5: 618最后一天了嘛，我就想着我看一下吧，同款产品7900多，然后我就去找客服了，不让我点一下价保，我点完之后价保这个价格和我买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然后我就下了一个订单，就是我重新又买了一遍，最后落下来价格是7900多。客服给我的回复是我当时在购买的时候参加了什么超级补贴，他以这个为借口告诉我我没有办法申请价保。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下单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我超级补贴不参与价保。
3: 记者也打开了这款电商 APP， 打开其自营旗舰店，发现该电视商品名就叫某某电视（括号价保618），其产品页面并没有相关提示，只有点击免费上门退换、7天无理由退货等字样，才能看到价保618的相关条款。除了利用复杂的补贴规则不参加价保外，一些消费者还发现有无赠品也成了无法参加价保的原因。
2: 这个保价服务呢，本来应该是建立在买卖双方相互信任的一种保障，但实际购物体验当中却成了一种更像是营销手段的方法。
1: 那么当商家在保价服务上做小动作的时候，电商平台该如何起到管理和监督的作用，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和购物体验呢？
3: 面对种种保价纠纷，法律专家郑晓清指出，不管价格经过多少层补贴计算，承诺一旦做出就应该履行，限制性条件也必须显著告知。
6: 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不管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经过算了一些国补啊，还是说什么平台的补贴之后，只要你给了我这个价格，然后也告诉我了你这个是可以保价的，那你作为经营者，作为商家，你就应该履行这个承诺。如果说你说这个保价是有条件的，条件也应以非常显著的方式告知消费者，你要明确的让消费者知道说啊，我什么样的情形下是不保价的。赠品本来就是一种无偿赠与，不能说因为有这个赠品我就不享受这个价保，你也不能说将赠品的这个价值就抵扣到了这个商品的价格里面。

0: 邓小青认为，某电商平台自营店的页面虽然将“价保618”作为产品名的一部分吸引点击，却将免责条款隐藏在不显著的二级页面下，甚至在购买后商品信息依旧显示“价保618”，最终却告知消费者这些都不算数。这就是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
1: 买的时候告诉人家这是保价的，然后呢，购买了以后你又以各种理由说这不行那不行，这肯定是不行的。告诉消费者了可以保价，但是实际上又没有按照你所承诺的这种方式去保价。
0: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强调，电商平台绝不能只把保价当作引流的工具。如果对平台内商家的恶意规避行为听之任之，平台也应当承担相关连带责任。
2: 那么对于平台来说，你要对你平台内的商家，尤其是在618促销的节点上，要加强对平台内商家的管理。如果是平台内的商家的一些故意的侵权的行为啊，那你平台就要责令商家去整改，甚至你要屏蔽他下架他相关的商品。如果平台明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你平台内的这种商家存在这种违法违规的或者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平台没有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的，那么平台也要承担连带的这种责任。
0: 而在维权的实际操作层面，郑小青提示消费者，一旦遭遇此类价格陷阱，首要任务就是及时截屏固化证据，并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投诉举报。
1: 如果消费者认为平台没有履行这个价保的这个义务，觉得感觉自己好像上当受骗，其实可以把当时买的这个截图和后来价格变了以后的这个截图保存下来，其实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或者打12315投诉，也属于消费的纠纷。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了。
4: 主持人杨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端午夜空上演飞龙在天，这条龙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加入了杂粮的粽子更加健康吗？以及雄黄真的能驱蛇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一个可以欣赏的天象。端午节龙舟赛中龙行水面，夜晚天空中呢正在上演一场飞龙在天的壮丽天象。这条龙指的是

0: 我国古代天文学中的东方苍龙，源自古人观测天象的28星宿，其中角、亢、氐、房、心、纬、箕七宿共同构成了东方苍龙。这条苍龙将在何时横亘天际？来听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的介绍。
1: 这里的龙是我国传统的星官体系当中的一个星象。中国古人呢，将天球赤道和黄道附近的星空划分了28份，每一份呢就是一个星宿。那么其中每七个星宿呢，又构成了一个大的天象，就是我们所说的四象。其中呢，代表东方天区的呢就是苍龙，西方天区的呢叫白虎，南方的叫朱雀，北方叫玄武。那这里的这个龙呢，就是指的东方的苍龙。青龙的七个星宿呢，名字分别叫角、亢、氐、房、心、纬、箕，那分别对应的就是龙头的犄角，然后脖子、腹部啊、心脏，然后直到尾部，这七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这个龙的一个形象。我们这里所说的端午可以看到飞龙在天，一般就是指上半夜我们正好人还没有休息的时候所能看到的这个天象，这样的一个景象是在端午的时候容易观察。端午的晚上，以北京地区为例的话，大约是晚上8点钟，天刚黑下来的时候呢，苍龙的龙角这个角宿这两颗星呢，差不多是位于正南方的这个天空，然后它的身子和尾巴呢是向东南倾斜。大约到晚上11点的时候，那么代表苍龙的这个中心的心宿差不多位于正南方，整个龙呢可以说是横亘天际，这样呢就有了所谓的飞龙在天的一个景象。今年的飞龙在天的景象呢，相对来讲是稍微提前了一个多小时，因为同样的恒星呢，在公历日期当中，它每天呢都要比前一天是早了大概4分钟升起。今年的端午呢，对应的公历日期要比去年是晚了19天，因此呢，这样的天象也就比去年要早上一个多小时。所以我们大约在晚上11点钟的时候，就能看到这个龙呢，完全的位于最高的啊，这个横亘天际的一个景象。苍龙的这个星象呢，其实一年四季呢，它可以说都是有机会看到的，只不过呢，不同的时间，我们看到它在天空当中的方位是有区别的。比如说，我们说在春季的时候，有2月2日龙抬头，它描述的呢就是农历2月2日的傍晚，在天黑之后呢，苍龙的这个龙角它是位于从东南方的地平线上升起，这叫龙抬头。之后呢，到了夏季晚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龙已经跃上了天空。到秋季呢，这个龙呢刚天黑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西沉，然后到了冬季的时候呢，晚上啊，我们基本上是天刚黑的时候呢，龙头已经潜入地平线下，逐渐的隐退。所以呢，不同的季节，它在不同的时间呢，看到的这个龙在天空的方位是有区别的。中国古人就是将28星宿每七宿呢，把它组合成一个更大的天象，也就是我们说的四兽，四个神兽。那之所以把这些星空想象出这样的神兽的形象，这主要是基于我们自身的这个文化，同时呢，也是方便我们去对天空的这个恒星进行标记和记忆，是这样一个更便于我们了解星空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0: 端午节必不可少的还有美食粽子。在节目里呢，我们聊了什么样的叶子才能成为粽叶，那今天我们就再来说说制作粽子所用的米。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依据糯米的特性，粽子是放凉了吃还是趁热吃更好呢？加入了杂粮的粽子更加健康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的报道。
2: 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我们知道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仁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所以糯米粘性强的特性成为包粽子的最佳选择。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圆粒糯米通常是精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它俩的差别原因藏在支链淀粉的分子结构里。
3: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圆粒糯米这棵树啊， 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支链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联的网络。那么圆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的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软滑黏糯。那么长粒糯米呢，它因为树枝长分叉少，那么形成的骨架呀更有力，保水的同时呢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米粒间呢不容易彻底的融合，所以呢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2: 相比常吃的大米，一般家庭糯米的购买频次较少，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消费者挑选时可以一看穗米，二看色泽。
3: 一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形。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摊开，如果穗粒少，米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那可能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糯米，往往意味着它里面的脂肪酸值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啊，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2: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掺进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混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解释，从消化的角度，糯米的支链淀粉结构其实比普通大米更容易被消化分解，而人们认为它不易消化，主要原因有两个。
4: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了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所以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2: 那么为什么糯米放凉了后容易回升？朱大伟表示，这背后是淀粉的回升，也叫老化。
3: 热的时候啊，支链淀粉的分子散乱无序的和水交融在一起，温度呢一降下来之后，分子运动减慢，那些舒展开的支链啊又彼此靠近，会把原来锁住的这个水分啊挤出来，那么水分跑了，结构紧了，所以粽子就会变硬，吃的时候会有渣的口感。那么因为我们糯米啊，它几乎都是支链淀粉，分支多而杂，会妨碍这个分子排列的整齐，所以啊回升啊比普通大米反而会慢。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在40度啊，就是我们冰箱冷藏的温度下，一些短链啊反而更容易聚集，就表现出回升速度快、发硬明显的现象。
2: 朱大伟进一步提到，支链淀粉的回升是可逆的，重新蒸煮一下粽子又能恢复软糯，所以吃不完的粽子建议密封好直接冷冻，-18摄氏度能有效抑制回升，复热后口感更接近现蒸。近年来，杂粮粽子打着健康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杂粮粽子确实会比纯糯米粽子稍微健康一些，但是健康程度极其有限。
4: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的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 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

0: 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1: 我们聊到过马铃叶细长柔韧是端午常见的用来包粽子的绳子，而在市面上我们还能买到一些用尼龙绳或塑料绳捆绑的散装粽子，有些没准还贴着塑料标签。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去了解这类化学纤维绳安全性较差，比如尼龙绳、涤纶绳、丙纶绳等高分子化合物经高温烹煮或将产生甲醛、苯等有害物质。不过析出量相对较小，不用过于担心。但是啊，还是建议尽量不要购买绑化学纤维绳和塑料绳的粽子。家庭自制的粽子或者其他的美食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使用此类材质的绳子，尽可能使用棉线、麻绳、稻草等天然纤维材料。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我们关于端午的话题还在继续，糯米飘香，艾草迎门。每到这个时候，除了吃粽子、插艾草、挂菖蒲，人们还会聊起一个老传统，用雄黄驱蛇。艺术作品中原型为蛇的白娘子，就是因为喝了雄黄酒才现出原形。那么雄黄的驱蛇效果到底如何呢？在生活中碰到了蛇怎么办？如果被毒蛇咬了该如何处理？不认识咬伤自己的是什么蛇，影响治疗吗？接下来呢，我们就在端午的时候来聊聊要如何驱蛇，又要如何保护蛇。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丁力。丁力研究员您好。
3: 你好。
1: 射五毒是端午节的一项习俗，民间认为这个时候蝎、蛇、蜈蚣、壁虎、蟾蜍等五毒滋生出没。我们也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不少地方蛇出没的事件也是时有发生的。那么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在我国蛇主要分布在哪些区域，它更喜欢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呢？
3: 蛇呢，它是一大类动物啊，是我们这个爬行动物中一个大的类群。我们通常它就是说，在这个有林木里的蛇亚目很大一个类群。像我们国家呢，有360多种蛇，全世界有4000多种蛇，它们活动范围非常大。除了南极、北极这些极其寒冷的地方，可以说在全世界各个角落，从这个低海拔的平原到高山啊，从草原、荒漠到热带雨林，都有它的活动踪迹，在我们国内分布也是非常广泛。我们国家除了青藏高原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方没有蛇的这个分布以外，其他地方都能见到蛇的活动踪迹。但是呢，蛇它也不是说，我们平时我们可能见到的蛇并不多。主要还是蛇呢，它还是要在这些环境当中，它还是要选择一些适合它生存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环境。蛇主要是躲藏在有利于它躲天敌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啊，就是什么样的环境有利于它躲避天敌呢？因为蛇的天敌最主要的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比如说獴啊，这个黄鼠狼啊，是不是蛇最大的天敌是来自天空的威胁，一些猛禽和这些杂食性的一些鸟类，这是它的天敌。所以他们会选择用我们用这些这个地质学的一个术语来说，他会选择这个昼褶系数高的一些地貌。什么叫昼褶系数高？说是大白话说，就是地形复杂，它适合隐蔽的这些地方生存，它喜欢躲在这些地方。当然有些蛇，比如它喜欢这个湿润的环境，比如它捕食蛙类，这些地方有丰富的这个蛙类鱼啊，它喜欢这个。有些喜欢它喜欢捕食鸟类，它也能上树哈、啊、有人喜欢捕食老鼠，它在老鼠活动多的地方。但是总的来说呢，它第一是要满足一个适合它隐藏的一些地方。
1: 对，既要躲避天敌，同时呢也要关注一下自己的伙食，得有的吃才行哈、
3: 啊、对，
1: 它躲得很好哈、啊、那蛇它在一年之中的活动规律是怎样的？眼下这个季节是它们最活跃的一个阶段吗？
3: 从我们国家这个整体上来说嘛，就是每年的这个

0: 较活跃的时候。
1: 嗯
0: 啊，一般的通常蛇呢，大多数地区蛇类有两个活动高峰，一个就是在春末，一个是在这个秋天，它有两个活跃高峰。春天呢是它繁殖交配，它要到处找对象，找配偶。
1: 嗯，
0: 所以呢，这时候我们看到蛇到处都见得到，到处都跑，因为它在找配偶嘛。还有一个就是到秋天的时候，它冬眠前，它要大量的捕食食物，这个身体里蓄积能量过冬，所以它有两个活动高峰期。
1: 嗯，
0: 哎，所以我们这段时间为什么大家看到蛇比较多，也是这个原因。
1: 对对，所以说端午节呢，我们看到有一些习俗就也是跟蛇有关哈，像挂艾草和菖蒲，说的是驱虫，我不知道这里边包不包括驱蛇哈。另外就是撒雄黄酒，撒雄黄能不能起到一个驱蛇的效果呢？
0: 嗯，这里就说到这个，就是其实我们用雄黄也好，包括其他这些药物啊，我们通常会说这个东西呢叫什么，就是化学驱蛇。化学驱蛇呢，它只是一个相对性的，目前来说我们还没有发现一种就是这种毒性比较低哈，对其他的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的这样一种化学成分能绝对杜这个隔绝蛇。很多时候蛇闯入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在，就是它需要在不同的地方，其实是一个是寻找食物，一个是寻找配偶。那么我们这种化学的东西呢，只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是比如说不管是雄黄还是好石灰也好啊什么这些东西，只能起到一个相对的作用，它肯定是比不了这种物理隔离，比如说我们用一些这个隔离网啊、隔离网、这些，那肯定是不如这种绝对隔离的。就化学这个驱蛇，只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并不能完全的，就是让蛇就是能够把蛇就是把它驱除到你想要的范围之外，那个是很难做到的。
1: 对，那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也会想，我们可不可以养一些活物啊？比如说某些动物或者是植物，像养鹅呀、养狗，可以用来驱蛇吗？可以种植像凤仙花、野决明、万寿菊等植物来驱蛇吗？
0: 嗯。实际上呢，这个其实也是就是涉及到一个化学驱蛇和物理驱蛇。其实我们可以养一些动物，比如说猫啊、狗啊、鸭呀、鹅呀、甚至鸡啊，它都能够让这个就是在这些动物的活动范围内，蛇明显的减少，这个作用是肯定是非常明确的，因为这些都是蛇的天敌。但是呢，如果是，但是这种比如说我们靠种一些植物，那这些种植物其实也是两类作用，一种是化学作用啊，比如说像这个什么凤仙花什么，有些植物一些气味蛇不喜欢，但是这些东西呢，它也是相对的，因为吸引蛇来的东西对蛇来说非常重要，比如说它寻找配偶是为了它完成交配，它寻找食物你维持生存，那你这种化学驱除的作用，这种的是抵御不了它对食物对它的抵消不了食物对它的吸引，所以这些作用它都是相对的。当然有一些植物它物理上它可以起到一个隔离蛇的作用，比如有些藤蔓植物它有些刺啊，那蛇能把蛇给就隔离到范围之外，那么这个作用呢它就比较明确。
1: 嗯，对，我们看到有一些案例发生的时候，这个蛇啊是在人们的家里边哈，像6月8号，杭州塘溪消防救援站接到辖区居民的求助，说租住的院子冰箱里边进了一条蛇，然后6月12号的时候呢，是湖南岳阳县一位居民在家中一楼翻找东西的时候，发现一个蛇藏在自家书桌的夹层的缝隙里边哈，蛇为什么要进入人类的住所呢？这个室内是因为更凉快吸引它吗？有人类活动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蛇吗？
0: 其实主要还是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啊。一方面就是我们人类的活动的这个空间里边呢，通常会有一些老鼠啊、壁虎啊这些蛇类喜欢的食物，它来找食物来了，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把蛇吸引来了。还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人的这种活动空间越来越大，那就跟蛇过去的它的这种活动空间就重合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蛇呢也会就是闯。

0: 人类的活动空间来。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蛇它在野外它没有那么多食物了，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多食物，因为现在我们比如说用一些这个化学农药啊什么什么这些方面的东西，就是蛇原来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青蛙呀蜥蜴啊，这些受这个化学农药的一些影响，它的数量少了，那蛇呢它不得不扩大它自己的这个活动范围，那也有可能就是侵入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里来。
1: 是，就像我们在北京啊，有的时候晚上我就能看见小刺猬在社区的道路上面快速的走动啊，也在地下一层看到过刺猬，就感觉哎，是不是城市的这个生态体系也逐渐在变好啊？当然这里边也包括蛇也在变多。四月份，像成都市金牛区的某小区有业主就反映说，小区外的河道边成为蛇类频繁出没的温床，甚至有蛇呢进入到小区内部。那还是刚才的这个疑问啊，这城市里的蛇多了，到底是不是生态变好的一个标志？有没有必要去控制一下城市中蛇的数量？
0: 因为呢，这个确实是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城市的一些建设，我们现在也讲究这种绿化，尤其是就是从过去那种简单的就是单植被的，就是让它更接近自然的景观嘛。就这种绿化，确实呢，给一些。这个不光是蛇类啊，包括您刚才说的刺猬啊什么这些东西，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适合他们生存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以呢这些野生动物本来呢他们是远离人类活动空间的，那现在我们人类空间这种花园啊园林啊绿化呀、这些东西做了以后适合他们这个生活了，也就是适合他们隐藏了，他们会到这种，他们也会把他们自己的活动空间拓展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里来。但是呢，至于说这个控制，如果说确实有这个范围内有，比如说出现了大量的这种对我们人的这种生命安全产生影响的，比如说毒蛇呀、这个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方式去进行一些就是防控啊，这个也是应该做的。
1: 对，那大家看到蛇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和危险挂钩啊，不管是有毒还是没毒的，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先跑一下。那到底毒蛇的占比能够达到多少？尤其是城市中这个比例高不高？无毒的蛇它也会咬人吗？
0: 实际上这样，就是说，实际上呢，像我们国家有三百六十多种蛇类，那么其中呢，大概有100种。左右就是陆生蛇类啊，我们把海蛇这个也离我们人类生活的除外啊，大概100种左右是有毒的蛇，而这100种有毒的蛇里边呢，能够给我们人类造成一定的生命健康安全的，那也就是那10几种，所以它在整个的这个蛇类当中呢，占的数量很少，而且呢，因为大部分毒蛇呀，它行动迟缓。它其实是生活在远离人的活动空间的，因为毕竟我们这么多年就是一个传统，人就是见蛇不打三分罪哈，见了蛇就要打死过去啊。那这无毒蛇呢，它跑得比较快，这人很多时候你还没想去打它呢，它已经不就溜了。相反是一些毒蛇呢，因为它们的这种活动规律是，它们通常是用于隐蔽自己，也就是保持身体不动的、人力不动的这种方式，是它一个生存策略。所以，这种有毒的蛇呢，实际上在人类的生存空间内，它们能够生存下来的概率并不高，往往就被人就当做这个害虫就打死了。所以呢，我们人类生活环境当中出现的这些蛇类呢，大部分是一些无毒蛇。比如说，其实我们传统上大家就是像一些乡镇地区啊、农村局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家蛇啊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农村叫的这个什么家蛇哈，很多叫家蛇，它就是在一些老房子呀、这个活动了。甚至有些地方呢，它的一些传统就是觉得家里边如果来了蛇了，你不能打死，就说明你家里风水好，就是不能打的，对。所以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见到的蛇呢，都是无毒蛇，
1: 对，这还是让大家稍微安心了一点哈。不过
0: 对
1: 你说让我们普通人去分辨到底哪一个蛇有毒，哪一个蛇是无毒的，可能确实有点难。像有这么一个案例，6月15号的时候，贵州遵义洗头镇的卫星村有村民就发现公路下方有5条大蛇，然后消防部门过来之后呢，表示这5条蛇啊不是像村民所说的是眼镜蛇，而是无毒的蛇，这个个头呢也不大。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我们从外观上比较简便的去分辨这个蛇是不是有毒呢？
0: 这个呢就是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来区分，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受过这个专业的这种训练啊，很难区分。所以我从来不建议人用这个蛇的这种外观啊去分析它到底有没有毒。其实你看到一个蛇了，你不管是它是有毒还没毒，如果你没有一个防蛇的这样受过这样的一些训练的话，你完全没有必要去跑到跟前你去辨认一下它到底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大多数蛇类包括一些毒蛇，就是一见到人它基本上就会逃之夭夭的。那这种情况啊，它对人呢基本是不构成威胁的。少部分毒蛇像这个我们就是一般说的这种复雅科或者葵科的这种毒蛇，因为它们有一种就是遇到了这种外界干扰，它在原地就是盘缩不动啊，但是你一走近了它可能对你发起攻击，但是前提是你没有看到它啊，就是你没发现你走到它身边了，踩到它了，或者是打扰它了。而这个距离呢，蛇又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距离，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危险距离，那你会受到攻击。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完全没有必要去掌握你到底怎么区分毒蛇和无毒蛇，因为这个从形态上来说它确实是一件很难把握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倒是从这个蛇的一些行为上呢去判断呢更可靠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蛇，我们在野外看到蛇，你看眼前有一个蛇，它呲溜一下就跑了，那么这种蛇不管它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它对人都不会构成威胁。相反就是那种它在盘踞在那里不动的那类蛇，大部分是剧毒蛇，这种我们才是要小心的。你如果遇到这种蛇它见到人不跑，它就在那不动啊，或者是你就没或者不能快速的逃跑，那这种蛇反而它更可能是毒蛇。那么这个时候人你只要不去打扰它，你不要去挑逗它，它也不会对人发起攻击的，你就远离它或者绕开走就可以了。
1: 对
0: 啊，最主要的你不要去挑逗那些野外的蛇。有的时候我们人有的时候出于一种好奇，或者是还是抱着那种见蛇不打三分罪的这种心态去挑逗去追打这个蛇，这个时候其实是最危险的。
1: 是，而且毕竟是蛇，现在很多也都是有保护等级的哈，咱也没有必要去那个伤害它。其实判断一个东西有没有毒哈，或者是我们在面对一个有没有毒的东西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就像您说的，我们别去招惹它。类似的还有像野外的蘑菇啊，还有这种，你别管有没有毒，别去碰，别去吃就好了。但是也会有到一个情况，就是一旦被毒了，这个怎么办的问题哈。前两天有一个热搜是大妈被蛇咬了之后打死毒蛇，然后提蛇就医，或者说我们去拍下它的照片，这个对于后续的治疗的帮助有多大？
0: 这个帮助当然是非常大了。当然我们不建议就是你在野外被蛇咬了以后一定要把它打死啊，就是说你如果说是有这种就是在不受到二次伤害的情况下你拍到那个蛇的照片或者记住那个蛇的形态，那对你这个在最短的时间内在医疗机构给你提供最有效的抗蛇毒血清，这个是绝对是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1: 对，那如果说被毒蛇咬伤了，我们肯定不能够像影视作品里面演的那样把毒给吸出来哈。那应该怎么样去初步的处理？有哪些做法可能会加速这个毒素扩散吗？
0: 首先呢，就是如果我相信呢，大多数人都没有受过这种专门的这种训练，就是我们叫这个叫被蛇咬的一个院前自救，或者叫院前急救，就是带你进入医院前你怎么处理。这个其实呢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操作，大多数人是没有受过这种训练的。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又受到一些影视作品啊，或者过去一些传统的一些民间的一些做法呀，比如说我们会拿绳子把 把这个被蛇咬的这个近心端啊用绳子扎起来，或者还有的人呢就用刀子把这个伤口划开挤毒啊，还有什么用这个烟头烫啊，用火烧啊。那么这些方法首先呢在现代蛇伤急救这个专业领域里边是不提倡这种伤害性的做法的，因为这些做法实际上它对我们这个治疗这个毒蛇咬伤它是没有什么

0: 作用的啊，现在已经不提倡用这种方法了。那么作为我们普通人，我们没有这个专业知识怎么办啊？最简单的，你如果说身边有这个清水，你可以冲洗一下伤口，这个足够了。你千万不要去就是去使劲的去挤这个伤口啊，或者是用一些这种损害性的这种自残性的这种方法，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治疗蛇伤的这个技术手段已经是就是非常成熟了，一般来说我们都有足够的时间能够到这个附近有抗蛇毒血清这种特效治疗毒蛇养伤药的这样的医院里去的。所以我跟这个就是广大的这个广大的朋友就是说的这句话，如果你被毒蛇咬伤了，你首先要保持镇静，因为你的任何的这种奔跑啊，或者是这种紧张啊，或者是怎样啊，包括一些大量的比如说喝酒，有的时候会说就喝酒能解毒啊，或者这些方法，这都不行，因为这些都会加速你的血液循环，都会加速你的毒液扩散。最好的办法就保持镇静，然后呼救啊，你可以打电话打110啊，或者是请周围啊人帮忙啊，就是迅速的给你送到最近的这个医院去进行正规医院进行正规的这种毒蛇咬伤的治疗。
1: 是，那我们看到在地球的另一端哈，在世界杯的赛场也有一些关于蛇的困扰，像德国队世界杯的营地遭蛇入侵，球员受惊，训练一度中断。除此之外呢，多支球队也都受到当地蛇类问题的影响啊，比如说奥地利队驻扎的加州圣巴巴拉基地，出于防蛇的安全考量，全队被禁止外出骑行；驻扎圣地亚哥的瑞士队则直接把营地的部分区域划定为蛇类易发区，去重点防范。据说德国队营地出现的这个蛇啊，叫铜头蝮蛇，那它的毒性到底强不强呢？另外，在举办地美加墨这三个地方啊，有什么常见或者说独特的蛇吗？
0: 您刚才说的这个铜头蝮，它也是这个蝰科蝮亚科的一种毒蛇，就像有点类似于我们国内的这个五步蛇呀。这个妖猫毒蝮啊，就这种类型的，它也是，以这个血液毒为主的这样一个毒蛇，但是呢，它在这个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毒性，这个最毒的蛇里面呢，它还是排不上号的。这些蛇呢，就是毒蛇咬伤呢，经过这个正规治疗都是可以治疗的哈。首先一点，美加墨地区呢，就是它主要是一些就是美洲的一些主要的毒蛇，美洲的主要最这个代表性的毒蛇呢，就是一个是就是美洲蝮类，还有一个就是响尾蛇类，还有一个呢就是珊瑚蛇类啊，这三种就是美洲的主要的毒蛇。这些毒蛇呢，它们毒性呢，就是从全世界这个最毒的蛇里边，它们呢其实是排不上号的，这些都是有治疗方法的。但是我们确实呢，因为你比如像德国啊，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德国的，因为德国来说呢，它的毒蛇呢数量不是很多，种类也少，所以到了这种美加墨，尤其像墨西哥这种热带地区啊，这个它的毒蛇种类比较多啊，数量也多。因为整个美洲地区的它人口密度不大，它自然环境比较好，它的蛇类的总数量比较多，就经常会能见到蛇，所以呢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会带来一些恐惧。因为人怕蛇呢，这个是一个普遍的，就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呢，大家都对蛇呢有一种恐惧心理，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1: 是，就算足球运动员都擅长奔跑哈，这个也是会怕蛇的，毕竟大家出来是比赛的哈，一旦遇到一些意外，影响了比赛进程这个不太好。那您前面提到了咬人的这个蛇哈，往往不怎么动，那见到人就跑的往往也是没有毒的。那如果说从纯粹速度上去考量，蛇的爬行速度它能够跟上人吗？偷袭的时候它的速度又能有多快呢？
0: 大多数蛇类啊，它的这个行动速度呢，其实和人的奔跑速度比起来呢，它是达不到人的奔跑速度的。就是全世界只有一种蛇，就是这个非洲的黑曼巴蛇，它是这个世界上就是爬行速度最快的蛇，它的速度呢能赶上人类的奔跑。那大多数的蛇类的它的速度呢是赶不上人类的奔跑速度的，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如果遇到蛇了你去跑，蛇去追你是追不到的。当然这种是一种就是说在一个理就是说理论状态下是这样，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人类尤其在野外的时候，因为受到这种地形的一些限制，比如说这个地方，比如说在一个深一脚浅一脚的这种地方，就是地形比较复杂，那就是比如悬崖边上或者什么的时候，我们人类受这个环境的限制，可能你的这个速度呢就没有蛇的这个速度快了。但是如果说在一个在一个这个平地上去跑，那蛇肯定是没有人跑得快的。
1: 对，而且人有的时候一紧张哈、啊、就定住了，浑身不能动弹，这个时候就是也是跑不过蛇了哈、啊。那说到防蛇，我们在进行徒步啊、钓鱼、露营这些户外活动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去做才能更好的防范蛇突然出现在我们的活动范围之内？我们常说打草惊蛇啊，这种主动出击的方法可不可行呢？
0: 那如果是你在户外行走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在户外徒步哈，尤其喜欢在这种荒郊野岭的地方徒步，那这个时候呢用打草惊蛇的这个方法呢是有效的，肯定是有效的。因为蛇受到惊扰以后呢，大多数蛇类它都会选择逃跑，即使是毒蛇，在它能够逃跑的前提下它还是选择逃跑。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眼镜蛇、眼镜王蛇这个和人对峙，那这种情况下是因为那个蛇它自己感觉它无路可逃了，
1: 嗯，
0: 哎，这种情况下它就会人和人对峙。大多数情况下它只要有地方跑，你旁边有个洞，旁边有一个灌丛、一个草丛，它蛇的第一选择还是逃跑。所以我们在野外用打草惊蛇这个方法肯定是有效的。另外一方面，我们防蛇包括像您刚才说的钓鱼啊，一些户外活动，那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选择一些周围视野比较好哈、啊，这个草丛啊没有那么密，就是有些地方你完全就观察不到，这种地方你不要选择。比如说我们徒步，你尽量选择这种不管是大路还是小路，常有人走过的路，就是那个地方它周围的视线比较好，你不要到那种根本就你一脚踩下去都不知道脚底下是什么状况，这种地方不要去，这种地方就尽量的就，如果当然了，你作为比如说像你是科研人员，你就去考察这个蛇，去考察动物，那就另说。我们普通人就是一个户外活动啊，那你就一定要选择这种安全的路，安全的路径，就是视野环境好啊，你小路、大路这种有这种就地表是裸露的地方你去走。不要走的那种就是那种植被啊、草丛啊比较密集，你一脚下去你根本就知道脚底下有什么，这种地方那种地方就会很危险。
1: 对，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关于防蛇的哈，其实呢蛇对我们的人类生活和科研还是非常有用的哈。比如说福建、广西等地就有一些眼镜蛇啊、五步蛇的养殖项目啊，这是还是给当地百姓增收了。那蛇毒它到底有什么用呢？
0: 蛇毒的用处在这个生物医药领域，这个作用还是很多的哈。因为蛇毒它本身呢是一个，就是它还蛇毒的成分啊，不管哪种蛇，它的都是几十种、上百种的这种蛋白质多肽的这种成分，它里边有很多这种，它作用的这个我们它作用的这些靶细胞哈也好，是作用的这个，它是能够就是。它是一个很强的生物活性物质啊，比如说有些成分它可以就是能够引起溶血，有的地方呢有些呢是就是促进血液凝固，有的时候呢它又阻断神经啊，所以呢这个蛇毒它这些成分就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物医药领域。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药哈，比如说它可以由于这个蛇毒的这个溶血作用，它就可以治疗我们人类的这个比如说脑血栓啊，这个脑卒中啊，它这种治疗效果，它有一个溶栓作用，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还有有些呢，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降压药，也是受这个蛇毒它一些某些成分的这个这种启发，就是人工合成的这种类似毒蛇成分的这样的降压药，还有一些呢就是治疗这种出血的 啊，比如说我们外科手术经常会有出血，那我们有些药就是蛇毒成分给提取了，它能促进凝血，那它就能治疗出血哈、啊。还有一些这种作用于神经的这种神经毒素的作用，它用到我们人身上，它有很好的这种止痛效果，同时呢它又没有成瘾性，所以呢蛇毒这里边呢有很多。就是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开发出来的利用蛇毒的这种生物活性的这种成分治疗的这个生物医药还只是很少一部分，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我们还没有去开发啊，相信将来随着这个我们研究的深入，能够开发出更多的对我们人类有益的这种生物医药。
1: 对，关于如何获取蛇毒，这个是靠的是正规的规模化的养殖啊，但是也有一部分朋友对蛇可能感兴趣，就想养一养。比如说《疯狂动物城二》上映的时候，蓝色小蛇 Gary 走红，它的原型呢是海岛竹叶青这个剧毒的蛇种，有些观众就渴望想拥有同款萌宠了，但是呢它是不能养的。帮我们说说哪些危险的受保护的蛇类物种是不能够养的呢？
0: 从我们国家的目前的这个从野生动物保护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通常的这种受保护的蛇类呢，一定要获得一定的资质才能够养，对吧？但是呢，现在也有一些这个，就是因为已经被人类驯化了。饲养了很久的像这些蛇类作为这个宠物，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些受保护的蛇类，那肯定我们这个在没有这种饲养资质的话养，这肯定就涉嫌一些法律问题了。
1: 对，我看有朋友会养这个玉米蛇当做宠物啊，这看起来小小的，感觉比蚯蚓也没大多少。但是这类没有毒牙的和毒腺的蛇是完全没有危险性的吗？
0: 所谓危险性都是相对而言的，当然你怎么给这个危险下定义哈？比如说玉米蛇啊，玉米蛇也不是很小，它成年的玉米蛇也有大拇指那么粗，能长到一米左右，它其实也不小啊。但是这类蛇呢，就是，你如果说讨论它的危险性，我只能这么跟你说，它可能比我们传统的这个饲养的宠物啊，比如说猫啊、狗啊，它可能危险性还更低一些。我只能这么回答，因为它，这个首先呢，就是，它即使咬了人，也不会造成很大的这种外科创伤，对吧？这个。另外一个呢，从传播这个人畜共患疾病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它肯定也没有像猫狗啊这种哺乳动物传播这种这个人畜共患疾病的这个概率高。
1: 对，不过养益虫还是一个挺有技术含量的活儿啊。我们要决定养之前，不妨先搜一下相关的一些科普内容哈、啊，看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掌握这方面的技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丁力带来的关于蛇的分享，也祝愿大家都能享受一个安全愉快的端午假期。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提到开处方，一般会觉得这是看病医生给开的处方。近日呢，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牵手，发出了一批带引号的博物馆处方，起到治愈效果的也不是药品了，而是博物馆的展品。博物馆处方怎么起到治愈的作用呢？谁来开？为谁开呢？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窦君云的报道。
3: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近日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打造。
4: 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看也就是心胸就会的感觉就释放开了，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3: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 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相当于把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内容搬到了科技馆博物馆里。
5: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3: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5: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3: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6: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他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的可能有认知障碍危险的老人。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的这个处方。
3: 首次签发的博物馆处方涵盖上海科技馆奇迹奔腾特别展览，上海自然博物馆携手浦东碧云美术馆打造的只有树之道特别展览，以及上海天文馆的星空疗愈音乐会。疗愈活动都是基于展览延伸而来，形式包括音乐会、芳香体验、手作体验等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举例，手作体验里有一个活动是在种子上进行雕刻，以及观察每颗种子生根发芽的过程，写出种子成长日记。
5: 我们实际上是通过观看、触摸，通过五感去激发多系统的感官，因为五官的感官的钝化会让我们大脑功能减退，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处方的疗愈，激活它的五感，能够让大脑的衰退和消亡的速度明显的减缓。第二个集体性的活动，既让大家有话题可聊，产生一个社会性的链接，我们把这些群体还要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还要分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和沟通的一个话语就会慢慢建立。
3: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科学传播中心主任高露认为，博物馆处方将心理治疗的方式更加具象化、场景化，符合科学逻辑。
7: 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日常给咨询者的一些建议更加的具象化，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会让他去散散心或者找人聊一聊，那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个可控的场景，让你在这些场景当中呢得到一个相对便利的社会支持。它里面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特定的展览、艺术治疗、园艺治疗，实际上都是研究相对比较多的一些方法，如果设计得当的话呢，它的科学性还是有的，也能够为特定的人群呢提供有效的帮助。
3: 目前博物馆处方的首批试点重点面向认知衰退、社交孤立、情绪失调的老年群体，以及长期承压的职场白领两大人群。三个馆接收处方约450张，预计都将在8月底之前完成。高露也提醒，这种方式属于专业的心理治疗，从展览到活动设计都需要精神治疗专业人士参与，不建议所有博物馆、科技馆一拥而上。
7: 比如说有一些艺术展，它可能色彩对比比较强烈啊，可能就未必适合所有人去参与，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对这个展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给出一些建议和意见。 实际比较理想的是在这个展览的策展或者说初期设计的时候就有专业人员来参与，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3: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将跟踪治疗效果，总结经验，如果达到预期，未来上海科技馆期待能够联动更多上海的博物馆资源，把更多展览与体验活动纳入到疗愈的处方中去。乔颖表示，他们也将与更多场馆合作，让走出诊室的心理治疗更多元丰富。
5: 我们也可以跟美术馆合作，欣赏美学，因为色彩本身也有心理学。我们还可以和一些交响乐团音乐的场域的疗愈也是很有带动性。此外呢，我们还可以跟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块我们可以跟上海大剧院，因为在我们的心理治疗里面还有一个叫角色扮演是很重要的。更多的展馆我们也愿意牵手，以根据特性化的场域，然后结合个性化的人群特点，我们进行一一匹配。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端午佳节，祝您快乐安康。节目开始，先分享一个暖心的新闻。近日啊，有4832位网友收到了这样一份跨越时光的惊喜，他们的手机呢突然弹出了一条陌生的退款通知，点开来才猛然想起，那是4年前自己随手捐出的几十块钱。当年为白血病患者筹得的15万余元善款，被筹款人黄荣弟一分不少的原路退回了。这不是一个完美的童话。4年前，这笔钱没能留住黄荣弟弟弟的生命。4年里，他不仅背着40万亲友的借款，自己呢还确诊了甲状腺癌，需要终身服药。身边人都劝他，日子这么难了，钱就留给孩子吧。没人会去苛责一个被生活逼到墙角的人，可是呢，他偏偏选择了最难走的那条路。他翻出4年前的筹款记录，用自己的保险理赔款和全部的积蓄凑齐了154784元。这笔钱呢，分摊到每个人身上不过20-30块。绝大多数的捐款者呀，早都忘了这笔微不足道的付出，但是黄荣弟记了4年，他记得每一份陌生人的托举，也守着自己心里那份最朴素的承诺。其实这样的一个故事一直在发生。前不久登上中国好人榜的胡奇慧，在儿子痊愈之后退还了近59万元的善款。水滴筹10年的数据显示呢，已经有49万受助者发起了退款，累计退还超过10亿元。互联网技术让散落的善意有迹可循，让几千个素未谋面的人能够被一个遥远的承诺温柔以待。我们总说呀，互联网是陌生人社会，但这笔迟到的退款告诉我们，陌生从来不等于冷漠。你随手点亮的微光，终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反过来照亮你自己。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施舍，而是一场有来有往的奔赴，这大概就是人间最温暖的模样。好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吃粽子了吗？作为端午节的标志性美食，粽子口感软糯，风味多样，老少皆爱。那每到端午前后呢，关于粽子的咸甜讨论就热起来了。实际上，在争论咸的好吃还是甜的好吃之余，这些有关粽子的问题也值得讨论。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咸甜粽子是要搭配不同的糯米吗？糯米真的不容易消化吗？针对这些疑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采访了相关专家，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端午节到了，您吃的是咸粽子还是甜粽子呢？无论你爱吃咸粽还是甜粽，都避不开它们的主体，就是糯米。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我们知道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人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所以糯米粘性强的特性成为包粽子的最佳选择。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圆粒糯米通常是精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它俩的差别原因藏在支链淀粉的分子结构里。
2: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圆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支链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联的网络。那么圆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的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软滑黏糯。那么长粒糯米呢，它因为树枝长分叉少，那么形成的骨架呀更有力，保水的同时呢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米粒间呢不容易彻底的融合，所以呢还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1: 网上流行一种说法，甜粽子要用圆糯米，咸粽子要用长糯米。 所谓的道理是，圆糯米的粘性会强一些，长糯米的粘性弱一点。理论上，甜粽子更讲究粘性，要把散装的豆类馅料包住，用圆糯米确实会更合适一些。而咸粽子讲究的是颗粒分明，所以用长糯米会更好一些。不过，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市面上无论咸甜粽子，绝大部分厂家用的都是同一种圆糯米。
3: 虽然说这两种糯米用来做甜粽子或肉粽子确实会有一点点适配上的不同，但是呢，实际差别并不大。真正决定粽子好不好吃的，其实主要还是它的馅料以及调味包，而不是糯米本身。甜粽子或者咸粽子的主要区别，其实还是靠它的馅料的调味来体现的，而不是换某一种糯米的品种。所以啊，我的建议是，大家在买粽子的时候，还是不用太纠结到底是用哪一种糯米的。
1: 相比常吃的大米，一般家庭糯米的购买频次较少，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消费者挑选时可以一看穗米，二看色泽。
4: 一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形。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摊开，如果穗粒少，米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那可能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糯米，往往意味着它里面的脂肪酸值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啊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1: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掺进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混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实际上糯米是背了多年的黑锅。阮光峰解释，从消化的角度，糯米的支链淀粉结构其实比普通大米更容易被消化分解，而人们认为它不易消化，主要原因有两个。
3: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

0: 般是放凉了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这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1: 那么为什么糯米放凉了后容易回升？朱大伟表示，这背后是淀粉的回升，也叫老化。
2: 热的时候啊，支链淀粉的分子散乱无序的和水交融在一起，温度呢一降下来之后，分子运动减慢，那些舒展开的支链啊又彼此靠近，会把原来锁住的这个水分啊挤出来，那么水分跑了，结构紧了，所以粽子就会变硬，吃的时候会有扎的口感。那么因为我们糯米啊，它几乎都是支链淀粉，分支多而杂，会妨碍这个分子排列的整齐，所以啊回升啊比普通大米反而会慢。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在40度啊，就是我们冰箱冷藏的温度下，一些短链啊反而更容易聚集，就表现出回升速度快、发硬明显的现象。
1: 朱大伟进一步提到，支链淀粉的回升是可逆的，重新蒸煮一下粽子又能恢复软糯，所以吃不完的粽子建议密封好直接冷冻，-18摄氏度能有效抑制回升，复热后口感更接近现蒸。近年来，杂粮粽子打着健康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杂粮粽子确实会比纯糯米粽子稍微健康一些，但是健康程度极其有限。
0: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的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要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1: 说到底，粽子是一个节日食品，一年中也就端午这几天食用一些，所以适量品尝，图个节日氛围即可，无需过于纠结而影响了节日的心情。
3: 哎呀，听下来才知道呢，一颗粽子从糯米挑选到趁热入口，这讲究还真不少。其实不必纠结圆粒、长粒、咸口、甜口，对咱来说呢，过节嘛，图的就是那份热气腾腾的仪式感。趁热尝一个，细嚼慢咽，再配点蔬菜，肠胃舒坦了，节日的味道也就足了。愿您这个端午有粽香相伴，更有安康相随。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站着划的龙舟吗？端午之际，在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一场独具特色的站姿龙舟竞渡展演活动热闹进行，近40艘龙船劈波斩浪，千余名选手以独特的站立式划法在水面上上演速度与激情。下面呢，我们就来跟随总台记者彭兆、英亮，黄冈台记者陈鑫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5: 在黄梅县西河咸港的河道上，船上的划手挺身而立，整齐挥桨，船身如箭，激起层层水花。河道两岸人山人海，围观群众的喝彩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游客梅林。
6: 我每一年都会过来看划龙舟，因为我们家乡划龙舟气势非常的足，我们家乡的优势是站着划，很有力量，让这个端午节看起来越来越有气氛。
5: 据了解，黄梅轮船为木制，船身宽大，最大的可容纳200余人。它的独特之处在于采用站立划桨的方式，与常见的坐姿划桨截然不同。比赛时，船员们同时向两侧弯腰下饶，紧随着锣鼓的节奏，东为起饶，枪为划水，身体随之一起一伏，场面蔚为壮观。57岁的老队员邢朝阳从24岁起便上船划了30多年，对何时何处发力早已了然于胸。
7: 特别是握桨的姿势，虎口朝向紧握，左手虎口朝下，这样弯腰一绕一绕的划桨特别快，特别用力。
5: 据了解，站着划船源于元末清初本地水军的操练习惯。古时军士站立划船，便于瞭望敌情，灵活作战。数百年过去，军阵演变为乡俗，站姿一脉相承。本次端午龙舟展演活动有超过3000名队员参与，火热的氛围也带动了当地的文旅消费。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共同感受龙船竞渡的速度与激情。游客胡桂安：
8: 在我们那里呢，有龙舟比赛人数少一些，这里的龙船比赛人多，哎呀，非常的热闹，非常震撼。
3: 战姿龙舟划出的不仅是速度，更是一段延续数百年的历史记忆。从元末明初的水军操练，到如今端午时节的民俗盛典，古老的龙船正载着传统文化驶向更广阔的天地。不过，龙舟好看呐，安全第一。接下来这份来自应急管理部的观赛安全提示，您可一定要记牢。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9: 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观看龙舟比赛时，请在指定区域观赛，不拥挤，不扎堆，不翻越临水护栏，远离河道边缘和桥梁陡坡等危险地带，不要靠近龙舟竞渡航道、船只通行水域，避免被船只水波误伤。如体验水上游船等项目，注意选择正规渡船客船，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遵守工作人员指引。遇突发落水、人员遇险情况，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救，寻找救生器材，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平时搬家拉货，您在网上叫过货运面包车吗？有没有觉得运费越来越便宜，可这服务质量啊也跟着打了折扣？近年来，平台经济领域内卷式竞争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以平台内经营者被迫参与微利或亏损、商品服务质量劣化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在平台经济领域时有发生，涉及货运、电商、外卖、酒旅等多个行业，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18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同日，货拉拉向社会公开具体的整改措施。从去年9月份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公开约谈货拉拉，到今年1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10大典型案例，货拉拉被列入其中。货拉拉内卷式竞争产生了哪些危害？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这一案例释放了怎样的政策信号？平台经济如何从内卷走向共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10: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整治内卷式竞争和维护新就业群体的利益。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指出，
11: 去年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一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领域的头部平台货拉拉，它的一些涉及到算法以及平台规则的特定行为， 对这个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相关的主体，比如司机的权益，造成。

0: 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的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大约11%降到大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过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只能接2单的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的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的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的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指出，货拉拉被公开约谈之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和规则公平。
1: 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的透明，让我们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呀、不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叫停，切实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或者期待的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
0: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的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对此，孟燕北指出，
1: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贴的话，他的抽成比例可能会有一个优惠啊。那么如果他不贴，他可能抽成比例会高。实际上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没有选择强制车贴行为的叫停呢，保护了货车司机的自主的选择权，也更有利于其他的平台企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的同城货运市场的竞争中间来。
0: 此外，货拉拉降低了平台抽成费率，优化收费模式，改善里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专家表示，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还有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表示，
2: 通过整改啊，对于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的合理的这一个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服务的创新水平。
0: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通过约谈督导、企业自主整改的方式规范平台经营行为，化解垄断风险，也为平台经济常态化合规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此次约谈整改，监管部门跳出了单一处罚的传统模式，通过重塑行业竞争规则，划清经营合规红线，有效化解了货拉拉垄断风险，维护了网络同城货运行业市场竞争秩序。孟燕北表示，
1: 采用一些我们看到比较柔性的约谈的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整改，它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说，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的切实的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呀、劳动者呀，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的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0: 孟燕北指出，此次督导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平台内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1: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3: 你看，从压低运价、强制车贴，到如今算法透明、抽成下降、退还司机1.2亿元不合理费用，货拉拉的整改让我们看到，监管的约谈加督导也能成为规范平台发展的有效路径。更重要的是，这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平台经济不能只卷价格，更要卷服务、卷质量。当平台不再靠挤压司机的利润来讨好消费者，当货车司机真正拥有选择权和议价权，整个行业才能够走出恶性循环，实现平台、司机和用户三方共赢。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行业借鉴。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一年一度的618悄悄落下帷幕，您有没有趁着大促下单新衣好物呢？下单之前是不是经过

0: 了一通精打细算，生怕买贵了，是否习惯性的问一句商家保不保价呀？最近不少消费者发现啊，买前客服承诺的保价618，买后商品降价申请退差价的时候呢，却被各种理由挡了回来。比如说补贴类型的不同，活动规则不同，有没有赠品等等。本该让消费者安心下单的价保服务，为什么就变成了维权难题？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一起去看看。
1: 所谓的保价服务，本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打消消费者顾虑，提前锁定销量而推出的促销承诺。然而在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这一承诺在执行中却频频缩水。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消费者孙女士五月下旬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商家承诺保价618，结果短短一个月内，该商品的价格经历了数次下跌，累计跌幅竟高达上千元。为了证明价格不同，孙女士甚至还下单了一款一模一样的产品，却被商家以不同时间不同活动为由拒绝退差价。
2: 那我就直播间问他说保价618，然后如果有差价的话可以退的。20号左右的时候买的是3800多，可能1号左右的是降价到3400多，然后呢到现在呢，我一看呢又降价了。我前天下单了一台嘛，一模一样的，我下单是用国补之后是2800多，今天又降到2700多，而且我国补用不了了嘛，因为我已经用掉了，差1000多块钱。我是找他理论嘛，他说不一样，对，我说让他退差价，他不退嘛，优惠活动不一样。当时客户他说我只能跟商家就协商，他们不愿意退款退货，也不愿意退差价。
1: 在孙女士多次向平台反映后，平台协调商家退还了差价。此外，在今年电商大促中，国家补贴与平台各类超级补贴的叠加，本是给消费者的真金白银福利，却成为了部分商家拒绝保价的理由之一。温先生在某电商平台自营店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就遭遇了由于超级补贴导致价保系统无效的情况。他本月初以8300多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电视机，产品名就叫某某电视价保618，订单页面上也显示价保618，结果等到618当天，他发现这款电视只需要7900多元，想申请价格保护时，却被以当初购买时参与过超级补贴为由不予退差价。温先生，
3: 618最后一天了嘛，我就想着我看一下吧，同款产品7900多，然后我就去找客服了，不让我点一下价保。我点完之后，价保这个价格和我买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但我不对，然后我就下了一个订单，就是我重新又买了一遍，最后落下来的价格是7900多。然后我拿这个，客服给我的回复是我当时在购买的时候参加了什么超级补贴，他以这个为借口告诉我我没有办法申请价保。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下单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我超级补贴不参与价保。
1: 记者也打开了这款电商 APP， 打开其自营旗舰店，发现该电视商品名就叫某某电视（括号价保618），其产品页面并没有相关提示，只有点击“免费上门退换”“7天无理由退货”等字样，才能看到价保618的相关条款。除了利用复杂的补贴规则不参加价保外，一些消费者还发现，有无赠品也成了无法参加价保的原因。许先生就是在6月初购买了一款耳机，发现618降价300多元，却拿不到退款。原来在其合同条款中暗藏玄机，他当初买的时候得了一张贴纸作为赠品，目前销售的产品不赠送贴纸，所以无法参加价格保护。
4: 本服务保障的商品以范围是云建南编号，然后商品销售方式，然后括号是包括且不限于最小购买单元、单次购买数量、是否有赠品等商品属性参数完全一致的商品，任何一项商品属性参数发生变化的，不支持差价。字面意思理解就是说不给理赔。
1: 面对种种保价纠纷，法律专家郑小青指出，不管价格经过多少层补贴计算，承诺一旦做出就应该履行，限制性条件也必须显著告知。
5: 作为消费者来说，我 我不管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经过算了一些国补啊还是说什么平台的补贴之后，只要你给了我这个价格，然后也告诉我了你这个是可以保价的，那你作为经营者，作为商家，你就应该履行这个承诺。如果说你说这个保价是有条件的，条件也应当明确的告知消费者，而且要以非常显著的方式告知消费者，你要明确的让消费者知道说啊，我什么样的情形下是不保价的。赠品本来就是一种无偿赠与的一种情形，你不能说因为有这个赠品我就不享受这个价保。赠品的话你也不能说将赠品的这个价值就抵扣到了这个商品的价格里面。
1: 郑小青认为，某电商平台自营店的页面虽然将价保618作为产品名的一部分吸引点击，却将免责条款隐藏在不显著的二级页面下，甚至在购买后商品信息依旧显示价保618，最终却告知消费者这些都不算数。这就是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
5: 买的时候告诉人家这是保价的，然后呢购买了以后你又以各种理由说这不行那不行，这肯定是不行的。告诉消费者了可以保价，但是实际上又没有按照你所承诺的这种方式去保价。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强调，电商平台绝不能只把保价当作引流的工具，如果对平台内商家的恶意规避行为听之任之，平台也应当承担相关连带责任。
6: 那么对于平台来说，你要对你平台内的商家，尤其是在618促销的节点上，要加强对平台内商家的管理。如果是平台内的商家的一些行为，他那个规则不合理啊，规则里面存在故意的侵权的行为啊，那你平台就要责令商家去整改，甚至你要屏蔽他这样的一个商品的链接，下架他相关的商品。如果平台明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你平台内的这种商家存在这种违法违规的或者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平台没有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的，那么平台也要承担连带的这种责任。
1: 而在维权的实际操作层面，郑小青提示消费者，一旦遭遇此类价格陷阱，首要任务就是及时截屏固化证据，并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投诉举报。
5: 如果消费者认为平台没有履行这个价保的这个义务，觉得感觉自己好像有点上当受骗，其实可以把他购买到的这个截图，当时买的这个截图和后来价格变了以后的这个截图保存下来，其实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或者打12315投诉，也属于消费的纠纷。
0: 大促期间的保价服务呢，原本保的是消费者的一份安心，那如今呢却成了商家规避责任的借口。商家的种种逃避和推诿的行为不仅违背了职业道德，更是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法律专家说得很清楚，承诺一旦做出就必须履行，限制性条件必须显著告知。对于这些不良商家，平台要加强监管，责令整改，商家呢也要少一点套路，多一些真诚。毕竟如果消费者被逼无奈只能走维权投诉的路，买卖双方的信任随之消失，这买卖呀也就长久不了。
7: 昨日新闻重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10: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8: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0: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8: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 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6月18号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带来的综合梳理。
1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确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他表示，在达成当前阶段成果的过程中，伊朗有关负责人付出了大量努力。他同时称，美国总统是在困境和无奈之下动用各种手段推动达成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方不会接受。穆杰塔巴还表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帖文同时配发了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版文本。
0: 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黎巴嫩南部村庄卡法尔特布尼特附近。关于事件的确切原因，以军称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其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赵斌的观察。
12: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说，以色列将恢复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维持黎南部安全区，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离安全区。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伊朗和美国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但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有媒体报道说，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进行艰难谈判。
0: 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会谈取消。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对于这次推迟，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13: 瑞士的会谈当然很重要呢，因为虽然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的总统都签署了，但是呢，协议里边有很多未决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要在从协议签署当天生效开始，要在未来60天解决。 瑞士这个谈判本来就是要开始谈剩下要解决的这些问题的，同时当时还说要举行一个庆祝仪式，就在今天，当然取消了，就是庆祝仪式是无所谓了，但是重新开始谈判头一天就没有谈了，因为它是有期限的，规定谈判时间只有60天，所以时间。

0: 其实是挺紧的，就是在第二阶段谈判第一天就谈判就夭折了。以色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以色列就是要测试伊朗和美国的这个底线和红线到底在哪，因为以色列对于这个条款是非常不满的。对伊朗和美国来说，很明显就是伊朗这条战线是主战场，黎巴嫩的是副战场。也就是说，伊朗这个矛盾是主要矛盾，黎巴嫩这个矛盾是次要矛盾，次要矛盾可能影响主要矛盾，但是决定不了主要矛盾。就对伊朗和美国来说，他最关心的、最大的利益还是伊朗这边的事情。那么这两家会不会因为黎巴嫩这边的事情就说宣布说这个破裂了？那现在不确定，得等他们的反应。
1: 一边是美伊刚刚签署谅解备忘录，期待通过60天后续谈判化解分歧；一边是黎巴嫩南部硝烟再起，以色列持续军事行动让地区和平进程遭遇停滞。原定在瑞士举行的谈判被迫推迟，也让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协议从落地之初就面临严峻考验。接下来，美方能否约束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美伊双方能否在规定期限内化解遗留分歧？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一则关于智能眼镜的新闻让很多人心里一紧，有人戴着一副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智能眼镜登上飞机，全程没有举起手机，没有任何明显的拍摄动作，却悄无声息地在登机时拍下了空姐的视频，还堂而皇之地发布在用户的社区里。当拍照变得像眨眼一样自然，当偷拍变得几乎无法被察觉，很多人开始担心，哎，我们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人人都可能被偷拍的时代？现在网上讨论的非常热烈，有人说智能眼镜就是新一代的偷拍神器，应该禁止，也有人觉得不能因噎废食，关键是要管好使用的人。那么普通智能眼镜到底算不算法律禁止的窃照专用器材？那些故意弱化拍摄提示，甚至把隐蔽性当作卖点的厂商该不该担责？平台放任偷拍教程和黑产交易传播，又该受到怎样的惩罚呢？面对发现难、取证难、追责难的智能偷拍乱象，我们的法律和监管该怎么样跟上技术的脚步？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普通的智能眼镜到底算不算法律上明令禁止的那种窃照专用器材啊？还有那些故意把偷拍不被发现当卖点的厂家，他们要不要为现在的这个乱象承担法律责任呢？这次很多人都看出来了，问题其实呢从产品设计的时候就埋下了。那现在咱们国家还没有专门针对智能眼镜拍摄功能的强制标准，那你觉得是不是应该赶紧出台一个？比如强制要求装那种特别明显的还关不掉的提示灯或者提示音。监管部门怎么才能够从生产销售的源头把这个口子堵上？
4: 智能眼镜的相关标准应该说目前整体还处于一种行业自律的探索阶段，而相应的国家标准、专项标准呢，应该说已经开启了制定的进程，但是还没有形成最终的这个文本。而在这些标准制定的过程当中呢，确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向，就是对于是否以及如何能够避免被不当关闭的这种功能的设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目前来说，在智能眼镜领域，产品设计本身其实是存在一定的不足和隐患的。比如说部分产品提示不明显，提示音微弱，甚至有的商家将不触发警报作为一个卖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需要通过制定标准来提高这个治理和保障的必要水平，同时呢也需要在监管侧去建立一个全流程的全生态的这个治理方式。比如说在生产环节，通过引入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对于特定的操作要求做出明确的建立，比如说无法通过软件关闭提示的这个方式，或者无法通过物理手段屏蔽相应的检测等等。而在销售环节呢，我们需要在监管侧去加强市场准入和执法， 包括监管部门加强对于市场的巡查力度，对以偷拍为卖点或者销售可以一键关闭提示灯产品的厂家和商家做出相应处罚等等。此外呢，在使用环节我们也可以考虑和探索实名与追溯机制，比如说有专家认为在购买阶段实行这个实名认证，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去提高违法的成本，对潜在的违法者形成一个威慑。
1: 这次的偷拍教程啊，消声消光啊，改造的工具，甚至是盗摄黑产的交易链接，居然呢都是在智能眼镜的这个用户社区里公开搞。那么从网络法治的角度来看，这些平台该承担什么责任吗？如果平台明明知道有黑产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不能罚到他们疼？
4: 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根据我们国家的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平台对于自身业务范围内的内容的合法性具有及时巡查、发现和处置的这个责任。那么在平台当中，如果出现长期的、持续的非法内容的存在，这里面事实上必然需要承担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法定的内容管理义务。更具体来说，在行政处罚层面，监管部门可以根据网络安全法对不履行或者不及时履行信息安全管理义务的平台作出高额的罚款。此外呢，还可能要求责令整改和关停。而在民事层面，如果因为平台的疏于管理助长了侵权，那么受害者是可以要求平台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此外呢，在刑事层面，如果平台疏于管理，在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可能触及刑事的责任问题，特别是涉及到两个重要的罪名，一个是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另一个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在我们现有的法律体系下，对于平台的内容管理要求应该说是完整并且有力的。
1: 那现在大家最头疼的就是智能眼镜偷拍的三难啊，发现难、取证难、追责难。那很多人都是视频已经传得满天飞了才知道哦，自己被拍了。那在现在的法律框架之下，怎么才能够让受害者不用那么费劲的去取证？还有那些已经传出去的偷拍内容，怎么才能快速下架，不让受害者受到二次伤害呢？
4: 现阶段关于发现难、取证难和追责难，确实是受害者维权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那么在操作层面，关于举证呢，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在我们国家民事侵权诉讼当中，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受害者需要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存在困难和挑战，可以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通过法院要求平台或者相关方提供数据。同时呢，如果偷拍的内容出现了广泛的传播，那么可以根据我们国家的民法典主张人格权侵害结论，要求法院责令行为人停止侵害。那么事实上目前这样的判例是存在的。而关于内容的下架问题，在操作层面目前最直接的方式是根据通知删除的规则，向发布内容的平台做出有效的通知，要求其立即删除。如果平台不予处理，那么可以向国家网信部门等监管部门呢提出投诉举报。
1: 所以我想跟您聊得远一点啊，以后呢，像是智能眼镜 AI 头显这种能悄悄的拍摄的设备肯定会越来越多。那咱们怎么才能够提前把规矩立好，既能够让技术好好的创新发展，又能够防止它被滥用？怎么才能够守住我们每个人在数字时代不想被别人随便看、随便看、随便拍的权利？
4: 确实，在技术创新的过程当中，它和权益保护、隐私保护是一个持续互动的关系。对于这种现象呢，对我们来讲，核心的思路是将权利保护的理念、隐私保护的理念嵌入到产品的设计当中，一种设计隐私的理念，使得产品从设计、生产到使用的全生命周期都有权利保护的这个价值底蕴。同时呢，我们从标准到法律到行业的治理实践，都需要构筑一个系统的防火墙，需要政府、企业和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具体来说的话，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相应的法律规则，通过法律的制度设计，为推动出台有关的国家标准 提供一个制度的支撑，比如说涉及到硬件层面的要求、功能层面的要求以及软硬件联动的技术要求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使得在生产过程当中有着一个明确的技术规则的指引。那么同时行业的自律实践也非常的重要，包括加强硬件级的防护、软件和生态的管控。具体来说，比如说涉及到硬件层面拍摄指示灯的这个设计要求、麦克风的物理断开要求，此外呢包括提示灯权限的这个修改要求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具体的方面。事实上在一些国家当中已经有一些具体的实践，在这些立法当中呢，比如说强制要求智能眼镜在录制时通过醒目的方式提示周边的人员，所以这些具体的规则和要求其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治理的启示。但这一些应当说属于一种外部的约束。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民众、我们公众自身的这个权利意识和法律的意识，这个其实非常之关键。因为我们需要提升自身的这个法治意识和尊重他人权利边界的这种思维习惯，同时呢通过良好的素养教育、素养的这个提升去推动形成我们在新的技术时代合理的隐私期待。换言之，即使在越来越先进的技术环境之下，我们同样要尊重和保障他人的权利边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的共识。通过这样的治理，从民众到厂家到社会再到平台和国家，可以说形成一个关于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各类新产品、新服务的一种良性的社会生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保障。
1: 技术本无善恶，却会映照出人心的明暗。当我们戴上智能眼镜望向世界，享受它带来的便利和全新视角的时候，也应该记得每一个人的隐私都是不容侵犯的精神自留地，人们拥有选择不被注视的权利。智能眼镜的邪恶用法呢，不该成为悬在我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数字时代更不能变成一个无处遁形的透明牢笼。愿企业守住良心的底线，平台扛起责任的重担，而监管呢筑牢法律堤坝，我们每个人握紧守护自己的盾牌。愿每一束科技的光都照亮前路，而非窥探暗处。昨日新闻重现，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六月二十号新闻时间。六月二十号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地将继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天气方面，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江南北部、四川盆地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北部以及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部、新疆南疆盆地、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有四场小组赛，北京时间3点，美国对阵澳大利亚；6点，苏格兰对阵摩洛哥；8点半，巴西对阵海地；11点，土耳其对阵巴拉圭。2026中国足协杯第四轮继续进行，共有6场比赛先后开打，苏超、东北超也有比赛进行。国际方面，6月20号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本月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全球被迫流离失所人数出现了1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但总体规模仍处于不可接受的高位。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桑野》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恰逢端午，给大家推荐哪部作品呢？我想到了前不久在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杂志上看到的樊一平的一部短篇小说，名字很特别，叫《无情书》。和讲究合家团圆、祈愿圆满顺遂的除夕、元宵、中秋不同，在中国的传统节日里，端午气质更独特，也更有风骨。千百年来，端午承载的不只是祛病安康的民俗寓意，更延续着中华民族心怀家国、舍私为公的精神底色，赞颂的是为信仰独自坚守、为责任甘于奉献的崇高品格。这也是我特意选在端午之夜与您分享樊一平这部新作《无情书》的原因。樊一平是一位来自广西的壮族作家，他跟着外婆长大，外婆每晚讲述的民间故事打开了他的想象，爷爷卷烟丝剩的半本《红岩》则是他文学的敲门砖。他从写诗开始步入文坛，写着写着，他发现自己更擅长叙事，于是改写小说。对一些文学圈外的朋友来说，知道樊一平很可能是通过陆川的电影《寻枪》、陈逸飞的电影《理发师》。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与影视的缘分？樊一平的回答直率又有趣。他说：“没有影视，我的生活一穷二白；但是没有文学，我什么也不是。”外界称他是备受中国当代制片人导演青睐的小说家。他说这个称谓看起来像是褒奖，但有时候就像是在骂他。他说，既然是个小说家，为什么不专一写小说，而去跟影视界勾搭？这不是不务正业吗？所以他说自己的身份现在很尴尬，文学界的人认为他搞影视去了，不再把他当小说家，即使他写了小说，也被认为那不是小说，而是为了影视需要而编写的影视故事大纲。影视界呢，又认为他虽然涉足影视，但本质上他还是文学界的人，所以他们希望他能提供更多能改编成影视的小说。他说，文学界排斥我，影视圈则不认同我，我现在是两头。

0: 桥不靠岸，或两边不是人。为什么会这样？我总结，这是不甘寂寞和清贫的作家的宿命。有没有觉得，单凭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这个人就有趣得很？回到我将要介绍的樊一平的这部新作，樊一平是公认的讲故事高手，他讲故事的方式总是出人意料。发表在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的这部短篇小说《无情书》，毫不意外，也是如此。整部小说没有一句旁白，从头至尾是横跨41年的17封书信，由此串联起一个人的一生，一个家的悲欢和一座村的变迁。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维松，是从山村里走出来的天才少年。他考上清华大学，前途光明，本该拥有圆满安稳的人生。可毕业后的他，却突然从所有人的生活里消失。他到底去了哪里？我不能剧透，只能告诉您我看完小说后脑海里突然冒出来的一句话。写下无情字句的人，恰恰是最深情的人。有意思的是，小说中再次出现了樊一平构建的文学地标上岭村，那既是樊一平的精神原乡，也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存在。这个坐落在洪水河畔，隶属广西河池都安瑶族自治县的小村庄，就是樊一平16岁以前生活的地方。近些年，他的多部作品，包括获得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小说《上岭恋人》，均以上岭命名。为什么会想到以书信体写下《无情书》这样一个故事？包括小说为什么命名为《无情书》？我们还是来听听樊一平自己怎么说。
1: 《无情书》这部小说，依旧是我回望故土、关照时代、叩问人性的一次书写。我想用一封封跨越40年的家书，拆解无情与深情的悖论，书写一代报国者的隐忍牺牲，也书写乡土百姓的坚韧善良。我始终相信，文学的真谛是记录时代，共情众生。维松的家国之舍，维富的乡土之手，南秋桃的温柔之善，看似各自奔赴，却共同构成了一代人的精神脊梁。所谓无情，是舍小我成大我的克制；所谓深情，是扎根家国、不负故土的赤诚。那些缺席的陪伴、未说的抱歉、终生的遗憾，都是无名奉献者藏在岁月里的勋章。写尽40载书信往来，我想致敬每一位隐姓埋名的报国者，也致敬乡土大地孕育的坚韧与善良。世间从无真正的无情，所谓隐忍的别离、沉默的割舍，都是为了更辽阔的守护。这便是我创作《无情书》最想传递的人间最厚重、最纯粹的深情。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拆开这叠尘封的家书，听听岁月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深情。请欣赏樊一平的短篇小说《无情书》，节选自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演播：方亮、子文、程亚。
2: 爸妈，从清华毕业，我已经如愿地分配到我向往的部门工作了。由于需要花时间适应熟悉岗位，这么久才给你们写信。我现在的工作刚刚走上正轨，这得益于优秀前辈的带领和指导，也得益于 在大学里打下了良好的专业基础。我在大学所学的专业你们是知道的，但是我现在工作的部门和从事的业务我却不能告诉你们。现在和将来我不能给你们发电报，也不能打电话，我只能给你们写信。爸妈，记住10563信箱，你们回信收件地址写这个信箱，收件人写我的姓名，我就能收到。我长大独立了，你们不用操心我。领工资攒下了一些钱，不方便去邮局汇寄，随信夹带90元给弟治病。另还有一个多月就是春节了，任务在身不能回去，勿等。儿韦松，1984年12月11日。
3: 松儿从秋盼到冬，终于等到你的来信。你失去音信那么久，我还以为你出车祸或是发生其他意外了呢。你近视那么厉害，镜片比碗底都厚，走路还经常看书，不容易出事儿。你妈一直催我给你写信，现在在看我写信。哎，松儿，我搞不懂你究竟是做哪样工作，在哪个地方工作，连父母都不能告诉，电报不能发，电话也不能打。电话就算了，我们村也没电话，仅搞个数字信箱，神神秘秘的，像地下党一样。现在解放了，共产党天下，还有这种不能见光的事儿？你该不会是加入哪个特务组织吧？如果是，我这个村主任当不成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家族的名誉全毁了。你考上大学不容易，考上清华就更不容易，都是我们上岭村第一个。你上清华学的专业具体我真的记不得了，记得是什么力学，跟造火箭和弹炮有关。造火箭和弹炮不是光明正大的事儿吗？为哪样遮遮掩掩跟做贼一样？如果你真的被反革命和敌特组织收买了，请你立刻悬崖勒马去公安那里自首，向党坦白，求得从宽处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你改做了好人，我们这个家还有你的位置。你随信寄来的90块钱收到了，再不弄清楚你的真实面目前，这个钱我们不能用，当脏钱看待。你弟的病就那样，不但脑瘫，智力也缺陷，治了很多年还那样。 不指望你90块钱能治好。你是个聪明人，为哪样你那么聪明？都讲是你弟弟把智力全部给了你，还有福气。那么高强的智力要用在正道上，否则福报也要变成恶报，切记呀，切记。哎，你啊，瘦不拉几的，有吃的就多吃。父为明亮，1985年1月10日。
2: 爸妈，1月10号的来信收到了。因为忙，每天都加班加点，现在才抽的时间回信。关于我做哪样工作，工作地点在哪里，严格保密，打死都不能告诉你们。我只能告诉你们，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为了国家，我是党和国家器重的人，绝不是反革命特务。我工作的地方保卫森严，铜墙铁壁，伙食上好，有肉有面，因此你们不必为我的安危和健康担心。弟弟的病还是要治，务必要治。弟弟生来没有过上一天正常人的生活，如果说弟弟把智力和福气都给了我，那么我认。我刻苦读书的目的，除了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就是尽最大的能力给弟弟治病，减轻你们的负担。这半年多我又积攒了一些钱，数额比上次要大，准备通过邮局汇款，就不随信夹带了。爸妈，夏天到了，正是南方最热的时候，你们中午就不要下地和在外忙活，也不要喝生水，万一中暑和拉肚子，弟弟就缺人照顾了。我这边夏天的气候还蛮凉的，只是干燥，到现在没见下过雨。我生活的环境缺水，没有河流，好想在家乡的河里泡一次澡，爽快爽快。但看来只能是奢望了。望多来信告诉家里的情况。儿，韦松，1985年7月24日。
3: 松儿，春节我们家是当猪了，当了一头300多斤的，基本上都分给了村里还贫困的家庭。我是村主任，肯定见不得过年都吃不上肉的村民。我们村脱贫的路还很长，也许10年，也许20年，30年，估计跟你的行当一样漫长和艰难。我这个村主任难当啊，但再难也要迎难而上，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好。春节期间初六那天，你同学潘永康突然来我们家，还带来一个妹子。潘永康说这个妹子和你们是高中同学，叫蓝秋桃，他们名义上是来给我拜年，实际上是来打听你的下落的。任何人都不晓得你清华毕业后去了哪里，干什么工作。我实话告诉他们，我也不清楚，但他们不信，以为我故意隐瞒你的下落，或者替你遮掩什么。潘永康 虽然不信，但

0: 么关系？仅仅是中学同学的关系吗？我看不像。你们的关系不一般，是恋爱关系。我讲的对不对？你们在中学的时候就好上了，至少是暗恋的那种。蓝秋桃那么一个漂亮的妹子，哪个不喜欢？当然你学业成绩最好，蓝秋桃要挑一个喜欢的必然是你。你考上大学后仍然继续和他有联系，起码书信往来不断。你们恋爱五六年以上了，为什么你一毕业工作就和他中断联系了呢？就算你工作保密，写信告诉书明不也行吗？你不是也能给家里写信吗？给女朋友写信怎么就不行？你是不是变心了？应该是变心了，对蓝秋桃嫌这嫌那了。松儿，你可不能做陈世美。我问了，蓝秋桃去年医学院毕业，分配在我们京盛祥卫生院当妇产科医生。潘永康呢，在我们京盛祥中心小学当老师。我看得出来，潘永康对蓝秋桃上心着呢，又献殷勤又顺从。你要是冷落和遗弃蓝秋桃，那么好白菜可要被猪拱了。当猪特意留了些肉，已辣起，等辣好后寄给你。猪笼碰当天当猪都不够村人分，也不好保存和邮寄。你妈正在连夜纳千层底的鞋，要纳两双，到时连腊肉一起寄给你。你弟呀，基本还是那样，没好起来，但也没有恶化下去。你妈让我教你弟识字和写字，我教他认哥，他总是念成郭，哥这个字就更难写了。你弟手不听使唤，写得软巴巴歪歪扭扭，像条蚯蚓。唉，不管怎样，他能开口说和动手是个好兆头。要春耕了，明天要早起动员和督促村民做好耕种。最主要的是我要把村民号召起来，大家齐心协力，在金鸡山凿出一条隧道，通往国道。这样以后去哪里，就不用翻山和过河了。松儿，记住，给蓝秋桃一个准话，不要当陈世美，也不要被别人认为你是陈世美。父，韦明亮，1986年3月7日。
1: 爸妈，信、腊肉和鞋全部都收到了。腊肉与同事们进行了分享，都说好吃。我穿上妈妈做的鞋，走在路上，还走在戈壁滩，总感到踏实和柔软。刚刚不久，我们研究的项目遥测数据出现异常，我们在计算机房熬了7天7夜。当模拟轨迹终于和理论弹道重合时，同事们载歌载舞，我忍不住在走廊倒立行走，看着妈妈做的鞋高高在上，像两朵云。爸爸在信中劝告我不要做陈世美。实不相瞒，我和蓝秋桃不是一般的同学关系，是恋爱关系，我不否认。但从我选择了我毕生献身的事业开始。

0: 我不得不下狠心，将除了亲情以外的感情置之度外。我脚下是移动的发射基座，给不了女人安稳。在事业告成之前，我是不会娶妻成家的。我和蓝秋桃的事，请转告他，别误终身。刚刚我通宵达旦写完技术报告，发现钢笔漏墨，染蓝了整只袖口，这似乎是个不祥的兆头，仿佛上天在提醒我做抉择和取舍，要当断则断。这钢笔是蓝秋桃送的，我将寄回去，请替我把钢笔还给秋桃，并替我说声对不起。弟弟能开口说话和动手了，一定是好兆头。我又攒下一些钱，将寄400元回去，一半给弟弟继续治病，另一半支持村里修隧道。爸爸虽然强调不要再往家里寄钱，但是我做不到啊，因为除了钱，我不知道能为家和家乡做什么贡献。夏天到了，请家里人做好防暑。而韦松，1986年7月10日。
1: 薄薄几封家书，这是韦松半生故事的开始。这场隐秘的坚守，此刻不过才刚刚拉开序幕。戈壁岁月遥遥无期，为了一个看似决绝的选择，他将付出怎样的代价？狠心放下的爱情，对父母缺席的陪伴，未来是否能得到弥补？带着层层悬念，让我们先欣赏王菲的一曲《如愿》，沉淀沉淀心绪，稍后继续聆听这道是无情胜有情的无情书。

0: 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里欣赏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刊登的樊一平的新作短篇小说《无情书》，解锁这段跨越数十年满是隐忍与深情的人生故事。演播方亮、子文、程亚。
3: 秋桃同学你好，情况是这样，从1988年起，我给家里的信件都没有得到回复，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家里的情况我一无所知，这让我十分担心。我父亲韦明亮是家里唯一识字和能回信的人，从1987年10月1日最后一封来信后便与我断了联系。起初我认为是他对我的某些行为有很大意见，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父子之间的矛盾就会和缓，不至于绝交。但是8年了，父亲音信杳无，我妈及我残疾弟弟的情况也就无从得知，家里人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尤其是唯一能与我沟通的父亲，这令我十分担忧。为此我曾经给潘永康写信询问，至今没有得到他的回复。因思亲心切，不得不写信向你打听，万望看在同学的份上如实告诉我家里的情况。我知道潘永康与你已是夫妻，单独给你写信正是我的顾虑，但愿我不管不顾的冒昧不会影响你们夫妻的感情。盼望你按10563信箱回信。朱东启，韦松，1995年12月1日。
2: 韦松，收到你的来信足足11年，你终于还是来信了。虽然信的内容是关于你的家庭，但我还是感到莫名的安慰，似乎我还在被你信任着。谢谢。关于你家庭发生的变故，原本是瞒着你，这是上岭村村民集体的决定，相信也是你父亲的意愿。这么做主要是为了你，目的是不让你分心。虽然包括我在内的乡亲父老都不知道你实际在干啥，但都不傻。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毕业后奔赴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发愤图强，建功立业，不惜薄情寡情，难道不是为了比家更大的国吗？这点乡亲们是懂的，我也懂，虽然曾经痛苦过。在你家里发生变故之后，我理解乡亲们瞒着你的决定是为了爱护你，可如今尤其在收到你给我的信后，我觉得不应该再隐瞒，因为我懂你。你给家里的所有信其实我都看了，是你父亲给我看的，在他恢复了意识之后。你父亲在1988年7月11日修筑金鸡山隧道的时候，因隧道塌方身受重伤，昏迷不醒。他在县医院接受救治，于当年脱离生命危险，却在1992年才恢复意识。他人现居上岭家里，手足残废，生活不能自理。但是你放心，你父亲被村民自发有序地轮流照顾着，包括你的弟弟， 家里的农活也有人在帮助你的母亲。我每周也会上你家，为你爸做护理，为你弟送药。金鸡山隧道并没有因为你父亲受伤而停止，如今已经掘进了3公里。你父亲恢复意识回村后，几乎每天都坐轮椅，让人推着去到工地现场看村民劳动。村委会欢见，村民们依然拥护你父亲当村主任。你寄来的汇票，你父亲大多交给我带领，然后投入隧道的修建。前天，我推着你父亲去隧道工地，悄悄告诉他，你给我来信了。他瘫痪的身体忽然绷紧挺直，两眼突然放光，说他讲哪门子了。我说他希望我把你照顾得好好的。他说我儿不晓得我废了吧。我说如果你同意，我就回信告诉维松，你每天还指挥村民修隧道呢。他说那行。告诉你这些具体情况，是因为你的请求，你父亲也同意，还因为我心疼和心软。我相信你能挺住，更希望你放心。祝元旦快乐，蓝秋桃，1996年1月1日。维松，距离上一封信一晃6年了。我晓得你不给我来信是怕打扰我，我也是，彼此彼此。今天写信是你父亲嘱托我跟你报告，金鸡山隧道于今年成功打通了，从1987到2002，整整15年，上岭村村民齐心协力，用最原始的方式凿出了6公里的隧道，连上了山外的公路。从此，上岭村告别了不通公路的历史，而你父亲鞠躬致伟。这封信主要是报喜，你忙，勿回信。夏安，蓝秋桃，2002年7月1日。维松，我不得不告诉你两件悲伤的事情，都发生在不幸的这一年。今年正月初7，你父亲因心力衰竭，抢救无效，去世了。他的年龄你应该记得，终年73岁。你父亲临终时我在场，他心跳和呼吸停止，眼睛依然睁开，后来是我为他合上的眼睛，仿佛我明白他不瞑目的原因。我边手摸他的眼睛，边悄悄附着他的耳朵说，家和维松这两边有我在，就不会断开。等我把手拿开，发现他的眼睛闭上了。我原不相信人死后还有灵魂，现在我信了。你父亲的遗体从县医院运回上岭土葬，码头上的红松林。当年你上大学从这里过河，你父亲送你，如今他长眠于此，守望你功成名就后归来。你父亲的葬礼很隆重，十里八乡来了几千人，送别一位功劳卓著的楷模。都说他的卓著在于自身是愚公，还养育出一个非凡的儿子。然后8月，你弟弟帷幕心梗去世。 过去听你说，姨弟比你小两岁，那么就是45岁。45岁，有事太短。但对于始终无法摆脱智障和病痛的帷幕，也许是一种解脱。我从他青年照看到他中年，发现他永远稚气未脱的样子，童心幼稚，天真无邪，没有情感的折磨，不经4年的煎熬，未必不是幸福。而且你父亲去世，我们把帷幕转移去了远方的亲戚家，不让他知道。当把帷幕接回家，不见父亲，帷幕问爸爸呢，你母亲说爸爸去北方帮你哥带孩子了。帷幕又问，那爸爸什么时候回来，你母亲说等你哥哥的孩子长大，爸爸就回来，和你哥哥侄子一起回来。当谎言出于善意，伤害便止于此刻，或许真相便只能等待。如今你母亲孤苦伶仃，不过时常有我陪伴，请你放心。勿回信，秋桃，2010年11月11日。
3: 秋桃同学，当我颤抖着双手展开你的来信，戈壁的风正呼啸着掠过实验室的窗棂，发出呜咽般的声响，仿佛在为我哀鸣。你的字迹依旧那么清秀，却承载着如此沉重的消息，每一个笔画像一把利刃刺进我的心房，墨水在纸上晕染开来，就像我心中翻涌的悲痛，无法控制，无法停止。父亲走了，弟弟也走了，这两个我生命中最亲爱的人，在我远离家乡的日子里相继离世，我竟未能见他们最后一面，这是我终生的遗憾，是我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秋桃，谢谢你写信告诉我这些，虽然这个消息让我痛不欲生，但我宁愿知道真相，也不愿被蒙在鼓里。你的贤良品格，是我在这茫茫

0: 长戈壁上的精神支柱。这些年我们陆陆续续的通信，你对我家庭无微不至的照顾，但愿没有影响到你的家庭生活。其实我一直在尽力的克制，有许多心里话都没说，不利于你幸福的话都不说。秋桃，你是我同学，潘永康也是。伟松，2010年11月30日。
1: 伟松，尽管我不愿你写信而浪费你宝贵的时间，但收到你的来信我十分高兴。信纸的确有模糊涂鸦的字迹，我竟能读懂。铁汉柔情，丈夫泪深，我相信并且承认你的眼泪，就让它落下吧，让每一滴悲伤都成为将过往封存的琥珀，然后我会与你一同凝视这份剔透的重量。当然，前提是你愿意。或许是该告诉你，我和潘永康早已离婚。1994年，我们的婚姻是个错误，是一个被嫌弃，如今理解是放弃，是一个被嫌弃的女子与一个低级趣味的男人，在特殊环境和时期的凑合。我们育有一女，跟我生活，她今年19岁，高三，目标只有一个，考上清华。清华曾经是我的痛恨，但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不是，如果有现世报，所有的痛恨都将清零。或者说，女儿若真能考上清华，终究把爱和恨熬成下一代的灯油。你推给我的钢笔，我一直带在身边，它落寞，像不肯愈合的伤口。我用它给女儿签过家长会通知，也用它抄过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每抄一次，笔尖就吐出一点旧血。这些年我正是用它给你写信，多少次我想让它写上请把秋桃同学的同学去掉，却一直没有勇气。如今我鼓起勇气请求不要再称我同学，虽然我们的确是，曾经是。我请你把同学二字正式收回去，不为别的，只为告诉你，如果我们老了有机会再见，然后我们就坐在残阳里，不是恋人，不是夫妻，只是两个被岁月漂白的名字，终于可以并肩坐在山边，看一朵云如何被风撕成棉絮，又如何重新聚成雨。信就写到这儿吧，我把钢笔灌满新墨，在结尾处画一片小小的枫叶，全当盖章或手印。你忙，若想回信，寄一张空白信纸即可。我懂你的无言，正如你懂我的隐忍和坚贞。秋桃，2011年1月1日。
0: 秋桃。

基地机要室的铁门咔嚓一声，像给41年上了锁。我摸着口袋里的退役证，薄薄一片，却比任何导弹壳都烫手。19号早上6点，同勤车将我送去火车站。从此，戈壁的风再吹不到我领口。阅兵那天，你在电视里看见的铁流，没人知道，最后一枚紧箍剑是我亲手拧的。放下扳手时，金属回声震得胸口发空。原来圆满就是回声里再听不见自己的名字。我的行李很少，父亲的信、你的信被我卷成一小扎，外面再套一只密封袋。那是当年火箭燃料箱的零圈包装袋，防静电，防泄漏。如今袋口失去弹性，轻轻一折就裂，像再也经不起折叠的旧时光。其余的东西我全扔掉，只留下一枚失效的密封圈。它曾经耐高压、耐低温、耐烧蚀，现在橡胶发硬，截面还有一道细的几乎看不见的裂缝，我却在裂缝里看见自己。40年前，我把故乡、把你、把所有可能漏气的柔软统统当作冗余，用这一枚圈死死压住。40年后，他退休了，我也退休了，裂缝替我说出真相。原来一直在漏，只是仪表没报警。秋桃，我想象我们见面，不在嘈杂的出站口，也不在上岭村新刷的牌楼前。我想等夜班车驶过最后一座岭，我下车，岭下有段废弃的灌溉渠，水剩一线，月光铺得均匀。你站在渠尾，不打手电，也不喊我，只把外套搭在臂弯，想打住一段旧时光。我踩着干草过去，声音轻的像靶场远处最后的放。我们隔着3步停下，彼此看见对方鬓角的霜，却先不说话，只把呼吸交给虫鸣。然后你伸手，指尖碰我右手那颗黑痣，想确认一件旧物是否还真。我低头把那只失去弹性的密封圈放在你掌心，它再也封不住高压，封不住烈焰，却仍固执地保持着一个圆，像一句走了样的誓言，却还想在月光下重新对号入座。

0: 用比水还低的声音说：“秋桃，我回来了。对不起，秋桃，谢谢你，秋桃。”说完，我后退半步，把月光让给你。如果你愿意，我们就并肩坐在渠沿儿，像当年坐在河堤，看月光把水缝里的碎银一片片捞空。如果你不愿意，我就转身，让那枚圈留在你掌心。它分不出任何东西了，却还能替我把漏字写圆。漏掉的时光，漏掉的眼泪，漏掉的人生，统统揉进夜色，剩下两个被岁月漂白的名字，终于可以并肩坐在山巅，看一朵云如何被风撕成棉絮，又如何重新聚成雨。韦松，2025年10月1日。
1: 您有没有发现，这个故事的结尾收在了国庆节？一纸家书，半生流离，数十年山海相隔，道尽了一位科研工作者的隐忍与赤诚。这也恰好呼应了我们端午之夜的精神底色。团圆是人间温情，而舍小为大，以身坚守，是刻在端午骨血里的家国风骨。白一平的无情书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它让我们读懂世间从无真正的无情，所有默默的坚守，无声的牺牲，都是最滚烫的热爱与担当。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李晨宇、高简，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我是在路上。

0: 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
2: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欣喜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伶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楚嘉禾听到这个决定，几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阵工棚里很嘈杂，当导演宣布让一秦娥上杀生时，顿时就鸦雀无声了。楚嘉禾本来是撺掇着一帮外县人要跟土著们长期战斗下去的，并且杀手锏就是一秦娥。可当一秦娥真的有了转机，获得了其中一个重场戏的主演时，他内心里又泛起了无边的涟漪。不过他也觉得是有好戏可看。本来他最近都几乎很少待在排练场了。他演的是李慧娘 C 组，同时还兼着奸相贾似道妾夫人若干中的一个，其实也就是个大龙套而已。早上集合一完，如果没有群场戏，他也就一条街一条街的去梳理那些店铺了。可自打一秦娥上了杀生，他就一时也没离开的耗在排练场里了。他总觉得是要发生点什么事儿，一旦发生，他不能不在现场亲自见证。那天一宣布一秦娥重上杀生 A 组，楚嘉禾的眼睛一下子就盯到团上那个李慧娘 A 组的脸上，同时他看见几乎所有人也都把眼睛刷得盯了过去。这个李慧娘的扮演者叫龚丽丽，30出头的样子，平常保养得很好，说是演李铁梅小长跑那阵儿，追求者能踢断门槛，可最终她还是跟了本团一个音响师。音响师姓皮名亮，长得人高马大，说原来也是个演员，却是一副公鸭嗓子，连演个《红灯记》里的磨刀人几句台词都够不着调。每晚演出，但见他张口，后台就注定是笑成了一龙峰，属于典型的张口一包烟。后来他就干脆转到舞美队去了。这个皮亮从小爱打群架，团上人都说龚丽丽就是他打群架打出来的。自从他爱上龚丽丽后，谁再敢靠近龚丽丽，他就设局揍谁，后来吓得谁也不敢胡骚情了，人就归他了。不过这个皮亮的确长得帅气，1.86米的个子，走起路来一摇三晃，人见人怕，团上是绝对没人敢欺负龚丽丽的。但见欺负，皮亮只一个眼神就把问题解决了。有那好色的主见龚丽丽长得漂亮，胸也大，屁股也翘，就爱去学嘛，要么说几句脏话挑逗一下，要么伸出咸猪手去把不该捏的地方捏一下。 其中有两个逛荡鬼就被皮亮一拳头擂过去，端直打出血尿来了。在这次排游戏湖的时候，一开始只给宫丽丽安了李慧娘的婢族，皮亮就准备去找他赡养平和疯子了。可宫丽丽挡了，因为他还不知道那个叫易晴娥的是啥来头。结果在一块排了几天戏，宫丽丽才发现易晴娥才是山里头来的一个瓜货，长得倒是挺迎人，可一开口吐得起皮掉渣，每说一句道白，每唱一句唱腔，几乎都让一排练场的人笑得歪倒一片，他的胆子就正了起来。刚好说这几年要引进青年人才，调进来好多外县的人，也不少的确是靠寻情钻研削尖了脑袋挤进来的，团上无形中有了一股很大的排外势力，这次也就借风扬场，几乎是一挖生的把易晴娥从 A 组赶下去了。可没想到才一个多月的天气，易晴娥竟然又翻上来了，虽然只让演杀生一折，可把游西湖的戏心子都让人给挖了，他功力里演着还有什么意思呢？皮亮知道这事儿后，就要找单养平和疯子闹事儿，是功力里挡了的。他说再看看，如果让那个碎货演这一折也未必是坏事，吹火的确太难，并且还很危险，搞不好能把他嗓子都让松香粉和明火彻底给呛死了，那可就是一辈子的事儿。虽然这样说，皮亮还是忍不住一天要到排练场转几个来回。皮亮本来就不太会笑，心中一有事儿，脸皮就更是拉得长，绷得紧了。楚家河知道一团人都在看皮亮的来头，一团人也都在看单团长的应对。平常排练，单养平一般是不来的，自换了易晴娥演杀生后，他就到排练场来的勤了。单养平本来走路就有些跛，心中一搁事儿就跛得加了码。有人甚至说这单团的腿就是省勤的晴雨表，不太跛的时候团上就是平安无事的时候，一旦跛得凶了，那肯定要有大事儿了。这几天单养平的腿就比平常明显是跛得厉害了许多，也许只让易晴娥演一折杀生，可能就啥事儿都没有了。可有一天风岛又突然让易晴娥也走一下鬼院，这麻烦就大了。那天排到鬼院的时候，宫丽丽先是披着白纱跑圆场，凤岛就不满意，嫌脚步太大，没有鬼魂的无根浮萍感。后来到卧鱼一段，宫丽丽咋卧都坚持不到一分钟就软瘫下去了，她卧下去的不是鱼儿，而是一捆散了架的柴火。凤岛要求必须控制够三分钟，他说过去那些演鬼院的大把式，一个卧鱼是要卧出一袋烟功夫的。可宫丽丽实在没练下功，临时抱佛脚咋都抱不住，谁知易晴娥上来一个卧鱼就自控了五分钟才下去。他先是两腿慢慢朝开分，然后从小腿到大腿一点点着地，再到臀部，再到腰部，再到背部、颈部、头部，当整个身子扭转成360度时，地上盘着的就真像是一条美人鱼了。易晴娥刚走完，整个排练场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每个人好像都是不由自主的就把双手抽到胸前拍了起来，在情不自禁的鼓掌中全然忘记了自己是土著还是外县人。直到风岛宣布易晴娥明天也参加鬼院的排练时，排练场的空气才突然凝固了下来。楚家河看见 宫丽丽的脸面是彻底灰暗了下来。周玉芝还在一旁碰了一下她的胳膊肘，说：“哎，外县范儿，今天终于要打扮西京范儿了。”楚家和一句没言传，他的心里此时更加复杂了。不过，易晴娥毕竟是被外县人出了一口恶气，尤其是宫丽丽，自打楚家和去年来省团就没见过她的好脸，开口闭口都是外县范儿、土包子，反正外县来的哪儿都不对。你走路他们会说你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你说话他们会笑你像关中犯牛的，你唱戏吧他们会说你在哭丧，你跑个龙套他们也会说你哪儿都咧着呢，好像外县人就是败坏省团的艺术水准来了。终于有一个能把土著打败的人了，这简直是外县人的集体胜利。那天晚上也的确有受尽欺负的外县人聚集到一起，喝了半夜啤酒，吃了半夜烤肉，有人还想拉着易晴娥去，结果他说有点拉肚子，到底没去。第二天事情就爆发了。楚家和那天去得早，他一去就看见皮亮拿着一个长条凳坐在排练场的门口堵着，里面只有易晴娥一个人。因为易晴娥每天都来得很早，几乎要比别人早一个多小时，皮亮一早就带着酒劲儿，一边朝里骂一边朝外骂，朝里骂的是易晴娥，朝外骂的是疯子，是单养平。单团长一直把他朝开拉，可是越拉皮亮就骂得越凶，人就越聚越多了。皮亮要单跛子给他解释清楚，他把单养平不叫团长，端直叫单跛子了，问他为啥不让他老婆演鬼院，是吃了易晴娥的啥药要让一个外县范儿来败坏省琴的名声，一个烂卧鱼儿还没到演出的时候就凭啥认定他老婆卧不下去，卧下去了就控制不了三分钟五分钟。最后皮亮甚至给单养平和疯子扣起了大帽子，说一个好端端的团眼看就让你们这两个败家子儿给败丧完了，他今天要替天行道。说着他就冲进排练场要去教训易晴娥。单养平也突然发起怒来，他吼叫道：皮亮，你今天要是敢动易晴娥一个指头，我就把你扭送到派出所去，你信不？
4: 我就动了，看你能咋。
3: 单养平一跛一跛地扑上去，结果没有抓住五大三粗的皮亮。就在这时候疯导也赶来了，他大喊着：
5: 皮亮，你是疯了吧，这是国家剧团，不是旧戏班子，换不换角色还能由了你不成？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了根据地中，这栋抗日根据地比较年轻且规模较小，但它却是全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

底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有意见。这个纲领颁布于1944年1月15日，是浙东地区第一个真正民主的施政纲领。根据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1941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开辟浙东战略基地的决策。经过一年多艰苦斗争，1942年7月，中共浙东区委成立，在其领导下，以浙江东部的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逐步形成并不断壮大。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指示，1944年1月，各界人士和地方士绅共同参与的浙东敌后临时代表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成立了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

区和防守上海的东南阵地。因此，这种根据地如同一把匕首插在敌人心腹，为了粉碎敌人的疯狂进攻，建设好根据地，浙东区委始终把做好群众工作、密切党军关系作为重中之重。依据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浙东区委领导临时行政委员会逐步开展基层政权建设，首先对原来的乡保长进行考察甄别，贪污腐败为非作歹者立即清理，其次改造群众眼中萎靡不振、腐败无能、妥协动摇的乡镇工作。此外，还明确提出反对浪费粮财、克扣开油等行为，着力打造廉洁政府，以取信于民。在一系列严厉举措下，浙东人民越来越认可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政策和优良作风，浙东党和军队同群众的关系渐渐密切起来。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公布施行一年后，浙东抗日根据地已经拥有四个基本区、14个县，总人口超过200万。壮大起来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为全国抗战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9年8月30日，江苏北部沿海地区遭受了一场特大海啸的袭击，阜宁县近万亩农田被毁，颗粒无收。1940年春，海啸复来，数万人丧生。

座石碑由四部分组成，除碑基外，碑额、碑身、碑槽均陈列于新四军纪念馆。570字的碑文记录了一段执政为民的红色历史。1940年10月，八路军第五纵队解放阜宁县全境，抗日民主政府随之成立。第五纵队供给部部长宋乃德任县长。1941年2月，宋乃德在抗日民主政府第一届参议会上，应群众的迫切期望，提出修筑海堤的议案，而部分地主士绅议员深恐民主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一样，以修堤筹款为名骗取民财。宋乃德果断作出修堤全部费用不用人民负担的承诺，最终大会一致通过了修筑海堤的议案。1941年5月15日，筑堤工程在黄海边拉开帷幕。宋乃德要求海堤修建费用全程公开透明，民工工资按所做的土方数给价，并由多方共同核算公布于公告牌。民主政府公开透明的态度，让百姓看到了筑堤防灾的希望。筑堤民工从千余人迅速增加到近万人。随着修堤人数的增加，粮食和淡水短缺的问题日渐显现。为稳定人心，宋乃德多方奔走。新四军第三师闻讯，立刻将刚购入的12万斤军粮全部用于无偿接济筑堤民工。宋乃德又安排专人组织牛车，从30里外往工地运送淡水，并按水量给价。入夏后，天气炎热，风雨交加，1/3民工染病。再加上潮汛将至，民众担心海潮来袭，纷纷回家，工程被迫停滞。工为群家寻福，己欲利己，往来于下。得知情况的宋乃德焦急万分，纵使身患疟疾，依然冒雨涉水前往工地勘察。宋县长带病坚守工地的消息一传。

十成百，民工们纷纷回到工地，工程重新启动。1941年7月31日，这条南北两段全长45公里、底宽21米的蓝海大堤全线竣工。大堤竣工第二天，海啸席卷而至，狂风巨浪冲击下的海堤岿然不动，沿海百姓奔走相庆。为了纪念在共产党人的带领下战胜鲁潮浊浪，当地群众将大堤命名为宋公堤，并公益乐石以垂久远。如今护佑这一方水土的是在宋公堤基础上维修加固起来的新海堤，前推后涌从不停歇的海浪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心为民的初心，至今依然每闻潮声思宋公的人民给予了中国共产党人无穷的力量和最大的底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心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事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非常开心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学习关于法家的知识。我们呢，先思考一个问题，是重刑好呢，还是轻刑好呢？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公民，你会怎么回答？如果你不小心犯了错，你又会怎么看？如果你是不法行为的受害者，你会支持哪一个？前面我们讲过子产关于宽猛之政的讨论，如果说他的立场还不够清晰的话呢，到了战国中期的商鞅，则高高举起了重刑的旗帜。在商鞅眼里，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也有自己厌恶的，对自己有利的呢就喜欢，给自己带来伤害的就讨厌，像绝路有利，所以民众呢都喜欢，刑罚呢有害，所以民众都厌恶。如果君主呢设置刑罚来惩治邪恶的行为，民众呢为了不受刑罚就不会去做邪恶的事。而且呢，商鞅认为啊，当时社会竞争极其激烈，民众呢狡诈虚伪，他们会为了获得利益而置礼法于不顾，所以呢德治啊、轻刑啊不能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说那个宽容的政策根本就没有效果。轻刑呢也不能带来社会的安定，只有重刑呢才能禁止民众为了求利做出奸诈邪恶的事情。他在赏刑篇中呢规定了几种罪死不赦的罪行，包括呢不听君主的命令叫不从王令，还有触犯国家禁令的就是犯国禁，还有破坏君主制定的法律的就是乱上制，还有呢就是执行法令担任现职的官吏有不执行君主法令的行为的，就是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这是罪死不赦的几种。人们常常呢将商鞅的重刑主张和暴政联系在一起，甚至大家很熟悉啊，秦国为什么亡了呀？因为用了法家思想实行了暴政。但是呢，商鞅呢自己反复强调，实施重刑的目的呢，并不是刻意的要伤害民众，而是要充分发挥法的威慑作用，让民众呢因为对重刑的畏惧而不敢犯法。民众都不敢犯法的结果呢，就是任何刑罚了都不需要实际使用，这就是无刑。所以说呢，无刑才是重刑的目的，通过重刑实现无刑，叫做以刑去刑。大家翻一翻《商君书》啊，就会发现商鞅呢真是很卖力的在深说他的这一观点，反复的说，反复的说。比如呢画册讲啊，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就是刑重了以后民众不敢犯法，所以就无刑了。赏刑中也说，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释，民不敢释故无刑也啊。商鞅呢还说，你看古代的帝王制定法令，有将人处死的，有砍断犯人脚的，有在犯人脸上刺字涂墨的，他们呢都不是为了伤害民众，而是要有效的禁止奸邪，阻止犯罪。有些事情呢看上去冷冰冰血淋淋的，结果却是无比美好的，他认为重刑就是如此。如果采取轻刑呢，结果是怎么样的呢？刑罚轻，民众没有畏惧之心，犯罪就会多，刑罚就用得多，这就是以刑制刑。有些事情呢想象中会让人人欢喜啊，结果呢却会极其残酷，轻刑呢就是如此。重刑之重呢总是有限度的，大不了一死啊。当然同样是死刑，在古代呢还有痛苦程度不同的死法，就是适用于严重程度不同的犯罪。像《汉书刑法志》记载，商鞅啊增设了几种刑法， 像凿颠啊、抽斜啊、或烹，除此之外呢，还能再重吗？啊，商鞅呢，不仅要重刑，而且呢，刑罚还要株连他的父母、妻子啊这些无辜的人，这就是重刑连妻罪。前面所讲到的赏刑篇啊，说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这些官吏啊，他不实行君主法令的，除了罪死不赦之外，还要株连父母妻子。可能有的人会被巨大的利益诱惑啊，铤而走险，甚至呢，还有人将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视为一项高尚的事业，心甘情愿以身试法。但是呢，如果啊，这个事情会株连到他的父母妻子，为父母妻子考虑呢，他们可能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这样呢，就是啊，增加了要犯罪所付出的代价，让那些人呢，可以考虑不去犯法。对于罪大恶极的人使用重刑是无可厚非啊，但是商鞅认为重刑啊，不仅要适用于

严重的犯罪，而且呢更适用于轻罪，这当然是不符合罪行相适应的原则的。但是呢，商鞅也有自己的逻辑，他说呢，如果对轻罪使用重刑，民众呢就连轻罪都不敢犯，更不用说重罪了。而如果呢用重刑处理重罪，轻罪用轻刑，民众呢就会因为刑罚轻还会犯罪，轻刑呢就不能停止，重罪呢更是没有办法消灭的。除此之外呢，商鞅还有一个刑用于将过的提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还没犯罪呢你就把刑罚用上。他认为呢，如果在已经犯罪之后用刑，对遏制犯罪的效果并不很好，应该在没有犯罪之前就使用刑罚，这样呢才不会产生严重的犯罪行为。也就是说呢，在犯罪的准备阶段就要发现，怎么发现呢？通过告奸等方式来发现啊，让了解到准备犯罪的情况，就及时的处以刑罚。在商鞅看来呢，刑罚提前介入啊，民众不止不会去犯罪了，他都不会动犯罪的念头，因为你有了犯罪的念头就会被处罚。这个像我们现在刑法修正案9的第120条第二款就将呢，实施恐怖活动、准备凶器、危险物品或者其他工具的，组织恐怖活动培训或者积极参加恐怖活动培训的这些预备性行为予以犯罪化，这就属于刑罚的提前介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方式呢是有很早的思想渊源的。有很多学者呢研究过刑在儒家德治思想中作用，认为儒家的政治理想之一就是刑错。孔子呢提倡德治，便是要实现吴宋刑错。刑错呢是出自《史记·周本纪》的啊，这里的错呢是废制、搁置的意思。刑错呢就是因为无人犯法，所以虽然设置了刑法，但被搁置起来没有使用的机会，这是刑错。商鞅的无刑呢，实际上和孔子及儒家的刑错是一致的，只是商鞅主张呢通过重刑来达到，而儒家呢主张通过道德教化来实现。商鞅呢把他的理论应用于变法实践中，确实让秦国出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的安定局面。我们可以接着来看看战国末期的韩非子怎么说的啊。韩非子呢是继承了商鞅的重刑主张的，他呢认为法呢是关于赏罚标准的一个规定，而这个赏罚的标准呢一定要适当。他说呢，民主立可为之赏，立可避之法，就是说呢，奖赏呢是人们可以得到的，惩罚呢是人们可以避免的。如果赏罚标准的确定不适当呢，奖赏的要求太高，人们就无论如何努力都得不到；惩罚的要求如果太过苛刻，人们无论怎样小心谨慎也无法避免的话，法呢也就失去了规范人们言行的功能。也就是说呢，这个刑也不能一味的重啊，也不能一直过于严苛啊，过于严苛大家怎么着都逃避不了，那就还不如想干嘛干嘛了，是吧？所以韩非子还提出呢，奖赏的丰厚程度要有切实的激励作用啊，一定要重赏啊，惩罚的轻重程度要有切实的警示效果，这就是他所讲的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这里就是说啊，你不能赏得太轻啊，而呢这个重刑说不能过于严苛，但是呢也不能太轻啊，还是要足以胜暴。因为在韩非看来呢，人都是好利无害的，个人的利益是行为的目的，如果需要付出的利益多而获得的奖赏少，人们就不会为了获得奖赏去做法所鼓励的行为，如果获得的利益多而得到的惩罚少，人们就仍然会去做法所禁止的事情。所以韩非子主张重刑呢是出于这样的理由，就是每个人都会去计算利益。在韩非看来呢，如果遵循轻刑的原则，人们衡量违法行为可以获得的利益和所应该承担的罪责大小轻重，利益多刑罚轻，人们呢就会选择为获利而犯法，奸邪的行为不但不能被禁止，而且会越来越多，刑罚也会越用越多，这就是以刑制刑啊。如果遵循重刑的原则呢，利益少刑罚重，犯法所能获得的利益呢远远小于所应付出的代价，那人们就不愿意犯法了，
奸邪的行为就能够被禁止，刑法也就无需使用。这就是以刑去刑。我们看到它的以刑制刑和以刑去刑都是从商鞅那里拿来的，但是呢它和商鞅的论证的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说商鞅提倡重刑，更多的是让人们看到重刑不敢犯法，韩非呢则是更多的论证重刑可以让人们不愿意犯法，就是犯法不值得，付出的利益代价太大了。社会安定呢，生活幸福，无论是在古代呢还是今天，都是令人期待的美好愿望啊。我们祈愿天下无贼，天下无诈，天下无拐，无形的目标仍然值得期待。通过重刑来实现无形的思路，还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的。比如重刑和轻刑利弊的比较啊，对刑法权威性、威慑力和预防性的强调啊，对人的权衡利弊的心理倾向的重视啊。但是主张重刑的思想家们在努力地向着无形这个目标奔跑的时候，时常会跑偏啊，就是过了哈。这对我们呢也有警示的效果。无形虽然值得期待，但是如果为了实现无形而走了歪路啊，就背离了那美好的初衷了。商鞅呢为了让民众不敢犯法，可谓煞费苦心啊。那是不是刑法足够严厉，百姓就不敢犯罪了呢？这个我们下次再说。

0: 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下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人老眼花和白内障怎么区分呢？
3: 很多人认为上了年纪啊，老眼昏花呢是特别正常的，就是他们觉得眼神不好和我们所说的这个白内障好不好区分呢？从您那个专家的角度来说。
4: 这个呢也是很好区分的，比如说你上了年纪呢，他的这个看病就模糊了，这个呢其实是一种老花，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眼花了。眼花呢它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一般也是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开始出现，并且的这个逐渐的加重。它主要是由于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睫状肌的调节能力下降了，或者说晶体的调节能力下降了。那么它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呢，由于这个晶体啊或者睫状肌的调节能力很好的情况下，所以我们看远看近，切换自如。那么上了年纪的时候，这个调节能力下降了的情况下，我们在看近的时候突然要看远就有点模糊，看远的时候突然看近也有点模糊，这个需要缓解一会儿那么才能看清楚。这种情况是由于调节能力下降的话，是眼花的一种表现。那么眼花它最主要的表现呢，其实还是看远处是正常的，但是看近处模糊疲劳，需要戴花镜。但是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那么它如果是在近处盯住近处看的时候突然看远，它看远也是模糊的，对，切换起来不是那个自如，那么需要休息一会儿，才可能看得清楚，但主要是看远正常，看近模糊，需要戴花镜，戴花镜矫正了。那么白内障呢，它是远近都不清楚，因为它晶体混浊了，那么光线就进不到，足够的光线进不到眼睛里边，那么物体的成像也不是很清晰的能成到这个视网膜上，所以它就是远近都是不清楚的。
3: 对，您这个解释就非常非常的透彻了。其实白内障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我觉得诊断啊，虽然说我也作为一个门外汉，但我觉得诊断好像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它就是那个晶状体蛋白质变性，然后呢变得模糊，然后就是你怎么都不行，就是看远看近都不行，都不清楚，就好像玻璃上镜头上有了脏东西了，对吧？
4: 对对对，白内障它是有遮挡的感觉，那么老花呢，眼花它没有遮挡的感觉，没有遮挡的感觉。而且说这种眼花老花呢，它看近处模糊的话可以戴花镜是矫正的，那么白内障一定的程度戴镜子是矫正不了的，需要手术。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五十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

4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端午佳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在坚守战位、加强节日战备的同时，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
10: 新闻聚焦，多地开展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点燃青年学子从军梦。
9: 直击现场，海军航空大学组织重装空投训练，检验提升战略投送能力。
10: 环球军情，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
9: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雪山魂》。
1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在今年春节前夕慰问部队时强调，过节不忘战备是我军光荣传统。昨天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对于军人来说，节日就是战备日。端午节期间，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战位，始终保持箭在弦上的战备状态。 同时科学统筹，精心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的综合报道。
11: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9: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踏上了巡逻路，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这对于官兵的体能和意志都是不小的挑战。新战士史家康：
1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9: 昨天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官兵们用过硬本领守护祖国安宁和人民幸福。正在野外驻训的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举行了一场营门防爆孔袭击应急演练，官兵们逐项核验人员在位、装备完好、通信通联等关键环节，并且在模拟不法分子强行冲击营门时果断高效处置。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王嘉宾：
13: 节日是战备的关键期，人民欢度佳节，我们更要筑牢安全防线。下一步我们会把常态化临机拉动纳入日常战备训练，不定时段、不定科目开展应急演练，始终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戒备状态。
9: 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参赛队伍不仅要拼速度，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模拟落水人员搜救、物资精准投送等行动。官兵们在劈波斩浪中传承传统文化，在激烈角逐中锤炼水上保障硬功。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4: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9: 习主席指出，我们是中华儿女，要了解中华民族历史，秉承中华文化基因，有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端午节期间，各部队还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海军某视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官兵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感受传统民俗。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以志愿服务践行初心。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表演特色民俗节目，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15: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9: 昨天，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邀请任务区多国维和友军、联合国工作人员齐聚一堂，现场设置文化展板，图文并茂地介绍了端午节的起源和习俗。官兵们还手把手地教外国友人包粽子，以传统佳节为纽带，传播中国文化，增进彼此友谊。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举办了一场美食音乐节，官兵们自编自演的节目精彩上演，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美食区摆满了官兵自制的40多种家乡小吃，香气四溢。
16: 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李良。
17: 维和任务繁重，官兵们长期处于高强度战备状态，活动的开展不仅舒缓大家的身心压力，也凝聚了军心士气，让大家以更饱满的状态投入任务当中。
10: 以下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扎实推进2026年下半年全国征兵宣传工作，连日来多地开展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通过政策宣讲、互动体验等方式，让学生们更加了解军营、关心国防，点燃青年学子的从军梦。在山东、江西等地，兵役机关邀请多所军队院校招生代表和退役大学生士兵代表走进当地学校，通过政策解读、成果展示、互动体验等方式展现军营风采，让学生直观感受强军事业的光荣与崇高。四川省甘孜军分区工作人员走进四川民族学院，开展庚戌长征精神主题征兵宣传暨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他们创新引入智能机器人、机器狗，以年轻化、场景化、趣味化的宣传方式，提升征兵宣传的感染力。在安徽淮北，当地人武部联合淮北理工学院，邀请退役老兵为青年学生讲述战斗故事，激励青年学子传承红色基因，点燃参军报国热情。
16: 记者魏之行、李飞翔报道。全军专兼职心理医生培训班近日在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圆满结业。这次培训紧贴基层服务与实战保障需求，开设心理咨询实操、团体辅导、战场心理自救互救等课程，采用授课研讨、实操实训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以精讲多练夯实参训骨干专业能力，着力打造懂兵心、善疏导、能应战的心理服务骨干队伍。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航空大学近日开展重装空投训练，提升战略投送能力。河南省洛阳市近日举行2026年度基干民兵点验及多科目训练，请听报道。
18: 训练中，海军航空大学的多架运输机依次升空，组成混编机群奔赴目标空域，围绕重型单件装备投放展开专攻精练。面对气象条件差、空投场无地面引导等情况，机组人员密切配合，精准操作。海军航空大学刘吉说，要精准投放几吨重的货台，对飞行姿态把控、投放时机的判断以及机组的协同配合都有着极高要求。
19: 从地面的货台组装、刀伞到空中的精密计算，我们需要综合考虑风向、风速以及货台运动轨迹等各类要素变化。特别是在出舱的一瞬间，飞机重心会产生剧烈的偏移，必须第一时间进行状态修正，确保货台平稳离机。
18: 训练中，官兵们还专门模拟投放重型单件装备，各站位实时修正航迹。

0: 准确把控投放窗口，使货台出仓的时机和误差控制在毫秒级范围内，各架次投放优秀率达到100%，有效检验提升了战略投送能力。海军航空大学方明浩：
1: 我们创新采用了机型混编、数据链通、集群出动的组训模式，极大地提升了机群的整体投送效率。
0: 特约记者柳哲东、赵刘新、段东升报道。
2: 河南省洛阳市近日举行2026年度基干民兵点验及多科目训练。
3: 在点验现场，全体基干民兵身着迷彩服，整齐列队，依次完成人员呼点、集体宣誓、宣读民兵干部骨干任职命令，并总结部署了民兵工作，明确了参训对象。随后，他们组织出队人员欢送仪式，为那些在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中做出贡献的民兵戴上红花，让新入队的民兵以他们为榜样，感受光荣与责任的传承。基干民兵杨斌：
4: 作为一名民兵，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在训练和任务中，不仅锤炼了意志，提升了本领，更增强了保家卫国的信念。民兵是国防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为自己能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贡献一份力量而自豪。
3: 点验大会结束后，全体基干民兵随即开展队列基础、医疗卫生救护、防护技能、反恐维稳等科目训练，进一步巩固训练成果，提升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河南省洛阳市禅河区人武部常开明介绍，近年来他们始终坚持边实建强、训用结合的原则，持续优化民兵队伍结构，常态化组织防汛抗旱、反恐维稳等专项演练，推动民兵建设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深度转型。
5: 民兵工作是国防动员体系的重要基石，我们坚持党管五章原则，注重民兵政治教育、专业训练和应急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其随行多样化任务的水平。
3: 特约记者谢玉、陈世峰报道。
6: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潘晓源、郭兴报道。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近日组织多型扫雷舰艇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跨昼夜反水雷专攻精练。训练围绕清除水雷障碍、猎雷和遥控扫雷作战等科目进行，针对不同类型水雷威胁，采用有人加无人协同作业模式，锤炼编组协同与反水雷实战本领，提升海上开辟安全航道的实战能力。
2: 记者傅建中、罗阳报道。陆军军医大学近日在某训练基地组织数百名应届毕业学员，围绕战斗保障、应急处置等环节展开综合演练，强化学员战时卫勤组织、战伤救治等综合能力。
6: 记者龚旭报道。近日，武警天津总队机动支队组织装甲、侦察、工兵、防化、通信五大专业开展集中强化实训，装甲分队围绕战术机动、装备操作、协同突击等科目进行强化训练，侦察官兵依托野外复杂地形完成隐蔽、渗透、协同侦察等险难科目，工兵、防化、通信等专业同步开展搜排爆、侦堵洗消、组网通联等实战化训练，全面提升各专业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
2: 记者张海军、吴凯报道。连日来，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人武部、合肥市肥西县人武部、淮南市寿县人武部高校联动，组织100多名民兵骨干在某训练场，围绕水上搜救、构筑子堤、克服管涌等科目展开抗洪抢险演练，全方位锤炼民兵分队遂行任务的能力。
6: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刘旭、魏然报道。当地时间6月19号，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18号，瑞士外交部曾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18号晚些时候，一名知情人士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
2: 据伊朗方面6月1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致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仍将坚守既定条件和底线，并致力于维护伊朗人民的利益。卡利巴夫表示，谈判是争取伊朗人民权利的斗争之路，在这条道路上，如果敌人企图越权，伊朗将毫不犹豫地发起反击。穆杰塔巴18号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6月1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果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
6: 当地时间6月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18号夜打击了8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几十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拜奈提耶地区发动了多轮空袭和炮击，至少已经造成16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9号报道，以色列军方称，一名指挥官和3名士兵18号晚上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
2: 两名以色列官员6月18号透露，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正在就这一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一名以色列官员透露，以方正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以方立场不会妥协，包括继续在黎巴嫩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部署军队。另一名匿名以方官员说，磋商结果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就驻军议题强力施压并威胁以色列，如果不遵守美伊所签谅解备忘录条款，美方将采取相应措施。
7: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系列节目《追寻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雪山魂》，一起聆听老红军冯元廷长征中两次翻越夹金山，解放后扎根雪山脚下，一辈子守护战友与初心的动人故事。作者杨幂，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6: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1935年10月，毛泽东同志写下《七律长征》，以磅礴的诗句定格了红军跨越千山万水的英雄气概。夹金山横亘在四川雅安市宝兴县与阿坝州小金县之间，是中央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在藏语中也称为夹脊，代表着陡峭高耸的意思。漫漫长征路，风雪铸忠魂。在九死一生的长征路上，红军战士冯元廷跟随部队两度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在冰封雪岭之间，以血肉之躯抵御绝境风雪，镌刻下永不屈服的红军风骨。说起来，那还是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始西征转移。在部队进驻苍溪县的3年时间里， 全县有3万多人参加红军，冯元廷就是其中的一员。1933年，24岁的冯元廷告别妻儿，加入了红31军93师279团。

攀爬而行。走在冰天雪地的小路上，冯元廷脚上的粗布草鞋很快就被雪打湿，寒风一吹，雪化成的水就变得坚硬如铁，蹭破了脚掌，鲜血渗出，滴落在皑皑白雪之上，晕开点点猩红。但是刺骨的寒冷和钻心的疼痛并没有让冯元廷退缩，他咬紧牙关，跟着队伍一路攀冰踏雪，负重前行，直到午后两点多，部队才抵达雪山垭口。垭口之上，即便冰雹已经停歇，呼啸的狂风依旧卷着碎雪狂奔不止，大家强忍着身体的极限透支，迎着刺骨的寒风，匆匆翻越垭口，向着雪山南路艰难地往下走。上山难，下山更险，覆满冰雪的陡坡因为结冰变得更加湿滑，每一步都暗藏着危险，官兵们只能俯下身试探着慢慢地向前挪动。雪层疏松脆弱，常常一脚踏空，一大片积雪就会轰然崩塌，脚下没有踩踏的地方，人就会顺着陡坡急速往下滚落，掉入十几米甚至几十米深的雪坑或者万丈悬崖。绝境风雪磨不灭赤胆忠心，生死险境撼不动钢铁意志。凭着一往无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冯元廷和战友们闯过一个又一个生死难关，最终成功地征服了巍峨险峻的夹金山。1936年2月，在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的层层围追堵截下，冯元廷所在的部队被迫退守宝兴县敲砌藏寨，冯元廷和战友们迎来了第二次翻越夹金山的生死考验。当时虽然已经是初春时节，可是川西高原上依旧冰封千里。正月23，大雪封了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当地流传的这句歌谣道尽了过雪山的凶险。那个季节翻越夹金山，每一步前行都是与死神的博弈。当冯元廷和他的战友们攀爬到半山腰，茫茫雪原早已经淹没了所有的小路，天地间一片素白，根本看不清前面的道路。危急时刻，曾经被红军救助的藏族老乡星索强巴挺身而出，主动担任了红军官兵的向导，带领队伍一步步地踏雪前行。风雪漫卷山野，长队蜿蜒雪山，无数红军战士并肩而立，稳步攀登，灰色的身影在茫茫白雪中连成一道绵长的人墙，在荒芜死寂的雪原上缓缓挪动，坚韧而悲壮。一路前行，许多战友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雪山之上，姿态各异，静默长眠。几十年后，当冯元廷回忆起这两次翻越雪山的经历时，依旧几度哽咽，心绪难平。对他来说，夹金山早已经不是一座普通的雪山，它沉淀着战友的热血与生命，承载着长征的苦难与荣光，也是他一生无法割舍的牵挂，是融入骨血镌刻一生的雪山之魂。长征胜利后，冯元廷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炮火硝烟的洗礼，后来又随部队南下进入四川，见证了西康的和平解放。人民的红色政权建立起来后，党组织向冯元廷征求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意见，给了两个县县长的岗位供他选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偏远闭塞、不通公路、条件最艰苦的宝兴县，只因为这里地处夹金山下，他要去守护这片战友们以热血和生命捍卫的雪山热土。

0: 担任宝兴县县长后，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重登夹金山。他循着昔日的长征足迹登临雪山垭口，迎着烈烈寒风，他对着雪山放声呼喊：牺牲的战友们，我回来看你们了，蒋介石被打倒了，我们的红色政权成立了。喊声在山谷久久回荡，告慰着常年在此的英魂。那时的宝兴百废待兴，群山阻隔，交通闭塞，仅有崎岖小路与铁索桥维系着与外界的往来。作为人民政府的首任县长，冯元廷不顾战争时期落下的病根胃溃疡，每天奔波于崇山峻岭之间，带领当地群众发展生产，革新建设，稳步改善民生困境。1958年，他牵头多个部门攻坚公路建设，和民工们一起驻守在施工一线，躬身劳作，仅用8个月的时间就打通了出山公路，终结了宝兴与世隔绝的历史。而后他又带领群众兴建水电站、医院与学堂，点亮山村灯火，补齐民生短板，让老区百姓沐浴新中国和新社会的暖意。1983年，74岁的冯元廷因为年龄原因离开了工作岗位。办完离休手续的那一天，他不顾年迈多病，仍然执意要重登夹金山。站在垭口上，凝望着连绵的雪山，他不由得老泪纵横。这泪水，深藏着一名红军老战士的一生赤诚与山河眷恋。1996年，87岁的老红军冯元廷走完了他奋斗与奉献的一生，赤心见信仰，余生守山河。如今这位老红军的故事依然在夹金山下久久流传，他用一生守望的雪山魂早已化作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人传承红色基因，在建设家乡、奔赴理想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鸟，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1: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4: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1: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5: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 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6: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1: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7: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1: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8: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 在遵义市汶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汶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汶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9: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冷变县，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1: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 伟大征程，
1: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10: 人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2: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0: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12: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13: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14: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的一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11: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西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
15: 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手作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6: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1: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7: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出土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1: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8: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9: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1: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20: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1: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22: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23: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到5点就都开始了。
22: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23: 它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的，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
24: 卖了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让他赚。
22: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 种植户梁启。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23: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撑点气儿，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1: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3: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4: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3: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亿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5: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3: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6: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3: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销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7: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销纳。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凌晨以来，以军打击了离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离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零点到下午，以对离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德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0: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

0: 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2: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仁。
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庆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4: 我是鞍山市顺林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6: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副外长称，美国必须。

0: 确保以色列遵守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外长称，伊美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到来而推迟。事关伊美谈判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比赛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请听绿色灵活的新型电网。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把 AI 短剧制作教室搬到合作企业，怎样加速 AI 短剧人才培养？
0: 国际新闻眼，修改投票法意在修宪，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暴露日本右翼几层政治算计。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方施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9号发表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公开信称，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公开信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损害伊朗国家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准备好在陆地、海上、空中以及其他作战领域采取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9号表示，美国有责任确保各条战线的冲突得到终结，其中包括黎巴嫩方面的局势。美国国务院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与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利益谈判安排，相关谈判将于6月23号到25号在华盛顿举行。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极金地区发动空袭。更多中东局势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泽连斯基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英国警方19号晚间发布声明称，当天下午发生在贝德福德地区的2列火车相撞事故已经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相关部门已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表示，火车相撞事故已造成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法国女排，取得本站2连胜。今晚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巴西女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他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2: 巴加埃19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有关霍尔木斯海峡关闭的说法。他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
1: 同一天，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否认了关于伊朗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核设施进行检查的报道。
2: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赛义德·哈提普扎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美伊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哈提普扎德说，伊朗已准备继续推进外交进程，而只有当以色列结束占领并遵守国际法，黎巴嫩及整个地区才会有和平与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他对一方施压，称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否则会采取让一方不高兴的行动，但他认为事情不会发展到那一步。
2: 特朗普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大约700艘船正源源不断驶出。他还表示与以色列关系良好。
1: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阿拉格奇指出，美国有义务和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应对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
2: 达尔对当前外交进程表示欢迎，并重申巴方支持继续推动谈判，希望谈判进程顺利推进并取得积极与持久成果。
1: 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9号表示，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新一轮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达尔说，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开启。怎么来理解推迟这个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我觉得美伊双方对下一步的谈判都抱有某种边看边谈的这么一种相对谨慎的态度。根据备忘录的规定，双方应该是在签署备忘录之后尽快的开展为期60天的谈判，主要是来解决伊核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后续的谈判它和协议的执行一定是捆绑挂钩的。那么如果协议前期执行的不好，那么后续的谈判一定会出现困难。尤其是对伊朗而言，我觉得他还是希望等一等，看一看，看看这份之前的签署的备忘录执行的怎么样，他有没有从中获取真正的红利。那么如果是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他对后续的谈判显然不会太积极。
2: 那么接下来的谈判可能会如何展开呢？秦天认为，双方后续谈判有相对宽松的时间窗口。
3: 确实，美伊下一步的这个围绕核问题的谈判，它确实有一定的技术性的难度，有一定的复杂性，也需要更多的准备的时间。下一阶段这个伊核谈判要解决比如说伊朗手上的这个浓缩铀的处理的问题，而这批材料现在被大多数观点认为是埋藏在被炸塌的核设施下面，它的获取包括它获取之后怎么来稀释，这是一个具有高度的专业性的问题。那么包括与核问题相关的伊朗的制裁解除的问题，实际上也需要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去解决。而美国我们知道，它的对伊朗的制裁体系是非常的复杂庞大的，那么怎么取消这些制裁，恐怕也不是一个一笔勾销这么简单的事情，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谈去设计。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没有去立马的启动后续的谈判，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谈判就不会在未来启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慢一点启动也不一定是坏事。那么这份停火备忘录中本身也规定了这个60天的谈判的时间，它也是可以展期可以延长的。
4: 钻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5: 左边路速度起来了，打了空到禁区里，小角度横传，
6: 看看
5: 乌龙球，又是乌龙球，美国队连续两场比赛的第一个得分都是对手送的。
6: 对，这应该是伯金斯的回防的时候。
1: 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二轮的角逐在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展开，最终。

0: 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并提前一轮小组出线。那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呢，苏格兰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比分是0-1。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正在进行的苏格兰和摩洛哥的这场比赛，目前双方表现怎么样呢？
1: 那么此刻正在进行的是 C 组第二轮苏格兰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这场球呢在波士顿进行，现在呢是进行到了中场休息的时候，比分呢是摩洛哥队1-0领先。开场才刚刚71秒的时候，也就是1分多钟的时候，摩洛哥队就抓住了一次可以说不太像机会的机会。前锋萨伊巴里呢在禁区里接到了队友的传球，他接球以后呢位置其实已经到了禁区内非常靠边路而且很靠近底线的地方。那么在这种地方接球，一般来说球员会传中或者突破，要不然就可能选择回传。但是萨伊巴里呢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选择，他是直接小角度起脚去射门，皮球应声入网。那么在第一轮对阵巴西队的时候，萨伊巴里就打进了一个快速反击里边的中路的挑射，今天呢又已经进了一个也就是不到10度角的小角度的射门，可以说两场比赛都打进了精彩的世界波，状态是非常出色的。那么在早早进球之后呢，摩洛哥队还是牢牢掌控了场上的主动权，但是苏格兰队的防守呢也是非常的严密，没有给摩洛哥队更多的机会。而且打到上半场的最后几分钟，接近半场结束的时候，苏格兰队利用这个体能的优势啊，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比赛的局面，利用定位球还有这个传中的攻势，也有几次打到了对手的禁区。整个半场呢，摩洛哥队的控球率是53%占据优势的，而在射门次数方面呢，摩洛哥队总共是4次，但是打正的其实只有进球的那一次，而苏格兰队呢是2次射门还没有射正过。从表现上来说呢，这支摩洛哥队拥有像阿斯拉夫、马德拉维等这样在欧洲的顶级俱乐部久经考验的名将，这届呢中场又涌现出了像布阿迪这样的年轻的新秀，整体表现上来看，大家可以觉得摩洛哥队和一支成熟稳定的顶级欧洲球队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而苏格兰队呢，还是有它的特点，就是顽强硬朗啊，但是技术能力上还是稍有欠缺的。主持人，
0: 那王宇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此前结束的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
1: D 组第二轮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呢是在波士顿进行的。那么在首轮比赛里面呢，美国队展现出了非常强的进攻能力，而澳大利亚队展现出了强硬的防守能力，两支球队都获得了胜利。那么这场球呢又可以说是矛与盾的又一次对决，结果呢是锋利的矛笑到了最后，美国队2-0获胜。其实在首发的这个阵容方面，两队都有一些缺损。美国队是第一场表现非常非常神勇的边锋普利西奇是受伤缺阵了，澳大利亚队第一场进球的伊兰昆达还有梅特卡夫也是比较意外，并没有首发，他们是今天到了下半场才都替补上场的。那么在开场第11分钟呢，美国队的进攻依然还是从边路取得了突破，巴洛贡左路的下底传中之后，澳大利亚队的后卫博基斯在门前防守的时候不慎打进了一个乌龙球，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已经产生的第7个乌龙球了啊。在世界杯历史上，其实单届只有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总共的乌龙球的次数是最多的，是12个。但是现在这个但是现在这届世界杯才打了29.5场的比赛，已经进了7个乌龙球了。可能这届世界杯不光红牌多，最后乌龙球也会多。然后在上半场第43分钟，美国队的弗里曼在定位球之后的2次进攻当中又抓到了机会，在门前非常轻松的把球第2次打进了澳大利亚队的球门，这样美国队在下半场也守住了对方的反扑，2-0拿下，也是和 A 组的东道主墨西哥队一样，提前一轮拿到了小组的出线权。
0: 好的，王宇。
2: 除了正在进行的比赛之外，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8:30，巴西队将对阵海地队，土耳其队将在今天上午11点迎战巴拉圭队。更多世界杯最新赛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0: 提到东欧足球，球迷们呢总会想起力量与技巧，纪律与创意。那在世界杯的历史当中呢，东欧足球有过太多的辉煌，许多次传奇的场景串起了一代又一代球迷的青春。不过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呢，到目前几支东欧球队屡屡出击却难求一胜。当黄金一代成为过去式，东欧足球是否还能在绿茵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中国人的看球回忆里啊，东欧足球一直占据着我们大脑内存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位置。60后70后见识过1994年美国世界杯罗马尼亚队淘汰赛点杀瑞典，最后倒在点球点前。80后球迷的青春呢是被格子军团点燃的。1998年法国世界杯，达沃苏克会拉小提琴的左脚将球队一路带到半决赛，最终拿到季军。90后当然也在年少的夏天与内德维德、罗西基、切赫、巴罗什、摩德里奇相遇。然而美加墨世界杯开赛至今，闯入决赛圈的三支东欧球队波黑、捷克和克罗地亚竟然难求一胜。抛开克罗地亚和英格兰那场精彩的对决，至少波黑和捷克队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坐拥希克这种强力前锋的捷克队，开场又轻松领先的情况下让出球权蹲坑防守，被对手83分钟点球追平。很多人感慨啊，这不是我印象当中的东欧足球啊。那么什么是我们印象当中的东欧足球呢？强硬中有技术，纪律下有创意。东欧球员呢在身体素质上是优于南美球员的，但是又弱于身材更高大更强壮的北欧球员。这种在夹缝里的感觉是他们不能单纯依赖身体，从而走向了力量与技巧并重的发展道路。再来，过去啊，东欧足球高度集中的模式其实限制了足球的产业化，但是在短期内也确实高效地培养出了纪律严明、战术执行力强的球员。90年代的那批东欧球员完美地继承了老体制最顶级的资产，他们青少年时期的启蒙青训、体能底子、纪律性训练已经完成了。能够转会之后呢，这批球员被渴望新面孔的五大联赛吸纳，接受了全新的战术熏陶，直接催生了所谓的黄金一代。其实我一直想说，所有黄金一代的背面都有数个黑铁一代，金光只能偶尔闪现，而持续供电的光源无趣却稳定。就像进入到了21世纪法国、英格兰、德国投入了数十亿欧元建立起的极其精密的现代化青训工业体系，如今你看这些国家队很少提黄金一代了，因为他们持续输出着一代又一代质量过关的塑料产品。另外一个沉默的螺旋是，你越没钱的时候总会有黑手要想法子吸更多的血。在克罗地亚，仅仅在过去5年就855名球员效力于国外的俱乐部。然而这种成功是以极高的淘汰率为代价的，从青训梯队晋升到一线队的比例低得惊人。每1057个青少年球员当中，只有75个人最终成为了职业球员。绝大多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18到22岁这个关键年龄段被淘汰出局，成为庞大的人才工厂的牺牲品。长期掌握萨格勒布迪纳摩的马米奇家族逼迫年轻球员签署不平等的竞技合同，否则就会被边缘化。以前我还听说过保加利亚球星贝尔巴托夫说自己18岁曾经遭到黑帮绑架被迫转会的事儿。有这样的因，能结束2018年克罗地亚队在俄罗斯世界杯闯入决赛的果，简直是奇迹。但这正是东欧足球的迷人之处，哪怕阳光只有一秒反射到了石头缝里，都能有一朵小花长出来。本届世界杯，克罗地亚首秀对阵英格兰，巴图里纳闲庭信步般的拉球摆脱直塞，就是这样一个绽放时刻。这群倔强的游侠仍会在一届又一届的世界杯上游荡，偶尔为我们重演一次奇迹。
2: 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当地时间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对球队在世界杯赛事期间遭遇的出行限制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来听总台记者刘月、傅佳欣的报道。
5: 伊朗足协在声明中指出，球队目前面临的出行限制不符合为所有参赛球队提供平等条件的原则，便可能对球队的技术备战产生负面影响。根据美方规定，伊朗队被允许在比赛前一天飞抵美国，但必须在比赛当天离境。伊朗方面表示，他们曾请求每场比赛能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赛后一天返回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大本营，以达到最佳备战状态。但这一请求在对阵新西兰的首场比赛前即遭驳回，对阵比利时的赛前申请同样未被批准。在6月15号对阵新西兰的比赛中，伊朗队因赛后需连夜离境，无法获得充分的恢复时间。主教练加莱诺埃在

0: 再处罚，但国际足联最终未对美方实施实质性制裁。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执行总监朱利亚尼日前表示，伊朗在参赛之初就已清楚其面临的情况，球队被允许在比赛前一天入境，当晚离境，这一程序将在洛杉矶和西雅图的比赛中同样适用。本届世界杯，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在已经结束的首轮小组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战平，同组的比利时队与埃及队也以1-1握手言和。接下来，伊朗队将于当地时间6月21号在洛杉矶对阵比利时队，6月27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队。伊朗队此前6次参加世界杯均止步小组赛，本届赛事能否打破这一魔咒备受关注。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4: 这6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我们来解锁第2张网——新型电网。怎样用1张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的报道。
5: 受益于电动汽车出口的大幅增长，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11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订单排得满满当当。尤其是汽车玻璃生产企业，窑炉一旦点火就不能停。但园区运营管理主任冯敏军告诉记者，放在几年前，这样全天候满产，谁也不敢想。
6: 前几年我们这边出现过电力供应不稳定的情况，里约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现在园区企业购买的都是通过里约联网传输过来的福建清洁能源，这样我们出口欧美的产品顺利满足了客户对绿色电力的要求。
5: 冯敏军所说的里约联网工程，正是广东企业能用上福建清洁电能的关键，而这条电力工程的心脏就是位于福建漳州云霄县山岭之间的换流站。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带记者走进了站区，换流站变压器发出了低沉而均匀的嗡鸣声。
7: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架设在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那在过去，2张网都是各自独立运行，自己发出的电那自己使用。那通过这个联网通道，将2张网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有效地提升整个电力资源的配置与利用。
5: 这座工程已经运行了3年多，通道利用率逐年攀升。2024年交互电量较2023年增长58%，2025年再增长65%，增量居全国跨区联网通道的首位。截至今年3月，累计输送电量突破2000亿千瓦时。邓旭鹏解释说，这条电力高速公路之所以越跑越忙，是因为福建和广东的用电节奏恰好可以错峰互补。
7: 因为两省整个来水的这个时间有一个交叉，在5月份，广东地区实际上已经提前入夏，它的整个社会用电需求是急剧攀升的。这个时候来水期较早的福建，可以通过将这些清洁的这个水能转化为电能，然后输送给广东。等到迎风度夏的这个7到9月份，广东的地区的来水也已经比较明显，这个时候福建地区也同时入夏了。通过联网工程，将广东或者南网地区的这个清洁的绿电输送到福建甚至是长三角的地区。
5: 这种你缺我补的能力在极端天气下尤其珍贵。2023年7月，超强台风杜苏芮正面登陆福建，造成多条输电线路倒塌。那晚云霄换流站运维班班长卢家驹值班，他回忆说，莆田到泉州的输电通道断了，厦门、漳州、泉州

0: 州用电紧张，关键时刻广东通过闽粤联网通道紧急支援。
1: 我们启动了紧急预案，从广东支援了嘛，就是每小时30万千瓦时，然后从我们的云霄站送到了我们的漳州的这个节点，然后漳州然后再往回送到了我们的厦门、泉州。那天晚上雨非常大，然后我们组织了所有人就是在我们站内的24小时值班，确保了我们整个福建电网的安全运行嘛，保证了我们的下单权用户的用电。
0: 每小时30万千瓦，一天就是720万千瓦时。这些来自广东的电，经由闽粤联网通道，稳稳送进了福建的千家万户。而实现这一切的关键，就是这座换流站。闽粤联网工程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但邓旭鹏告诉记者，投运3年来，他的角色已悄然升级。如今，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通过这条通道送往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绿电，甚至大亚湾核电站的电能也能够经由这里送到长三角、京津冀。两省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正在成长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2: 因为物理通道正式打通以后，我们在解决闽粤两省整个电力互济的需求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探索。这一步的这个推进，其实对于整个全国电力统一市场的建设，包括整个电量在全国范围内的调配，也是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0: 一座换流站让两张电网实现了握手，而这座先行者的经验正在被复制。
2: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国家发改委批复了湘粤、湘黔等5个背靠背的跨区联网的这个工程。通过这些跨区联网工程的建设，我们将整个交易的联网通道迅速的扩大，可以有效实现在短时范围内电能的互相配给和调剂，用于支撑向东部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对于像西南、西北等电源点，也可以通过将电量输送、售卖等形式，提升整个地区的一个经济发展。
3: 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要实现的核心理念。那么新型电网和我们熟悉的传统电网有什么本质区别？我们为什么要花大力气建设这张网？建设进展又如何？继续来听报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他说，传统电网是自上而下的单向输送，而新型电网是上下贯通、左右互济的协同网络。
4: 传统电网呢，它是大的火电厂、水电厂这个电力呢，通过500千伏以上的这种远距离的输电网呢，然后输到城市里面，再通过220千伏以及以下的这个配电网，然后传到用户。那么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就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长距离的输电网，它的特性呢也发生了变化。那么我们的配电网呢，也从原来的这个我支持大电网向下输送电能，那么现在变成了既有从上往下传输的电能，也有我就近的分布式能源接入，甚至还能向上这个反向的传输。那么用户呢也有意愿呢建一些这种自发自用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微电网、输电网、配电网和我们新出现的这种微电网，那么它们并行的，然后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叫新型电网。
0: 当然，建设这样一张聪明的网并不容易。风电、光伏大规模接入之后，一个突出的问题浮现出来：新能源靠天吃饭，极不稳定。与此同时，传统的规划机制、输配电价机制也跟不上了。怎么破解这些难题呢？王鹏指出了两个方向。
4: 难点的话呢，主要在两个，一个呢是技术难度加大，电网的调度运行面临的空前的挑战。核心呢就是要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数字化技术呢，要给这个电力系统的赋能、电力系统的调度、交易这些核心领域。第二个难点呢，就是它的治理难度非常大。 我们原有的规划机制是不适应的，我们原有的输配电价的这个机制呢也是不适应的，政府的监管的方式方法也要进行大量的改善。一方面呢我们是要严格监管，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要有一个叫包容审慎的监管，也就是要鼓励大家去做机制性的创新。
0: 目前我国新型电网的建设进展如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给出了权威答案。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区域同步电网为基础，区域间异步互联为主的全国联网格局，西电东送能力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
5: 有力支撑超过180,00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效纳，助力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促进全社会低碳转型，建成近2200万个充电设施的全球最大的充电网络，有效保障超过4600万辆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大电网保持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智能微电网、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新业态蓬勃发展。
0: 国家能源局也正在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5建设实施方案，积极探索电网发展新架构、新技术、新服务，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50,000亿元的投资，这笔钱具体会投向哪里，又将如何拉动经济，影响普通人的生活？王鹏给出了他的分析。
4: 远距离的西电东送的规模要从14/5末的3.4亿千瓦要拓展到15/5末的4.2亿千瓦，另外一个呢在这个配电网层面呢，我们承接这个分布式新能源的接纳能力要从2025年的5亿千瓦左右提升到2030年的9亿千瓦左右，所以在这里面呢，对于我们制造业以及原材料那么会有很大的这个拉动，同时呢，对于我们的工程建设施工服务领域也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对于我们整个电力行业消纳就业这个水平呢，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在15/5的时候呢，用电成本呢可控，到16/5呢，然后能够明显的向下的趋势。
0: 从山岭之间的云霄换流站，到铺设大江南北的跨省互济工程，从广东企业的一笔绿色订单，到50,000亿投资的宏大蓝图，这张更灵活、更坚韧、更绿色的新型电网正在中国大地上加速织就，也正在走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改变影视内容生产方式，微短剧、AI 漫剧快速扩容，也让行业对人才的要求进一步转向兼具内容创作功底、AI 实操能力、商业制作思维的复合型影视人才。
3: 记者注意到，面对产业变化，一些院校呢正尝试把 AI 短剧制作教学从课堂推向真实项目，产教融合不再是形式化挂牌合作，学生在校期间呢能真正进入片场和产业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8: 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一新生吴雨涵，这学期跟着大二大三的同学一起学习了 AI 短剧相关的课程。从没接触过 AI 短剧创作的他，在深度接触全流程后，彻底颠覆了此前对该领域的认知。
9: 我之前认为 AI 短剧它就是完完全全的交给 AI 就行了，但是现在呢才发现是需要我们自己的一个审美以及我们的一个调配度在里面的。比如说批量生成 AI 镜头的时候要如何统一人物的风格，以及短剧的那个短平快的叙事节奏应该怎么样把控。 我们会用到那个 AI， 然后去通过老师的要求来做那个画面的分镜，还有 AI 口型匹配，然后大家呢会把各自的作业交上去，然后老师会通过大屏幕展示进行筛选。
8: 吴雨涵口中的老师有来自西安和浙江等地头部影视公司的一线 AI 短剧创作者，也有学校的专业课老师。通过课堂实际的体验，他觉得校外影视企业所能提供的帮助与校内的老师有着截然不同的维度。
9: 企业会提供成熟的 AI 制作工具，而且他们还有后期专业的指导老师，会进行线上的视频课堂。校内的话，大多数是课堂作业的一些小型练习，但是企业的话，它会有更加市场的标准约束，比如说他们会给我们讲一些国内的一些市场化的标准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而且我觉得企业可能相对来说会更专业，也会更全面一些吧。
8: 正如吴雨涵所言，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区别于传统校企合作，课堂授课加短期参观实习的模式，与头部影视文化传媒公司深度绑定，创新推出校企联合制片模式，将完整商业短剧生产线直接搬进校园，实现教学、创作、商业化交付一体化运行。该校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向中国之声介绍，校企联合将教育教学和市场以及学生的专业能力对齐，通过项目来提升学生的能力。
10: 比如说我们十几个学生加入到这个团队中去，从剧目的设计，包括 AI 视频的生成，最终的交付，都是学生在参与。学生做出来作品后，他不是说停留在老师的电脑里，而是进入了市场，变成了产品，会上线。像那个他们做的那个 S 级项目元气成长，既是传统文化又是 AI 短剧，直接上线，然后曝光量1.19亿。
8: 联合制片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让学生直面行业真实考核标准，学生产出的内容不再是不计成本的课程作业，而是需要满足平台流量规则、甲方修改需求、工期限制的标准化商业作品。雷方超认为，全流程高标准真反馈是学生全程参与商业项目并取得成效的关键。
10: 学校内部的是老师自己设计的项目的话，可能很难去按市场去要求，但如果是人家企业给的项目的话，企业就会以市场的交付的能力标准去要求学生怎样去做。在这种高标准之中，学生的成长也是最快的。就学生的分数不是靠老师打分获得的，正式项目的作品呢，它是靠市场的反馈，靠类似于什么播放量呀、弹幕呀、观众的评价去反馈的。那这种成就感是课堂给不了的。
8: 联合制片模式重构了影视专业人才培养逻辑，学生在校期间积累成熟商业项目经验，毕业可直接对接短视频平台、影视制作公司就业，大幅缩短行业适应周期。对此，学校大一新生吴雨涵感受颇深。
9: 表现比较优秀的学生的话，就可以获得直接的跟这些影视企业进行实习，然后进行就业，这样子一个绿色通道。而且真的是有学长学姐，然后他们直接就对接了那种短视频短剧赛道的行业，然后进行专业人才培训。我觉得对于未来就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8: 雷方超坦言，为拓宽实训覆盖范围，学校搭建多层级企业合作矩阵，覆盖不同体量的 AI 短剧项目，目的是让学生有更多实践的积累，为走出校园打好基础。
10: 我们的学生出去找工作，他不仅是简历，他有一个自己的作品集，拿作品去找工作，让学生市场认可度也会非常高。我们从能力，从企业的真实项目去入手，让学生能力也获得了，然后企业呢，他也获得市场认可的作品，看到企业也成功了，学生也成功了，那也是学校最大的成功。
3: 如果说西安欧亚学院的联合制片是点对点精细化人才培养模式，那么安徽艺术学院主导的安徽大学生 AIGCV 短剧产学研联盟，则是覆盖全省高校，联动政府、文创园区、本土企业的规模化产教融合方案。继续来听报道。
8: 安徽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教师穆宇介绍，作为全省30所高校 AIGC 微短剧产学研联盟的首批核心成员，学校在联盟 IP 共创、 AI 短剧联合制作中积极探索徽文化赋能走出同质化 AI 短剧的创作困境。
9: 其实今年三月份呢，我们这个安徽省大学生 AIGC 的短剧产学研联盟呢才正式成立，所以我们现阶段主要就是说联盟的一个交流和研讨以及行业调研这些基础的工作，属于一个边学习边实践并且边摸索的一个状态。以后来说的话呢，我们是肯定是将继续发挥我们这种艺术类院校影视专业的一个优势，在安徽开展本土 IP 的共创，用新的这种 AIGC的技术呢赋能本土故事的传播。
8: 沐雨进一步介绍，目前联盟已启动江淮特色文化短剧共创计划，引导学生将徽州马头墙、鱼灯、黄梅戏、徽派民俗等地域文化符号融入 AI 短剧叙事。
9: 传媒学院和设计学院老师正在带着学生重点推进的一个 ARV 短剧呢，双墩记事，其实就是聚焦淮河文化打造的本土题材作品。后续呢，我们肯定和联盟的其他院校会有一个更加紧密和深入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就在于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影视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师资的团队，我们会全程的跟进学生在微短剧创作过程中间，从故事构架、画面呈现到价值导向的一个全方位的把控，相对来讲严格审核，可以有效去避免那种纯 AI 批量生产缺乏人文打磨的风格千篇一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让我们的这个 AI 创作呢兼具技术和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融合的趋势。
8: 沐雨也坦言，以真实项目为核心，安徽多地高校实现规模化实训，推动学生完成从学习者到内容生产者的身份转变，也要求学校把好创作伦理、版权合规的教学边界。
9: 我们是已经面向全校师生连续开设了两个学期的 AIGC 短视频创作入门的公选课，全面的普及呢 AI 影像创作知识。那么接下来像我们影视摄影和制作教研室会依托新版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契机，在本专业呢增设一些比如说像 AIGC 微短剧剧本创作、AI 影像制作等核心课程。同时来说的话呢，我们还会去搭建像常规化运行的 AIGC 创作工作坊。未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去借力联盟和广电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在联合培养本土题材创作上面出一些教学实训和行业实践联动共赢的这样的一个特色路径，然后形成一个就是可复制可推广的艺术类高校的这种当下最新的 AI 加影视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模式。
8: 当前国内 AI 短剧产业步入高速发展期，去年全国微短剧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一些本科高职院校已开设相关实训项目。结合西安、安徽两地的实践，不难发现，稳定持续的商业项目池、高校教师与行业导师组成的双师教学团队、融合项目数据、市场反馈的多元化学生评价体系，使高质量 AI 短剧效起合作缺一不可的支撑条件。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分析， AI 正在重塑内容产业生产模式，也倒逼艺术类、传媒类专业教育改革。只有打破校园与产业的边界，平衡技术训练、内容创作与地域文化特色，才能持续为 AI 短剧行业输送高质量复合型人才，实现教育发展与产业升级双向赋。
10: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去找我们去合作，我们的课堂不仅在教室，也在展馆，也在企业片场，直接就在片场给学生授课。不管和哪个企业合作，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让产教融合从一个点状的突破走向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运行之中去。
1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2: 端午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密集，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极端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出游路线，合理调整行程安排，避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游乐场馆等人员密集公共场所时，注意查看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消防设施的具体位置，熟悉紧急逃生路线和自救互救方法，游玩购物就餐时自觉遵守公共秩序，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遇紧急情况保持冷静，不盲目拥挤，沿疏散指示有序撤离。
1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昨天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
3: 该修正案已经送交参议院，预计本月24号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
7: 什么是国民投票法？推动通过这一修正案，日本意欲何为？本期国际新闻眼，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5: 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如果要修改宪法，必须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修宪议案交付国民投票后，取得有效投票半数以上赞成，才能得到承认。2007年，以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为代表的修宪势力推动出台国民投票法，用来规定修宪国民投票的手续流程。这部法律从确立之初就争议不断。有评论指出，他没有设定国民投票的最低投票率，这也就意味着即便大量民众弃权，仅靠少量投票者过半赞成就可以修改宪法，某种程度上大幅降低了修宪的民意门槛。除此之外，舆论批评多处规则设计存在明显偏向性，整部法律实为保守势力修改宪法第9条的前置工具。此次通过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修正了3项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允许离岛就地计票，以及扩大修宪草案的宣传渠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认为，修正案通过之后，监票人的中立性将被弱化。
16: 日本现在的这个国民投票法呀，它对监票人设置了严格的要求，基层方面呢存在监票人招募困难的这么一系列的现实问题。本次修正案的核心的修改内容啊，就是放宽监票人的遴选的资格，比如说是放宽他的身份的禁令，部分的地方的公职人员甚至是议会的相关人员呢也可以受聘，还有一些简化一些遴选上岗的流程，它导致公投的时候啊，监督的中立性大为的弱化。因为原有的规则它是保证了监票人独立于修宪阵营的，那么现在松绑之后呢，执政党呢可以派遣一些自己这方面的支持者，包括公职人员去进驻呢各个投票站，降低呢修宪公投的组织门槛。
15: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看来，日本此次通过修正案是为未来的修宪公投创造一个更可行的操作环境。
17: 那目前日本的修宪势力以自民党为首，因此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如果未来自民党修宪势力在国会众参两院都达到了2/3多数后，他们可以在公投环节变得更容易操作的情况下，采取多种手段煽动民意，塑造舆论，快速推动修宪案走完流程。
3: 一方面，日本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从程序层面为修宪铺路，另一方面，日本政坛加速推进修宪议题讨论，双线动作叠加之下，日本战后和平体系正在被撕开一道危险的裂痕。继续来听报道。
15: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围绕修改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没有形成统一意见。日本宪法第9条共有2款规定，第1款为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第2款则是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自民党现以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1款放弃战争和第2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反驳称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而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有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2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 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有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日本民众18号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
3: 提高防卫费是在为战争做准备，是要把整个经济体系转变为战争经济，这绝不是让民众变富裕的政策，而是扩大用于杀人的战争经费。我在此坚决反对，而且在18号的宪法审查会上，他们还提出要改变为修改宪法而设立的相关程序。维新会方面甚至提出日本拥有核潜艇也没有问题。可以看到，日本正一步一步具体地走向战争，因此我认为必须扩大我们的反对声音。
18: 所谓修宪，就是为了战争而进行的修宪。对于这种以战争为前提展开的讨论，我无法接受。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观察认为，自民党和维新会近期在安全政策上的密集表态，进一步暴露了日本的战略意图。
17: 那第一点呢，自民党强推修改宪法第九条，引入所谓国防概念，想将自卫队的地位合法化，是从根本上掏空了专属防卫这一战后和平宪法的基石，这将为日本未来行使集体自卫权、参与海外军事行动乃至发展进攻型战力提供宪法的背书，标志着日本的军事理念正从被动防御向主动进攻转换。那么第二点呢，是借机试探国际社会和国内的和平底线，企图在敏感的核选项上实现实质性突破。那日本维新会打着符合现实的幌子，公然主张审视不运进原则和引进核动力潜艇的论调，实质上是一种切香尝试的危险试探，意在逐步蚕食和架空日本向国际社会做出的无核承诺，试图为美军核武器在日本的部署开绿灯，甚至潜藏着为其自身未来发展核武器能力的长远图谋。日方这些举动持续公然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安全困境与军备竞赛的风险，最终只会让日本自身陷入更深的不安全感。
1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9: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地将继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西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以及云南中南部、辽宁西部和东南部、内蒙古东部、河北东北部、新疆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地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第二轮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8点30分，巴西队将对阵海地队，上午11点，土耳其队将对阵巴拉圭队。北京时间今晚9点，中国女排将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比赛中对阵巴西女排。2026中国足协杯第四轮今天继续进行，共有6场比赛先后开打，苏超、东北超也有比赛进行。国际方面，今天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本月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被迫流离失所人数出现了1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但总体规模仍处于不可接受的高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巴尔哈姆萨利赫表示，解决世界上少数几个主要冲突，就能让数百万难民安全有尊严地返回家园。
20: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
1: 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端午赛龙舟不仅是对体能与技艺的磨砺，更是对团结奋进、勇毅争先精神的传递。
21: 我是鞍山市上林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系五彩绳，斗巧技书年少，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我特别喜欢这些有意思的传统习俗。
22: 我叫杨宇泽，我家在浙江台州温岭。端午节我参加了趣味小龙舟赛，虽然我们划的是旱地小龙舟，但大家喊着号子一起使劲往前冲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咚咚响，感觉自己真的在水面上飞驰一样。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诗：共害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
23: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仁。
24: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25: 我是吴文杰，从天津过来的，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一睹夜渡龙舟的风采。来到这里，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2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8: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烤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烤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9: 北京时间8点整。
3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务卿与李总统通话，讨论李以谈判安排。停火消息传出，以军无人机仍持续空袭黎巴嫩南部。事关以美谈判，李以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苏格兰0-1摩洛哥，详细战况如何？还有哪些精彩值得关注？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满仓的底气》，讲述河北邢台粮仓负责人王占强日夜坚守，抢收抢运，守护万顷良田，颗粒归仓的故事。
1: 爬土路，挖水晶，钻山洞，一些亲子研学游怎么就变成集体大冒险？野趣险途一线之隔，研学游市场该如何刹车？
0: 上海开出首批博物馆处方，医疗机构和科普博物馆深度绑定，创新心理疗愈场景。不像处方的处方究竟有何魔力？
1: 文化中国行，一枚小小香包怎样承载端阳文脉，赋能万家民生？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了关于伊朗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核设施进行检查的报道。巴加埃还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